0: 奇怪。
1: 好
2: 哇，好香！
3: 哇，我的鼻子，哎呀，好痛啊！
4: 什么螃蟹？
5: 那边有状况，快！
3: 救命啊！
4: 接住你们了！哎呀，好痛啊！
5: 快救人！危险！
0: 快走！
6: 啦啦啦啦啦！我的大鱼！
0: 快离开这里！
5: 大家走近一点，螃蟹上不来。
3: 拉布拉多警
5: 长，别怕，我帮你上去。
7: 拉布拉多警长，螃蟹怎么都爬上岸了？我的衣服。哦，
5: 螃蟹上岸的原因是湖水被污染了。我们快去调查清楚。
4: 好臭！那是什么？
0: 难道和水污染有关？
5: 糟糕，他往那边的工厂去了，快追！
8: 坐好了，看看啊，快看！
9: 这个机器人看起来真酷，宝宝想不想玩呀？来，遥控器给你。这款玩具小朋友们一定会喜欢的。
10: 又做好一个。快跑！
11: 怪物！
9: 发生什么事了？
10: 快跑！
5: 你快离开，这里交给我们。
4: 小心！砸空了，
5: 快走！粗粗的尾巴，短短的腿，锋利的牙齿，大大的嘴，我知道了，它不是垃圾怪，是鳄鱼。
4: 啊，鳄鱼！
5: 它被垃圾缠住了，很难受。
0: 我来帮它清理垃圾。警长，垃圾太多了。
4: 一起上。根本无法靠近，
0: 鳄鱼越来越暴躁了。
5: 玩具机器人？ 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利用机器人。
2: 哦，我们一起帮忙。
0: 鳄鱼看起来舒服多了。
4: 他要去哪里？哦，原来他是想回到水里。
5: 嘿
2: 嘿嘿，耶！
5: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保护水环境非常重要哦。地球上大多数生物都需要干净的水来生存，绝不能把垃圾丢进水里。这样做不仅会让水变脏，还会污染整个地球的环境，影响生物的生存。让我们一起努力，养成爱护水环境的好习惯吧。

0: 捕虫行动，
1: 昆虫馆到了。
0: 哇！哇！好大的蝴蝶！看，还有蜜蜂、大螳螂。这是什么？
1: 是萤火虫。哇！
2: 哇 ！VR 体验已结束，请前往真实展馆继续参观。
0: 叔叔，我们快去看真正的昆虫。
3: 快走，快走！
4: 什么声音？
3: 好多昆虫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呦！
0: 这个也是 VR 吗？
5: 拉布拉多警长不好了！
4: 发生什么事了？
5: 刚刚设备发生故障，有一些昆虫飞走了，这可怎么办呀？
1: 别担心，我们帮你把昆虫找回来。
6: 怎么回事？
3: 那些昆虫都跑哪里去了？
6: 快走开，走开！拉布拉多警长，里面好多蜜蜂啊！
1: 我来看看。
3: 看来蜜蜂都飞到这里了。
0: 捕蜂小队出动！怎么都是零食？
3: 嘿嘿，看我的！
1: 蜂蜜，我有个更快的办法。我们可以用蜂蜜吸引他们。来吧，来吧。
0: 抓到蜜蜂了！
6: 太棒了！
7: 哎呀，这么多落叶，看来我要加快速度了。这下打扫干净了吧？我的地盘不允许有落叶。原来是蝴蝶啊！哎呀，这样我可没办法工作了。
3: 蝴蝶在那里。
0: 别担心，我们会把它们都带走。看我的！蝴蝶飞走了。
1: 别跑！抓到了。不好意思，杜宾。
0: 抓住了。哎呀，叔叔，对不起。
1: 蝴蝶飞到我们头上，是因为花。我有办法了。
0: 嘿嘿。当当当当！
1: 让我们把香味扩散出去，吸引蝴蝶过来。
8: 右
9: 右
8: 左
9: 左。左
0: 螳螂到底躲在哪里呀？我的帽子！我的帽子逃走了！
3: 看我的！
1: 抓到了！
3: 快看看是怎么回事！是螳螂！哎呀，别跑！什么？
0: 哇，螳螂也太厉害了吧！
1: 杜宾，
3: 不就是螳螂拳吗？我也会。咻咻咻！怎么样？是不是很厉害？哇哦！
5: 哇，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0: 可是萤火虫在哪里呢？
5: 萤火虫啊，再等一等，它们就会出现哦。萤火虫通常晚上出来活动哦。
0: 哇，萤火虫真的出现了，
8: 好美啊。
5: 每一种昆虫都有它独特的习性，想要了解的话，欢迎你常来昆虫馆探索哦。
0: 好耶！
1: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大自然里有各种各样的昆虫，每种昆虫都有它独有的特征和习性，我们可以多亲近大自然，去认识各种昆虫哦。大家记住了吗？

0: 险的长指甲。
1: 你的冰淇淋好了。
0: 哇，谢谢。
2: 拿好啊。小朋友，你指甲好长，该剪了。
0: 我回家就剪。注意啦。
3: 我的手指甲确实太长了。
4: 我找到你了，弟弟。
3: 我不是你弟弟。
5: 哥哥，我在这里。
4: 小穿山甲，我们一起来玩捉迷藏吧。
3: 好啊。可是我的指甲。
5: 快点开始了。
4: 抓不到我！
5: 来呀来呀，我在这里！
3: 看我的！
4: 弟弟，你没事吧？
3: 对不起，对不起！
4: 你的指甲也太长了，我弟弟的鼻子都被弄伤了。走，我们回家吧。
3: 我的指甲又闯祸了。我想跟他们一起玩啊。

0: 我的鼻子好痛啊！
1: 小朋友，你怎么受伤了？
0: 我是被小穿山甲的指甲划伤的。
2: 小穿山甲，我路过冰淇淋车的时候遇到它了，它的指甲又长又脏，你得马上治疗哦，不然伤口很容易发炎的。
3: 我马上带你们去医院。
1: 什么声音？是小穿山甲，
2: 我来接住它。他的指甲好尖锐啊，
1: 太危险了，快追！在那里，小心！
4: 我的水果！
1: 快！危险，杜宾！小穿山甲，你怎么样了？
0: 我的肚子好痛，
1: 快送他去医院。
5: 小穿山甲，你怎么了？
6: 小穿山甲肚子痛是细菌引起的，它的长指甲里藏着很多细菌，吃东西的时候就跟着食物一起吞到肚子里了。
0: 原来是这样，
3: 我来帮你剪短吧。
7: 我们要养成定期剪指甲的好习惯，指甲太长不但不卫生，还会弄伤自己和别人哦。

0: 捡完啦。
1: 哇，好干净，我以后都按时剪指甲。
2: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我们要养成定期剪指甲的好习惯哦。如果指甲过长，细菌和脏东西容易藏在指甲缝里，当吃东西或者不小心把手指放进嘴里时，这些细菌可能会跟着进入肚子，导致生病。另外，指甲过长还容易刮伤自己或别人，所以要记得定期剪指甲哦。

0: 职业大冒险，
1: 去职业体验馆喽！
2: 哇，太酷了！
3: 这个看起来很好玩，
4: 这个看起来也很好玩。
5: 欢迎来到职业体验馆。
6: 啊，谁在说话？
5: 我在这里。我是这里的仓鼠老板，我们馆里还有最新款的 VR 职业体验机。哇，有谁想试试呢？
2: 我，
5: 跟我来吧。这就是 VR 职业体验机。哇，谁先来？
2: 我先来。
7: 我想当消防员。
5: 没问题。
2: 我真帅。
5: 发生火灾了，马上出动。

0: 有电线起火，不能用水灭火，要用灭火器。
1: 这么多灭火器，要用哪种呢？就用这个吧。我来啦！
0: 快跟我离开，小东东，你继续灭火。
1: 没问题，看我的！
2: 任务失败。
1: 怎么用灭火器，火还更大了？
3: 因为你用的是泡沫灭火器，泡沫灭火器中含有水分，也会导电，会有触电的风险，并且在接触带电设备时会引发电火花，使火势变得更严重。所以有电路着火时，应该使用不会导电的干粉灭火器。
1: 原来当消防员还要懂这么多啊！
0: 还有谁想体验呢？
4: 我来，我要当厨师。
0: 没问题。
4: 我要做出最美味的食物。
0: 布丁厨师，我要一份奶油浓汤和奶酪面包。
4: 好的，马上为您制作。这个食谱完全看不懂。算了，那就不看食谱了。嘿，蔬菜、奶油、牛奶还有水，再加上调料，等煮开就可以了。

0: 接下来做面包，嘿嘿，做面包喽。先加面粉，再加牛奶、黄油和水，还要加入酵母粉，让面包变得蓬松又柔软。哦，要加多少呢？不管了，全倒进去吧。启动搅拌，煮，汤煮好了。啊，汤怎么变成这样了？
1: 请问汤好了吗？
0: 好了好了，马上来。你的汤好了，尝尝看。
2: 这汤也太难喝了。
0: 要不再试试面包吧，就快做好了。面团怎么变这么大了？
2: 快跑！
3: 任务失败。
4: 加了太多酵母了，想当一个好厨师，要先学会看食谱。
0: 我明白了。
5: 轮到我了，我要直接盖房子。
1: 好的。
5: 哇，好酷啊！
1: 你好。请按照设计图帮我把房子建好。材料在那边，
5: 没问题。好难啊，我看不懂设计图，干脆不看了。哎呀，我也不会开工程车，是这个吗？是这个吗？啊，原来是这样。

0: 这房子感觉要倒了。
1: 好像是不太一样啊。
2: 任务失败。
1: 盖房子真难啊。
3: 是啊，盖房子要会看懂设计图，会开工程车，还要懂很多专业知识和技能。
1: 原来还有这么多要学习的知识啊。
3: 别担心，我们会陪你们一起探索。
4: 加油。
3: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每个职业都有它独特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哦。比如消防员要学习如何处理不同的火灾和救援情况，建筑师则要学会设计漂亮又安全的房子。如果你喜欢画画、唱歌、做科学实验，或者将来想从事某个职业，那就多去了解它，学习它，不断成长进步，就有可能成为这个领域的高手。
5: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拉布拉多警长大战零零养。
2: 该我零零养出场。

加点这个，再加点这个。

0: 可爱的羚羚羊们，欢迎来到这个世界。
1: 老大，
0: 接下来听我的指挥做坏事吧。第一件任务是
2: 山羊叔叔，山羊叔叔，
3: 谢谢大家的喜欢，接下来我会举办超级童星选拔活动，欢迎报名。
0: 啊哈，有办法了，你来假扮山羊叔叔。好的哟。
4: 大家都去哪里了？
5: 山羊叔叔在那边，我们要去报名。
4: 超级童星选拔活动，
6: 哇，山羊叔叔，
4: 我们也去看看。
7: 我要报名，我要报名，别挤呀！
0: 别挤了。
8: 山羊叔叔呢？
9: 我在这里。
4: 这个山羊叔叔的样子有点奇怪，很可能是假的。
6: 什么？
1: 假的？
10: 大家不要着急，所有的小朋友都有机会。童星选拔正式开始，请参加选拔的家庭跟我走。
1: 他假扮山羊叔叔要做什么呢？
6: 我去把他抓起来。
4: 先别急，我们也去参加童星选拔，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6: 我们，
4: 我是爸爸，
1: 我是女儿，
6: 我是妈妈。
1: 快走吧。
10: 通过。耶。下一个。
5: 一二一。哇。
11: 大合唱开始。
10: 大家入选，现在开始第二轮选拔，麻烦家长们在这里等待。
11: 我太好了，
10: 孩子们请跟我来睡。
4: 小蝶，开启摄像头保持联络。
1: 稍等，
10: 里面就是摄影棚了，大家跟我走。
1: 警长，
12: 他把我们带进密道，不知道要去哪里。
4: 从路线上看，应该是通向大楼的后方。杜宾，我们快绕到后面去。
10: 马上就到了。

0: 去也得去，我要把你们全都带走。
1: 住手！警察！啊！
0: 居然是警察！我跑！
1: 站住！
0: 看我的逃脱烟雾！嘿！

0: 放心，交给我们吧。
1: 还好甩开警察了。
2: 他会从哪里出来呢？
1: 好重啊！
2: 怎么回事？
1: 你们也是警察？
2: 站住！
0: 别跑！
1: 想抓住我没那么容易。笑一个。
0: 糟糕，他开车跑了。杜宾，狗狗擒拿术。

0: 演怎么样？哦，
1: 爸爸爸爸！
2: 大事不妙，
3: 这个山羊叔叔是假的，你们都被骗了。
4: 哦，什么？我们差点受到了，太可怕了！
3: 跟我们回警局接受惩罚吧。哼。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要小心犯罪分子冒充公众人物进行诈骗。如果参加活动要谨慎，不要随便和爸爸妈妈分开，以免遇到危险。大家记住了吗？
5: 潜水英觉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6: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7: 下一场的比赛将组成三人团，要不要和身边的这个朋友继续搭伙？
8: 哇，你觉得 yes 啊？你会不会很伤心啊？
9: 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10: Yes, I do。
7: 最后一组自动组成，
11: 感觉自己非常的无力，
12: 我也不知道该说啥。
13: 有请助阵歌手即刻确定，有掌劲。
14: 我一来我吓疯，我惊呆了嘛，我简直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唱，
15: 瞬间像拉到了上学的时候的画面，
16: 真是太帅了，
17: 我都快被他迷住了。
16: 我看到的是不仅仅摇动的是身躯，他在摇动灵魂，
18: 看哭了。
13: 静静老师的选择是
6: 每周四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19: 其实我离你没那么远，有些心事你不说我也听得见。
20: 爸，我到了，你别来接了哈。
19: 我到了这三个字总爱比我们先到家。
21: 同学，快递。
20: 谢谢妈。真别寄了，学校什么都有。
19: 家里的包裹总有点超重，里面多半塞满了想念。
21: 终于回来了，老规矩，
19: 好久不见，隔开的是日子，省下的是客套。这么热闹，加我一个呗。
22: 看我，我是齐天小圣。
19: 一家人整整齐齐，再平常的日子都是幸福的好日子。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6: 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23: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4: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25: 鲜香酥嫩，
26: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27: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28: 欧丽薇兰。
29: 陌生人。
30: 哎呀，呼，爷爷。
31: 哎呀，出手很重嘛。
30: 他们是你的人，做事肯定像你的风格。
32: 韩爷爷，汤已经放冰箱里了，您明天让他热给您喝啊。韩明哥。
30: 你来干嘛？
31: 他来给我送汤，哪像你啊，好几天都不回家，我死了你都不知道。
30: 那您叫我来干嘛？没我的事我就先走了。
31: 站住，你坐下来。艾佳，你坐我边上来。
32: 好。韩爷爷
31: 坐下。今天趁着你们两个人都在，我宣布一件事情，艾佳这孩子我觉得非常好，跟你很般配，这一点我很高兴。另外呢，他现在已经 不是丁家的人了。
32: 嗯，
31: 我也很高兴。最重要的一点是，这孩子从小就爱慕你，直到现在痴心不改。所以我决定选一个良辰吉日，让你们两个人成婚。
30: 爷爷，等一下，等一下，您刚才说什么？
31: 你别插嘴。
30: 我别插嘴，结婚的是我呀。
31: 你是我孙子。你现在是不是还想着那个于有威呢？他有什么好啊？
30: 我爱他，他爱我就足够了。
31: 足够个屁！你就是年轻，你让人骗了你都不知道。
30: 爷爷，你为什么对于有威那么多误解？我相信有一天你会发现他的好的。
31: 我就没看见他对你好，我就看见你对他好了。哀家对你才是真心的，你脑子简直是糊涂有问题。你这个……
32: 韩爷爷，你别说韩明哥了，我没事，你别说他了。
31: 你看看，你看看，坐坐坐。不是，这孩子现在怎么越来越不像话？
32: 你消消气，韩爷爷。哎呀，
30: 丁爱家，你恶不恶心？
31: 你太放肆了！你要干什么呀？啊！你看看这个，这是爱家给你的，拿着。你说这孩子怎么越来越不听话了？
32: 您坐下，韩爷爷。韩明哥，我知道你急用钱，这卡里啊有近1000万，你就拿着吧。如果是给于幼薇急用，也无所谓了。但那些房子，你就别卖了。
30: 这就是你说的新办法吗？你以为我会像爷爷一样那么好骗吗？
31: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啊，人家一片好心，那都是真金白银。
30: 那为什么他不直接拿给我，绕个圈子来这里，在你面前拿给我？
32: 韩爷爷，没事没事。
30: 丁爱家，你敢说你是真心对我好吗？
32: 韩明哥，我自始至终对你都是真心的。
30: 那就好了，你真心对我好的话，这个钱我就收下。还有，我替于有威他谢谢你。
31: 你太过分了，你太过分了，你
30: 没有听他说吗？这钱是给我的，你管我怎么用，对不对？丁爱家，啊？
32: 对，韩爷爷，对。
30: 还有。明天我就把钱转出来。如果我发现你敢冻结的话，那刚才你说的话全都是假的。
32: 不会的。
30: 不会就好。
31: 不是，我说韩明啊，你小子怎么越来越不懂事了？你啊，你这么做你不是混蛋吗？你。哀家，你听我跟你说啊。别难过，这钱我一定给你要回来。
32: 韩爷爷，您听我说，这钱啊就给韩明哥用了，我没关系，真没关系，没事没事啊。

0: 看见这是什么了吗？
1: 不好意思，先生，我不知道您是这里的会员。
0: 带我去韩明组去的房间。我跟你说话呢，我让你带我去韩明组去的房间，听见没有？
2: 先生，请息怒，请息怒，先生，抱歉。
0: 带我去韩明组去的房间。
2: 好，请。
1: 你好，韩先生。
3: 于是薇在这个房间吗？
1: 是的。

0: 是威，放开我！谁呀？是威，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你姐会很担心，如果你再这样的话，我告诉佑威啊！你别老拿他威胁我行不行，阿明？你说我哪一点比不上你？
1: 钱什么？钱我有的是。这房间是你的吧？可我现在比你有钱了，它是我的了。你们喝的洋酒我也喝了，你们拥有的一切我也都拥有了。可是尤薇为什么不回头我身边？拥有这些有什么用啊？
2: 我告诉你，世威，尤薇不是这种人，他要的是他的弟弟学有所成。
1: 不是像你这样金钱的奴隶，以前的是非去哪儿了？
2: 不要跟我说这些大道理啊！原来就是因为我穷，没出息，所以他瞧不起我。他眼里只有你，那是因为你是韩家大少爷，你有权利帮助他。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孩子，我能给他什么幸福？所以我要改变，我要为尤薇改变，我要变得强大，我要有权有钱。
3: 真的为佑威难过，我现在就教训教训你。于世威，你给我好自为之。
4: 最后呢，我还要说一下这个AJ6的事儿，是吧？项目进行的怎么样了？啊，目前还在进行当中。
3: 你要密切注视着丁氏那边的一切动态，有什么情况及时在会上跟大家说，好吧？好，放心。要没什么事儿，今天咱们就先这样啊！
4: 好，
3: 等一下。哟，这不是平亚的项目代表吗？今天我们开会是讨论公司内部的事儿。
5: 关于项目的事儿，直接跟艾家谈，散会。我说的事就是跟项目有关，跟公司有关，必须要韩董事长表态。
6: 这怎么回事？
7: 你说，
5: 我听说，最近公司出面给丁氏传业做了担保，让丁氏成功在银行取得了贷款。
7: 这不可能吧？是啊，现在丁氏和我们AJ6项目是竞争关系。据我所知，这次担保人竟然是韩明。啊？这怎么回事？他就是韩明，怎么可能是他呢？是担保人。
5: 我不知道他的意图是什么，但是大家不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查清楚吗？
8: 是，对对对，应该查清楚。
3: 这件事儿我回头核实一下。
5: 有了结果，我给大家一个交代，好吧？我已经帮董事长核实过了，这个就是韩总签的担保书。您少见，哎呀，董事长，这么看，真的假的？韩明这么做，用意是什么？真是他！要是他这么帮竞争对手的话，大家不觉得有损在座的个人利益吗？
9: 就是啊，肯定有损我们的利益啊！你看他的利益吗？这不是，这真是签字了。哎，
10: 既然事情这么清楚了，那么我建议，暂时取消韩明在韩氏的一切权利，直到他停止接触于佑威。
11: 我支持，我也支持，
12: 我也同意。
13: 把我们的利益放在什么位置了吗？啊，
14: 对呀，直接影响我们的利益，这不是吗？

0: 没想到有一天，这里会变得这么冷清。这里为什么这么冷清？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1: 示威，这个决定是爸妈当年做的，我无从选择。既然他们当年把我推向这条路，我就会坚持到底。坚持到底。是。
0: 这就是你坚持到底的代价。我知道，你的坚持都是为了于有为。不过，姐希望你的所有坚持，不要以伤害自己为代价。还有，今天会议上的提议非常不错，但是你要知道，这韩明不可能这么轻易的离开于有为，绝对不可能。我也没指望过，但是逼他离开韩氏。
1: 就是解决他的第一步。你想清楚了吗？这韩明如果帮不了于有为，于有为就输定了。我就是要他输。
0: 你说什么？我要让他彻彻底底的输在我手上，这样他就会知道谁是他值得珍惜的人，谁是在危难的时候能够帮助他的人。不愧是我的亲弟弟。
1: 我们流着相同的血液，而且我们还有共同的目标。现在我们是彼此唯一的亲人，血缘关系是斩不断的。为什么于家总是被人家欺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钱，没有权。所以从今以后，我们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要我们拆散韩明对丁氏的支持，丁氏这个烂摊子。
2: 垮台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到时候，再靠着我在平亚的权利，接手丁氏。没错，我们要让所有对不起我们的人尝到失败的滋味，喝背叛的代价。你怎么过来了？现在这个时候，你怎么会有空过来啊？你爷爷不找你啊？我爷爷不会找我了，因为我今天开始不用回公司了。什么意思啊？上一次我替你的贷款担保的事情，是为在开会的时候说出来了。是。
0: 不是，怎么会这样呢？
2: 诗薇现在是平亚的总代表，所以韩氏不能不听她的意见。所以我呢，现在是暂时失业了。于老板，不知道你肯不肯收留我？嗯，嗯。
0: 对不起啊，韩明，我替诗薇跟你道歉。
2: 不用道歉。
0: 其实也挺好的，可以天天在这里帮忙，不用两边跑，挺好的。我是担心示威，他如果继续这个样子的话，他真的会出大事的。
2: 今天的示威要改变他是很难的了。
0: 我再去找他聊一次。
2: 哎呀，如果能和他聊的话，他也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了。
0: 那怎么办啊？我们就任其发展，就不管他了吗？
2: 我们再看看吧。

0: 董事长，人已经带进来了。里面请。安总，你找我？
1: 我年轻的时候啊，我就总觉得这个茶道这个事儿啊，附庸风雅，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不是？你看这个茶得好，水温要合适，出水闷泡的时间还得准确，折腾半天，鼓捣出这么一小杯茶来，有必要吗？岁数大了以后，我才明白，咱们老祖宗真是智慧呀！这个茶道，跟做人做

0: 事是一个道理，一定要按照规矩来，不能太着急，同时呢，不能锋芒毕露。
1: 韩董，您究竟想说什么呀？
0: 你跟于有威的事儿，我已经调查过了。我是不喜欢韩明跟于有威在一起，所以在董事会上我没有反驳你。但是，你现在如此对待韩明，我不能接受。不管怎么说，他也是我孙子，今后整个公司都是他的，我不允许有人跟他作对。
1: 作为平亚的代表，我有责任让公司的利益最大化，损失减到最小。
0: 平亚的代表，你行了吧？你的背景我已经调查过了，如果你不是跟于有威一起搞 AJ5， 你就是一个小小的技术员啊。做人还是老实点好。
1: 您说这话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呢？
0: 我这儿啊，有一张200万的支票，随时可以兑现。你离开公司，拿着这200万，回你们东澳村，足以搞养鱼事业了。
1: 以我现在在平亚的能力，这点钱，打发乞丐啊！
0: 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
1: 韩董，既然你跟我们平亚是合作关系，那么我希望守好自己的本分。
0: 如果你不要这张支票，如果你不离开公司，继续跟韩明作对，我会让你一辈子抬不起头。你信不信？
1: 但如果我要成功的话，韩董，你最好给你孙子想好出路。

0: 嘿嘿嘿嘿！
1: 韩爷爷，你这是干什么呢？你抬这么老高，
0: 我这热身呢。
1: 你热身干嘛呀？
0: 你跑步啊！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你腿咔咔的抬这么老高，但是跑步你不一定行，我每天都练。
1: 不可能，我也天天练。
0: 那咱比比。
1: 来，
0: 预备，开始。
1: 别，哎，韩爷爷，你耍赖！韩爷爷，
0: 快快！
1: 我可算追上您了。
0: 哎，我说呀。 你怎么就想起陪我跑步来了呢？
1: 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就陪您跑步呗，怕您一个人跑太无聊了。
0: 我跟你说，你这孩子就知道体贴人是吧？你说韩明他怎么就不知道珍惜呀？这孩子，
1: 韩爷爷，太呀，迟早会明白我的心意的。韩爷爷，哎，你怎么样啊？韩爷爷，
0: 没事，真的没事，就是。
1: 有点喘，我们去医院吧。
2: 不去医院，哎呀，不去医院。
1: 你听我的吧，韩爷爷，在这等着，我去开车。
0: 我跟你说，
1: 你等我啊。
0: 不用，
1: 韩爷爷，你别走远了啊。别走远了，我马上回来啊。等我，韩爷爷。
2: 医生，韩老爷子的病情怎么样了？
1: 你是韩老爷子的家属吗？
2: 啊，是的，我是他孙媳妇儿。
1: 是这样，
2: 从韩老爷子的胸片来看呢，他的肺部出现了阴影，而且不规则。你看这里。
1: 您的意思是，老爷子得癌症了？
2: 可能是，肺检的结果呢也不是很好，癌细胞呢指数偏高。我建议你们还是去专业的肿瘤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1: 好，谢谢啊。

0: 你这孩子怎么了？这是啊？啊？来来来，过来过来，坐坐坐。哭哭啼啼的。
1: 韩爷爷，刚才医生说，
2: 是不是爷爷的病情可能严重了？是不是癌症啊？
1: 韩爷爷，您可千万别着急，医生说了，咱们好好治疗是可以治好的。啊，韩爷爷，
2: 你别听医生胡说八道了，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
1: 我打电话给韩明哥。
2: 等等。这件事千万不能告诉韩明。
1: 韩爷爷，您都病成这个样子了，就别这么固执了。
0: 我跟你说呀，爷爷，我这辈子见过大世面，我扛得住。
1: 韩爷爷，您就听我一次吧，您可就韩明哥这么一个孙子，我肯定得跟他说，而且我可以托美国的朋友给您找最好的医生。到时候我跟韩明哥一起陪您过去治疗啊。
2: 没用，治得了病治不了命，这就是我韩树根的一个结束。
1: 韩爷爷，人家说了，咱们好好治肯定能治好的。
0: 是是是。
1: 韩爷爷，您就别这么固执了，不行吗？你好好治疗还是可以康复的，韩爷爷。
3: 丁总，哎，丁总，丁总，你找谁？丁总，你不能进去！丁总，你不能进去！
1: 韩明哥，
3: 丁总，丁总，
1: 韩明哥，
4: 你怎么来这儿了？
1: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找你啊！
4: 你找我有事吗？
1: 你给我过来！
4: 哎，有事就在这说，没事请你回去，我要工作的。
1: 你是连你爷爷的病情都不管了吗？
4: 你说什么？
1: 你爷爷的情况非常不好，如果你觉得无所谓的话，那算是我来错了。
4: 哎，我爷爷怎么了？你说清楚啊！
1: 我说了，你爷爷情况非常不好，他这几天身体不好，今天早晨晨跑的时候，他摔跤了。
4: 摔跤了？
1: 但你放心，我送你爷爷去医院了，还做了检查。
4: 那医生怎么说？
1: 医生说，在他肺部发现阴影，癌细胞碎片化。
4: 什么？这是报告吗？
1: 韩明哥，你千万别着急，医生都说了，只要我们抓紧治疗，是可以治好的。而且这些话我都跟韩爷爷说了，可是韩爷爷就是不肯治疗。
4: 为什么？
1: 韩爷爷说，他只要想到你和于幼薇在一起，他还不如死了算了。
4: 爷爷真的这样说了吗？你不要在这里搬弄是非了。
1: 韩明哥，都这种情况了，我能胡说八道吗？就算你不相信我，但是
4: 好了好了好了，你不要说了，我自己问他。
1: 韩明哥，韩明哥，我陪你一起去。
4: 爷爷，爷爷，爷爷，
2: 我在这儿呢。啊，你不是骨头硬不回家吗？今天怎么了？来看我死没死，是不是？
4: 爷爷，
2: 干什么呀？哭丧个脸，我这儿还没咽气呢。
4: 爷爷，丁爱家已经跟我说了。

0: 说什么呀？
1: 说你有病啊。
0: 我没病，丫头就是多事儿。
1: 爷爷，我们去医院好不好？
0: 我不去，不去。
1: 爷爷，我知道你生我气，是我不听你的话，是我不对，是我不好，但是你不可以拿自己身体出气啊。
0: 我不拿自己出气，我拿谁出气啊？我拿于幼薇出气啊。我跟你说呀，你现在大了，不听我的呢，我也拿你没办法。要不这样吧，你等我死了，我死了以后，你跟于幼薇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我眼不见为净。
1: 爷爷，你为什么老是提死呢？医生已经跟我说了，现在去医院治疗还来得及。
0: 来得及我也不治。人活时间长了就是遭人烦，早死早脱生。
1: 爷爷，你真的要用这件事情来逼我吗？你知道的，我不可能放弃幼薇，她是我最爱的人。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这样，咱们以后谁也别管谁，井水不犯河水。
1: 可是你是我爷爷，是我最亲的人。难道你非要让我在最爱的人和最亲的人当中做选择吗？
0: 你错了。你不能选择自己的亲人，但是你能选择自己的爱人。

0: 明哥，嗯，我知道现在我说什么你都会觉得我别有用心，可是韩爷爷的病不能再拖下。
1: 你是说让我放弃幽微吗？对不起，我做不到。
0: 也是，幽微在你心里那么重要，那你就为了他任由韩爷爷的病这样拖下去是吧？
1: 我不用你来教我。
2: 幽梅，跟妈妈回家吧好吗？
0: 我是丁爱佳，我不是于幼梅，我不要过大于你的生活，那样会被别人看不起的，连韩明哥都会不要，我要离开，我知道吗？我面对过和你一样的选择，我选择了我最爱的人，可是我最亲的人因此相继离开人世。海明哥，这是你想要的结果吗？我现在还能梦到他们。爸妈，他们在梦里就这么静静地看着我，却不和我说话。我知道他们这是在怪我，怪我没有选他们，可是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韩明哥，我真心希望你一定要考虑清楚，不要遗恨终生。
1: 你说完了吗？

0: 样。
1: 你爷爷睡了吗？
0: 嗯，刚睡下。
2: 闹了一天，把阿姨也赶走了，而且药
0: 还忘吃了。哎，
2: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突然走掉了？
1: 没什么事，就是我爷爷突然找我。

0: 还好吧，就是有一点累。不过你放心，睡一觉之后呢，我就满血复活，又是那个生龙活虎的于有威了。
1: 有时候我真的很希望像你一样，有永不言败的斗志。
0: 你怎么了？
1: 没事，就是想你了。
0: 一天不见就想我了？
1: 我一天不见就想你，一个小时不见你也想你，我一分钟不见你也想你。
0: 哇，真肉麻。
1: 我说真的，如果没有你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过。
0: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怎么感觉你怪怪的？
1: 没有啊，有为，你会离开我吗？
0: 傻瓜，我不会离开你的。这辈子我最喜欢的就是你爱我，所以呢，我会永远的黏着你、缠着你、欺负你，一刻也不会放过你的。
1: 我也是，我绝不会放弃你的。

0: 你这是来拿衣服啊？对啊。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打算长期在外边住了，是这样吗？你什么时候接受有威，我什么时候搬回来。
1: 箱子有点小，要不然你使我那个大的。这个箱子不是拿我的衣服的，是拿你的衣服。拿我衣服干什么呀？
2: 不是我问你话呢，你拿我衣服干什么呀？你等等，你干什么呀？你这是啊？
0: 帮你准备换洗衣服。
2: 嘿，我什么时候让你准备换洗衣服了？我要干嘛呀？
0: 去医院，用得着。
2: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去医院了？
0: 爷爷，求求你了，不去医院好不好？不可以不去。
2: 你现在跟我去医院，配合医生治疗，那边我已经联系好了，你没有选择的权利。嘿，你这是跟我来硬的是吧？我跟你说，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坐在这儿，我等死，我现在等死。
0: 为你的健康着想，没办法啊。对，你想想还有什么要带的？你带完之后，我们马上走。
2: 嘿，你这是想逼宫是不是？行，你有种。哎，爷爷，我也不是吃素的。
0: 今天啊，咱们俩就在这耗着，看谁耗得过谁。嘿，对，就是逼宫。如果没有及时准备的话，怎么能在太岁头上动土呢？喂，你好。啊，对啊，病人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可以上来了。谢谢，麻烦了。
2: 给谁打电话？
0: 啊，对了，这家医院的服务特别好。
2: 专门都配有专车接送病人去医院的，
3: 什么医院呀？
0: 啊，看他们来了。
2: 什么医院？专门来接？
3: 挺好的这医院。
2: 不可能啊！哎，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干什么这是？啊，
0: 这个病人情绪有点暴躁，还有就是精神有点问题。
2: 我什么时候精神有问题了？
0: 不用跟他说什么
2: 啊！我精神没问题，你胡说。
0: 怎么？
2: 哎，我精神没问题啊！我真没问题，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人，你们不能这样。哎呦，干什么呀？你们，我不去。
3: 干什么？我不去！你跟我说你们是哪家医院的啊？哪家医院？韩明，你给我混蛋！我告你们去！韩明，去！韩爷爷，你应该挂水了。
2: 我挂什么水？我韩先生，您配合一下。我配合什么呀？换衣服，我才不换呢！出去！你也出去！我看谁还敢过来！啊！
0: 爷爷，韩先生，你爷爷，我知道，不好意思啊，你们先出去吧，不好意思。
2: 你快走！
0: 爷爷，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像韩氏的董事长吗？
2: 我不像董事长，也是让你给逼的。
0: 我逼的。爷爷，你还讲道理吗？如果你直接来医院的话，我不会这么做的。
2: 行啊，行啊。
0: 你现在马上跟于有为断了，断了我就接受治疗，让我打吊瓶，我就打吊瓶，
2: 爷爷，
0: 这是不可能的。
2: 有你怎么做生意的吗？哼！哦，你又想把我摆平了，又想抱得美人归，哪儿那么多好处啊？生意不是这么做的。
0: 爷爷，这不是生意，这是您的命和我一辈子的幸福，您知道吗？
2: 行了吧你，
0: 爷爷。
2: 韩爷爷，又来了！滚！
0: 韩爷爷，您这是……
2: 哎呦，哀家你可来了，你赶紧过来，赶紧过来！来来来，
0: 韩爷爷，你没事吧？没事。
2: 哎哎哎，你出去，我们俩说点事儿。
0: 我
2: 有什么话要背着我讲啊？
0: 我就背着你讲，出去。
2: 好，我出去。嗯，
0: 韩爷爷。
2: 把门关上。哎，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你跟韩明你们商量好了对付我？我？啊？怎么可能啊，
4: 韩爷爷，我这次来就是特意想要跟您说，您还是接受治疗，身体……
2: 不，我知道这种病要想治疗的话，就得化疗，一化疗我的牙也掉了，手也哆嗦了，头发到时候这一块这一块这一块的，我成老头了我。 哎，我成老头也没关系，是吗？完了，我还得成天看着韩明跟于有威俩人在一起，那你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呢！我，哼，哎。
0: 韩爷爷，你别生气，别生气啊！行，我依着您。嗯，我现在倒是有一个办法，成不成，在此一举。
1: 哎，你说，
0: 您只要在韩明哥面前态度坚决，不接受治疗，后边的事啊，交给我了。
2: 于幼梅，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你现在跟丁氏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如果说你再这样硬闯的话，我叫保安了。是啊，我就是丁怀远和于思雨养大的不懂礼貌的孩子。你没有资格说他们，你不配。
0: 你也不配说我。至少我不像你一样，我会保护我爱的人。你会吗？你在这阴阳怪气的，你又想说什么？哼！你为什么不好奇那天韩明哥为什么会突然离开呢？你又想用离间计是吧？我告诉你，我是不会上当的，而且。 如果真要有什么事情的话，韩明会亲自告诉我的。这里不欢迎你，请你出去。亲自告诉你，那韩明哥有没有告诉你，韩爷爷得了肺癌了？你胡说八道什么？于有为，想必你太过自信了吧？韩明哥还有没有告诉你，韩爷爷为了让他和你分手？ 已经拒绝治疗了。啊，我忘了，这是一份英文报告，你应该看不懂吧？那这个单词 lung cancer， 你应该明白什么意思吧？癌症。没错，我没骗你吧？
2: 那你刚才说拒绝治疗，又是什么意思？还不是因为你。韩爷爷说了，只要韩明哥一天不跟你分手，他就一天不肯接受治疗。于幼薇，你知不知道，韩爷爷的病已经不能再拖了，可是韩明哥却无法面对，就这么耗着。 每耗一天，韩爷爷康复的希望就少一分。如果真的有一天，韩爷爷因为治疗不及时而有什么三长两短，就算你们在一起了，你不感到愧疚吗？就因为你，韩明哥将失去他最亲的人，这将成为你们两个永远的心结。
3: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八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 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
4: 继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幸福归来。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欧力威兰中餐专用橄榄油，鲜香酥嫩，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5: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6: Olive Oil，
7: 今晚8点10分。
1: 云雀降天路。
3: 孩子可真水灵，长得跟个宋才童子似的。儿子，吃个这个润润喉咙啊，回头给你亲爹多喊几个好。
4: 谢谢公公。
3: 我弄了一篓，本来是答谢你的美酒，见到我儿子了，先当个见面礼。
5: 好，
6: 你小子娘来的。
7: 我只能开一些普通的药剂，这是染上失忆。
1: 今晚8:10，云雀降天路。
8: 华都，
9: 风中的美少女
10: ，fabulous，
11: 好漂亮哦！
12: 大家在一起，温馨，
13: 好幸运，
14: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15: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16: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17: 我很喜欢中国。
18: 哇！喂，我们清水的。
19: No，
16: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19: 救命！
18: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这么高级西瓜。
14: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哦！
13: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15: 好呀。
20: 我晚上要是踹你的话，你们千万别介意。
21: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哦。
9: 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了。
21: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22: 对不起，
21: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1: 周五晚10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
23: 其实，我离你没那么远，有些心事你不说，我也听得见。
24: 爸，我到了，你别来接了哈。
23: 我到了，这三个字总爱比我们先到家。
25: 同学，快递。
24: 谢谢。妈，真别寄了，学校什么都有。
23: 家里的包裹总有点超重，里面多半塞满了想念。
16: 终于回来了，老规矩。
23: 好久不见，隔开的是日子，省下的是客套。正热闹，加我一个呗！
26: 看我，我是齐天小圣。
23: 一家人整整齐齐，再平常的日子都是幸福的好日子。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1: 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0: 陌生人，
2: 鉴定报告你都可以作假，就凭这个我会相信你吗？
0: 你可以不相信我呀，但你可以亲自去医院看看，好自为之。
27: 出去出去出去，你别抢，我不要你在这儿。哎呀，我跟你说，我不治，我死了我也不治。
28: 爷爷，你要闹到什么时候？你都70岁了还像个小孩子一样，你能不能像个成年人一样成熟一点？
27: 你这是跟谁说话？
28: 我跟你说话，坐下。你怎么能这么自私？我是你家人，你是我爷爷，你真的要让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在这个世界上吗？
27: 你才不孤零零呢，你还有玉威呢。
28: 爷爷，你为什么老是针对玉威？为什么老是听艾家胡说八道？
27: 哎，我这可不是听艾家胡说八道，就凭你现在处处因为玉威跟我吵架，我就不能接受他。
28: 爷爷，你真是不可理喻。
27: 啊，我就是不可理喻，哎，我就是一个混蛋，我不治病不吃药，我为什么呀？我就是为了我能早点死，等我死了以后，我就变成一条鬼魂。你们走夜路的时候，我天天跟着你们；你们俩睡觉的时候，我夜里敲你们玻璃， 我就是要看看他怎么把你迷得五迷三道的。
28: 爷爷，
27: 你别问我。
28: 爷爷，我们真的要两败俱伤吗？
27: 我跟你说啊，只要是你还认我这个爷爷，你就必须远离于右威。
28: 爷爷，
27: 我的话说完了。
3: 问我最想去哪里，我说有你在哪里都可以，而现在房间里冷冷的空气。

0: 的甜蜜让我消除了对你的怀疑，我爱你爱到失去了勇气。
1: 喂，
2: 哎，亲爱的于董，请问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赏脸跟我吃顿晚饭呢？
1: 我工作还没有结束呢。
2: 你是不是要忙得很晚？不如这样吧，我去买外卖，去那边跟你一起吃好不好？
1: 不用了，我自己会解决的，你先自己吃吧。
2: 一位，我听你的声音好像不太精神，你没事吧？
1: 有吗？可能是最近一段时间太累了吧，我还有工作要做，先这样吧。

0: 有事吗？
1: 没事就不能来看看您吗？侍卫，别住这儿了，姐给你找个地方搬出去吧。
0: 这里是我家。
1: 也是，这里有你和于有为所有的记忆。你说我们姐弟俩怎么这么命苦，只能抱着过去的回忆过日子。这一切都是因为于有为，
0: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执迷不悟，都是因为你六亲不认。
1: 侍卫，我是你亲姐姐，如果当年不是牺牲了我，你的病能好吗？你们能有这栋旅馆吗？你们的一切不都是因为我吗？
0: 当年是爸妈犯下的错误，但是不能因为一个错误就一直执迷不悟下去。现在爸妈都已经不在了，他们该还的债都已经还完了。姐，是我们欠幽微的，我们不能再这么自私了。
1: 我们欠幽微的，那你去还呀，你去帮他呀，你为什么还帮着我跟他作对呢？因为你爱他，因为你想跟韩明比。还有，我忘告诉你了，于有为跟韩明现在已经分开了。至少于有为不想跟韩明在一起。
0: 为什么？
1: 这个你就不用知道了，就当姐给你一份礼物，你好好把握。但你记住，你不自私，别人也不会为你着想。如果你想得到你想要的，就必须不择手段。还有，你不要忘了，你能跟韩明较量的前提是什么？

0: 怎么不合你胃口
1: 啊？没有。诗文，有些事情我希望你可以再慎重地考虑一下。
0: 我们先不说这个了，那我今天来的时候啊，给你带了一份礼物。
2: 是否还能记得最让你感动的情节？
1: 这什么？
0: 打开看看。打开呀。
2: 怎么也忘不掉那荷花盛开的季节。
0: 来，我给你带上。
1: 不用了。
0: 哎，这可是我第一次给你买礼物啊。
1: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
0: 你要是这样的话，我可就生气了。跟你开玩笑的。来，我给你戴上。
1: 哎，不是，是我觉得
0: 一定特别好看。我跟你说，我买的时候呢，我就跟服务员说，我觉得这个简直就是给你定制的一样。来，看看，怎么样？哎，来看看，看看。
2: 是否还能记得最让你看？
0: 是不是特别好看？怎么样，好看吧？怎么你不喜欢啊？我是觉得钻石太浮夸，翡翠呢太俗，所以啊，我选了半天。
2: 现在还依然感觉亲切，怎么也忘不掉。
0: 你戴着那么好看，你就拿着嘛。
1: 拿去退了吧，我不需要。
0: 为什么呀？你就收着吧。
1: 我是不会戴的，别浪费了。
0: 不会戴。哎，我知道了。嫌他便宜是吧？是，现在跟韩总在一起了，整个人的生活格调都提高了。就喜欢钻石、翡翠、蓝宝是吧？没关系，我可以拿去换。

0: 我也有钱，我也买得起。
1: 感情不是用有没有钱、有没有能力来衡量的。你跟韩明对我的好我都记得，并不是我只记得他对我的好，对你就什么都不在乎。我只是觉得这根项链真的没有必要，而且在我的心里，你永远都是我最最重要的家人。
0: 别再跟我说这个了，行不行？是，我是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可是我对你的感情是从来没有变的。
1: 诗薇，你要我怎么说你才会明白？
0: 我叫你别说了，听见了没有？
1: 好，我们先不说这个，我们就来聊一下实际的情况。AJ6将来会是我最大的竞争对手，总有一天是要拿出来比一比的。到时候你怎么办？你回答我呀，你会怎么办？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好吗？如果你是真心为我好的话，那你就离开平亚，回来踏踏实实的帮我。丁氏也需要你，这不是最好的选择吗？
0: 最好的选择？然后我就成了你跟韩明的跟班了。
1: 没有人会把你当成跟班，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0: 你完没完？
1: 诗薇，
0: 行了，我明天再来看你吧。你赶紧把东西吃了。至于这个，不要你就扔了吧。

0: 这个就是极速航海。我们希望号是适用于青少年的船型，在注重速度与激情的同时呢，要兼顾到安全性。所以我们希望号呢，
1: 我先走了啊。
0: 你怎么过来了？
2: 我就是想问你，这几天我找过你多少次，你为什么不肯接我？
0: 最近工作太忙了。
2: 忙？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了吗？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0: 你是在质问我吗？我必须什么事情都向你汇报吗？我必须要哄着你才满意高兴吗？
2: 有为，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是什么意思？对不起，我也有工作，我也很忙，我不能做到，我不会哄着你的。
2: 有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变成这样？
0: 我想了很久了，我觉得我太累了，而且有太多事情夹在我们两个中间，所以让我们两个都各自休息一下吧。
2: 什么？什么叫休息一下？
0: 没错，就是那个意思。我想你应该听得很明白了。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2: 有为，有为，我不相信你会变心。我们现在去相思树面前，跟他说清楚。
0: 一棵烂树有什么可说的呀？
2: 你说什么？什么烂树？那是见证我们两个人爱情的相思树。在那个时候，你还对着相思树向我表白啊？
0: 那是过去的事情了。
2: 有为，我问你，相思树在你心里到底是什么地位？
0: 没有地位，它只不过是一棵烂树而已。你让我说多少遍？
2: 那我呢？
0: 你？那我告诉你，你给我听清楚。你寒名在我于有为心里面一点都不重要。没错，我们是交往过一段时间，那又怎么样呢？那是过去的事情了。我现在累了，倦了，我不想再这样子了。而且我现在发现，我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爱你，而且你也不是我希望的那样爱着我，所以我觉得事情到此为止吧，我们该彻底结束了。
2: 有为，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0: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我太累了，
2: 一伟，我们别闹了，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
0: 我没有跟你闹，我说的是真的。
2: 别闹了，我不会跟你分手的。
0: 你别这样，我说的很清楚了。
2: 一伟，
0: 韩明，
2: 住手！
0: 你
2: 干什么？你干！我在跟他说话，关你什么事啊？
0: 韩明，你太让我失望了。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你。你走。

0: 以后你也不用来找我了。
1: 为什么？
0: 总之我会管好我自己的事情，你就别来找我了。
1: 你是不是心里还喜欢你？那你既然喜欢他，你为什么要和他分开？
0: 就是因为喜欢他，所以才要离开他。

0: 于有威那边有没有什么进展？我听说于有威把你和韩明可都打发了。
1: 你听谁说的？堂堂平亚中国区的总负责人和韩氏企业的接班人，居然为了一个女人打架，这事儿可闹得沸沸扬扬的。你觉得谁会不知道？ 其实姐姐我呀还是很关心你的，我跟你讲，你要是想最终搞定这于有威啊，必须有点耐心。今天丁氏工会的人呢会找于有威谈判，一堆五大三粗的人，到时候会围着于有威，要不是我不太适合出现在那个场合，我倒是想看看，这时候于有威会怎么样。
2: 董事长，我已经三个月有的五个月没有发工资了，你让我们等到什么时候？就是啊，让什么时候？董事长，我们要生活。
3: 我可能需要大家再等一段时间。
4: 董事长，那我们就只能去申请劳动仲裁了，对吧？是不是？我们去申请。
5: 跟我听我说几句话。
6: 大家所了解的公司的情况是真实的，大家有这样的情绪，我很理解。我已经非常感谢大家了，这三个多月来。 任劳任怨，拼命工作，都没有跟我抱怨过一句。我知道大家毕竟也需要生活，所以，我有了一个小小的方案。
7: 董事长，你有什么方案啊？跟我们说一下啊！
8: 行，我说，
6: 啊，
8: 我已经把房子卖掉了，明天开始，我会和大家一起搬到办公室去工作。
6: 好久。
8: 我只是希望大家可以给公司多一点的信心。
6: 我相信，很快我们就可以共度难关的。董事长，你要我们等到什么时候？我告诉你，我们可没有耐心再等下去了。
8: 往前！
9: 大家冷静冷静，顾友们，大家是来解决问题的对吧？难道是想打架吗？你谁啊你？
10: 怎么回事啊你？
11: 别打！
12: 别打！
11: 别打！
12: 别打！
11: 别打！
12: 别打！
11: 别打！
12: 别打！
11: 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
1: 走，
0: 跟我没关系，跟谁有关系啊？
2: 放住他！
0: 你们走吧！
1: 住下！
0: 你们是什么？
1: 别走了！
0: 不要这样，好不好？
1: 韩明，
3: 各位，
4: 箱子里面的是你们几个月的工资。如果你们真的要走的话，我就不勉强了，还有额外的补助，让大家好聚好散。现在谁愿意留下来，就从左边拿工资，拿完工资之后，谁真的决定要走了，在右边拿你的补助，这样行吗？你跟我走。
5: 哎，站站，别走啊！
1: 你疯了吗？
4: 我有话跟你说，你跟我走。
1: 哎，
0: 你放开！哎，
4: 你别笑，于世伟，我告诉你，你别以为你现在当一个小小的代表就跟我韩明平起平坐，你还早着呢。走。
1: 哎，韩明，哎，你干嘛？松手！
4: 我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我分开，但是我绝对不会放弃你，因为我爱你。
1: 韩明，我希望你可以冷静一点，感情的事情是不可以勉强的。
4: 我没办法冷静，我真的不相信你能够说离开就离开，你不是这种人，我一直都知道的。
1: 今天你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哪来的？
4: 从哪来的并不重要。
1: 你把你所有的财产都卖了。
4: 我什么都不在乎，我只在乎你。

0: 韩明，在这个世界上，你有很多的选择，也会有很多的女人去爱你。我不需要。同样也会有很多的人来爱我。在这个世界上，你韩明并不是我于幼薇唯一的选择，我可以去选择别人。
1: 我们两个感情已经尽了我们已经彻底结束了，你听不懂吗？你要我说多少遍？以为你看着我，你看着我，看着我，你以为说这种话能骗到我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能够一起解决呀、啊？
0: 不是我们两个可以解决的，我不想再让你为我付出任何代价了。很多事情，你我都承受不了。很多时候，我们都无能为力。
1: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我会问会计今天你拿了多少钱。
1: 我会还给你的。你不需要还，我心甘情愿。可是我不愿意，我不希望我再受到任何人的恩惠，我心里会很不好受。叶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放手吧，以后别来公司找我了。
0: 钱我会还给你的。站住！你还我钱？你现在哪来那么多钱？好啊！如果你一直还不起钱的话，我天天来讨债，这总可以吧？这些钱我还是还得起的。 我已经准备把我们家房子卖掉了，所以你不用担心。

0: 来了。
1: 慢点啊。
0: 好好好。做了这么多好吃的。
1: 爷爷，我今天做的都是你最喜欢吃的菜。来，您尝尝看，这是您最爱吃的虾。
0: 这你小孩做这么多好吃的，肯定在外面闯下什么大祸了。你说你在外面都干了什么？这你就得跟你哥哥好好学学了。有什么就说什么啊！你不要叫你哥哥再帮你说话了啊！你这
1: 哥哥，您说什么呀？
0: 我说小池啊，不是爸爸批评你啊，你这总这样。我一说你就装傻，以后再这样我就打你手心儿。
1: 爷爷，如果说我们搬到一个没有这么大餐厅的地方，也没有那么大的电视，还没有满园子的丁香花，您愿意吗？
0: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爸爸就愿意，我就愿意。
2: 对不起，爷爷，我一定会让你搬回来的。
0: 好。
2: 对不起。
0: 好，不哭啊。睡觉。
3: 你站在这干嘛？你眼睛怎么了？抽筋呢？抽啊！爷爷，爷爷，为什么你会来这里？我送你回医院吧。
4: 我听说你准备长期在这儿住下去，不回家了。
3: 爷爷，在你接受于右为之前，我是不会回去的。
4: 你别跟我提于右为这三个字儿，他们丁家没有一个好东西。
3: 爷爷，你跟丁家斗了一辈子是为了什么？值得吗？现在你有病，丁爷爷也有病啊，何苦呢？
4: 丁老头怎么了？
3: 丁爷爷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是中晚期，有时候连幼薇都认不出来。现在幼薇准备卖房子挽救公司。爷爷，幼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应该去了解一下，不应该听那个丁爱家胡说八道啊。
4: 丁怀远病了，那是他罪有应得。我跟你说，现在能救丁家的只有我韩树根了。
5: 对对对，董事长，我送您回去。
4: 不用。
5: 那我给您开门，您慢走啊。
3: 你把别墅卖了，那你住哪去？
1: 总会找到地方的。
3: 好了，别烦心了，这是公司给我的公寓钥匙，想去随时都可以。
1: 看来你接受了韩国人不少的好处。
3: 怎么不满意啊？那你喜欢什么，你可以告诉我，我买给你。
1: 我是不希望你跟平亚有任何的关系。我还是那句话，回来吧，别在那儿工作了。就算姐求你了，可以吗？你干嘛？
3: 为什么我给你什么你都不要，韩明给你的一切你都欣然接受？
1: 你松手，你弄疼我了。你
3: 有为，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2: 韩冰他能给你什么呀？如果韩水出现危机，他还会像以前那样保护你吗？你别再做梦了，石薇，你错了。真正的爱情并不是两个人要永远在一起，就算将来我们还是会分开。 我的心里却依然还会爱着他。尤薇，从小到大，我妈最不放心的就是石薇了。她小时候身体一直不是很好，三天两头生病。 要不是家里急着用钱，或许我妈也不会接受丁池的建议，把我跟于幼美交换了。可是世威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妈一定很伤心，很难过，她一定没有办法安心的。
3: 尤薇，这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你的错，是我，都是因为我。尤薇，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阻止得了的，这是你不能控制的，你明白吗？
2: 韩明，我不希望你跟诗薇一样，你有你的人生，你有你的路。我并不是你生命的全部，不要因为我失去你的事业，失去你的家人。如果说那个样子的话， 我会非常愧疚，我永远都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那我的爱情呢？爱情，爱情它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如果说因为爱情， 我身边的人个个都着了魔，那我宁可不要这么可怕的东西。谢谢你在曾经的日子里一直帮助我、照顾我。我想以后让我一个人面对吧，让我一个人生活。
3: 发生什么事情了？
2: 没有什么事情，我太累了。

0: 世威，
1: 小美，
0: 来，
1: 来来来，陪我一起喝酒，陪我喝酒。
0: 别喝了，走，我带你回家。
1: 我不走，我酒还没喝完呢。
0: 别喝了，回家。
1: 你干什么？
0: 快走！哎，哎，小心！
1: 我这么努力，我哪里不如他啊？
0: 我看你真是疯了，啊！

0: 你想吃点什么？我去买。刘少梅，怎么了？你说，你昨天晚上是不是故意的？
1: 我，你什么你？我问你呢，你是不是故意的？
0: 你说什么呢？

我要是没有告诉你，我昨天晚上喝醉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么凶？我又没让你负责任。

0: 是于有为给你出的主意吧？他故意让你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我彻底忘了他，是不是？
1: 于是为，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可是你觉得，你对一个女人说出这样的话合适吗？合适吗？
0: 我上班去了。

0: 王先生，那价格方面麻烦你再帮我谈谈。好。我现在有点事情，一会儿我给你打过去，那房子的事情麻烦你了。好。
1: 对不起。
0: 我不知道要跟你说什么。
1: 你不用说什么。这件事是我不对，但是我不会放弃的。搬回向阳花住吧。
0: 我是不会回去的。
1: 那你要去哪儿住？
0: 我自己会解决。
1: 啊，对不起，我忘了，你还有个有钱的男朋友。你要搬到韩明那儿住，对不对？钥匙我放这儿，你自己看着办吧。

0: 这是干什么呀？这是爷爷，您不记得了吗？咱们啊，暂时不住在这儿了，我们换个地方住。为什么不住这儿了？这是我的家，我不换地方，我换什么地方？
1: 爷爷，你之前不是答应过哀家的吗？你说哀家有困难了，
0: 你就把房子卖掉，帮助哀家的。
1: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呀？哀家有什么困难呢？非要卖房子不可呀？这是我的家，我哪儿也不去。给我住手！
0: 爷爷，爷爷，你冷静一点。
1: 怎么了？您是小陈？哎呀，你这个败家女人！
0: 把我家都给败光了！爷爷，爷爷，爷爷，我打死你！爷爷，你不是，爷爷，我叫你，我打死你！你这个败家女，把我家还给我！哎呦，这是我的家！
2: 爷爷既然不愿意走，就留下来陪我吧。
0: 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儿住，看谁管得了我！哎，真是感人的一幕啊！你来这儿干什么？这里不欢迎你，请你出去。现在应该走的人是你吧？这房子是我的了。你说什么？这个房子我现在已经买下来了。 你千万别跟我客气，我真的不是为了帮你才买下来的，我就是觉得吧，在这住十几年了，已经习惯了。爷爷，爷爷，你愿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一起住啊？
1: 我愿意，我愿意留下来，真好。
0: 好嘞，爷爷，他是个骗子。 他欺骗了您十几年的感情，他千方百计的想……
1: 你有本事，
0: 你有本事，你说谁是骗子？说你呢！这儿是我的家，出去！
1: 我会出去的。
0: 可是我会带着我爷爷一起离开这儿。还有，这栋房子，我总有一天会收回来的。既然我可以赶你出去一次。
3: 也可以赶你出去第二次，你还有什么资格跟我斗？
0: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的爱家？你是个坏人！我不是坏人，爷爷是爷爷，爷爷，爷爷，爷爷怎么样？
3: 于有为，我现在不想看见你们，你给我滚出去！
0: 滚！殿下，
3: 你在干什么？
0: 海明。
3: 我以为你再也不会来找于有为了，你真的可以为了他不管不顾你的爷爷了吗？
0: 韩明，这是我的家事，不用你管。你都这样了，我能不管吗？爷爷，我们走吧。来，
3: 韩明，这房子是我的了，只要你肯留下来，你愿意陪我，我就把这房子还给于有为。
0: 走吧。
3: 韩明，你没听见我说话吗？只要你跟我走，我把一切都还给于有为，现在就把房子给他好吗？爷爷，慢点啊！韩明，
0: 小心点！
3: 你没听见吗？慢点。为什么？为什么你总是这么对我？

0: 爷爷，我们到了。
1: 这是哪儿啊？
0: 爷爷，这是我们的家，以后我们就住在这儿了。
1: 住这儿啊？这不是家，
0: 爷爷，
1: 不是家。
0: 你听话，我们进屋去。

0: 睡了吗？
1: 睡了。
0: 你以前就住这儿啊？
1: 对啊，虽然没有办法跟别墅比，可是这儿有这儿的好处，空气很新鲜，还有很健康的蔬果。以前家人在的时候还是挺开心的。
0: 那个丁池真可恶，居然把你带到这儿来。
1: 或许就是命运吧。哦，好了，你快回去吧，免得你爷爷担心。今天特别谢谢你来帮我，但是以后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
0: 刘薇，我根本没有办法做到不关心你。
1: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们两个结束了，我也不爱你了，我不想再拖累你，给你添太多的麻烦。我送你出去吧。

0: 又为又出什么事了，让你心情不好？我跟你说啊，于幼薇根本就不是那种说不爱就不爱的那种人，会不会是因为老爷子生病了，他故意的？再不就是因为老爷子反对你们在一起？不对呀，那老爷子反对你们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呀。如果是这样的话，不是挺好的吗？
1: 我就不知道，哎，老爷子他喜欢丁爱家什么？
0: 今天我去了丁家，准备帮幼薇搬家，又碰见丁爱家，他把丁爷爷推倒，爷爷差点晕过去。
1: 哎呦，你说丁爱家那女人心怎么就那么狠呢？那么狠呢？哎，我们要不要把这事儿告诉老爷子？
0: 这有什么用？最大的问题是幼薇。
1: 你说这事儿，一件跟着一件，哎，怎么就那么蹊跷呢？哎，对了，老爷子不肯在医院住院，哎，医生说了，他得回家治疗。嗯。嘿嘿，董事长，董事长。Yes， 好球！哎。董事长。
2: 这是韩总给你买的补品，拿出去喂狗。
1: 别呀、啊，这是韩总对您的一番孝心呢、啊。
2: 嘿，他知道孝字怎么写的吗？我让你查的事儿查的怎么样了？
1: 哎，有是有，但是不是关于韩总的。
2: 关于谁啊？丁爱家。丁爱家怎么了？
1: 丁爱家呀，把丁家的别墅买下来了，但是呢，把丁老头给赶出去了。
2: 这别墅是人家的了。
1: 这下逐客令也没什么不可以的。那你说好说好商量无所谓，他把丁老爷子直接给推出去了，摔倒在地，把丁老爷子气得差点背过气去。有这事儿吗？你看我骗谁还能骗您呢？他当初能把
2: AJ6 给了我，干出这种事儿来也不奇怪。我就不明白，您为什么要韩总非得跟他好呢？
3: 我怀疑啊，之前指认于小姐雇人撞你那事儿，是他恶人先告状。话太多了。您上楼啊？那行，那我先走了啊。有事您给我打电话。好，我知道了。
4: 啊，你好，尤薇。嗯，
3: 你过来一下。怎么了？尤薇，咱们又到了该发工资的时候了。
4: 上次卖别墅的钱呢？
3: 那笔钱都用来买材料和设备了。
4: 必须要赶快找到投资，要不然维持不了多久。
3: 是啊。
4: 你先忙吧。
3: 好。

0: 你好，请问你是丁氏的于董吗？
1: 我是。
0: 哦，我们是新世纪投资公司的客户经理。
1: 新世纪投资公司？啊，那两位快请坐。
0: 啊，好，
2: 谢谢。
0: 你们公司的品牌理念呢，我们非常赞同。对青少年市场，我们也抱有信心。我们公司愿意投资。
1: 那太好了。
0: 不过我们要看到希望号试航成功，这样投资协议才能生效啊。
1: 没问题。谢谢二位。
0: 嗯，
1: 合作愉快。
3: 真的谢谢两位支持他，敬你们的。
0: 谢谢。
2: 谢谢。
0: 韩总，
3: 嗯，
0: 他们这个项目呀做得的确不错。如果试航成功，我们还得好好感谢你啊。
3: 没事，
0: 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好的项目。来，我们干一杯。
3: 来，干杯。谢谢。
1: 爷爷，爷爷，可以开饭喽。爷爷，这些菜都是您孙女亲手做的。爷爷，过两天希望号就可以试航了。等到试航成功，咱们丁氏就可以重振雄风，就可以东山再起了。
4: 希望什么希望好啊？
1: 嗯，反正您就可以搬回家去住了。嗯，
4: 回家，我要回家。
1: 对，
5: 我们两个喝酒庆祝一下。来，干杯，干杯。慢点啊，慢点儿。爷爷，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你叫我唱过的歌呀？不记得了。

0: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1: 孩子可真水灵，长得跟个宋才童子似的。儿子，吃个这个润润喉咙啊，回头给你亲爹多喊几个好。
2: 谢谢公公，
1: 我弄了一篓，本来是答谢你的美酒，见到我儿子了，先当个见面礼。
3: 好，你小子哪来的？
4: 我只能开一些普通的药剂，这是染上失忆。
0: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6: 下一场的比赛将组成三人团，要不要和身边的这个朋友继续搭伙？
7: 哇，你觉得 yes 啊？你会不会很伤心啊？
8: 加入我们吧
9: ！Yes, I do。
6: 最后一组自动组成，
10: 感觉自己非常的无力，
11: 我也不知道该说啥。
12: 有请助阵歌手即刻出击，有掌劲。
13: 我一来，我下风。

0: 我惊呆了嘛，我简直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唱，
1: 瞬间像拉到了上学的时候的画面，
2: 真是太帅了，
3: 我都快被他迷住了。
2: 我看到的是不仅仅摇动的是身躯，他在摇动灵魂。
4: 看哭了。
5: 静静老师的选择是
6: 每周四晚十点，卡士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士，美味好品质。
2: 其实我离你没那么远，有些心事你不说我也听得见。
7: 爸，我到了，你别来接了哈。
2: 我到了这三个字总爱比我们先到家。
8: 同学，快递。
7: 谢谢。妈，真别寄了，学校什么都有。
2: 家里的包裹总有点超重，里面多半塞满了想念。
8: 终于回来了，老规矩。
2: 好久不见，隔开的是日子，省下的是客套。这么热闹，加我一个呗。
9: 看我，我是齐天小圣。
2: 一家人整整齐齐，再平常的日子都是幸福的好日子。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6: 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0: 还有一分钟。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
11: Darling,
10: hi Charlotte.
11: Okay, darling, this is what we want. Kendall Jenner. I would like, and the eyebrow to be more arched. Contour the nose a little bit.
12: 玉言，你收到的是什么妆容
11: ？So, what about if we gave you like a fresh Kate Moss look?
13: 但好怕被训啊。
12: 我来教妆了，姐，快陪我一起。
13: Perfect.
10: Oh. Wow.
14: 牛津。
15: 牛津大学一日公派出差。
16: The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unfolding before us is no longer about mere commodity sales.
17: 我觉得我们的速度之所以快，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科研的实力，以及我们的创新的精神。哇、
12: wow, ！是哈利波特的吗？
18: 真假美猴王，知道吗？
6: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0: 干嘛？
1: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我想请你吃饭。小美，今天是你的生日。

0: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不客气。
0: 好，
1: 祝你永远18岁，小美，
0: 生日快乐。
1: 谢谢你，侍卫，
0: 许愿吧。

0: 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1: 好了，期待高考。

0: 你现在在哪儿？
1: 我在外面吃饭呢。别吃了，我在向阳花等你，你赶快回来。我现在回不去，
2: 那边希望号马上就要试航了。
0: 怎么了？
1: 没什么，公司打电话说有一点急事，让我赶快回去。你看，
0: 没事，工作要紧，赶快去忙吧。

0: 不就是个试航吗？你至于这么着急吗？就算他们试航了，也未必有 AJ 六性能好。
1: 亏你还这么冷静，到现在你都没搞清状况。如果试航成功，完蛋的人就是你，明白吗？我告诉你，即使希望号失败了，他于有威还是丁氏董事长。就算我失败了，我还有资源，我还有钱可以东山再起，至少我还是韩氏的股东。你呢？要是项目失败，你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我想，韩树根应该跟你说清楚了吧？如果这次失败，你就别想在这个行业继续混下去。你还有什么能力，还有什么资格继续跟韩明对抗下去啊？
0: 这些我当然知道，但是你也应该知道，试航是早晚的事。你怎么就这么确定我们会输呢？
1: 你承担不起这个风险。
0: 那你想怎么办？
1: 你听着，现在试验船肯定看得非常紧，不是核心人员或者亲属好友肯定接近不了。十位，你跟他们都认识，他们不会怀疑你的。
0: 你想让我去动手脚？
1: 可是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可以接近他了。侍卫，只要你悄悄在船上动点手脚，让他们的试航失败，咱们才可以安然无忧啊。
0: 你想得太天真了，就一晚上的时间，他们船具体的构造根本就不知道，要想巧妙地在里面做手脚还不被人发现，根本就不可能。
1: 那我们就砸船。
0: 砸船？动静太大了吧。
1: 侍卫，即使你付出一点代价，那也是暂时的。如果我们项目成功的话，到最后什么金钱、权力、地位通通都是你的。你听姐说，姐跟你保证，这都是你的。姐跟你保证。
0: 说的倒容易，失败了呢？如果失败了，我就会因为破坏接着去坐牢，我现在所有的一切就全没了。
1: 可如果试航成功，你照样一无所有。
0: 我们未必会失败。
1: 你真的敢押宝在试航上吗？

世威，你好好想清楚现在的局面。如果你是担心于幼薇的话，那大可不必呀。你和幼薇要是真在一起的话，你们两个谁好不都一样吗？即使幼薇这次失败了，可是你成功了呀。到最后，去拯救于幼薇的人是你，不是韩明。你也不是谁的小跟班了，你懂吗？世威，就在今天晚上把事情解决了吧。

世威，谢谢你陪我过生日，这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一天。我知道你一点都不喜欢我，但这没有关系，我知道你是最棒的，你值得这一切。从今天开始，就让我和你的困扰都一起消失。世威，我祝愿你幸福。

0: 出事了！
1: 怎么？
2: 怎么回事啊？
3: 看看，
2: 是
3: 啊，
2: 怎么？
3: 怎么这样？
2: 谁呀？
3: 没样子啊！
2: 这
4: 谁干的？

0: 小美，400多个人，2个多月，拼命的工作，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能这么做？你很恨我是吗？你恨我的话，你救我来呀！你打我呀！你打我呀！你要是不解气的话，你砸我！你砸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砸我！
1: 你喂！
0: 我不恨你，对不起，是我不好，是我太自私了。我只希望是我也能过得好，报警吧。
2: 右卫，我们到底要不要报警啊？
3: 就是这船是我们的心血。
4: 当然了，
3: 得报警。
2: 这对呀，
3: 应该报警。
2: 这怎么办？
5: 报警啊！
6: 就这样了，
7: 还是报警吧。
8: 东西碰坏了，
9: 应该报警啊！
3: 对呀。
2: 怎么样？没事吧？幽薇，放过小美吧。
0: 石薇，船是我砸的，我
2: 砸船的应该是我，他也是为了我才这么做的，要怪你就怪我们。
0: 不是的，幽薇，别听他瞎说，他
2: 闭嘴。
0: 还是执迷不悟呢？为什么要针对我？你为什么要与我为敌？如果妈妈现在知道的话，她得有多心痛，你知道吗？
2: 妈不会的，我已经不是那个需要你们照顾、需要你们养护的孩子了。现在的我什么都有，我底下有几百名员工，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把整个东奥村挨家挨户的全部改造一遍。你知不知道，这样的我，妈不会心疼的，她会为我骄傲的，她只会为我骄傲。
0: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变得已经连我都不认识了，诗薇？
2: 原来那个孱弱的于世薇，在一次次为你付出而被你残忍的拒绝中，早就死掉了。
0: 不管你愿不愿意，作为你的姐姐，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不要再继续错下去。你现在已经被你的执念弄得走火入魔了，于世薇。
2: 好了，别再说了，我来这儿不是听你教育我。往小美走，船的损失我来赔，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

0: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但是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知道你现在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错的。我也要让你明白，你现在的改变会让爱你的人有多心痛。
1: 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不许
0: 你凭什么呀？
1: 给个说法，
2: 不能就这么算了。
3: 大家听我说。

0: 谁让你那么做的？
1: 师薇，我们不要再跟他们斗了。自从你进了那个平阳，你就像变了一个人，你变得很恐怖。难道你自己意识不到吗？那又怎么样？
0: 为什么要这么对自己，这么折腾你自己？
1: 我住院的时候，你一直照顾我，真的很感激你。但是并不代表你就可以参与我的
0: 生活。今天的事情，要怪你就怪我。
1: 我就是怪你，谁让你帮我了？你这是在帮我吗？
0: 可你知不知道，砸船是要坐牢的，你不能再坐牢了，你知不知道啊？
1: 坐牢？你我要是成功了，我照样什么都没有了，这跟坐牢有什么区别？
0: 但是你还有我。
1: 你根本就不懂。我现在才知道，没有钱没有地位就是没有一切，爱情不就是这样吗？
0: 可是我只知道，就算你没钱、没地位、什么都没有，我也依然爱你。为何还要痴痴
1: 的？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就当我求你了，不要再参与了。我就是想让于薇知道，错的不是我于世伟，而是他。
0: 师薇，师薇，师薇。

0: 怎么办呢？一天都没出来，一句话没说。我找他去。
1: 哎，
0: 嗯，
1: 没用的，
0: 这样下去会出什么事的吧？
1: 嗯。哎，要不然试试这个。
2: 董事长，有人给你送了一张卡片。

0: 傻瓜。
1: 阿明，我。
0: 我已经知道了。
1: 知道什么？
0: 知道爷爷的事情。你那天跟我说分手，我就知道你不是真心的。

0: 韩明，爷爷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觉得他比我更重要。
1: 你们两个对我来讲都是一样重要，你们两个我都要。
0: 可是
1: 尤薇，我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继续留在我身边陪着我。

0: 爷爷那边，我会慢慢的去说服他。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可是，如果爷爷还像现在这个样子，不肯接受治疗的话，我怕他等不到那一天。
0: 那我们就注意一点，先哄着他，暂时不要让他激动。
1: 韩明，我真的真的不希望你再为了我失去什么了。
0: 那你就当为了我把这场戏演好，好不好？
1: 演戏？

0: 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落飞舟。
1: 要我说，我们是造船的，
0: 乘风破浪，
1: 全世界都看到我。
2: 我丁怀远、
3: 齐大冲，
1: 我们成功了。

0: 水来了啊！哪位签字啊？嗯，签字。慢点办啊！神经病！董事长。嗯。我跟你说啊，你这。
1: 你这怎么穿的这么花哨啊？我跟你说啊，以后上班一定要穿严肃点儿。这些小青鸟儿啊，
2: 行行行，这是您让我给您准备的酒，要不要我陪您喝一杯呀？
0: 喝，
1: 喝一杯。哎呦！
3: 怎么样啊？嗯，好喝。
4: 废话，82年的能不好喝吗？你说什么？我是说呀，这个咱们丁氏集团今后应该如何发展呢？嗯，
3: 咱们下一步啊，
4: 啊，
3: 首先就是要保住咱们的帆船队。
4: 下面是
3: 帆船队呢？
4: 昨晚，丁氏船业一名员工闯进公司研究部门。
3: 砸毁了公司正在研究的最新产品，引发投资商取消投资。丁氏船业由本土企业家慈善家丁还原一手创办，现在是在哪儿啊？你要干什么呀？我得回。不是，那酒不喝了。哎，您等我一下，回公司干什么？酒还没喝完呢。
5: 不，我得回公司。
3: 这边，好，
5: 王行长，上次那个贷款的事情，你。
6: 王行长，王行长，喂，王行长，董事长，这回你没话说了吧？希望号召人砸了，员工也跑没了，你筹来的钱也都花光了吧？你承诺的利润呢？啊？
3: 二位，请听我跟你们解释。
6: 你不用多说什么了，做人要说话算话，你的股份我们也不要，就这个空壳，我们明天就把自己的股份转让，能卖多少是多少，算我们自己倒霉，我们走。
0: 哎，二位董事，二位董事，等一等，谁说要转让股份啊？啊？
3: 爷爷，您怎么跑公司来了？
0: 我可告诉你吧，我们丁家可是这个行业里数一数二的大企业，你们要走就不用想再回来。走，
3: 爷爷，二位董事。
0: 我想我爷爷的情况，你们应该也很了解。现在我是公司的董事长，所有的决定由我来做。
6: 什么？你来决定你来做啊？你个黄毛丫头，眼里还有爷爷没有啊？
3: 爷爷，
0: 我告诉你们，想投资我们丁氏的，人都排队到南天门外边了。你们要跑就跑，我丁怀远不会再见你们两个人了。
3: 爷爷，
0: 走，
3: 好了，爷爷，
0: 让他们走。
6: 刘威，
0: 你都看到了，我们走。 哎，
3: 二位董事，
7: 站住！
3: 二位董事，
0: 走哪儿去啊？丁老头，你老糊涂了。谁老糊涂了？别！我老糊涂了。
7: 你是谁呀？你跑到这儿瞎搅和什么呀？这吴秘书，吴秘书，把这些人赶出去，快！
0: 我是韩树根。你
7: 二位，抱歉，今天的事情我们下次再谈。
0: 是吧？公司完蛋了。哎，站住！ 谁让你们两个走的？这公司，别走啊！
3: 哎，
0: 再说，老头脑子一天不如一天了。你说这……
3: 我爷爷他去哪儿啊？
0: 你跟着他呀！
3: 哦，爷爷，
0: 停车！ 停车呀！我停车，停车！东岩，你别这样，开开门！你怎么会这样呢？你别这么想，有什么要求你可以跟我提出来吧。
3: 爷爷，
0: 东岩，
3: 爷爷，
0: 东岩，你听我说，
7: 这会很危险的。
0: 东岩，你不该这么想啊！哎，东岩，东岩，
3: 爷爷，
0: 你这么。
1: 了你！
2: 怎么样？
1: 你这就叫白眼狼，你知道不知道？
2: 爷爷，你没事吧？啊，起来。
4: 丁老头，丁老头，怎么样你？没事吧？
5: 独爷，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咱这公司啊，
4: 我跟你说啊，你这人有一个毛病，心胸狭窄还记仇。哎，你说你记了一辈子仇，到最后怎么样啊？报应吧，啊？嘿嘿嘿嘿，你说咱们年轻那时候多苦啊，啊？每天夜里头做梦都是造船，这早上起来一睁眼就开始画图纸啊，你说怎么那么多图纸啊？一天啊，有时候就吃一顿饭，有时候这一天一顿饭都吃不上，给人给饿的呀。饿了怎么办呢？就背诗，转移注意力。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下边两句什么来着？啊？我就知道你想不起来了。道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你看你这眼神儿，你呀，你就是嫉妒我，你生气，你觉得我脑子比你脑子好，你就生气，是不是？你生气没关系，你可以打我呀，啊？你不是一直想打我大嘴巴吗？那你现在就打我，打我大嘴巴，啊？你打我，你打我，打我，打我，打我呀！丁野驴。我让你打我。

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你30年的仇人，一辈子的兄弟。我是你那个不共戴天的寒树根。

我呀，我一直想把你打垮。我想过，我把你打垮以后啊，你沿街乞讨，你无家可归。但是我没想到你能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你输了，我也输了。斗了，行吗？今天我就跟您做个了结。

我知道，虽然30年过去了，但是呢，有件事儿，我觉得还是要跟你说。咱们两个呀，从现在开始，咱们联合起来，共同完成咱们年轻时候没有完成的愿望，好不好？

0: 言语。
1: 韩明，我要跟佑威说两句话。

0: 韩爷爷，我这个完全是出于对丁老头的道义。至于你想跟韩明好，我还是那句话，除非我死了，否则休想。
1: 不管怎么样，谢谢您对我们家的帮助。我和韩明，我明白您的意思，身体最要紧，千万别耽误了治疗。
2: 韩明，
3: 爷爷，
2: 咱们走。
3: 二佳，
2: 爷爷，
3: 明天带我去个地方。 啊。

0: 这就是咱们兵家起步的地方。一晃都30多年了，树挪死，人挪活呀，咱们丁家也该换个地方了。
1: 换地方？
0: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想走的人留都留不住。但是咱们造船这个事儿不能停，没钱了，那咱们就把这大楼卖了。
1: 嗯，卖大楼？
0: 对，
1: 爷爷，
0: 没什么，没什么。咱们不是还有那个帆船那个小楼吗？嗯，又不是宣布破产了。
1: 可是，
0: 我听说韩树根参与咱们的事儿了。我明白了，他一定是看我危难关头，拔刀相助啊。没想到啊，这个老东西真够仗义的。哎，以后别忘了报答人家啊。

0: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金鹰。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今晚8点10分，《云雀叫天路》。
2: 孩子可真水灵，长得跟个送财童子似的。儿子，吃个这个润润喉咙啊！回头给你亲爹多喊几个好。
3: 谢公公，
2: 我弄了一篓，本来是答谢你的美酒，见到我儿子了，先当个见面礼。
4: 好，没想到你能来这个。
5: 我只能开一些普通的药剂。这是染上失忆。
0: 今晚8点10分，《云雀叫天路》。
6: 华佗，
7: 风中的美少女
8: ，fabulous，
9: 好漂亮哦！
10: 大家在一起，温馨，
11: 好幸运，
12: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13: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14: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15: 你太厉害了！
16: 我很喜欢中国。
17: 喂，我们清水的。
18: No，
14: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18: 救命！
19: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这份狗血戏。
10: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哦，
17: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13: 好呀。
2: 我晚上要是踹你的话，你千万别介意。
10: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9: 哦，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
10: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3: 对不起，
10: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0: 周五晚10点，《蚂蚁堡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
15: 其实，我离你没那么远。有些心事你不说，我也听得见。
6: 爸，我到了，你别来接了哈。
15: 我到了。这3个字总爱比我们先到家。
8: 同学，快递。
6: 谢谢。妈，真别寄了，学校什么都有。
15: 家里的包裹总有点超重，里面多半塞满了想念。
8: 终于回来了，老规矩。
15: 好久不见，隔开的是日子，省下的是客套。这么热闹，加我一个呗。
4: 看我。我是齐天小圣，
15: 一家人整整齐齐，再平常的日子都是幸福的好日子。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0: 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5: 陌生。
12: 我们都老了，老掉牙的调子就不能重弹了，得换换新思想啊。哀家，爷爷相信你一定能够带领丁氏集团度过这场危机的。
1: 太小了，这地儿挤不开呀，这个太多了。
3: 对呀，这样我
1: 们挤不下了，姐。
11: 你看，同志们，坐得下，坐得下，都已经分配好了。咱们行政部的呢是原来船队的大办公室，财务部是原来方总那个办公室。
4: 什么？
11: 事务部呢就这张桌子，
4: 一张桌子怎么挤啊？挤不下去啊，这也。
16: 大家听我说，大家可以围着坐，这样方便于沟通，保证大家业务蒸蒸日上。
4: 那研发部呢？
18: 还是说研发部已经没有了呀？
11: 有啊，怎么能没有研发部呢？
4: 哪
11: 就在这儿，这儿依然是咱们丁氏的心脏。
4: 开什么玩笑！堂堂丁氏集团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不干了。
20: 就是，哎，
11: 干嘛呀？这是，别走啊！
4: 不干了，
11: 你听我说。
3: 各位，
11: 听我把话说完。
3: 各位，听我说两句。各位，丁氏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是我对不起大家。但是，今天站在这里的每一位员工，我相信，都是对丁氏有着深厚的感情的，而且，也是丁氏最核心的力量。而这里，又是丁氏的心脏。所以我在这里恳请大家，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们重新回到这里，让我们这颗心脏可以继续跳动起来。我相信我们有信念，有技术，我们是一定可以成功的。
4: 没错，
3: 大家信吗？
4: 对吧？
21: 我相信，相信，
3: 好，那大家工作吧。你怎么过来了？
22: 于小姐，我能不能进入你的心脏啊？
3: 你不是已经在里面了吗？

0: 你来干什么？
1: 我要给你养东西。
0: 我不要。
1: 要不要也等你看了之后再说。
0: 我不用看，我不要。
1: 跟我走。
0: 于诗薇，你松手！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于诗薇，于诗薇，到底想干什么？
1: 现在我已经把这栋大楼盘下来了，海边的那些房子你别再住了，搬到这儿来吧。
0: 你现在有这么大的权利啊？
1: 平亚正好想在国内置办物业，我只是提了一下建议。
0: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是在偷偷挪用公司的资产？
1: 这些我都想好了。这是一份租赁合同，目前呢，这栋大楼平安那边不会派人过来的，所以这段时间闲着也是闲着，租出来很正常啊。我让财务给你做个账就行了，不收你的钱。
0: 随便你找什么样的理由，只要是让我们使用了，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平亚肯定是不愿意的，你这么做很危险，你知道吗？
1: 我堂堂一个中国区的负责人，连盘个大楼的权利都没有吗？
0: 你真以为你现在这个位置坐得很安稳吗？你都没有发现吗？
1: 发现什么呀？
0: 人家凭什么让你一个没有经验的人来做负责人？还不是为了 AJ6？ 我劝你还是小心行事，别那么冲动，别那么猖狂。
1: 现在项目在我手里，到时候如果成功了，我看谁敢说闲话。
0: 那要是不成功呢？你从此以后就不做人了吗？于又美他是在利用你，拜托你清醒一点好不好？你不要再被他利用了。
1: 够了！为什么我做什么都是错的，韩明他做什么都是对的？
0: 你到底要我说多少遍，我们两个是不可能的，你永远是我的弟弟，而且柳小美一直在你的身边，你为什么就不能在意她一下呢？你为什么非要执着在我一个人身上呢？你知不知道这根本就不是爱，这是执念，你只是在赌气而已。而且我看得出来，你对柳小美并不是没有感情的。
1: 胡说八道什么呀？
0: 诗薇，你现在应该做的是好好珍惜身边的人，好好对待小美，而不是跟着于又美兴风作浪。听姐一句劝，她真的是在利用你。
1: 你别说了，
0: 在这个世界上钱不是万能的。
1: 我让你别说了。这个大楼现在就归你使用，合同我就当你签了。
0: 于诗薇，你别傻了好不好？这么做肯定是不行的。
1: 傻就傻，不愿意你就把他撕了。

0: 石威毕竟还小，所以有时候他会乱来。如果他可以什么都不想，安心的过来帮我，那该多好！你不用担心了，我觉得会慢慢好起来的。嗯，你爷怎么样了？
1: 还不是老样子。哦，等一下我要去找我爷爷，跟他说我要以合作方的身份跟你谈合作的事情。
0: 为什么？
1: 我不放心哀家。

0: 爷爷，今天感觉怎么样？
1: 不好。
0: 你怎么了？
1: 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0: 我刚才跟阿姨说过了，不许你出去。还有你今天跑去丁家，你把我吓死了，你知道吗？
1: 我现在啊，想出去散步都走不了了。
0: 散步可以啊，在院子里散步可以。你不去医院，待在家也行。
1: 我跟你说呀，我一直觉得自己要死了，我连遗嘱都快写好了。
0: 爷爷，我想好了，如果你答应我去医院的话，我不会跟佑威在一起，我向你保证。
2: 真的？
0: 真的。
2: 哎呦，谢天谢地，我孙子终于开窍了！谢天谢地，我孙子终于开窍了！
0: 老天爷，其中一个请求，我希望爷爷能够答应我。
2: 你说我什么都答应你。
0: 爷爷，你之前不是说丁氏跟韩氏要合并吗？我想这件事情我来负责，你觉得怎么样？哎呀！
2: 你说了半天，你就是糊弄我，你还是想跟那丫头好，对不对？
0: 我说得出来，我就做得到，我不会和佑威在一起。但是我又不是个机器，艾佳和佑威向来不和，我只希望给佑威公平的待遇。还有啊，我保证绝对公事公办。这样的话，您觉得怎么样？
2: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也可以做出让步。但是你不许骗我。
0: 我不会骗你的。爷爷，这种书最好少看一点。
2: 就说你想看就得了。
3: 这么早啊？
0: 早上好，于总，我是韩氏集团的代表。以后丁韩两家所有事情由我负责，请多多指教。我叫韩明。
3: 早上好，韩先生。你爷爷同意了。可是还是不同意我们两个在一起。
0: 但是我觉得爷爷已经开始有改变了。
3: 真的吗？
0: 要不然以他的性格肯定不会让我处理这个事情。走吧，你还没宣布跟韩氏集团合作呢。来。
3: 哎，我很担心丁氏的员工会不同意，毕竟丁韩两家斗了这么多年，而且 AJ5 和 AJ6两次泄密都跟韩氏有关系。
0: 这很简单啊，现在跟丁氏员工说一声不就行了吗？走吧。

小李，我这是在哪儿啊？这不是我的家，这不是。

他们都是老员工，他们反对也是正常的。你爷爷都松口了，你就别那么多负担了嘛。

0: 那些老员工对丁氏还是有感情的，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的。发生什么事了？
1: 爷爷不见了。啊，爷爷。
0: 丁爷爷。
1: 爷爷。爷。妈。爷爷。喊爷爷。嗯。爷爷，你跑哪儿去了？吓死我了。以后不许乱跑了，知道吗？
2: 没事儿，吴秘书陪我出去散散心，是吧，吴秘书？哎，我坐一会儿啊。
0: 我扶你。
3: 过来。我跟你说，他自己这么在家住着不行，啊，脑子有毛病，万一出点事儿都没人知道。我想了想啊，我呢跟他斗了这么多年了，我也不想跟他计较了。这样，回头让他搬到我那儿住去。我这吴秘书，我还就做到底了。
1: 韩爷爷，你这……
3: 但是有一点啊，这是我们两个老头之间的事儿，和你和丁韩合作没有关系啊。
1: 我明白，我知道，只是我还有一个要求。
3: 怎么着？
1: 丁韩合作，我希望可以保持丁氏的独立性。
3: 这个摆明了就是拿我当跳板，是吧？那丁老头都没说什么，你再说就矫情了。那个董事长，董事长，该喝水了，啊，喝一口，喝一口，不烫啊，哎，一点都不烫。

0: 先喝杯茶吧。
1: 谢谢。现在丁氏员工的事情已经告一段落了，我最担心的就是我爷爷。
0: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爷爷会照顾丁爷爷的。
1: 我相信。
0: 饿吗？
1: 我不饿。你饿了？
0: 你有一点。
1: 我去帮你弄。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啊、不用，这次我来弄。
1: 你？
0: 嗯哼。
1: 不，你可以吗？
0: 我可以。

0: 来，
1: 原来都是买的呀，有备而来。我就说吧，
0: 做也好，买也好，好吃就行了。来，请喝一杯。
1: 怪不得说饿了，小心计。
0: 来，我觉得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所以你要坚持。
1: 谢谢你，我最坚强的后盾，我会坚持的。

0: 行，我来吧。怎么样啊？嗯，我饱了。
1: 好了。嗯，饱了。哎呦，总算是吃饱了。你多少天没给他吃饭了？你瞧把他饿成这样，还说我土豪，这才是土豪呢，大土豪，老土豪。
2: 秘书，嗯，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啊，你不想在这干了是不是？
1: 不是，想干。
0: 真是的，哎呦！海江
1: 啊，这房子什么时候装修的？不如原来那个好。这怎么这么土啊？
0: 您住过好房子吗？你知道这房子什么时候变？
3: 吴秘书，吴秘书，不可以对董事长没礼貌。
1: 谁吴秘书？他吴秘书，你也管我叫吴秘书？
0: 我这……哎，
1: 什么许什么呀？
0: 吴秘书，嗯，这西瓜不错。
1: 是是是，不错。
0: 你看这个饭也吃过了，水果也吃过了。我让他们把这些都撤了，你该上楼休息了，好不好？
1: 你光给西瓜不给饭了？
0: 怎么不给饭了？你三块牛排，你一个人刚才都给吃了，还喝红酒了，忘了？嗯，牛排。嗯，
1: 好，我不给吃了，走。
3: 我不吃了，不是你说他这个人三块牛排，他一个人都给你。
4: 你把我送到楼上去。爷爷，
5: 我送你上去，我送你上去啊。
3: 好，吴秘书，嗯，
5: 你先给我一天了，早点回家休息。
3: 哎，
5: 哦，小李
3: 啊，
5: 你把吴秘书安全送到家啊。
4: 好，好，好，放心啊，董事长，我会送他回家的。您快休息，快休息啊。
1: 好好好，你们忙，你们忙啊。
5: 爷爷。
3: 对不起，爷爷，吃饱了吗，吴秘书？
5: 讨厌，我现在什么都没吃呢，你们都吃饱了。
3: 把西瓜吃完，吴秘书。
5: 讨厌。
3: 哎，你还喝我红酒，吴秘书。
5: 讨厌。
3: 还喝呢，吴秘书。
5: 小李，开车去。

0: 哎，韩爷爷，您找我啊？是，我找你啊，有点事儿说。啊，哎，你坐下，坐下。
1: 哎，
0: 怎么了？我呢，做了一个决定，啊，我想让这个韩氏跟丁氏两家合并。
1: 韩爷爷，您开玩笑呢吧？我开什么玩笑？真的。为什么呀？你看我跟这个丁老头呢，有30年的交情了，我想帮帮他。今天叫你来呢，就是跟你打个招呼，明天我就跟他们签合同。我让你看看合同啊！
0: 哎，韩爷爷，
1: 这个合同呢？
0: 韩爷爷，您跟丁氏都斗了大半辈子了。
1: 眼看就要赢了，怎么这个节骨眼儿要帮他们呀？
0: 这块赢了我才帮他们呢。这叫胜利者同情失败者，你懂不懂啊你？我懂，但这么重要的决定，是不是要等董事会通过才行啊？您怎么能擅自做主呢？我都董事长了，我怎么就不能擅自做主了？啊！
1: 你先跟我说这事儿，你有意见没有？
0: 我啊，我肯定不会跟您对着干呀。
1: 啊，
0: 我就是觉得，您这草率的决定，万一董事会对你有意见呢？最重要的是，丁氏眼看着就要破产了，咱们要跟他合并，那不就等于赔钱了吗？
1: 行行行，回头我开董事会，我跟他们说啊。今天呢，找你来先告诉你这件事儿：第一，你是自己人。
0: 第二，你在丁氏待过是吧？
1: 嗯，是啊。那如果他们就是反对呢？谁敢反对，我就让他坐董事长这把椅子。谁敢坐呀？<笑>
0: 是，是。哎，韩爷爷，现在其实是这么个情况，我们刚跟韩国那边合作，运营部的压力特别大。
1: 要是马上跟丁氏合并的话，这一下来这么多人，我怕对我们的影响不好。这事儿啊，我已经想过了。我让韩明作为和丁氏合作的代表人。啊，
0: 韩爷爷，您怎么能让韩明哥跟他在一起呢？你看，你负责平亚这边，他负责这个丁氏这边，这事儿我已经考虑很久了。
1: 你别这么瞪着眼睛看着我，你心里想什么我都知道啊。韩明啊，已经说了，他跟这个于有为已经分手了，你不许这么小心眼啊。男人不喜欢小心眼的女人，知道吗？记住了啊。我记住了，韩爷爷。
0: 韩氏要和丁氏合并了。
2: 怎么可能？韩叔跟亲口跟我说的。为什么呀？这于有为如果得到韩氏的帮助，不就等于找到靠山了吗？我去找韩董事长。
0: 哎，
2: 史威，没用的，我都说不通他。改变他的决定是不可能了。可是，如果稍微改一改合作方案。
1: 还是有可能瓦解丁家团队的。什么意思？哎，
0: 史威，
2: 请进。
1: 有事吗，
2: 董事长？
1: 我听说，
2: 您要跟丁氏合并啊？这哀家的嘴真够快的。她是我姐嘛，当然会告诉我的。我是觉得啊，如果我跟丁氏团队合并了，那我韩氏就是行业里绝对的老大。是，但是呢，我还是劝您仔细的考虑考虑。
1: 我考虑过了，没问题。
3: 再说，这是我们韩家的事，与你有个狗屁关系。
2: 对对对，和谁合并呢？是你们韩家的事情，但是如果影响到了和平亚的合作，好像就不是你们自己家的事情了吧？据我所知，你们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并不是很好，这也是你们跟平亚合作的一个理由。现在再承担这么大的风险，恐怕会影响 AJ 六的项目运作吧？
3: 你放心啊，这事儿不会影响项目运作。
2: 那就太好了。根据当初我们签订的合同，当项目进行到了试航阶段，这部分的组装和试航的费用都是由你们韩氏出资的，对吧？
3: 是。
2: 那董事长，就请你把款项打给我们吧。
3: 现在就能试航了？
2: 可以啊，我说可以就可以。
3: 我跟你说啊，其实啊，我跟丁氏合作这件事真的跟你没什么关系。我是想，
2: 董事长，我今天来呢是跟你讨论工作的，你想跟谁合作就跟谁合作，只是呢我需要保证我们项目的平稳运行。你想想，早一天开始测试，那产品就早一天问世，您就早一天赚钱嘛。
3: 好，这么着，钱的事儿你容我考虑一下给你答复，好吧？
2: 您不是没钱吧？
3: 于世维，做什么事啊，不要步步紧逼，是吧？你得给别人留余地，也得给自己留余地，知道吗？
2: 您看您这话说的，我没有不给你留余地啊，只是啊，你要非执意承担这个责任的话，那我保证你肯定会违反我们当初的合同。平亚呢，他是有权找你追究的，丁氏对韩氏有用的，不就是个研发团队吗？你要合并就合并研发团队就好了，何必照单全收呢？我也是为你们韩氏着想，给你们减轻负担。您再想想，我先走了。
3: 你这是何必呢？这不管怎么说，于有为也是你姐姐呀。
2: 现在我们只是对手，

0: 那个，还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啊，就咱们这个合同，签了以后呢，我要把你这个团队里的非技术人员都辞掉，我只留技术人员。啊，
1: 韩爷爷，这怎么可以呢？
0: 这怎么不可以啊？
1: 那些都是丁氏的老员工，他们辛辛苦苦在丁氏干活一辈子，而且我跟他们保证过，绝对不会让他们吃亏的。
0: 你保证过那是你的事。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要的是你们团队的技术，是吧？这件事儿啊，要搁世界上任何一个老板也会这么做。这就是生意。在您眼里，什么都是生意吗？造船是生意，您和我爷爷的交情是生意，就连我跟韩明的感情都是生意，是吗？不是，
0: 你说你这个小丫头说话怎么跟丁老头一模一样呢？ 满嘴的假仁假义啊！我告诉你说啊，记住了，感情是感情，生意是生意，这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否则你永远干不成大事儿，知道吗？可我并不这么认为。这件事儿，我必须给我的董事们一个交代，也得给你弟弟一个交代。我弟弟。
1: 这件事情跟市委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你去问他呀。这字儿你到底签不签？这合同上不是有一条吗？要转换成股份给我。那要不然这样，这些股份我不要了，就当是我把它卖给你，来换我这些老员工，可以吗？
0: 你知道你的股份多少钱？
1: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因为这对于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0: 钱对你不重要，什么对你重要啊？啊！
1: 我要曾经帮助过丁氏的所有员工过得开心、过得好，这才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0: 这可是你说的，你别后悔。
1: 绝不后悔。
0: 钱钱。

0: 于世伟，你不觉得你做得很过分吗？那些都是陪着爷爷辛辛苦苦打江山的老员工，你怎么可以不管他们的死活？
1: 我当然知道了，所以我可以替韩树根接收他们呀。预算我已经批好了，你的团队并到我这边来，我给他们开工资，这样还不占用韩树根的钱，岂不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吗？只不过他们多了一个领导而已，但实质上还是听你的。怎么，你觉得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吗？
0: 这就是你打的如意算盘是吗？
1: 难道你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眼下这不是最好的办法了吗？
0: 我已经放弃了韩爷爷给我的股份。
1: 你疯了吧？
0: 你才疯了！
1: 你知道这些股票值多少钱吗？
0: 我不在乎，钱对于我来说不重要，钱没了可以再赚，可是人心要是散了，再怎么聚起来？
1: 你放弃这些股票，就等于把自己贬成了一个普通职员。
0: 这一点都不重要。我今天就是过来告诉你，你变了，连我都快不认识你了。我绝对不会让你再这么继续堕落下去。
1: 堕落？尤薇，你就这么不领情？

0: 那个董事长，那我去接待客人了。您呢，在这儿看看报纸啊，关心一下国家大事。
1: 韩爷爷，他怎么在这儿？
0: 出去再说。看看世界风云变化啊！这件事儿啊，就是这样。
1: 韩爷爷，您如果对我有意见，直接跟我说啊，你不用骗我吗？
0: 我骗你干什么呀？
1: 那您说，您之前不是说过吗？支持我跟韩明哥在一起。
0: 是是是。
1: 而且他于有威是什么样的人，您不是不知道。之前帮丁家就算了，我没说什么。您现在还要丁老爷子过来住，我真不明白您到底什么意思。
0: 我跟你说呀，这个和丁氏合并，接丁老头来住，这些都是有原因的。明天开会你就知道了。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解释。
1: 您不用跟我解释什么，我也不想听您说这些。我知道您做什么都有自己的理由。
0: 你这么说我可就不爱听了，是吧？你要嫁韩明你嫁就是了，干嘛老跟于幼威过不去呢？
1: 韩爷爷，您别当真，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打心眼里不想让于幼威好。您想，他于幼威一直跟我抢丁家，到现在还跟我抢韩明哥，您说这事儿我能不介意吗？
0: 那你当初给于幼威钱，说不跟他计较，你做给我看的啊？
1: 不是这样的，韩爷爷，我就是不想韩明哥牵扯进来，而且我做这一切都是在帮韩明哥，跟今天的事没有关系。
0: 丁怀远养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跟他一点感情都没有？
1: 我怎么能没感情？那是我爷爷啊！当初于有威把他接走之后，我特别着急，四处在找爷爷，只是没想到在您这儿。其实我刚在想，爷爷跟您在一起也挺安全的，挺好的。
0: 行，明天上午公司开会，你早点来，啊！另外，你买那些东西呢，我让阿姨收下了，你可以回去了。
1: 哎，韩爷爷，
2: 谁呀？有病啊！叫魂啊！
3: 董事长。您快请，您请。
4: 爷爷，爷爷你怎么来了？
0: 阿姨煲的汤，我特意给你送过来。
4: 你来这里就是为了这个？
0: 我给我孙子送点汤，我还要编别的理由吗？啊？
3: 哎，对，董事长，来，您喝点水。
0: 跟我到外边去走走。

0: 爷爷前些日子说了一些关于你父母的话，有点严重了，让你不高兴。哎，我这儿给你道歉了啊。
1: 爷爷，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0: 没事儿，我只是不想让你再像你爸爸那样，是吧？一辈子被女人纠缠，之后呢，还婚姻失败。我还是希望你能找一个真正爱你的女人。
1: 是吧？我明白，我也希望我可以找得到啊。
0: 哎，那个于幼薇有那么好吗？你这么爱她。
1: 爷爷，我之前不是跟您说过了吗？我现在跟于幼薇是工作的关系，其他不考虑。
0: 那我说，假如啊，抛开这些工作关系，你会不会娶她呢？
1: 我了解于有为，她是一个很坚强、很善良的女孩子。即使我小时候不认识她，我也相信我都会一样爱她。我也相信有一天你能对她改观。

0: 行行行，爷爷就等着这一天啊！这是咱们最新的设计图，大家看一下。其实呢，这一次的希望号是在之前的基础上有了微小的调整。大家看一下，这个船身整个的直……
1: 有没有空？
2: 你们先忙啊！怎么了？
3: 平亚集团的负责人刚到国内，你要不要去见见他？
1: 去，必须去。
2: 那我准备一下，你是要把丁氏大楼使用权的事情告诉平亚吗？你要知道这会对示威影响很大，你想清楚了吗？
1: 就算是这样，我也要去。示威已经被艾家和平亚利用了。 平亚之所以会聘用示威，不过是为了 AJ6 的数据，而且示威现在为了成功，已经开始不择手段。哪怕他现在恨我，也比断送了他的前程强。
2: 希望示威能理解你的苦心。
4: 江总，他们来了。
5: 江老板，这就是跟您预约见面的于有威。
4: 你好，江老板，你就是大名鼎鼎的于有威啊！果然一副干练的样子。请坐。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据我所知，接手我们丁氏大楼的神秘公司。 就是贵公司平亚集团，也就是江老板您，是吧？没错，那栋大楼的价值不错，而且能够收购最大的竞争对手的资产，这种感觉挺不错的。是，您花费了大量的金钱买这栋大楼，可是您知道现在这栋大楼的使用权在谁手上吗？
5: 目前应该是在招商和出租吧。
4: 如果说现在这栋大楼的使用权依然在我手里呢？

您的全权委托人于世威先生，他把这栋大楼整体租赁都让我随意使用，并且没有收我的任何费用。

0: 江老板，你有这样子的员工，真是我们丁氏集团的万幸啊。
1: 于世威，我请你过来是一起合作的，不是像你这样吃里扒外的，连解释都没有。行，立刻从我眼前消失。
0: 江总啊，您何必生气嘛，不就是因为房子的事吗？我们拿回来就是了。啊，
1: 什么拿回来就是，丢人都丢到丁家去了，我花了那么多的钱让他们免费去使用。
0: 可据我所知，目前丁氏所有人都在自己新的办公区中，那个大楼都没有用过。
1: 这跟有没有用过没有关系。你说你让我怎么继续跟你合作？
2: 江老板，你这是要辞退我呀？
1: 我想怎样辞退一个员工，还要跟你打报告请示？
0: 世威，
2: 你以为那于幼薇就是那么好对付的吗？她从小在船上跑，在技术上，除了我，你还能找到谁跟她拼？如果你执意要辞退我的话，那没问题。但是我敢跟你保证，你一定会输给于幼薇的。
1: 你威胁我，
0: 江总啊，是为他说话就是有点严肃，其实都是为了您好，而且我们都是做事的人，您别因为这件小事影响了我们的合作。
1: 于世威，我警告你，我可以不管你，你随便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项目顺利，怎样都行。但是如果项目输了，你吞进去多少就加倍的吐出来，你可不听清了？
2: 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但是如果我赢了 ，AG6 项目所有关的一切，都由我和艾佳来掌管。楼，我想给谁就给谁。
0: 好，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大家回去休息吧。
3: 好，
4: 好，
0: 好，明天见啊，各位。
5: 好，
6: 明
5: 天
6: 见。
5: 明
6: 天
5: 见。
6: 走。你为什么这么做？
2: 世威，你先别激动。
6: 韩明，是你让他这么做的，对不对？
0: 住口！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6: 幼薇，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就这样对我吗？
0: 世威，你们的那个项目根本就不可能成功。
6: 不可能成功，你把我赶走干什么？你是怕我成功吧？
0: 那艘船原始设计定位根本就不适合成年人，也就是为什么 AJ6 AJ 系列试航那么多次都不顺利，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6: 幼薇，你怎么变得像以前的丁驰一样满嘴胡说八道啊？
0: 我怎么可能胡说八道啊，我说的都是真的。
6: 好了，别再说了。行，就算你说的是真的，那我有办法解决。我在平亚的职位那是凭着真本事赢来的，谁也别想把我弄走。
2: 世威，冷静。
6: 闭嘴啊！你不就仗着自己家里有钱，富二代，在这耀武扬威吗？你有什么呀？这种问题上你有什么资格教育我？
0: 你住口！你闹够了没有？
6: 没有。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你会去告发我，我为你所做的一切在你眼里算是什么？
0: 你怎么能这么想问题呢？其实我这么做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6: 幼薇，我告诉你，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于世威在平亚集团，我不可能这样灰溜溜的走了，我回不去了。你这么做反而提醒我，我现在只有成功这条路，我没得选择。
0: 于世威，你一定要把事情闹到无法挽回的地步，是吗？
6: 放手。
0: 于世威， 于是，
6: 刘伟。

0: 怎么，终于想起我了？
1: 你放过侍卫吧。
0: 侍卫？他这么一个大活人，我能拿他怎么样？
1: 哀家，你心里在想什么我很清楚。如果你现在放过侍卫，我还高看你一眼。
0: 韩明，侍卫为于有为做那么多事情，于有为有心动过吗？应该责骂的人不应该是他吗？
1: 他是为侍卫好。
0: 为侍卫好？说的可真好。于有为真的很自私，你知道吗？他知道侍卫想要什么吗？现在这样挺好，侍卫成为了平亚负责人，每天可以负责到新任务，有地位，有金钱，有权力，这才是侍卫真正想要的。于有为有想过吗？韩明，你别再执迷不悟了。
1: 哀家，那么多年我真的很谢谢你对我的付出，但是我好心劝你一句，

0: 适可而止。
1: 回心转意吧，韩爷爷这么支持我们，你到底还有什么顾虑啊？
0: 哀家，你好自为之。
1: 韩明哥，韩明哥，韩明哥，韩明哥，你别走啊！韩明哥，
2: 行了行了，展销会的事儿咱们就先讨论到这儿啊。最后呢，我要知会各位董事一件事。
3: 佑威为了保住丁氏全体员工，自愿放弃韩氏的股份。那么从今天开始，他就不再是股东了。
4: 哦，退出了怎么回事？这样。
3: 好了，没什么，就散会了。
1: 董事长，请稍微等一下。各位，作为公司的一名员工，我在这里向大家提议取消跟韩国平亚的合作。
5: 为什么呀？
1: 董事长，丁总主导的 AJ 六项目其实存在着致命的缺陷，我不建议继续执行。你有什么证据吗？我记得小时候我父亲跟我说过， AJ 六其实是以青少年系列作为基础，如果说按照现在的数据继续研发下去的话，将会一败涂地，事后也将会面临巨大的损失。你小时候听父亲说的多久以前？那个时候你才几岁？于有为，你这种没有证据的话也能随便乱说吗？董事，
6: 无所谓了。
7: 其实我离你没那么远，有些心事你不说我也听得见。
8: 爸，我到了，你别来接了哈。
7: 我到了这三个字总爱比我们先到家。
9: 同学，快递。
8: 谢谢妈，真别寄了，学校什么都有。
7: 家里的包裹总有点超重，里面多半塞满了想念。
9: 终于回来了，老规矩，
7: 好久不见，隔开的是日子，省下的是客套。这么热闹，加我一个呗。
10: 看我是齐天小圣。
7: 一家人整整齐齐，再平常的日子都是幸福的好日子。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11: 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午间新闻。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今年物流网首次与能源算力并列，成为国家基础设施骨干网络。湖南加快推进现代物流体系建设，畅通道、强枢纽、优网络，统筹发展多式联运通道、城乡配送体系，深度融入国家六张网建设布局，降低流通成本，高效畅通经济循环。
1: 2025年湖南社会物流总额16.3万亿元，物流成本实现11连降。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湖南现代物流体系不断完善。在岳阳成陵矶港，通过全自动化运输流水线，铁矿石从码头直接转运至后方胶囊仓库，再同步接驳至列车车厢，矿石不落地，船铁直转。这条连钢专属的铁矿石铁水联运线路，有效压降企业物流成本，每吨铁矿石运费减少50元，年节省物流费用1.62亿元。
2: 依托专用线形成的千万吨级中转规模，港口装卸、铁路编组实现规模化作业，摊薄单位作业成本，对比纯公路，单吨综合物流成本下降21%。
1: 成陵矶还搭建公铁水空多式联运综合数字赋能平台，整合8大类、243小类物流数据。水面上上线湘水通小程序，结合船舶吨位、航线去向定制货物配载方案，船舶待闸时间平均缩短20%。
3: 平台通过港闸数据融合，实现了港闸联合调度，有效提升了航运通航效率，通过船货配功能降低了船舶空驶率。
1: 湖南南客北货航空物流策略从纸面走向常态化，岳阳专注发展全货机运输，三河机场首批开通河内、达卡、曼谷3条国际全货机航线，周货物吞吐量可达276吨，国际空运次日达服务大幅压缩跨境运输周期。东南亚榴莲、山竹等时令鲜果、南亚冰鲜水产、食用水生动物等优质货品通过直达航线快速入境湖南。同时，成陵矶港实现4小时无缝转接，空运入境的海外货物可快速接入长江水运网络辐射内陆，空港加水港双枢纽联动优势全面释放。
4: 预计今年下半年会开通7条航线，主要都是东南亚的航线。今年完成的目标任务是7500吨。
1: 陆路方面，湖南着重完善县乡村3级物流网络，补齐农村物流短板。在古丈县龙天坪村，一个村每天要发货5000多件，通过电商平台，柑橘、茶叶、猕猴桃销往全国各地。过去由于物流成本高，优质山货常常卖不上好价钱。今年村支粮委主动对接邮政部门，引入网络服务站点，实现了农副产品的集中包装、统一发货。
5: 农户每单物流成本明显下降，发货效率大幅提升，真正的让山货便捷出山。
1: 古丈县是全国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之一，邮政部门在全县范围内布局129个综合便民服务站点，一村一站全覆盖，构建起县乡村3级的物流体系。
6: 村里设置了便民服务站，就是方便老百姓去寄这个土特产，为他们节约了费用，节约了时间啊，然后让老百姓真正得到了实惠。
1: 湖南还拥有4个国家骨干冷链基地，作为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城市，衡阳正在加快构建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的现代冷链物流体系。在华晨物流园，每天有超过600吨冷链货物在这里周转，这一车去皮鸡腿肉由山东直接发到衡阳，在物流园中转后，即刻送到湖南各城市的280多家餐饮连锁门店。
7: 由厂家的货源直接到我们华晨，然后再由华晨辐射到整个湘南地区。我们现在累计起来已经有100多个品牌了。
1: 物流园引入了最先进的2氧化碳负叠制冷技术，温度可根据不同产品的需求，在-23摄氏度到30摄氏度之间进行调节，最大程度上保证了产品的新鲜。目前衡阳从事冷链物流相关企业有20余家，冷库库容达60万吨，冷藏车有100余辆。
8: 持续提档升级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功能，把衡阳打造成为湘南地区冷链物流供应链组织中心 和粤港澳大湾区优质农产品主攻基地。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会昨天在湖南省委党校开讲，正式拉开湖南省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帷幕。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隋忠诚出席活动。宣讲会上，国家民委专题宣讲团成员围绕立法背景、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进行系统解读。湖南省委统战部、省民综委全体干部职工、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省委党校行政学院主体班学员、长沙高校师生代表及宗教界代表人士现场参加学习。湖南省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为期七天，全省各地紧扣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主题同步发力。湖南将统筹推进民族理论政策研讨、专题示范宣讲、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青少年宣传教育、集中采访宣传五大重点活动。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昨天参加省人大代表常德市第一小组活动，深入调研京市市合成生物产业发展情况。郭林记强调，人大代表根植人民、服务人民，是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履职主体，是宪法法律实施的坚定推动者，更是监督国家机关履职、畅通民意民情的关键力量。会议期间要积极履职尽责，认真审议报告，精准建言献策，如实反映群众心声。闭会期间要常态化深入基层开展调研，聚焦民生实事发展难题，摸排情况，收集民意，以务实举措落实法定职责。同时，人大代表要持续加强政治理论、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学习，补齐履职短板，全面提升履职能力和履职质效。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完善保障机制，积极为人大代表履职创造优良条件，提供必要保障。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夺得12枚金牌，继续领跑金牌榜。中国代表团获得的12枚金牌分别来自于游泳、射击、体操、空手道、武术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中国游泳健儿继续劈波斩浪，昨天拿下了5金4银2铜共11枚奖牌的好成绩，单日两破亚洲纪录。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比赛最后一棒，张展硕在最后时刻反超日本选手，游出1分42秒92最快分段，实现逆转。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13岁中国小将于子迪获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收获本届亚运会个人第二金。此外，在男子100米蛙泳决赛中，中国选手董志豪获得金牌，和日本选手并列第一。万乐天、徐嘉余分别获得女子、男子50米仰泳决赛金牌，徐嘉余以24秒04的成绩刷新了赛会纪录。射击方面，在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盛礼豪成功卫冕，同时刷新了亚洲纪录、亚运会纪录。盛礼豪还在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和张长虹、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今天亚运会将产生25枚金牌，其中中国队在击剑和马术等项目迎来本届亚运首秀，中国射击队和游泳队也将争创更多佳绩。在半决赛击败泰国队之后，今晚中国女排将与日本队争冠，中国女排能否实现亚运3连冠值得期待。 昨天第二十届亚运会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在名古屋市综合体育馆举行，来自长沙的张博恒顶住自身伤病以及东道主日本队两位奥运冠军选手带来的强大压力，在6个单项中发挥稳定，最终以85.065分的成绩排名第一，实现个人在这个项目上的卫冕，同时也为体育湘军拿到本届亚运会的第一枚金牌。
1: 以往按照惯例，体操项目通常会先比团体，再比个人全能。本届亚运会则是先决出个人全能冠军。21号举行的男子资格赛即为个人全能决赛，资格赛6项累计得分直接决定全能最终排名。上场选手仅有1次成套动作机会，容错空间被压缩到极致。
0: 主场作战的日本队派出了堪称双保险的豪华阵容。桥本大辉是东京奥运会个人全能冠军，去年刚达成世锦赛个人全能三连冠的成就。另一位日本选手冈胜之助则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全能冠军，实力同样强劲。张博恒前三个项目分别是自由操、鞍马和吊环，他发挥稳定，分别拿到13.800分、14.166分和14.233分，三项过后暂列第一位。此后的跳马和双杠项目，张博恒依旧顺利完成，分别得到14.133分和14.700分。五项过后，张博恒领先身后的冈胜之助和桥本大辉0.167分和0.600分，优势并不算大。最后一项，冈胜之助和桥本大辉都是自由操，他俩都出现了失误，得分不高。最后出场的张博恒只需要在拿手项目单杠中得到13.666分以上的分数就可以夺冠。面对这种情况，压轴登场的张博恒选择降低难度，整套动作没有瑕疵，最终得分14.033分。张博恒以85.065分的总分实现卫冕。
9: 其实这个一路走我就很不容易吧，因为出发之前就受了伤，组织也是很关心我，也是很担心我，说要不观察一下，或者说考虑看怎么样改变一下，但我自己还是非常坚持，然后说想来想比，然后大家也看到其实这一路走得很不容易，就是到这儿其实也是不太顺利，但是我们组织我们团部也是非常照顾我们，帮我们解决了很多困难，所以我觉得这个金牌真的来得非常不容易。
0: 第十二届湘商大会9月22号至24号在衡阳举行，湖南省外有超过400万湘商，分布在18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全省湘商回乡新注册企业1990家，总投资5785.5亿元。不仅是钱回来了，更关键的是，一批湘商把最核心的研发、最先进的生产留在了湖南。湘商勇立潮头，向心求变，广大湘商企业主动向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赛道进军，奋力培育和壮大新质生产力。作为早期回乡创业的典型，蓝思科技20年时间在湖南累计投资近600亿元，员工超10万人，形成精密模具、光学玻璃等完整生态。瞄准未来产业，蓝思科技布局具身智能产业，为机器人硬件的高精度标准化量产提供供应链支撑。目前企业已经开始批量交付机器人以及关节模组、灵巧手等，进一步带动湖南具身智能产业发展。
10: 蓝思的成长早已跟湖南的发展紧紧连在一起，后面我们还会继续的扎根湖南，投资湖南。
0: 看中湖南优势产业，不少湘商选择投资湖南。娄底以钢铁产业为底座，发展出硅钢和三电产业。硅钢是高性能驱动电机的核心材料。2021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企业宏旺集团年产96万吨硅钢项目落地娄底。钛材料比钢轻45%，强度却是钢的2倍。去年6月，湖南宏旺年产10万吨高性能钛材冷轧及复合材料钛合金结构件项目投产。在龙头企业的带领下，娄底形成了硅钢和钛材料两大百亿级产业链，汇聚上下游企业525家。去年娄底湘商回归项目到资361亿元，增速居全省前列。
11: 越是故乡民，请示家乡农，感恩家乡的关心和支持，希望在各个领域支持家乡的建设和发展。
0: 2024年，总投资达10亿元的湖南同济医药科技落户衡阳，在其生产车间，移动机器人协同开展智慧化作业，取药、煎煮、包装等95%以上的工序实现自动化运行，能够完成800余种中药饮片的智能配对。每年可处理各类中药材约5000吨。与此同时，企业还在积极向上游拓展，以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布局标准化中药材种植基地，带动当地老百姓增收。
12: 中医药的整个产业链，我们工厂把制造这个产业链全部闭环了，但是呢，缺了一环就是种植，所以呢，我们今年把种植这环补上，就是我们在揽月也开始做种植基地。
0: 民营经济贡献了湖南全省50%左右税收，

0: 70%左右地区生产总值，90%以上科技创新成果，90%以上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经营主体数量。今年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7万亿元，民营经济增加值1.83万亿元，民间投资占比67.7%，成为湖南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1: 湖南有我们说场景资源创业的这些机会，他到这边能够做其他地方做不了的事情。
2: 湖南为我们提供了政策土壤、产业生态与开放舞台，而我们则以全球化平台、供应链网络与创新模式，助力湖南突破内陆区位限制，走向世界。
0: 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将于9月27号至29号在长沙举办，将设置8大主题活动。9月27号晚，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开幕式将在长沙七彩盒子拉开帷幕。本届精英节设置8大主题活动，9月28号举办新篇章《电视文艺发展与文化强国建设》主研讨会，新表达数字智能时代的视听技术开发。新青年中国视听艺术新力量两场平行研讨会，以及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论文评选颁证仪式，赋能文艺高质量发展，探索视听新未来。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提名表彰颁授典礼见证百花齐放，薪火相传。艺术家走读城市系列活动溯源湖湘文脉，在山水周城的湖湘实景之间碰撞艺术灵感。9月29号，微短剧荣誉单元亮相，发掘精品佳作，丰富新大众文艺。9月29号晚19:30，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将在七彩盒子举行，各大奖项的最终归属也将一一揭晓。晚会将以全员追更为核心概念，以台前幕后故事为叙事载体，串联起本届金鹰奖入围佳作、时代怀旧经典与当下大众热追的精品力作，映照出中国电视行业接力向前、生生不息的繁荣生态。
3: 再来看一组综合消息。
0: 昨天举行的全省能源行业 AI 加数字化管理创新大会上，湖南省能源协会发布能源领域人工智能加10大高价值应用场景推荐清单，聚焦能源规划、电网运检、电力市场、虚拟电厂等，助力湖南能源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20号，吉首大学博物馆正式开馆，场馆坐落于吉首大学沙子坳校区，建筑面积约7000平方米。今年7月完成国有博物馆备案，博物馆整合了校内黄永玉艺术博物馆、沈从文纪念馆等多个特色场馆，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常态化举办展览、研学、科普等公共文化活动。日前，邵阳市首届药膳大赛决赛在新邵县开赛，各参赛队伍需在150分钟内完成5道药膳制作，涵盖热菜、凉菜、汤品、主食或糕点、饮品各1道。参赛作品多选用黄金、玉竹、百合等本地药材，兼顾地道工艺与养生功效。赛事还评选出6岭玉卷等宝庆10大养生药膳。
3: 三湘风纪网消息，湖南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志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湖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中豪，今天华西降雨有所减弱，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但是明天起，新一轮降水过程来袭，华西降雨不但会再度增强，核心降雨区还会向东、向北扩展至黄淮、江淮一带。预计明天到27号，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重庆北。

0: 部一带会有大到暴雨，黄淮、江淮一带有中到大雨。当地公众需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农田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自身灾害易发区域。说完降雨，再来关注到气温。在北方，今明天大部地区气温将回升，多地暖意明显。不过江南、华南一带未来几天受强势的副热带高压影响，闷热天气仍将持续。像是包括长沙在内的南方这些城市，本周平均气温大多在33度上下，并且呢夜温也不低，大家仍然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最后一起来关注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小雨转阴，21到29度。长沙岳麓山小雨转阴，21到30度。宁乡市花明楼小雨转阴，23到31度。湘潭市韶山小雨转晴，20到25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小雨转阴，23到31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小雨转阴，18到21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小雨转阴，23到31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小雨转阴，20到29度。常德市柳叶湖小雨转阴，21到23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小雨转阴，19到22度。长沙橘子洲头小雨转阴，24到31度。桑植县金藏小雨转阴，18到21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小雨转阴，19到24度。长沙松雅湖小雨转阴，23到31度。
1: 老黄啊，又带老婆出车啊。
2: 奶奶给你。
3: 我爱人坐在前面，她身体有些不方便。
4: 师傅，这是您自己贴的吗？
3: 对，很多人不了解这个病。
4: 那轻度是什么样的？
3: 轻度就是刚瘦的话就忘了，一句话反复问几遍，东西也找不着，然后就是出门在外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4: 重度呢？
3: 重度
4: 师傅辛苦了，加油。
5: 你是谁呀？
3: 老黄啊。
5: 老黄。
3: 哎，
6: 你饿不饿？
7: 饿不饿？
6: 你饿不饿？
8: 他就是重复你的话哦。
6: 对，
9: 他也很需要你哦。
6: 对，他依赖我，从穿衣到脱衣、洗澡、上厕所都全部在照顾。
10: 秃噜，秃噜，你又何来？
9: 你几乎每天都带着他跑车吗？
6: 是，家务事忙完了都带着他出来。少年的夫妻老来伴给他在一起，直到看中他，开心，感觉也是幸福的。

我们常说疏散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那现实是否如此呢？当遇到火情需要逃生时，却发现楼梯间堆满了杂物，通向室外的安全出口被锁闭，无法开启，消防车道被私家车占用，消防车无法通行，这些严重的隐患都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2: 这个主题赛区川渝正对位，
3: 鱼耳鸡，
4: 这个是以前的江湖菜，
5: 下料狠，用料足，重麻重辣是江湖菜的特点。
6: 肥肠呢是市井烟火里的最佳下饭菜，
7: 肥肠口感油韧丰腴，软糯滑口，
8: 毛血旺
9: 是川渝地区豪爽江湖气的代表，
10: 汤汁浑厚浓烈，辣感直接猛烈。
11: 回锅肉呢过齿不忘的鲜香，
12: 传统回锅肉的要点是肥而不腻，涩而不柴，酱香不辣。
13: 上菜吧，
0: 有请中华烹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谢昌友，双流兔王乔秀军。
14: 这东西太好吃了吧，
15: 好吃到怪叫，这豆腐竟如此的好吃，
16: 真的好好吃啊。都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0: 行了行了，展销会的事儿咱们就先讨论到这儿啊。最后呢，我要知会各位董事一件事。
1: 佑威为了保住丁氏全体员工，自愿放弃韩氏的股份。那么从今天开始，他就不再是股东了。
2: 哦，退出了怎么回事？
3: 这样。
0: 好了，没什么，就散会了。
4: 董事长，请稍微等一下。各位，作为公司的一名员工，我在这里向大家提议，取消跟韩国平亚的合作。
2: 嗯，为什么呀？
0: 不是为什么呀？
2: 什么情况？
3: 没说呀，这些事不知道。
4: 董事长，丁总主导的 AJ 六项目，其实存在着致命的缺陷，我不建议继续执行。你有什么证据吗？我记得小时候，我父亲跟我说过 ，AJ 六其实是以青少年系列作为基础。如果说按照现在的数据继续研发下去的话，将会一败涂地，事后也将会面临巨大的损失。你小时候听父亲说的，多久以前？那个时候你才几岁？于有为，你这种没有证据的话也能随便乱说吗？董事长，您不用继续听这个人在这妖言惑众了。那我想请问一下，如果说研发失败的话，您可以承担所有的后果吗？
5: 当然，项目是我带过来的，如果失败的话，我可以负全责，同时我还可以用自己的股份做担保。只要失败了，我丁爱家负责到底。
4: 好，那请您记住您今天说的所有的话。还有，既然您这么有自信的话，不妨我们打个赌吧。
5: 好啊，
4: 谁要是失败了，从今以后就从这个行业当中消失。

0: 怎么，刚才不是还自信满满吗？现在就退缩了？
1: 好，一言为定。于右卫，你别后悔。
0: 放心，我从来不做后悔的事情。
2: 这几天展销会呢，你们各自把自己的样船拿出来，咱们听听市场的反应。记住了啊，这是公司几千万的生意，谁也不许出问题。散会了。
3: 好了。

0: 你有很强的把握吗？下这么大赌注。
1: 我相信我爸爸，既然是他的创意，那他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如果说于幼美不改变设计，是绝对不会成功的。
0: 你打算怎么办？
1: 创意的方案目前还不够成熟，只是现在这个于幼美，我不能再让她继续这么耀武扬威下去了。怎么了？
0: 没有啊，我觉得你有一点变化。
1: 有什么变化？
0: 你问我，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我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1: 那到底是变好呢，还是变坏呢？
0: 我觉得变坏了那么一点。哎呦，
1: 谁变坏了？
0: 你呀。
2: 这于有威简直就是疯了。哎，你在场，他还提出这种建议。
3: 这个我早就知道了。啊，之前我去找他，上次那纸合同就是于有威悄悄交给张总的。
2: 于有威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了？世威，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于有威就是一个特别自私只顾自己的人。但没关系，你还有姐呢，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会一直在你身边帮你的。嗯，
4: 被心爱的人伤心确实是很难受的。
3: 眼下我只有全力把 IG6 项目做好，别的什么都不想。
4: 艾佳，我是个生意人，最重视的也是商品。我不希望像那个人说的，如果真的有产品超过了 AJ6， 那咱们的合作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1: 您就放心吧，我早就跟您说过了，这 AJ6 呢是目前最顶尖的技术产物，他们要造什么希望号，那根本就是定是最后的挣扎。不管他们说出什么漂亮话，只要有我在，不可能造出什么好东西。嗯，
4: 既然你这么自信，那我也就尊重你。话都已经说到这份上了，希望过几天的传播会会像你说的那样。不然的话，哎呦，
1: 您就放一万个心，不管他们造出什么船来，肯定也赢不过 AJ6。否则，这一切责任，全算在我丁爱佳头上。
4: 那好，那就先预祝我们的合作一切顺利。
1: 那是当然了。

0: 没想到又跟我见面了吧？我今天就问你一个问题，你如实的告诉我，那天晨练是不是于幼薇让你故意撞的我？是。你想好了再说。
1: 欺骗我韩树根的没有好下场，不想说是吧？我说，是那个丁爱家让我这么说的。他给我15万块钱，我当时以为没事儿，我就这么说了。
0: 再编一个版本，重新说。
1: 我说的是真的。
0: 确实是那个丁爱家教我这么说的。怎么说？那天你是污蔑于幼薇了？
1: 对不起，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想赚点外快。对不起。
0: 轰出去！
1: 对不起。

0: 小美，诗薇她来过你这儿吗？
1: 诗薇，她没来过。
0: 怎么了？她出什么事儿了？
1: 啊，我可以进去坐会儿吗？
0: 进来吧。
1: 小美，上次的事情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好好跟你聊一聊。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并没有责怪你，更加不会恨你，真的。
0: 可是我砸了你的船。
1: 船没了可以再造，可是人心要是没了就很难再恢复了。再说了，你也是为了诗薇，我可以理解你。小美，其实我能看出来，在诗薇的心里还是有你的。
0: 真的？
1: 当然了，我可以感觉得出来，所以我希望你好好劝劝他。其实事业上成不成功并没有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我相信他的才华永远都不会被埋没，但是必须用在对的地方。
0: 我劝不住他。
1: 我相信你可以的，我们一起努力，不要让诗薇再继续错下去了，好吗？

0: 爷爷，你找我？
1: 哎，来来来，找你找你，
0: 找我什么事？
1: 别着急啊，待会儿等人来了，你就知道什么事了。先吃点水果。
0: 谁呀？
1: 来，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个，哎，
0: 到底谁呀？
1: 你先吃这个，
2: 韩董，
1: 都给你。
2: 人到了。
1: 哎，爷，来来来来来，
3: 韩爷爷，
1: 快请快请。韩明啊，你看我把谁给你请来了？来，坐坐坐坐坐。我呀，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我要宣布。

0: 说完呢。
1: 不是，
0: 你赶紧坐坐，坐着坐着，我还没说完呢。听我说啊，韩明你也听着啊。从现在开始，我绝不再管你们两个人的事儿了。你们俩想好了，什么时候想结婚你们就结婚，我出钱啊，我绝对没有意见。这是第一。第二，我已经彻底的认清了丁矮家这个狐狸精，我绝对饶不了他。
1: 爷爷，怎么了？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0: 撞我的那个人我找到了，他说了，受丁矮家指使的。
1: 那现在那个于幼美，他也知道了？
0: 他不知道，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到底要看看他还能跟我耍什么花招。韩明啊，我跟你说啊，爷爷呢也骗过你。哎，那个当初我生病那事儿呢，我就是为了拆散你们俩编的谎言。现在丁爱家我已经看透他了，你也不必担心我的身体了，真的。哎，你爷爷身体好得很。
1: 好久不见啊，老朋友。
2: 为什么我感觉我们很久没有出来走走了呢？刘威。你现在什么都有了，以前想要的现在都有了。我真的不知道我现在能够给你什么东西。
1: 爱啊。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以给我爱情，那个人叫韩明。

0: 约为小姐，你愿不愿意嫁给韩明先生？求婚哪是这个样子的？你不是应该跪下吗？哦，不好意思，我第一次求婚，等我一下。
1: 余薇薇小姐，你愿意嫁给韩明先生，让他一辈子去照顾你、保护你、爱你吗？你想那么久啊？
0: 不是。
1: 那算了，我走了。
0: 我愿意。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让我知道了什么叫爱情，什么叫爱。这个人你知道是谁吗？

问你呀、啊，你知道是谁吗？对，就是。

0: 爷爷，哎，这么晚你回来干嘛呀？
1: 我搬回来住啊。啊，真的？嗯。嘿，那你就只能住客房了。你的房间让丁老头给占了。那看起来你跟丁爷爷相处的挺不错啊。
0: 不错什么呀？他就拿咱们家当他们丁家了，拿我当他秘书。哎，天天让我穿一西装在他身边这么站着。切。
1: 丁爷爷年纪那么大，我觉得他挺可怜的。是。
0: 我要不是看着他可怜啊，我还不收留他呢。哎，对了，你回头啊约一下于幼薇，说我邀请他吃个便饭，顺便商量一下丁爱家的事儿啊。
1: 好啊，但是如果丁爱家知道我搬回来住，他会不会起疑啊？
0: 起什么疑呀？哦，那我孙子还不能回自己家来住来了？切！哼！啊，今天找你来呢，是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2: 你看现在你跟韩明已经好了，是吧？那咱们丁韩两家就没有必要再这么分着了。不如咱们合在一起，这样会省掉很多的麻烦。韩爷爷，其实我爷爷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可以创造我们中国人自己品牌的帆船。现在还是正在跟韩国人合作，如果说完全合并过来的话，就违背了我爷爷的初衷。
0: 哎，你们两个觉得这个丁爱家他能成功吗？啊？可是，如果他要是失败的话，那……他失败也不赔我们韩家的钱，是吧？来来来，吃吃吃！哎，我跟你们俩人说呀，我今天。 我觉得我喝的稍微有点多了，
1: 小心点啊！
0: 还行还行，
3: 爷爷，
4: 真的？
3: 那我先送优惠回去了。
0: 真的？
4: 那我们走了啊，拜拜。
3: 好，拜拜拜拜。
4: 走了，爷爷。

0: 哎，尝尝怎么样？哎呀，你这茶沏的，啊，哪能进步一点不能啊？这茶沏的一点都不用心了啊！
1: 一泡茶嘛，能喝就得了，是吧？嗯，你说每天给你泡茶得用一两个小时，喝什么茶不都一样吗？
0: 你这个人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嗯，哀家来了，哎，来来来，喝杯茶，喝杯茶。
2: 我不喝了，韩爷爷，我有件事想跟你说，咱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就这儿
0: 说吧。还是找个安静的地方吧。哎，那行行行，来客人了，我去接待客人了啊。
3: 好，好，好，
0: 你慢慢喝啊。
2: 有什么话你就说，站着干什么呀？坐下说。不用了，我站着。你今天好像有点不太高兴啊。韩爷爷，我今天过来就是希望您能兑现承诺。我想跟韩明哥结婚。好啊，那你现在就去找韩明，你们定个日子。可是现在他肯定不同意。我希望您施加压力，让我们把证领了。
0: 我呀，一直在给他施加压力，可是韩明一个大活人，他又不是玩具，他有时候不太听我的。
2: 您当时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您说，我只要把平亚的项目带过来，您就促成我们俩结婚的。我现在一直在努力促成这件事儿啊。
0: 您是不是知道什么事情了？该知道的，我早晚能知道。
2: 韩爷爷，您千万别被余额为骗了。
0: 撞人的人你能找到，我也能找到。您已经找到他了。你应该把他藏得更深一点。
2: 那韩爷爷，您现在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呀？我得到的结论就是，我的孙子不能娶一个人品有问题的人。
0: 韩爷爷，您是不知道我的处境，您要知道的话，就理解我做的一切是为什么了。
2: 我不管什么理由，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的人，我就不能认同。
4: 那好，反正我现在说什么话，你也不会理解我了。那我就先走了，您多保重。

0: 韩爷爷，你还有什么说的呀？我知道我这次走，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您就不能送送我吗？ 我知道我做的一切都是不对的，可是我只是害怕失去我的韩明哥。
1: 走。
0: 韩叔肯，你不认，我就不义。

0: 你以为我韩树根能有今天是侥幸吗？你嫩了点儿。
1: 韩树根，我告诉你，你今天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宣布我跟韩明哥订婚，要么就等着平押撤资吧。
0: 你威胁我？
1: 是你逼的。
0: 韩明娶谁他自己决定，董事会上是你亲口说过，如果平亚合作失败，你负全部责任。平亚的事你威胁不了我。
1: 所以你干脆承认了是吗？你已经同意韩明跟于有为在一起了，对吗？
0: 反正不会娶你。
1: 把韩明哥还给我！
2: 你这个狠女人，我早应该防着你的。月，你没事吧？
1: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韩明，我之所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你韩明造成的。我爱你那么多年，你却对我如此的狠心。从小到大，从小到大，每次在你身边的人是我，不是于有为。这么多年，你就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吗？你总说我狠心，真正狠心的人是你才对，是你呀！
2: 放开他。丁哀家，今天的事情我不跟你计较，但是从今以后不要再踏入我们韩家半步。现在给我滚出去，滚啊！
1: 韩明，你今天对我做的一切，我都会记在心里。总有一天，我会统统还给你们。走开，走啊！
2: 爷，你没事吧？
1: 于有为他有什么好的？他就是个打鱼女，骗子，卑鄙小人。侍卫，现在是项目最关键的时候，江总已经不信任我们了，要重夺他的信任，我们必须有点动作。侍卫，你说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3: 目前是不可能的，云亚已经剥夺了我的权利，我现在什么也做不了。
4: 你说那个韩国人懂什么帆船？他什么都不懂，他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的？
1: 于世威，现在不是相互埋怨的时候，我们要想办法让丁氏无法翻身，江总才会信任我们，才会再给我们机会。
3: 除非让他们交不了货，只要他们交不了货，我们就还有时间和机会。
1: 交不了货？上次小美的事你忘了？ 对于右卫，肯定会加强保护措施。要想接近那艘船，那是很难的事。
3: 但是我们可以让平亚提前验收。
1: 丁爱家，请你不要再骚扰侍卫了，行吗？
3: 小美，你干什么啊？
1: 她还是你亲姐姐吗？有亲姐姐把自己弟弟往火坑里推的吗？你再这样下去，就要被她给毁了，你知不知道？
3: 你懂什么呀？
1: 丁爱家，你要把侍卫给拖下水吗？我最亲爱的弟弟，姐姐，我要走了，我会按照你说的去做的。哎，师妹，你怎么这么傻？他就是在利用你，难道你看不出来吗？你再这样，前途和事业都要被毁了。
3: 那你告诉我，事情现在已经这样了，我有什么办法？我现在什么都不信，我唯一相信的就是成功。

0: 怎么了？
1: 于幼梅，她说要提前验收。
0: 怎么可能啊？公司不知道这个事情吧？
1: 她说是韩国人要求的。
0: 韩国人要求？哎，有位，去哪里啊？
1: 或许还有一个办法。AJ 系列的爱家号和希望号的设计非常相似，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一些旧的零件，重新组建一艘希望号。虽然这些零件都有一些陈旧，可是这么多年我们一直保养得非常好，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可这艘船是你爸爸留给你的。
1: 正是他留给我的，所以我才要这么做。如果说好好利用的话，研发出希望号，我相信他一定会为我感到骄傲的。
0: 刘威，
2: 那我们在这儿改一下。
0: 我们没有时间更改设计了。
2: 这个位置，
0: 我们现在就只有这一次机会。
3: 刘威，
1: 你们先去忙吧，我们一会儿再讨论。你怎么过来了？
4: 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
1: 你怎么了？
4: 没怎么，我只是希望你可以赢，只有这样，示威才能悬崖勒马。

尤薇，一定要打败丁艾嘉，只要我能做的，我一定会尽全力来帮你。

0: 按这个方案做。
1: 啊？你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
0: 平阳那边已经确认提前验收了，可这几天于幽薇那边一点异样都没有。你说，他们是不是已经想到了什么应付的对策？
1: 可能正在想什么办法吧。
0: 不是，我已经派人打探过了，他们一片忙碌，可是并没有慌乱，而且非常胸有成竹的样子。侍卫，你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不可能啊，按照他们的进度，提前验收就相当于宣判死刑啊。
0: 反正这几天我心神不宁的，他们是不是真的想到办法了？

0: 你倒是说话呀！难道我们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吗？凭什么？凭什么因为一张小小的图纸，我们就要以失败告终了呢？刘威说
1: ，AJ 系列最初不是给成人设计的，确实没错。
0: 我们的设计根本过不了这关，我们没机会了。你说什么？没机会了？玉侍卫，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如果我们失败，这就意味着你和我永远会被这个行业除名，你一辈子都会被人看不起，一辈子都无法翻身。
2: 为什么我们余家都是这种下场？侍卫，你再想想办法，你想想办法，你是传方面的专家，啊啊！你说话呀！你说话呀！余侍卫，你说话呀！
3: 够了！我能有什么办法？你以为我想失败吗？我没时间了，没戏了，你懂吗？我完蛋了！
0: 不可能，不可能！侍卫，这是决定你人生、决定你一辈子的时候。有些事情，我们不得不去做。

0: 侍卫，你想一想，你想想我们的爸妈，想想我们这个家所遭遇的一切，难道他们不应该得到报应，不应该通通都还给我们吗？侍卫，只要过了明天，等到试行一结束，你于侍卫就是这个行业的明星。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你懂姐的意思吗？侍卫，
1: 海明，我觉得船轨的设计可以再加强一点。
2: 嗯，
1: 你看这。
2: 好，我看看。
1: 稍等。
2: 嗯。
1: 喂。哦。好。不见不散。
2: 怎么了？
1: 侍卫约我待会儿见面。
2: 侍卫找你干嘛？
1: 他说他已经看过设计图了，让我过去聊一下。
2: 还有什么好聊的？
1: 先看看他怎么说吧。还没有试航，他现在退出还来得及。我想再去劝劝他，他现在应该也知道他们肯定会输。
2: 我陪你去吧。
1: 不用了，麻烦你晚上再去检查一下样船，马上就要试航了，我先去见他。

0: 我们还能回到以前的生活吗？回到那个我们什么都不懂，只知道有一个坐牢的赌鬼爸爸，一个整天忙里忙外的妈妈。虽然我们在一起总是打打闹闹，但是我觉得很开心。
1: 明天就要参加试航了，你现在还有时间改变主意，不要参与这次试航。
0: 你这是在可怜我吗？
1: 这些年来我们相依为命，一路走过来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非要弄成今天这样呢？
0: 爱情呢，有时候可以让一个人觉得很幸福，但也会让一个人变得丧心病狂。
1: 诗薇，人有的时候需要懂得珍惜眼前人，珍惜一下身边的人，才不会错失太多美好。小美她一直在你身边，她是个不错的女孩。
0: 那又怎么样？最终我还不是一个废物吗？
1: 你怎么是个废物呢？在我的心里面，于诗薇有才华，能干，聪明，只要是用在对的地方，用在合适的地方，我觉得她一定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
0: 有才华，能干。我在你于幼薇眼里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吗？
1: 那当然了。
0: 那韩明呢？
1: 你不要总是跟韩明比。论专业的话，说实话我觉得你比他强。
0: 那为什么你爱的是他而不是我？
1: 爱情不是做买卖，不是谁好就要选谁的。
0: 论相处时间，我和你在一起十几年，论专业我比他好，论钱我也不会亏待你，我样样都可以满足你。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你选择他而不是我。
1: 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为什么，如果说有那么多为什么的话，我也想问问为什么，为什么我的弟弟今天会变成这样。
0: 你应该比谁都清楚，都是让你韩明逼的。
1: 本来我以为你已经回心转意了，看来是我太天真了。你还是执迷不悟，我真的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可以明白，什么时候才可以长大。
0: 反正，明天的试航结果我大致也都清楚了，失败以后我将会从这个行业里彻底的滚蛋。因为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为了我你就放弃失衡吧。
1: 不可能，希望号是我爸妈还有我爷爷所有人的梦想，而且我为希望号付出了那么多，我是绝对不可以放弃的。
0: 爸爸妈妈，你说的是哪一个呀？你终究选择的不是我们，而是那个豪华高贵的丁家，所以我要毁了他。只有这样你才能回到我们余家，哪怕你是我姐姐，只要你不回去。
1: 诗薇，就算我回了丁家，我也依然是你姐姐，我们两个依然是亲人，这是不会改变的。
0: 不可能，回不去了。
1: 诗薇，
0: 如果你真的想救我，只有退出。如果你真的把我当你弟弟的话，我也可以帮你完成愿望啊。

0: 完成梦想没有错，可是想要成功的话，是需要靠自己的努力的，而不是剽窃别人的劳动成果。剽窃？AJ6的设计也有我的功劳啊！当初是谁？是谁没日没夜的一直在帮你研发的？你现在这么说，你把我当什么呀？你是一直在利用我吗？
1: 我利用你，你还记得小时候吗？你犯哮喘的时候，是我把你背去医院的。我拼命的工作，我没日没夜的跟金大伯工作，我为什么呀？我是为了这个家。你怎么可以说我是在利用你呢？
0: 那既然你为了这个家做了这么多。 你为什么不能为了我放弃呢？如果你还怀念我们，如果你还念着这个家，就当你救救我，你就放弃吧。

0: 对了，就是这艘船，这艘船呢就是我们的新星号，已经下了很多订单了，只要您现在一确认，我们就可以立刻安排工厂投产。
1: 好。
2: 哎，可是希望号呢？他们不是承诺今天能够试航吗？
0: 现在啊，已经没他们什么事儿了。请您放心。
3: 联系不上啊。
4: 佑威怎么现在联系不上啊？
3: 韩明一定去找佑威了。佑威从来不会干这么不靠谱的事儿。

0: 我认识的于有为从来没做过逃兵，我认识的于有为遇到困难会迎难而上。以前的于有为在哪里？
1: 我问过自己可不可以爱上了你。
2: 可是这个人是我的弟弟，我亏欠他太多了。
0: 果然是侍卫，我就知道也只有侍卫能够让你改变主意。
2: 如果我放弃了，他就可以成功，这是他最大的梦想。作为姐姐，我应该帮助他实现梦想，不是吗？
0: 有为，你现在是在感情用事，你知道吗？你这样做是在混淆是非。如果世威真的是凭自己的努力成功的话，我愿意和你一起帮助他。可是他现在被哀家的仇恨所利用，被自己的狂妄和贪婪蒙蔽了双眼。有为啊，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敲醒他，你知道吗？
2: 可是我亏欠他太多了，我也伤害他太多，我只有这么做才能弥补对他的亏欠。
0: 有为，你现在不阻止世威的所作所为才是对他最大的伤害，你知道吗？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支持你，我都会在你身边。有为，希望好在等你，真正的世威

0: 也在等着你。
1: 江总啊，您可能不知道，新星号最大的优势就是速度特别快，而且它还有抗风的稳定。
2: 江老板，
3: 小美，小美，有为，有为，
1: 有为，于有为。
2: 于幼美，你我怎么样？今天就做个了断吧。石薇，姐姐对不起你。希望号是我爷爷、爸爸、妈妈所有人的梦想，我没有办法答应你的要求。我会让你明白，你现在是错的，但是错也不要紧，只要你改过自新，姐姐依然会在终点等你。江老板，我奉劝你一句，不要再投产哀家的项目了，因为你们注定失败。如果现在放手，还来得及。
4: 拭目以待。
2: 好。

0: 速了，星星号达到极速了。
1: 星星号继续加速，你们还可以更快。
0: 报告，更快的话肯定会出事故。
1: 我现在命令你们全力加速，不要管事故。加速，加速，加速！
0: 希望号已经达到极速了。

0: 行星号出事了，比赛结束，准备救援，救人，马上救人。希望号到达终点，希望号获胜。
1: 我们胜利了，希望号胜利了。
2: 小美，我们胜利了，听见没有？我们胜利了，
1: 我们终于有属于自己的帆船品牌了，很高兴你有这一天，谢谢。
3: 还在担心示威？
1: 我觉得他一定很难过，我是怕他无法承受失败的打击。
3: 示威是个成年人了，他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但是我相信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才会成长。
1: 我知道，可是小美，
4: 有威，我到处都找不到示威，怎么办啊？
1: 小美你先别着急，我现在马上过去。
3: 怎么了？
1: 示威不见了。

0: 先生，先生不好意思，我们已经打烊了。
1: 刚才没看见没酒，拿酒去。
0: 先生不好意思，
2: 拿酒去。
0: 老板，那边那位先生好像已经喝醉了。
3: 先生，先生，
2: 谁呀？
3: 打烊了。
2: 你干什么？
3: 不好意思，我们打烊了。
2: 干什么？
3: 我们真的打烊了。
2: 干什么你？走，我是来花钱来的。
3: 走，
2: 放开我！
3: 给我拉出去！
2: 信不信我把这个店买下来啊？
3: 走！
2: 放开我！
3: 再给我拉出去！
2: 你们放开我！我要喝酒。
4: 世伟，于世伟，
5: 世伟。
6: 无所谓了。
7: 从一方饮品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八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金鹰，艺术的金鹰。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7: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9: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0%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7: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今晚8点10分，云雀叫天路。
13: 孩子可真水灵，长得跟个送财童子似的。儿子，吃个这个润润喉咙啊，回头给你亲爹多喊几个好。
14: 谢姑姑，
13: 我弄了一篓，本来是答谢你的美酒，见到我儿子了，先当个见面礼。
15: 好，
16: 给小大娘来的。
15: 我只能开一些普通的药剂，这是染上失忆。
7: 今晚8点10分，云雀叫天路。
17: 下一场的比赛将组成3人团，要不要和身边的这个朋友继续搭伙？
18: 哇，你觉得 yes 啊？你会不会很伤心啊？
19: 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20: Yes, I do。
17: 最后一组自

0: 自动组成，
1: 感觉自己非常的无力，
2: 我也不知道该说啥。
3: 有请助阵歌手吉克隽逸，有掌劲。
4: 我一来，我吓疯，我惊呆了嘛，我简直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唱，
5: 瞬间像拉到了上学的时候的画面，
6: 真是太帅了，
7: 我都快被他迷住了。
6: 我看到的是，不仅仅摇动的是身躯，他在摇动灵魂。
8: 看哭了。
3: 静静老师的选择是。
9: 每周四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湖南卫视提示，
10: 祝福，
9: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11: 其实，我离你没那么远了。有些心事你不说，我也听得见。
12: 爸，我到了，你别来接了哈。
11: 我到了，这三个字总爱比我们先到家。
13: 同学，快递。
12: 谢谢。妈，真别寄了，学校什么都有。
11: 家里的包裹总有点超重，里面多半塞满了想念。
0: 终于回来了，老规矩。
11: 好久不见，隔开的是日子，省下的是客套。这么热闹，加我一个呗。
14: 看我，我是齐天小圣。
11: 一家人整整齐齐，再平常的日子都是幸福的好日子。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9: 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0: 华夫，
15: 风中的美少女，fabulous，
16: 我不要
17: 了。大家在一起，温馨，
18: 好幸运，
19: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20: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21: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22: 你太厉害了，
23: 我很喜欢这里。
24: 哇！喂，我们清水的。
25: No，
21: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25: 救命！
26: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
27: 那么狗血喜欢。
28: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哦，
29: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30: 好呀。
31: 我晚上要是踹你的话，你千万别介意。
32: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33: 哦，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了。
32: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30: 对不起，
32: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9: 周五晚十点，蚂蚁宝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0: 干什么？你谁呀？干嘛？你谁呀？干嘛？干！侍卫，侍卫，你喝醉了，怎么样？
1: 谁呀？没事吧？放开我！侍卫，你走开！我不需要你同情，我给我滚！
0: 你干嘛呀，侍卫？
2: 侍卫，
1: 侍卫，
2: 快！
1: 他喝多了，把他扶回家。
0: 侍卫，我送你上车。
2: 侍卫。
1: 走开，走开！侍卫，你们都给我滚！我不需要你们的同情，滚！侍卫，侍卫，侍卫，
2: 侍卫，
1: 快回家！侍卫，你别这样！有为，这个时候，侍卫不想看见你们，尤其是你，小美，我先带她回去了，你们放心吧，来，回家。 小美说的没错。

0: 你醒了，来，先喝杯热水吧。
1: 我不喝。
0: 别乱动，躺下来好好休息吧。
1: 你让我走吧，我没脸在这儿。
0: 我不会让你走的，你就把这儿当成你的家吧。
1: 我早就没家了。
0: 侍卫，以后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只要有我柳小美在，你就永远都有家。

一直以来，我都希望能跟你共同拥有一个家，尤其是现在，我想用尽我所有的能力给你温暖，不再让你感受到孤单。

0: 没关系的，没事儿，你好好休息，我先去忙了啊。
1: 小妹，我现在一无所有了。

0: 一直都愿意。
1: 对不起，对不起，小妹。
0: 没关系。

0: 江老板，您找我？
1: 怎么可能啊，江总，那是韩氏和平亚签的合同。可你也跟韩氏签了合同啊。
0: 与平亚的合作，当然要有丁总裁全权承担责任。行了，剩下的事情跟律师谈吧。

0: 现在还要我赔违约金，你得意了是不是？你偷走了丁氏的设计，自己技不如人，还从中耍手段，一直在针对我们，从头到尾都是你自己的错，你现在还执迷不悟吗？
1: 轮不到你说我，你一直都恨我吧？你想报复我对不对？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想害我。
0: 我早就告诉过你了，新星号存在的问题是你自己没有听进去。
1: 给我闭嘴。于有为，我知道都是你想害我，全都是你，全都是你。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你要疯！你
2: 娘，松手！
1: 娘，
3: 丁爱江，你疯够了没有？
1: 丁爱家做什么都不对，都是错的。他于有为做什么都是对的，都是正确的。你们所有人，所有人都帮着于有为来害我，来看我笑话。于有为，我跟你拼了！
0: 于有为，
1: 于有为，
0: 什么？你
4: 住手！把他给我带出去！
1: 于有为，住手！
4: 出去，走！
1: 放开我！放开我！
4: 走！
1: 于有为，
4: 走！
1: 你放开我！韩树根，你这个骗子，你过河拆桥！我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所有人，你们一定会付出代价的！我会。

0: 疼啊！啊呜，轻点劲儿，真的。哎呦，
1: 让你逞强！刚刚脑子转都不转，直接把手伸过去。
0: 你才是想都不想就往前面冲，还好我帮你挡住了。啊！
1: 哎呀，忍着点。
0: 哎呦！啊啊啊！
1: 好了好了。
0: 哎呦！
1: 其实我刚刚看到他那样，我觉得他也挺可怜的。
0: 丁哀家现在无可救药，希望这次的事能给他一个教训吧。韩氏被他搞成那个样子，我还没找他算账呢。
1: 我觉得他是不会这么轻易就放弃的，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一切的应对措施。
0: 他现在被逼到了绝路，我觉得他什么都做得出来，所以你一定要小心。
1: 放心吧。

0: 小姐。
1: 我们已经跟平亚集团的律师团沟通过了，他们可以不起诉你违约，
0: 但是赔偿金是少不了的。
1: 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尽快凑钱赔给平亚集团。
0: 他们已经下了最后通牒了，要是再还不上钱的话，您可能就面临着商业欺诈罪，坐牢是肯定的。
2: 我是丁爱佳，我是丁爱佳，这的一切，这所有的一切，这一切都是我的，都是我的。

0: 我跟小美要结婚了。那于幼薇呢？她不是属于我的。我现在明白了，小美才是我应该好好照顾对待的人。你不觉得可惜吗？你为于幼薇做那么多的事情，可她却那样对你，你难道一点都不恨她吗？自己心爱的人，将尽一切办法得到的，这没有错。
1: 但是如果迷失了我们自己，忽略掉了身边所有爱我们的人，那同样也会伤害他们。现在这个社会，谁会关心我？谁会在乎我？我在乎你啊。爸妈现在已经不在了，在这个世界上，我除了易无畏，就只有你了。
0: 我希望你能够参加我和小美的婚礼。放手吧，我们可以过回安安静静的日子。自从我被丁池调包以后，我的生活就再也回不去了。
1: 那都是丁池的责任，他已经绳之以法了。不是，
0: 这是我的命。我命中注定有一个叫于幼薇的人跟我作对。
1: 他抢走了我的一切，爸，还有重要的韩明哥都离我而去了。于幼薇现在把我逼到绝路上了，
0: 世伟，我现在一无所有，我别无牵挂，我不会放手的，我会东山再起，我不会输的，我走了。 你好自为之，
2: 姐，你永远都是我的亲人，我等你回来。

0: 丁小姐，1100万，您觉得这个价怎么样？怎么才这么点钱啊？
1: 哎呀，您要不着急，咱们可以慢慢等买家。您这不是要急着出售吗？所以这个价格就比原来稍微低一些，但这个价如果抬上去，看房子人可能就会少一些。
0: 行不行吧，就这样吧。
1: 行。哟，刚挂上线就有人要看房了，您运气真好。
0: 那是。
1: 我住过的房子当然很多人来抢了。来，你看一下这房子。
0: 怎么是你？
1: 哎，原来两位认识呀，那太好了，要不然现在就把合同签了吧。这房子我不卖了。哎，丁小姐，您不是急着要用钱吗？出去，出去！
2: 余有卫，你以为你赢了一场比赛，就能看我的笑话了吗？我告诉你，我丁爱家总有一天会东山再起的。你的情况我很了解，我今天过来也并不是来看你笑话的，我只是想要回我自己的房子。你开出的1500万，我会一分不差的给你，只要你同意签合同。
0: 钱我可以直接打给你，余有卫，你开玩笑的吗？赎回来？你以为你是房子的主人吗？你给我听清楚了，这房子的主人是我丁爱家。就算我把房子卖了，我烧了也不会卖给你。

0: 慢点，爷爷，我们回家了。来，爷爷，我们到家了。
1: 我们就是从家里出去的，又回来了。我怎么好像来过呀？
0: 对啊，这是咱们丁家呀。
2: 先不用了，我来。
1: 我想起来了。你说的那个，把这房子给客人住了啊？吴秘书，你搬到这边来，这边方便啊。要给吴秘书多配几个阿姨，她这一辈子都跟着我，挺不容易的。咱不能
3: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住在我那儿不走了？嗯，哎，你管不管呀？你这不是
0: 爷爷？爷爷，我觉得这儿比那儿好多了。你看看，你是不是更喜欢这儿啊？啊，
1: 我不喜欢，我喜欢那边，那边比这边好。
3: 这不废话吗？当然比这儿好了，这房子多矮。
1: 我说你，叫你上这边来住，
4: 不是你是当
1: 废话，
4: 当
1: 然多干什么呀？
2: 爷爷，让丁爷去那边住吧。
0: 这儿。
3: 行，我不跟你老年痴呆一般见识。
1: 你说谁老年痴呆？你还这样？
3: 哎，对不起，董事长，董事长请坐。
1: 真是，你这小子现在越来越不懂规矩了，越来越像那个韩树根。你看你的脸更像。
3: 你说的这不行，我韩树根的孙子是吧？办什么传统婚礼啊？我到时候啊，我包一个大场子，凡是知道的人随便来，来了我也不收那个份子钱，只要来一个人我就给他一个红包，来一个人我就给他一个红包，这才是我韩树根孙子的婚礼。
1: 韩树根，吴秘书，你怎么一张嘴就是韩树根？你说你跟那土鳖有什么关系啊？哎呦，我要是给艾家办婚礼呀，就把亲朋好友都请来，啊，办个传统的，啊，中国人的礼节，稳稳当当的，那该多好啊！
3: 我跟你说呀，现在年头不一样了，传统都不吃香了。
1: 什么年头也是中国人的年头。我爸爸那个时候，日本鬼子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真的，我跟你说，你是小鬼子吧？
3: 你听我说，我是吴秘书，
1: 你是吴
3: 吴。哦，喂，就按您说的啊，哎，别着急，咱们办200桌传统婚礼，行了吧？
1: 吴秘书，你说好榜样有的是，你怎么专学那根韩树根呢？
3: 其实那个，您说韩树根有什么不好啊？那钱多不好啊？
1: 钱多是多，但是这个人太傻了。
3: 你才傻呢！你不是。
1: 你敢说我？你敢说我？你
3: 对不起，董事长，您听错了，我是说，我才太傻呢。
1: 你吴秘书，哎呦，
2: 有位，别管他们了，我们去那边看看。
1: 现在越来越不对头了。
3: 你
1: 说你都这样了，
3: 对不起，董事长，
1: 我这个董事长。
0: 韩明，你有没有一种感觉？有时候，你特别渴望得到一样东西，当你忽然得到了，却发现并没有原来想象中那么激动。
2: 怎么了你？
0: 当我知道我不是于家人的时候，我就特别渴望回家，回到我的家人身边。可是我现在如愿以偿地站在这儿了，我的亲人却一个一个地离我而去。我的爷爷也成了现在这样。艰辛没
2: 关系，你有我，而且你还有爷爷。

0: 有位，喊不醒的，不如我来帮你吧。
1: 你要干什么？有位，你是不是疯了？
2: 我要是疯了。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也是被你逼的。有为，哀家，你先放了有为。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你先放了他。
1: 韩明，事到如今，你觉得你说这种话，我还会相信你吗？我现在就是要看到他罪有应得的样子。于有为，我丁爱家得不到的东西，谁也别想得到。于有为，你恨的人是我，你把韩明放了。
0: 你放了他，有什么事情冲我来啊！有为，
1: 韩明，你们倒挺情深意重的嘛！你们想干嘛？想干嘛？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干什么？放开我！有为，放开我！
0: 你这疯女人，你想干什么？
1: 你干什么？干什么？有为，放开我！有为。
2: 放开我！
1: 韩明，你给我住手！ 韩明，你快走，你不要管我了，你快走，快走，听见没有？快走！韩明，韩明，于有为，你看到了吗？你就是个倒霉鬼，但凡跟你有点关系的，必定会受到牵连，必定倒霉。我让你住手！ 你住手！听见没有？你闭嘴！我告诉你，韩明哥是我的，他是我的。

0: 尤薇，尤薇，
1: 阿喵，
0: 尤薇，你没事吧？
1: 你就真的那么厌恶我吗？

0: 我一步步走到今天，不都是因为你吗？但凡韩明你说一句喜欢我，我还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吗？
1: 这怪你自己，是你咎由自取。
0: 于有为，为什么老天这么眷顾你，不眷顾我丁海家呢？
2: 老天只会眷顾善良的人。妈、爸，还有诗薇，他们都是你的亲人，你对他们做了什么，老天怎么会眷顾你呢？
0: 随你怎么说，这个世界上，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2: 于幼梅，自始至终，我都没有想过要伤害你，是你被一切迷惑住，想要得到根本就不属于你的东西，爱情、金钱、名利，这些都像沙子一样，你攥得越紧，流失的就会越快。
0: 好了，随你怎么说，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在乎的是什么东西。我在乎的，韩明哥，我只想知道，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1: 没有。

耶和，你不该给我这种人希望。你说的对，我丁爱家是咎由自取。

妈，姐，你们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也一定会好好活着。

姐，就让一切都结束吧。师伟，你至少还有我，还有小美。你放心，我现在已经释怀了。你永远都是我的姐姐，我也永远都是你的弟弟。

面对未知的世界，忘却旧时的感伤，曾经几多迷失彷徨，不要

我现在宣布，由丁氏传业跟韩氏传业合并而成的槐树集团，今天成立了。

不好意思啊，请你们再等齐经理5分钟吧，因为他的车在路上堵着，他一到的话会跟你们解释标书的。

0: 秦明浩，不好意思啊，我没那么多时间等你。
1: 秦总，请问你们每次投标都要迟到吗？叶小姐，这位是我们公司的秦总。你怎么会是这个公司的老板呢？现在不是你发问的时候，我需要你给我一个解释。等等，你现在走是什么意思啊？ 是想让这个小公司倒闭吗？我现在就从我的公司辞职。哦，又要一走了之，哼，这个我见识过。没想到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是这么不负责任呢。真的非常抱歉，齐经理到的话会给你们继续讲解的。好，继续等。
2: 这边看看，这边都是我们的新款，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试穿一下。嗯，
3: 好吧，就拿这件给我试穿吧。啊，
2: 好的。
3: 小姐，您穿这件衣服太好看了，这跟量身定做的一样。好吧，那我就要这件了。嗯，
2: 好的，请您稍等。
3: 对不起，小姐，您的信用卡余额也不足。怎么可能？一定是你们的机器有问题。喏，换这张吧。啊，好。小姐，你这张卡余额也不足，你还有别的卡吗？哼，
2: 不可能，再过了试试。来，再试试。
3: 确实没有钱了，要不你下次再来买吧。
2: 什么叫没有钱啊？怎么样，你现在嫌我穷啊？
3: 我没有这个意思，麻烦你把衣服脱下来。
2: 你看看你这什么态度，我说要买的时候你笑脸迎人，现在怎么样啊？变脸了？我投诉你。
3: 麻烦你把衣服脱下来给我们。
2: 脱就脱，谁稀罕你这破衣服？拿去。
3: 哎，等一会儿，你别走，你把我们衣服弄坏了，你得赔。
2: 什么我弄坏的？
3: 这明明是你自己刚才撕坏的，你想诬赖我啊？哎，你别走，你必须得赔。
2: 你放手，不然我叫警察。
3: 你叫警察，省得我报警了。
2: 哎，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弄坏的呀？放手。
3: 好啊，我们店里有监控录像，一看就清楚了。
2: 哎呀，放手！我打个电话不行啊？
3: 切。

0: 哎，对了啊，你别忘了把昨天刚认识那几个美女都给我叫过来啊！哥什么时候岔过钱是不是？行了，就这么着啊。喂，你是？
1: 你竟然把我给忘了！哦，
0: 你是婷婷？
1: 算你有良心。 上次你喝多了，可是我把你送上出租车的，还付了车费，现在你居然不记得我了？救命恩人啊！今天既然碰见了，我必须得报恩。报恩？不用那么夸张，我只是想借钱买一件破衣服。拿来，衣服啊，给我包起来。
2: 秦总，哎呦，对不起啊，我车坏在路上了。小燕，已经开始了？
3: 不，已经结束了。
2: 什么？
3: 你们公司实在是太没有诚意了。哎呀，
2: 秦总啊，实在是对不起。
3: 不光是你的问题，还有他。

0: 小叶，你怎么回事？把这件事给搞砸了！
1: 齐经理，对不起啊，是他非得让我讲解的。
0: 你说一句对不起有什么用啊？你知道我们为了拿到这个项目，我们花了多大的力气啊！你现在一句对不起，让全公司的人跟着你喝西北风啊！我不管，你现在去跟那个秦总解释，无论用什么方法。
2: 一定要让那个秦总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呀！我什么我？你还想不想干了？现在就去呀！
3: 好的，那你等我一下。进来。
2: 秦总，卓越销售的叶小姐想见您，她想求您和卓越合作。
3: 哦，让她进来吧。好的。 叶小姐，请。秦总，谢谢你可以再跟我见面。今天我来，其实想跟你说的，就是今天是我们公司的失误，才导致那个会议不能够完成，真的非常抱歉。
2: 这会儿就咱们两个人，还装作不认识，你觉得有意思吗？
3: 啊，叶一山，这么长时间了，这么多年，你难道不觉得你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吗？秦总，我不是太明白你说什么。我们还是说说现在的事吧。我相信你是最清楚，我们公司是最适合你们产品销售还有渠道的。

0: 你选择了我们卓越，那肯定是利益双赢，这个我们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叶医生，我真的非常佩服你。事已至此，你还可以这么跟我面对面的来说你们公司的利益。你的意思我听懂了，你无非就是让我把这单生意 给你们公司做，但我真的很难过。我证实了一点，在你眼里，我始终都只是生意，对吗，爱丽丝？
1: 秦总，在商言商，我们卓越真的很有诚意的。
0: 好啊，有诚意是吧？拿出你的诚意啊！
1: 秦总，怎么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这是有诚意的表现吗？秦总，这里是办公室，请你自重。
0: 我如果真的要自重了的话，恐怕就不可能再落入你的任何圈套喽。啊，爱丽丝。秦总，别叫我秦总。回去告诉你那什么经理。 我是不可能跟他合作的，还有我想告诉你，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齐明浩了，你走吧。

0: 你好。
1: 你好，我是想来打工的。
0: 啊，打工啊？
1: 嗯。
0: 哦，你也是燕北大学的？
1: 啊，是啊。
0: 我也是。你是哪届的？
1: 我是05届的。
0: 哦，我04届的，那我是你师哥了。
1: 嗯，师哥你好。
0: 你好。依山，睁眼吧。你最喜欢的鸢尾花。
1: 那你知道鸢尾花是什么吗？它在拉丁文里面的名字叫爱丽丝。
0: 我知道啊，所以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爱丽丝。爱丽丝。

0: 振宇啊，妈，哎呀，妈，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啊？
1: 我睡不着啊。
0: 妈，您是有什么心事吗？
1: 我能有什么心事啊？振宇啊，你说我好不容易把明浩劝回了国，结果他要创业，哎呀，每天忙到这时候才回来。
0: 你不心疼儿子啊，我还心疼我孙子呢。
2: 哎，妈，我怎么能不心疼儿子呢？哎，这明浩办公司的事情我知道，虽然他的公司办得不大，但是在业内很有影响。哎，我觉得蛮好的呀。还蛮好的，怎么，你要明浩将来创个明浩集团？
0: 妈，我跟振宇商量了，等明浩啊，他的事业做大了，我们就把他收购过来，
2: 到时候啊。
0: 他还是会回到振宇集团工作的，
2: 随便你们吧。不过有一点，得给我乖孙子找个孙媳妇儿啊。妈，您孙媳妇儿的事儿啊，我一直都在找合适的，最近有点眉目了。过两天啊，就带他来跟您见面。
1: 真的？
2: 嗯。
1: 谁家的孩子啊？
2: 就是那个宋总的千金宋丽亚，她跟明浩小时候就认识。哦。
1: 宋丽亚，我记得，哎，我很喜欢他的，太好了。
2: 丽亚呀，刚从英国留学回来，我跟宋总打了个招呼，让他安排一个时间，让他们两个见见面。
1: 哎，那你呀，赶快安排好了，告诉我，我去把关。
3: 妈，
1: 我
3: 看这次明浩的婚事，还是由他自己做主吧。
2: 你什么意思啊？啊，我不能管啊？
3: 妈，不是的，振宇的意思是啊。
1: 明浩啊，刚开始创业，还不知道想不想谈恋爱。哎呀，赚钱赚到什么时候才是头啊？况且，谈恋爱结婚跟赚钱是两码事，又不冲突的。哎，别理那些男的啊，赶快去找那个姓宋的，马上去见面啊！哎，太好了。
4: 秦明浩那个家伙，要我们各种财务报表，现在马上立刻。还有，立即过去。叶医生，你马上给我准备。
5: 报表？我又不是会计人员。
4: 哎呀，人家指名道姓要你去，马上弄好，跟我走。但是什么？上次就是因为你，把这个项目给我弄丢了。这次不管秦明浩要干什么，我都要牢牢抱住秦明浩这个大腿。好了，三分钟之后出发。秦总啊。
6: 你收购我们公司虽然很意外，但这绝对是我们的光荣啊！这一面夜长梦多，咱们赶紧把收购协议签了吧。<笑>
4: 秦总，嗯，啊，钱，现在就签。
6: 哎呦，太好了，谢谢秦总，您真是爽快人。回头有空啊，我请您吃饭。
7: 别改天了，就今天晚上吧。我有空，带着依山小姐一起，没问题吧？
8: 好，好，好。你就跟你，这也得弄一下。
9: 秦作家，所有的作家都跟你一样霸道吗？啊，不许我采访你，你知道你一句话就害我失业了。你以为这网站是你家开的，还对别人挑三拣四的？
6: 哎，行了。
8: 嘿，你还说对了。 我就是不喜欢你这副惺惺作态的样子，我不喜欢你跟我做专访。什么呀？不是问星座，哎，就是问你穿什么牌子。你能问一些深刻有意义的话题吗？你叫要脸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吗？
6: 够了，依婷，走，
8: 你给我放手，有话等我回来讲。放开我，你这个窝囊废！沈小飞，你给我出来！沈小飞，
6: 依婷，哎呀，
8: 放开我！
6: 这都够没有，还嫌不够丢人？
8: 我丢人？我只拿回属于我的，我丢人呐！
6: 依婷。
7: 你跟我大吵大闹，你冤枉我有什么用啊？这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现在换掉沈小飞可能吗？节目已经开始录制了，啊，你让我也去找总监是吧？让我也找总监，我们俩也大吵一架，最后咱俩一起被开除。你明白我有多委屈吗？你不是不知道我做了多少功课，熬了多少个夜晚，我一定会做到最好的。可是他们根本就不管这些，他们不懂我就算了，你也一句话都不吭。
6: 哎呀，傻瓜，那这样好不好？我呢，今天向你保证，我要给你一期属于你自己的独立节目，单独属于你的。
0: 为你量身打造一个，好不好？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就算全世界的人都遗弃我，你还是最爱我的。哎呀，肩膀好酸呐，腰也好酸哦。就说这么点罪，就喊累了？那要是以后更忙了，到时候你可别坚持不住啊。累我不怕，没有工作我才怕。哎。 你的老师啊，同学们不是几乎都在电视台吗？其实只要让我进电视台，你呀打个电话就可以搞定了。依婷啊，其实我也没有那么硬的关系，我唯一可以做的呢，就是把你带到他们面前去晃一圈，把你介绍给他们，仅此而已。
1: 这样就对了嘛，你呀只要负责把我带到他们面前，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2: 好，好，好，谁让咱们家你说了算呢。
3: 跟你在一起真是太好了，依婷，咱们结婚吧。嗯，结婚？现在？嗯，现在我哪儿配得上你啊？等我做了卫视的名牌主持人之后再说。哎呀，笨蛋，我们订婚这么久了，我实在等不及你嫁给我，给我洗衣做饭生宝宝。
1: 你不让我追求梦想了？
3: 不是。 我是想结束咱们两个这讨厌的单身生活，然后我们一起努力闪耀世界，行吧，老婆？来，宝贝儿。嗯嗯嗯，怎么了，依婷？依婷，依婷，哎，依婷，你怎么了？

0: 叶帆，送他回去。我？不是你还是我啊？没关系，我送就好了。你坐下。还是我来吧。
1: 齐经理，齐经理，您慢点啊！哎，这边，
2: 我。

0: 时间不早了，我要走了。这些年，我没有一天不想你。我知道我很没出息，但是我就是爱你。
1: 你喝醉了吧？
0: 我没醉，我清楚的很。我知道你现在在嘲笑我，你都对我那样了，可我还在追你，还在死乞白赖的缠着你。你到底是给我灌了什么迷魂药，让我对你这么的死心塌地？好吧，你赢了，我想和你复合。
1: 我不能没有你，说吧。只要你能跟我复合，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秦总，我想要不是今天为了商业合作，我不会跟你有任何关系。不是因为今天的合作，我想我这一辈子也不会跟你这种人有任何关系。
0: 你真够绝情的，好啊，秦总是吧？公事公办 ，OK。你一点都没有变。哦，对了，后来咱们俩散了以后，你又掉了几个凯子？怎么我早没有看到？你是那么龌龊的人？如果没有你出现。
1: 我想我的人生完全会不一样。以前是我幼稚，可是你放心，现在的叶一山肯定不会让你失望。

0: 一婷啊，怎么一说到结婚都不吃饭了？来，吃个鸡蛋吧。哎，一婷，你跟徐安订婚很久了，徐安这个人我考察过了，肯定是个好老公。一婷，事业哪有婚姻重要啊？
1: 哎呀，两个都重要，你们让我静一静。
2: 一婷，吐了。你说你减肥减成这样，多伤身体啊！以后不许再乱吃减肥药了，听见没有？叶小姐，你怀孕了。
0: 妈，哎，哟，你俩逛街呢？徐安，你瘦了，最近怡婷不让你操心吧？她脾气大，经验也不足，工作上你得多多帮助她。
3: 阿姨，怡婷在工作上没问题，这个您就放心吧。啊，
0: 哎，
3: 您这是，过来买东西啊？
0: 啊，我来给这丫头买点保健品，她为了上镜好看又减肥又节食的。
3: 阿姨啊。 以后照顾怡婷的任务呢，您就交给我吧。
0: 我看啊，你们还是早点结婚吧。
3: 不知道您哪天方便，我也想尽快去家里面提亲。
0: 徐安。

0: 你干嘛不接电话？啊，贾峰，好奇怪的名字，你认识他？是我的合作伙伴呢。那为什么可以不接合作伙伴的电话？他骚扰你？
1: 不是了，都收工了，还接什么电话？拿来吧，快睡。哎，
0: 那这个贾峰他有没有钱？他有老婆了吗？还是他是个大胖子？
2: 不是，都不是。哎，喂，依婷。喂，爱丽丝。谁？哦，我找依山。啊，
3: 我是他妹妹。
2: 哦，你是依婷吧？啊，
0: 你知道我？一定是我姐提过我。哎，你是他合作公司的老板呐？算是吧。
2: 算是，这么晚打电话给他，想追他呀？也算是吧。也算是。哦，那我就要替我姐把关喽。你叫什么名字啊？
0: 秦明浩。秦明浩，你是振宇集团继承人秦明浩。
3: 对。
0: 哦，天哪！你什么时候变成我姐男朋友的？啊？哎哎，你多大岁数啊？
3: 你几岁啊？你现在给我喂，喂，你那么晚打电话给我，到底想干什么？
2: 我15分钟以后到你们家门口，我希望见你一面。哦，
0: 姐，振宇集团继承人什么时候变成你男朋友的？你们什么时候交往的？你怎么不告诉我？
3: 没有，他不是我男朋友。
2: 哎呀，哎哎，可是他刚才不是约你出去吗？
3: 怎么不去？我不会去的。
0: 哎呦，去嘛！
3: 不去，去了，去见一面呐。啊，有什么话好好说嘛啊！
0: 好吧，我去跟他说清楚。
3: 好，那你等我，我陪你去。哎呀，
0: 你别胡闹了，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0: 一山，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1: 我虽然钱不多，但是关于你的秘密，我还是可以买得到。一定是老齐是吧？我真的不想跟你吵架。
0: 哎，我也不想跟你吵架，我想跟你好好聊聊，行吗？
1: 说吧。
0: 在这儿啊。 去我们那老地方吧，上车。

0: 真有你的。
1: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
2: 九月

0: 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哎，
2: 哇！
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今晚8点10分，云雀降天路。
7: 孩子可真水灵，长得跟个送财童子似的。儿子，吃个这个润润喉咙啊，回头给你亲爹多喊几个好。
8: 谢公公，
7: 我弄了一篓，本来是答谢你的美酒，见着我儿子了，先当个见面礼。
9: 我只能开一些普通的药剂，这是染上失忆。
0: 今晚8点10分，云雀降天路。
10: 其实我离你没那么远，有些心事你不说我也听得见。
11: 爸，我到了，你别来接了哈。
10: 我到了这3个字总爱比我们先到家。
12: 同学，快递。
11: 谢谢。妈，真别寄了，学校什么都有。
10: 家里的包裹总有点超重，里面多半塞满了想念。
12: 终于回来了，老规矩。
10: 好久不见，隔开的是日子，省下的是客套。这么热闹，加我一个呗。
13: 看我，我是齐天小圣。
10: 一家人整整齐齐，再平常的日子都是幸福的好日子。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0: 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14: 华叔，
15: 风中的美少女 ，fabulous，
16: 好漂亮哦，
17: 大家在一起，温馨，
18: 好幸运，
19: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20: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21: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22: 你太厉害了，
23: 我很喜欢这里。
24: 喂，我们清水的。
25: No，
21: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25: 救命！
26: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那么狗血戏。
27: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
28: 哇哦，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29: 好呀。
30: 我晚上要是踹的话，你千万别介意。
31: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32: 哦，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了。
31: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33: 对不起，
31: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0: 周五晚10点，蚂蚁宝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34: 还有一分。

0: 钟，
1: 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
0: 他要来了。
2: Darling,
1: hi Charlotte.
2: Okay, darling, this is what we want. Handle Jenna. I would like, and the eyebrow to be more arched. Contour the nose a little bit.
3: 玉言，你收到的是什么妆容
2: ？So, what about if we gave you like a fresh Kate Moss look?
4: 但好怕被训啊。
3: 我来教妆了，姐，快陪我一起。
2: Perfect.
5: Oh. Wow.
1: 牛津大学一日公派出差。
6: The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unfolding before us is no longer about mere commodity sales.
7: 我觉得我们的速度之所以快，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科研的实力，以及我们的创新的精神。哇、
3: wow ！是哈利波特的吗？
8: 真假美猴王，知道吗？
9: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1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0: 哎呀，你倒是说句话呀，还那么沉默，还这么害羞。依山，还记得那把长椅吗？这么多年它一直在这儿，周围的环境也没有变过。过去坐坐。

0: 说句老实话，依山，我一直试图忘了你，但是我实在忘不了。我越想忘了你，我的记忆就越清晰。我真的很痛苦。如果你真想遗忘的话，我可以帮你。我知道，咱们这几年没有联系，你的感情生活应该是波澜壮阔的。
1: 我估计，我在你的生命当中，只不过是个过客。我的感情生活很波澜壮阔，是吧？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是吗？好了，我不准备再折磨自己了。我承认，这些年我爱你。 你知道吗？每一次一想到结婚，我就想到你。这样吧，算我求你了，我们复合，好吗？
0: 启明浩，
1: 你别再搪塞我。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我也不希望你来敷衍我，我只需要知道。
0: 你是否还爱我？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了，我不会再纠缠你。我现在掉头就走。但如果你不敢说出你不爱我，我会一直等着你，等你回到我身边。你知道吗？我本来差点就忘记你了。你为什么突然间又出现，在我面前说什么多深情、多深情的话？ 你以为你说这些话会得到我的理解和原谅吗？我曾经跟你说过，要不是你出现，我的人生一定不会是这样子。启明浩，你回去做你的大少爷吧。要是你三年前像现在一样这么坚持的话，那会像现在这样吗？我等了这么多年，你就这样给我一个交代？ 到底是谁的错？啊！三年前，
2: 不是你的错吗？难道是我的错吗？
0: 我都已经求你了，让你回到我的身边。

0: 上个季度的财务报表你收到了吗？哎呦，对对对对对，对不起对不起，一个星期前我就收到了。哎，抱歉啊，我这段时间身体不好，我抽空看完了以后，我答复你啊。哎，我听说明浩的公司收购了一家专业的销售公司。
1: 哦，有这事儿？
0: 哦，
1: 什么公司？
0: 好像是卓越公司。
1: 卓越公司？
0: 嗯。
2: 齐经理，
1: 啊，
2: 我们要见谁啊？这里都不是我们工作的地方。
1: 现在是了，现在这一层楼都被我们公司给买下来了。
2: 啊？
1: 你以后就在这儿工作了？
2: 我在这儿工作。
1: 嗯，
2: 那我的新工作是什么呀？
1: 从现在开始，你可是董事长的特别助理了。
2: 董事长？齐经理，营销才是我的工作啊，这董事长又是谁呀？

0: 爱丽丝，新董事长是你？对啊，你是我助理。
1: 你让我做助理？是啊，我为了你把这个公司买了。
0: ，可我想做的是营销。我知道，但我买了这公司。
1: 现在你是我的特别助理。那好吧，董事长，我现在正式向你辞职。嘿，我就知道你要来这一手，
0: 我早有准备。我跟那个姓齐的说了，只要你敢辞职，你这些同事们全部都得喝西北风，我立马把这公司的股份卖掉。我不是齐经理的私人物品。
1: 为什么要把我写进你们的协议里面？没有啊，现在你面临选择啊，是让你这些同事喝西北风，还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你选喽。我告诉你，我要辞职，谁也阻止不了。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就要你。可以啊。哎呀，你的同事要喝西北风去喽。
2: 振宇啊，来吃点水果吧。哎呀，妈，我吃不下去啊。哎，你急什么呢？啊，明浩做事你还不相信呢？不管他是收购别的公司，或是在哪上班，肯定都有他的道理的。妈，您是不知道啊，明浩收购的这个，叫卓越公司，我去查过了，他根本不值这个钱。
0: 反正啊，我就是相信我的孙子。哎，明浩回来了，来吃点水果。
2: 奶奶，这么晚了还不睡啊？嗯，还不是为了等你啊？啊，明浩，我问你件事啊，你最近是不是收购了一个叫卓越的销售公司？
0: 对啊，那我问你，你觉得这个公司它值这个价吗？嗯，还有，你的公司真的到了拓展的地步了吗？
2: 干什么呀？孩子都累了一天了，一回家就教训他。
0: 爸是这样，生意上的事情呢，我自有自己的道理。你知道吗？办公司最忌讳的就是刚愎自用，我之所以。
1: 同意你自己自创公司，那是为了让你自己锻炼，而不是让你为所欲为。
0: 振宇，你少说两句吧。
1: 明浩，爸爸的意思呢，就是希望你能到集团去帮他的忙，啊，你不能够辜负爸爸的希望啊。放心，奶奶。爸，这样吧，等我觉得我自己羽翼丰满之后呢，锻炼的也差不多了，我就主动。 回咱们集团工作，你看行吗？我看用不了以后了，我再也不想看你这么胡闹下去了。明天，你就给我回集团去上班吧。明天？这怎么可能呢？不可能。为什么呀？爸，是这样，我之所以不尽早的去咱们集团工作，主要是不想在你的庇护之下，我得自己创业。你看，我现在这个公司。
2: 刚刚走上轨道，我不能说走就走，对吧？轨道，我看你是偏离轨道。你干嘛冲孩子喊呢？啊，你心脏没事了？明浩，你赶快去处理一下自己的事情，回集团去帮你爸爸啊。嗯。现在重要的是。
1: 你什么时候可以见见那个宋家的千金呢？嗨，没那个时间。
2: 怎么叫没时间呢？你吃午饭总有时间吧？就吃个午饭，或者我让他到家里来，你见一面总有时间吧？
1: 哎呀，哪顾得上啊？
2: 那你什么时候才顾得上呢？
1: 我压根儿就不想相亲，奶奶。
2: 你根本就不想谈恋爱，对不对？
1: 不是。 现在在我事业的关键期，我怎么能分心呢？
0: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忘记那个叶一山。妈，你干嘛提那个女孩？我怎么不能提啊？啊，你说那个叶一山把我孙子害得多惨呢？他现在听到“谈恋爱”三个字就吓得要命。你都没有正眼看过一个女孩，你怎么？你打算一辈子就打光棍了？ 你说话呀，怎么就跟你爸一样那么倔脾气呢？

0: 姐，你的电话怎么也响不停啊？对不起，我关掉的。是谁打的？哎，是不是那个秦明浩？你干嘛关机啊？你就跟他聊聊呗。
1: 我又没那么闲，跟那个闲人聊。哎，
0: 你没有，我有啊。
1: 如果把骚扰我的人换成是秦明浩，那就太棒了。而且一个富二代自己创业成功，我都给他点赞。不要理他就好了。
0: 姐，你为什么这么讨厌这个人呢？秦明浩，哎，不管是身高、外貌，还有家世，都是一流的。除了人品。
1: 他人品怎么了？
0: 可能是因为他太有钱吧。
2: 他一点都不尊重爱情，总是拿爱情当儿戏，所以我觉得我跟他根本不是同一世界的人。哎，
0: 不会呀，姐，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最喜欢灰姑娘的故事？如果你现在抓住秦明浩，那你就是现代版的灰姑娘啊！啊？
1: 不要幻想了，你真的以为你是灰姑娘，可以借你的外表来骗一个王子？
0: 你呀，突然提什么灰姑娘啊？睡觉。哼，无缘无故发什么脾气啊？

0: 一婷，一婷，
1: 谁让你一早来我家堵我的？我不是来堵你，我都好几天没见到你了，公司你也不去，我能不着急吗？哎，你怎么不接电话呢？
0: 我去那公司干嘛？是去帮佣还是打杂？还是让那个沈小飞看笑话？
1: 好了，慢慢会好起来的。
0: 哎呀，我听够这些话了，以后不要再到我家了啊，省得被我妈看到。
1: 被他看到怎么了？
0: 我正好接着求婚啊！上次啊，我准备的太仓促了。哎，你妈是不是挑我理了？啊，不，不许！记住，以后不要再来我家接我了，听到没有？快走吧！
1: 这是，你是嫌我车差还是嫌我人差吗？
0: 我是心疼你，我怕你这样来回跑会累嘛。而且从你家来我家接我是绕路啊。
1: 一婷，我就说你最懂事了。
2: 以后肯定是个好老婆。
3: 哎呀，好了好了，赶快上车啊！
1: 走走走，等我把伞给你撑开。
3: 快点！
2: 你说像秦总这个富家子，真的是生下来就会做生意啊？
3: 可不，我就喜欢那么霸气的男人。这才买了公司几天呀，业绩做的比那秦总一年的都强。要不是秦总收购咱们公司啊，哼，我早就辞职了。
1: 你这反了天了吗？
3: 我跟你们说实话啊，我确实佩服秦明浩，不过他为什么买咱们公司，我确实想不通。我劝你呀，还是往前看吧。公司没有秦总这个大贵人，你会有今天的江山，会赚那么多钱。哎呀，咱公司上市，我能有多少股份呢？
1: 你现在少气我，肯定少不了你的股份的。
4: 你和茶。杨帆，你跟明浩一块从美国回来打拼还适应吗？挺好的。好，那你能不能告诉我，明浩买这家破公司什么意思？我。杨帆，那个没事儿，你先出去吧。嗯。爸。
5: 你难为他干嘛呀？哼，我不难为他，我问你，你跟我说实话吗？啊，你小子告诉我，你买那家破公司想干什么？
4: 拓展业务啊！
5: 你少来这套。为女人吧？
4: 我这是有商业计划的，我得按计划执行。
5: 我还真不明白，你到处并购，这是犯了商家的大忌，你知道吗？啊，我是真不懂你们现在做生意的想法。
4: 为了你的计划，买那家破公司值吗？值，非常值。
5: 我真是搞不懂你是什么计划。明浩，你是成功了，可是你也不能自我膨胀啊。
4: 爸，一切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心里有数，你等着，我一定有。
5: 我现在不想跟你谈，等你冷静下来，你来找我谈。

0: 在干嘛？怎么了？哎呀，他小姐，我们这里迎来送往的，要擦桌子，要端盘子，你在这里玩手机？
1: 我今天跟老板娘请过假了，我感冒不舒服。哦，
0: 感冒了，不舒服了，感冒就可以光拿钱不干活吗？青姨啊，你今天怎么了？怎么忽然间变得这么暴躁呀？是不是内分泌失调呀？你才失调啊你！哎呀，别打了，你们俩好了。哎，哎呀，别打了，你们俩好了。哎，哎呀，别打了，你们俩好了。哎，哎呀，别打了，你们俩好了。哎，哎呀，别打了，你们俩好了。哎，哎呀，别打了，你们俩好了。哎，哎呀，别打了，你们俩好了。哎，哎呀，别打了，你们俩好了。哎，哎呀，别打了，你们俩好了。哎，哎呀，别打了，你们俩好了。哎，哎呀，别打了，你们俩好了。

0: 叶青，你是长辈，不能这样。我今天就是你的不对，跟一个小丫头闹来闹去的，好玩吗？大嫂，我不说了，还有客人在呢，你怎么那么不懂事？
1: 是啊，是我不懂事，你们说的全对，是我不对。
0: 干什么？
2: 都是你，干活去。
3: 姑姑，你是不是跟我妈吵架了？
2: 唉，岂止吵架，我委屈受大了。你妈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我让着那个奸懒馋滑的小南，现在小南那家伙都要爬到我头上了。哎，你之前不是对小南很好的吗？你还说他从外地来，要我们好好照顾照顾他的。
3: 我说过吗？是啊，我是说过。
2: 但那是他好好工作的时候嘛，可你看看他现在什么样，不好好工作那就得批评啊，你说是不是？还有，这个家伙奸懒馋滑，还爱八卦，讨厌死了，让你爸把他给炒了吧。
3: 哎呦，姑姑，你一年呢都说要吵他好几次，不是过两天就没事了，还跟他说悄悄话了吗？
2: 以前的悄悄话，那是我们八卦别人，他现在也开始八卦我了。
4: 他八卦你的事啊？姑姑，你是不是在谈恋爱了？没有，我没有喜欢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喜欢我。哎，亲一亲，我来。哎，你还生我气啊？我都已经示好了，难不成还要我给你跪下？行了，谁生你气了？哎。
5: 还是不生我气呢。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来，慢用。好。医生，哎，你到底要休息多长时间啊？如果长的话，我就让小南放个长假。真的？太好了，那我就可以回家看我妈妈了。可以啊，去看你妈妈不上班，工资打9折。啊，老板娘你也太抠门了吧！算了，我不回家了。
6: 反正也没有钱，买不了什么东西。好好干活。齐经理，怎么那么巧呢？
7: 什么巧啊？还不是齐总带着大家来找你的。
6: 齐总，你现在也开始享受生活了？享受生活？
7: 嗯。
6: 一山，你现在不去上班，我估计我以后就没有生活可以享受了。啊，
7: 你说句辞职就走。
6: 那齐明浩现在可是大发雷霆，决定把我们都给炒了。我们都要下岗了，准备啊来你这瓦罐店蹭吃蹭喝了。
7: 齐明浩，他真的那么做？
6: 一山，我知道这样很没出息，但我求求你了，签合并合同的时候，我也想的是大家都过得好些。你这一走又都没了，
7: 齐总。
6: 你是劝依山帮咱们，还是数落人呢？依山，你就帮帮我们大家吧，你就快点回去吧，要不然大家都得喝西北风啊。依山，来过来，不好意思。依山呐，你原来不是放假，你是辞职了。
3: 什么意思啊？要不是听人家说，你就不打算告诉我了？
6: 妈，那个工作不适合我。不是，过去你说这工作虽然辛苦，但你喜欢它，现在什么情况啊？
3: 妈，你千万别着急，没出什么事了。我只是想做我喜欢的工作，所以我辞职不做，我不会再回去的了。
6: 你还是回去上班吧。我听出来了，你要不去的话，大家都没工作，都得下岗。行了，别犯倔了啊，回去上班。

0: 真是气死我！这臭小子真以为他老爸是傻子看不出来啊？啊，明明就是为了一个女人，还说什么“哼，我买这家公司是为了拓展业务”。切！
1: 哎呀，你这做爸爸的整天钱呐钱呐，你这儿子啊，光知道工作不想恋爱也不成啊。现在有个女人，他爱上了，咱们明浩终于要恋爱了。
2: 对呀，振宇。 你换个角度想想，这是好事儿啊！哎，你见到那个姑娘没？让我跟妈也见见。
0: 哎，
3: 什么时候可以见呢？
0: 哎呦妈，你们说的这是两码事儿，
3: 我见那姑娘干嘛？
0: 要真这样的话，我心里那块石头就落地了。

0: 明浩啊，哎，奶奶，
1: 累坏了吧？啊，
2: 没有，您怎么还不休息啊？等你回来呀！我太激动了，所以睡不着。什么事儿这么激动啊？我爸跟你说什么了？哎，
1: 反正你记住，奶奶支持你，永远站在你这边。你放大胆子去谈恋爱，如果公司做砸了，没事。
2: 奶奶掏钱帮你补上，哎，好嘞好嘞，
1: 记住了，就是一定要帮奶奶四代同堂。哎呦，哎呀，奶奶看把你给急的，放心，奶奶啊，我一定尽力努力的完成任务，还不成吗？<笑>
2: 我就知道嘛，能不能透露一下，是哪家的女孩啊？
1: 哎呦，这不好说吧，奶奶。
2: 嗯，不说不说，就不说。
3: 哎，反正你加把劲儿啊，赶快带回来给奶奶看看。
1: 好，
3: 差不多了就把好日子给定上啊。
2: 好，
3: 哎，嘿，妈，听说大家都帮她追我姐，把我姐追的班都不上了，估计是秦明浩追我姐，她害羞辞职了。
0: 可不是嘛，哎呀，一山这次交到好运了，她呀能嫁一个好老公，
3: 偏心。
0: 只关心姐，那我呢？我家的好不好？我好不好？
3: 哎呀，你先别着急，别着急，你运气更好，只是眼下呀，先解决你姐姐的事儿。放心，交给我，我去劝她啊。
0: 哎，我说呀，你就去接触一下嘛，总不能人家老板刚进公司你就辞职不干啊？哎，你拿他开涮啊？
3: 还有，你如果就这样拍拍屁股走人，不管公司那些同事，哎，没有你，那家公司就要解散了。你怎么那么自私啊？哎，我怎么就那么自私了？依婷，我告诉你，这个事儿让我自己解决，可不可以啊？
0: 不行，这次一定要听我的。
3: 你不想当富婆，可他真的是个好男人，他当姐夫帅气。你们现在是不是听不懂我说话？我们没关系。
0: 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回公司的。哎，我跟你说真的，这没准儿就是老天爷给你的机会，一旦错过了这次机会，老天爷如果生气了，大好的机会就擦肩而过。哎呀，你就要像姑姑一样，孤老终生。
3: 你别给我一副什么过来人的嘴脸，我告诉你，你现在说什么我都不想听。
0: 我对你太了解了，你这个人就是表里不一，我最讨厌你这样了。所以呢，我知道你的秘密，这个男人的秘密。

0: 从以前我就觉得奇怪，你每次出去玩都会求平安符，可是上面只写生日不写名字。聪明的我今天上网查了秦明浩的资料，我就知道这都是秦明浩的生日。哎，你到底什么时候跟他好的？啊，还是你早就盯上他了？嗯，
1: 那是以前的事了，我以后不会再见他的。
0: 你敢发誓，你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嫁给他？妈，齐经理，你们都在这儿啊？要不要叫几碗瓦罐汤啊？
2: 几碗瓦罐汤，我们可真喝不起。
3: 一山，那个秦总，他终止了我们所有的工作。现在我们公司都要解散了。今天大家也无所事事，干脆啊，到你这儿来蹭点瓦罐汤喝。
0: 什么？他终止了你们所有的工作？那你们……
2: 我说一山，他秦明浩简直就是神经病，这一见钟情不是这么玩的。算了。 今天啊，我们大伙儿呢就吃个散伙饭。大家想吃点什么，我请客。老板娘，
0: 哎，来了，齐经理。
2: 哎，老板娘，麻烦你啊，把你们店里所有的白酒、啤酒都给我拿上来。我今天啊要喝个一醉方休，直到去医院。
4: 去吧，听话。不，我不回去工作。妈，我就喜欢留在瓦罐汤店里面工作。你怎么那么倔呀？啊，小南，
5: 哎，
4: 来，上酒。
5: 哦，好，来。我就先隔空见一下我房东。
2: 希望他大慈大悲，千万不要轰我搬家。你那房子算个屁呀！你想想，咱们卓越要是真的解散了，我这半辈子的心血呀，就灰飞烟灭了。哎，有时候想一想，还真不应该那么贪。
5: 对，你就是太贪了。
2: 来，喝吧。
6: 来。

0: 想通了，
1: 想通，我想你这个词应该说错了吧？应该说是无奈。你是抓住了我这个弱点，你就知道我不想看到我的同事失业，不想看到卓越关门，是吧？哎，
0: 是啊，知道你是个善良的人，不会丢下卓越和你那些同事不管的吧？
1: 对啊，你就是抓住了我这个弱点，对我进行道德绑架，是吧？
0: 看你说的，这还不是你逼的。我有什么办法？我要跟你复合，我想天天见到你，我喜欢你。
1: 那你知道我回来工作有两个要求吧？
0: 我知道。第一，不解散这卓越；第二，我离你远远的。
1: 我希望你可以信守承诺。
0: 你放心，我敢不信守承诺吗？回头你再拍屁股走人是吧？我吓死了。
1: 是啊，到时候你再用什么手段都没用。
0: 知道。 放心吧，啊，但是我有信心和把握，让你回心转意，信吗？
1: 秦总，恐怕你太不了解我了吧。哼，
0: 那咱们走着瞧啊，好好工作。
2: 奶奶，您别皱着个眉头呀，不就是明浩偷偷谈了个恋爱吗？这是好事。
3: 好事，
2: 哦，哎，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哎，我就担心会跟上次一样，得偷偷给他把关，哎，一把关就露馅了吧？嗯，哎，
3: 明浩伤心的。
2: 奶奶，你又想说上回姓叶那丫头的事儿吧？这不是您的错呀，全是那个叶一山的问题，他一直和明浩谈恋爱，还不告诉家里人，明明就是居心不良。

0: 好还傻呵呵的不带他去美国呢。幸好您英明，使个计策去试探那个叶一山，不然我们还不知道他这么狠心就怎么消失不见了。
1: 当时啊，我是担心明浩会活不下去呀。嘿，
0: 不过现在好了，明浩又谈恋爱了，如果啊他还和那个叶一山在一起的话，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呢。
1: 现在我担心的就是他又偷偷的谈恋爱了。你知道明浩人好，他心地好，对人太好的话就会吃亏的呀。
0: 哎，要不这样，咱们改天啊去明浩的公司看一看什么情况。
1: 我也想了，可是要是明浩在呢？哎
0: 呀，这个好办呀，我打个电话给小杨帆，然后不说什么事儿，就问明浩什么时候不在公司，咱们就过去。
1: 那好啊，哎，快打呀。
0: 哎
2: 哎，一山，这什么意思啊？这个我没看懂，你看这儿
3: 这是客户的报价单
2: 哦，
3: 还有一些附属的条件
2: 哦。
4: 秦总，明天去上海的会已经取消了。
2: 取消了？怎么了？让法务去不就完了吗？
4: 可是明天上海安排了许多重要的应酬。
2: 什么重要的应酬？不是跟你说过我最讨厌应酬了吗？通通给我取消。你能先出去吗？
4: 我在明浩身边时间也不短了，从来没见过你弟发疯到如此地步。
5: 那你是没见过那个叫叶一山女人的厉害。
4: 这一次啊，我算是领教了。哎，我第一次看见他遇见一个人那么自乱阵脚。
5: 不是第一次喽，叶一山是明浩的前女友，初恋女友。
4: 怪不得这么有杀伤力。
5: 那个女人可不是个省油的灯，我第一次见她，我也觉得她温柔可爱，知书达理。可是没想到，当时家里要送明浩出国留学，她也跟着一起学英文，成绩不错的，还申请了很好的美国大学。明浩想跟她结了婚再出国，但是她坚决不同意，而且还让明浩告诉家里人，没有这个女朋友。
4: 这是为什么呢？她不想跟明浩结婚。
5: 一山当时说想跟明浩做出一些成果，再见父母。当时我也觉得没什么奇怪的，反而觉得这个女孩挺有骨气的。
4: 后来呢？
5: 后来她就消失了，带着明浩跟她准备一起去美国的钱一起消失了。明浩发疯似的找了她很久都没有找到，连她妈妈的店都消失了，
4: 带着钱逃走了。那我只能理解为感情诈骗。但是为什么呢？如果她跟明浩结婚的话，不是会得到更多吗？
5: 据我分析，他是怕我奶奶和爸妈不同意，后来明浩只能一个人去了美国。
4: 怪不得明浩在美国这么多年从来不碰感情。
5: 可是过了这么多年他们又碰上了。
4: 面，你说会不会是这个叶一山故意再次接近明浩？
5: 这个不好说，但是我敢肯定明浩的心里一定没有忘记叶一山。
4: 要是我未婚夫敢这么对我的话，我肯定恨死他了，怎么可能还要求复合？
5: 感情的事没有对与错，只有肯不肯。明浩现在肯为了叶一山付出，肯妥协，我希望他能得到他想要的。
4: 但我觉得这种人根本就不值得信任。明言，你得好好劝劝你弟弟。
5: 我找个机会试试吧。
6: 请进。
2: 我知道你不舒服。哎，你不少啊，但是你声音很哑，我估计啊你快感冒了。
3: 我没事的。
2: 这样，我跟哦对了，你来的正好，你帮我呀把那个什么会议给我取消了，谢谢啊。走，去躺一下。
4: 可现在都已经11点了，去午餐会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2: 你就说我牙疼，好吧，走。
4: 秦总，你就算不想去也总要有一个靠谱的理由吧。
2: 什么靠谱的理由啊？你没看见一山不舒服吗？我能走得开吗？那会议有那么重要吗？你连这点事都办不了吗？啊，一山， 真的，过去躺一会儿，知道吗？这
4: 如果公司的事情这么不重要的话，那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3: 秦总，我真的没事了，你还是赶紧去开会吧。
2: 行，开会，开会。依山，你听我的啊，过去躺一会儿，休息一下，好吗？要不然我不放心。
3: 嗯。
2: 人病了就得休息，知道吗？什么工作都得放下，哪有病了还坚持的？真是的。

0: 这个是什么？
1: 不会，太年轻了，明浩不会喜欢。哎，看那个，哎，这个长得挺漂亮的。嗯，
0: 马马虎虎。
2: 飘了，不行！
1: 这位老阿姨，你四处看什么呀？这可是我公司的办公区啊！你的公司？是啊。哎呀，哎，还真是山中无老虎了，是吧？
2: 哎，这位大姐，你怎么说话呢？
1: 我跟你说，这位。 可是秦家的奶奶。
2: 奶奶，哎呦，奶奶，真不好意思，奶奶，这个，我有眼不识泰山，奶奶，对不起您了，您有什么需要啊？您累坏了吧？这边请，这边请，奶奶，哎呀，奶奶。

除了丢失戒指，被紧急唤醒的时候，当夜李春秋的失误实在是太多了，近10年没有行动并不是理由。

0: 哎，不干活跑来干嘛？
1: 没办法，人太多，三大杯水都喝完了。
0: 怎么样，有进展吗？
1: 倒是又拼出来几瓶，但是时间都不对，而且好的都已经烧焦了，账本太碎了。
0: 哎呀，这种活啊比绣花还麻烦，耐心点吧，兴许找着呢。去吧，
1: 走一个。

0: 刚找到了。
1: 找到了，我看看。
2: 没错，你看，连日期都对上了。破案与否啊，兴许就在今天上午。说实话，我现在啊真是激动得不得了。你要是不跟我下棋，我真的不知道该干点什么了。
3: 编好了图，确定人，就应该去找啊。还有空跟我在这儿好棋子？
2: 抓贼拿人那是想年轻的事儿，我只要在这儿守着这个电话就行了。我今天早上可是听到两只喜鹊在叫，除了这件事以外，兴许医院也能传来好消息。
3: 谁先走？
2: 红先黑后。
3: 这事儿啊，可以说是乐观，也可以说是瞎猫碰着死耗子。
2: 什么意思？
3: 一个酒鬼能帮你破案？
2: 这件事儿，你得这么想：能从这么大的酒楼里射出障碍，说实话，那必定是常客。

0: 老板找死了，老板娘还在啊，要找到这个人也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
1: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梁福是中午去吃的饭而不是晚上呢？
0: 账单上全有。梁福中午点了一道土豆炖大鹅，这道菜可不是随便扔到锅里翻翻的炒鸡蛋，那得炖上了半天呢。据我所知，鼎峰酒楼只在中午提供这道菜，中午呢叫土豆炖大鹅，到了晚上放上一些粉条子，就改名叫土豆粉条炖大鹅。

在李春秋看来，那个梁福一旦被抓到暴露，已经是无可挽回的事情了。如果现在就马上赶到火车站，乘坐最后一班火车离开这座城市，或许还有生存的机会。

0: 确定是梁福吗？时间也对得上。好，他记得是一男一女。好，马上把梁福给我请到这儿来。别看了，将死了，死得挺挺的。好事来了，这样，回来以后啊，我再陪你想。
1: 着什么急呀？找着人了，最近的路回来也得15分钟，我还有时间再杀你两把。我这次让你一个跑。
0: 行行行，你接着睡啊，接着睡，来，拍上。

0: 你总去订红酒楼啊？谢谢。老板娘刚刚从这走，她跟我抱怨，说你经常在那赊账。
1: 我这贩猪卖肉的，挣的就是两边的钱。
0: 只要不烂醉呀，就都没关系啊。咱们接着聊啊。1月10号那天中午，你又去了。
1: 是啊，我去了。

0: 是个老师，也得是一个大夫。
1: 再买就什么都没有了。帮我说说，
0: 你说我你自己怎么去？
1: 局里的顶梁柱，我能排队去买肘子啊？我要一撤，整栋楼都塌了怎么办？
0: 那是让你吹塌的。

0: 报告，他已经出发了。不着急，再等等看。是。李春秋的餐桌在一个角落里，能看清李春秋的只有尹秋平身后的那张餐桌，可是那里坐着的是一个胖子。梁福的描述并不准确，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1: 再想想，这下边是宽还是窄？
2: 下边有点宽，再稍微窄一点。

0: 来了。咦，咦，这有点像我呀。越看越像，是不是？丁占国呢？
1: 嗨，你跟着裹什么乱啊？啊，我肘子呢？
0: 啊，那给。
1: 嗯，哎，一会儿咱俩喝两杯。
0: 你自己喝吧，我还有事儿呢。
1: 大中午的，到哪不得吃饭？
0: 这两天老吵架，我得把这个给我们家领导送过去，缓和缓和关系。嗯，

0: 看到梁福的眼神，正如他直觉所判，梁福并不认识自己，他只是丁战国的一个棋子。这些都是丁战国针对李春秋所设，丁战国对李春秋的怀疑已经正式开始了。
1: 你再想一想，是不是什么地方暴露了？
2: 不可能，这一路上啊，他连头都没回过，不可能看见我们。
1: 那是有意的呢，还是巧合呢？
2: 说不好，都有可能。
1: 照这么说，要么是个帮主，要么就是个高手。
3: 你下班带回去不就得了，还专门跑一趟。
4: 一会儿一起吃个午饭吧。
3: 我一会儿还有个手术呢，怕是来不及了。你到我们食堂吃点吧。

0: 喂，请给我接市公安局侦查科。喂，哪位啊？啊，
1: 老丁啊，我木兰县方杰。哦，
0: 方局长，
1: 听说昨天晚上你打电话找我，我这刚回来，有事吗？
0: 昨天我们法医科的李大夫是几点到的你那儿？
2: 大概11点多了，怎么了？有一些事情想核实一下。你怎么了？没什么，我在想，我们要不要离开哈尔滨换个地方？换一个地方，干什么？过日子嘛。去哪儿啊？
1: 去哪儿都行啊。为什么？
3: 你不觉得哈尔滨冬天太冷了吗？哪儿不冷啊？南方吗？
2: 往南走哪儿都比这儿暖和。10年了，怎么单单就今天怕冷了？再说去了别的地儿，咱俩能干嘛？
3: 姚护士长，护士长，那马上手术了，方大夫问你什么时候过去。走。 昨天晚上，确实有一起车祸，一个猎户让拉煤的开车给碾了，这一宿啊都没找出死者的身份。哎，惨呐！
0: 那肇事司机怎么样了？
3: 说前面有车灯晃他，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车一颠就出事了。
0: 就是鹤立到哈尔滨的那条路吗？
3: 对呀，
0: 那条路不光窄，而且啊还脏。
3: 路上都是煤渣子，哎，可不是吗？哎，那死者的鞋底上有煤渣子吗？要是鞋底没有煤渣子，那就说明死者是死在别处，后来是被人扔到马路上的。
0: 那可就是谋杀了。啊，我也只是随口这么一说，你别往心里去。
3: 说得好，我得复查一下，现在就走，我先挂了啊。
0: 哎，等会儿，
3: 怎么了？
0: 尸体，木兰县后备箱。喂，哎，这人呢？哎，老方，如果死者的鞋底没有煤渣子，你尽快把死者还有肇事司机都送到哈尔滨来，好吗？
3: 为什么？
0: 这个回头我再跟你说。
4: 哎，老方，这个尸体不要直接到了公安局，到了市区以后，你直接给我打电话。
5: 此时此刻，有一种说不出的疲倦，爬满了李春秋的心间。他现在才真正的理解老孟为什么会冒险对自己和尹秋萍下手。 他要摆脱的不是同伴，而是尹秋萍颠沛流离、危险动荡的特务生涯。他宁可背叛党国，也要挣脱这种。

0: 令人窒息的生活。
1: 喂，方局长。啊，你已经到了。呵，够快的啊。行，这样，你把尸体啊，马上送到市第二医院。我也马上过去。好。

0: 死者的头骨有破裂，有变形，这是我们看不清楚容貌的原因。此外，他肋骨全部断裂，多处内脏被断骨刺穿。现在讨论造成他死亡的主要原因，我认为纯属多余。显然，他是被一辆载重极大的卡车碾压而死的。你们觉得不是吗？
1: 好，知道了，谢谢你。
2: 你怎么了？
1: 这得找个专业的人士看呢，把他拉到我那儿吧，我们让李大夫来看。
2: 那你还非得先到这儿绕着个圈子？
1: 老方，有件事儿我想跟你交代一下。待会儿见到李大夫，不要跟他说我们俩来过这儿。有些事儿找机会我再跟您说。

0: 应该撑撑吧。热呀，就把棉袄脱了吧。没事儿。你这么姑娘家的，这袋子米那么沉，你扛不动。哎，老孟呢？他好长时间没过来了。
1: 进山了，他年前就回来了。我这米钱。
0: 到时候让他一块儿跟你结。不着急，不着急啊！谈钱，那不就没意思了？啊，来，过来，嗨，你来呀，你过来呀！嘿，这大白天的，我还能怎么着？啊，来来来，带上，带上，哎哎哎哎，你跑什么呀？这又不是来。 哎，带上，带上，带上！哎。

0: 看上去像车祸呀，怎么送到市局来了？
1: 原本以为是车祸，后来觉得某些细节啊有些蹊跷，方局长也解释不清楚，所以想请你给先验验。
2: 早就听说了，李大夫能让尸体说话，今天可得让我们见见世面。

你们的怀疑是正确的，是谋杀、枪杀。行，尽管他的头破裂变形，但是在左侧破裂处依然有残留的脑组织，就是脑浆。右侧也有破裂，但是只有残余的火药，没有脑组织。这说明子弹是从右向左射出去的，凶手从这个。

0: 方向近距离开了一枪，由于射击距离比较近，子弹贯穿了他的头颅，即便我们切开他的颅骨也看不到那个子弹了。
1: 那怎么说车祸是伪造？
0: 我只管尸体，车祸的事儿你得问方局长。除了手腕，脚腕处也有同样的青紫，这说明死者生前被人捆绑过。
1: 那他手臂和肩膀上摩擦痕迹，这怎么解释？
0: 他很可能被人关在一个狭小的容器里，挣扎的时候造成了关节处的擦伤。
1: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容器？
0: 箱子、柜子、船舱底部，或者
1: 汽车后备箱。
0: 没错，大夫，你看那个很干净。跟尸体没有关系的就算了。

0: 李春秋知道，那个盐荷包必定出自老孟妻子之手。丁战国也认识到这一点。毫无疑问，丁战国要对老孟的身份一查到底。但李春秋并不知道老孟是否对妻子透露过关于自己的任何消息。为了万无一失，他必须抢在丁战国的前面。
1: 大姐，麻烦您打听个事儿啊。那家山货店的掌柜的您认识吗？
2: 是不是中等个儿，四十来岁，胡子拉碴的，总爱穿羊皮袄？
1: 对，就是他。
2: 不认识。不光我，咱们街坊邻居天天都见到他，他跟谁也不来往。初开始啊，我们以为他是个哑巴。你找他干啥呀？
1: 哎呀，一个月前啊，我在家店里给太太订了狐皮围领，说好今天取货的，这等了半天也没开门，我这定金都交了。
2: 那就不知道了。
1: 大姐，他有老婆吗？
2: 没见过，反正天天早晨看他从西边来，下晚的时候他把铺子锁上就奔西边去，可能他那边有家吧。

0: 这种烟丝我们叫玉溪三号，云南来的，哈尔滨本地没这个东西。
1: 什么样的人专门抽这种烟丝啊？
0: 大多是关里人，东北的旱烟劲儿大，他们抽不习惯。
1: 本市有这种烟丝的总经销吗？
0: 我们就是，再没有其他店了。
1: 有多少烟草店从你们这儿经过货？
0: 这个，
1: 西郊有没有这种店？
0: 西郊就是这家。
2: 哎，大爷，我问您一下，您这个装烟丝的荷包在哪儿能买到？
3: 先生，您要点啥？
2: 那个挺好看的啊，
4: 等一下。
2: 卖的不快呀？
4: 可不是嘛，这东西啊，都是有经验的人才能看，得有眼缘。哎呀，太多了，用不了。哎，那谢您了，谢您了。
2: 这段时间有谁买过这个？你还记得吗？
4: 那个看看，
3: 不错，这个确实是我家的烟丝。
4: 对，
3: 可是这个荷包我没见过。
1: 那你见没见过一个个头跟我差不多、胡子拉碴的、穿一件羊皮夹袄的猎户，在你这儿买过这种烟丝？
3: 没有。
1: 谢谢你啊。
3: 哎，不过最近有一个老娘们儿常过来买这种烟丝。
1: 你认识她吗？
3: 不认识，听别人说是前面杨家铺似的，是一个瘸子。
5: 哎，老乡。
6: 哎，
5: 请问这儿是杨家铺子吗？
6: 是啊，有啥事儿啊您？
5: 给你打听个人呢、啊。
6: 哎。
5: 咱这屯里有没有一个腿有点瘸的大姐啊？
6: 大姐，大姐没有，这大婶儿倒有一个。
5: 大婶儿？
6: 对啊。
5: 那她住哪儿？
6: 您往上走，右拐就到了。
5: 好，谢谢啊。
6: 哎，没事儿。
5: 哎。

0: 是黄大嫂家吗？
1: 是啊。哎，你等会儿啊。
2: 您是黄大嫂？
1: 嗯，你找谁呀？啊，
2: 我是市公安局的。啊。能进去说话吗？啊，好，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
0: 哎，你慢点，慢点，慢点。啊，
1: 没事。啊，进屋。

0: 坐。
1: 好，您坐，您坐，您坐。
0: 好。哎
2: 呦，
1: 大嫂啊，您坐。啊，有件事儿啊，我要跟您说一下。这马上要过年了，家里年货都置办齐了吗？
0: 年货？
1: 行啊，大嫂，我就跟您实话实说吧，早说晚说都得说。您男人没了。
0: 是。
1: 我是说您男人没了。
0: 是啊。都死十一年喽，
1: 哎。啊，大嫂，这个你认识吧？
0: 这个，这是喜子的。哎，怎么在你这儿啊？
1: 喜子是谁呀？
0: 孟令喜啊，我女婿。
1: 哦，
0: 他怎么了？
1: 大嫂，
3: 川儿，
0: 川儿，你爷们儿。没了，喜子没了，喜子没。

0: 哮喘这个病啊，只能仰着，不能使劲儿，不能用力。
1: 你是谁？
2: 我是老孟的朋友。
1: 你是那个姓李的？
2: 他说过我。他说我什么？
1: 他说你俩一起来的关外，他还救过你。
2: 还有呢？
1: 没了。老孟呢？老孟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2: 对。
1: 他出什么事了？
2: 杀人。
1: 杀谁了？
2: 一个欺负他的人。
1: 老孟人呢？
2: 在山里。他说躲过这阵子就回来接你。前天他带你去看大夫了，对吗？他告诉我把这个跟你说，你就能相信我。穿上了自己的衣服，把那个尸体丢到了车轱辘下面，让人以为死了的是他。如果有人到家里来问，你就哭；如果问别的，你就说不知道。万一我被公安找着了，他们给我上刑，我肯定扛不住，就什么都招了。明白吗？
3: 他比我大快20岁，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爹死得早，我娘残疾，我有哮喘。
4: 慢点说，慢点说，慢点，慢点说
3: 啊。他虽然比我大，可他知道心疼我，他对我娘。和我都好。
4: 他老家是哪儿的？
3: 山东德县的。
4: 他在这儿还有别的朋友吗？一个都没有了。

给我接高局长办公室。高局长，我，您猜的没错，我们已经去晚了。

0: 说。
1: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金鹰。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啊，
1: 接下来是面具。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今晚8点10分，云雀降天路。
6: 孩子可真水灵，长得跟个宋才童子似的。儿子，吃个这个润润喉咙啊，回头给你亲爹多喊几个好。
7: 谢谢姑姑，
6: 我弄了一篓，本来是答谢你的美酒，见着我儿子了，先当个见面礼。
8: 好，你等到哪年来这个？
9: 我只能开一些普通的药剂，这是染上失忆。
1: 今晚8点10分，云雀降天路。
10: 下一场的比赛将组成3人团，要不要和身边的这个朋友继续搭伙？
11: 哇，你觉得 yes 啊？
12: 你会不会很伤心啊？
13: 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14: Yes, I do。
10: 最后一组自动组成，
15: 感觉自己非常的无力，
16: 我也不知道该说啥。
17: 有请助阵歌手吉克隽逸，有掌劲。
18: 我一来我吓疯，我挺呆的嘛，我简直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唱，
19: 瞬间像拉到了上学的时候的画面，
20: 真是太帅了，
21: 我都快被他迷住了。
22: 我看到的是不仅仅摇动的是身躯，他在摇动灵魂。
23: 看哭了。
17: 静静老师的选择是
1: 每周4晚10点，卡士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士，美味好品质。
24: 其实我离你没那么远，有些心事你不说我也听得见。
25: 爸，我到了，你别来接了哈。
24: 我到了这3个字总爱比我们先到家。
26: 同学，快递。
25: 谢谢。妈，真别寄了，学校什么都有。
24: 家里的包裹总有点超重，里面多半塞满了想念。
26: 终于回来了，老规矩。
24: 好久不见，隔开的是日子，省下的是客套。 正热闹，加我一个呗。
0: 看我，我是齐天小圣。
24: 一家人整整齐齐，再平常的日子都是幸福的好日子。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3: 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2: 再偏一点就没命了。

0: 齐闯城的纠察队简直不要命了，暴露的时候跟他们干了一仗，没法去医院了，
1: 就有法来我家。
0: 你家近呢，上次在医院的时候你救过我一次，加上这次我欠你两条命，有机会还你啊。
1: 把衣服穿上。
2: 要说呀，真不好意思，咱们两家离这么近，李唐的家访我安排最后一次。哎呀，这耽误你们做饭了。
3: 大爷，你们家都这么麻烦了，请进。
1: 你要干什么？把衣服穿上，穿上衣服。
3: 天气这么冷，今天一定吃了饭再走。一会儿啊，等春秋回来，给您喝一杯。
1: 来，坐下。
2: 啊，
1: 对不出来。
4: 爸爸！
5: 哎，陈老师来了，快请坐，快请坐。北关大街的小德子，你忘了他爹的那个关节炎就是我给治好的。
0: 嫂子好。
3: 你这是啊？
5: 哎呀，擦窗户把玻璃给捅破了。陈老师，不好意思啊，您先坐。
0: 好事年关了，本来想打点短工，没想到钱没挣着，还得赔人家玻璃。要不是碰到李大夫，我这个……
2: 为了扎肉里了，哎呀妈，想着想着都疼。
5: 不好意思，陈老师，我这儿啊一会儿就完。
2: 哎呀，其实我跟你说啊，有个土办法，擦玻璃最管用。啊，你看啊，就像你家就这玻璃，到擦的时候用点酒。
5: 好了，记得不能沾水。过年以前就应该能接家了。
0: 好，谢谢。
2: 娘，李大夫这活干得挺麻利嘛。
5: 哎呀，陈老师，真不好意思，真的，您坐，来，
2: 谢谢。打麻药没？
0: 好的。啊，好，李大夫，那我就先告辞了。
5: 啊，
2: 哎，兄弟，伤筋动骨一百天，大过年你酒都喝不了，好。
5: 姚兰，你陪陪陈老师，我去送个客人。陈老师，我去送个客人。那个您坐，我去弄点下酒菜。
2: 简单点。
5: 啊。
0: 这条路对吗？
6: 近路。
7: 树上都长着眼睛，盯着你，盯着我。你不怕暴露？
6: 我怕。
7: 我告诉你，就是死在大街上，你别再来我家了，没有下一次，懂吗？
0: 你是要对我下手吗？那麻烦你往下刺的时候堵着点，
8: 别让喷出来的血溅你一身。回去不好和我嫂子交代。
0: 来吧，动手吧。反正我也不想这么活下去了。我死了，国公娘娘你都不好交代。
8: 我无所谓，无家无业无牵无挂，你不一样。老婆那么漂亮，孩子那么可爱，看看吧。
0: 你活不出去的。同胞之间，别说是兄弟之情。
7: 见死都不愿意相救了。

0: 你快写完了吗？
1: 快了，快了。你呢？
0: 我还有一半呢。
1: 你说你们这个陈老师啊，不是我背后啊说他坏话。你说你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怎么会布置这么多家庭作业呢？这还没到放寒假的日子呢，啊？哎呦，你看我写的对不对啊？
2: 错了，错了。
1: 错了？哪错了？哪错了？
2: 逗你玩呢。
1: 我替你写十道题啊，比我出去抓个贼都累。一晚上错了六次，再错我就不写了。我就把它全给他撕了。
2: 哎，撕撕撕，先撕我这吧。
1: 行了行行了，别闹了啊，赶紧写吧，写不完别找我。这事要传出去啊，我还不得以自杀以谢天下？你说一个当爹的，给闺女做家庭作业，传出去多难听啊！我告诉你啊，人李唐肯定不会这么做。
2: 天天挨骂最多的就是他，三门功课他连一门都写不完呢。
1: 真的假的？这样的话，他爹妈都不管了。
2: 李叔叔才不管作业这种无聊的事儿，天天跟他玩游戏。
1: 玩游戏？
2: 躲猫猫呀。李叔叔说，要是有坏人，别慌，往家里跑。
1: 他说他自己的吧，啊，他要不是坏人呢，就没别人事了。好好写。

0: 装了，没睡着。
1: 别怪我跟你吵，你是一个法医，又不是什么医院门诊的大夫，家毕竟是家，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把人带来呢？你看弄的那一地的血。
2: 这事儿确实是我处理的不妥，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心软耳根子软，别人求我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推脱了。
1: 我是一个护士，冷不丁看了那么血糊淋拉的东西我都害怕，更别说一个七岁的孩子了。李唐当时吓得手冻得跟冰窖似的，进了屋半天脉搏才降下来。
2: 我去看看他。
1: 哎，别去了，好不容易才睡着的。
2: 赖我，再怎么着急也不能忘了孩子，对吧？

0: 好了好了，这就好了。今天晚上啊，就在床上吃了。
1: 来，我帮一下。
0: 哎，这边。
1: 哎，别拽这儿啊！
0: 这两天的吃的呀，我都给你挂在后墙的外头了，你拿回来化了，在蒸锅上一热就能吃。这包子里有肉有菜的，倒也吃得饱。折多的是猪肉白菜的，折少的是素馅的。记得少喝点酒啊。本来我的包是跑四平长春的包，这跑大连的娟子吧，早产去不了了。让我顶一下，哎，这真耽误事儿。不过时间倒也来得及，家里的活你都别管，洗洗涮涮的活啊，等我回来再弄。那我走了啊。
2: 我长春朋友托你给我带回来东西放哪儿啊？
0: 哦，在这炕琴里头呢。
2: 那你别弄，我得拿。

0: 干什么呀？
1: 你别再去捣腾酒了，行吗？俄国人都不讲道理，不给钱还打人，不好。这活咱别干了。你就在家，我养着你。啊，
0: 你赶紧走吧，你再不走，火车就走了。啊，走走走走。

李春秋突然有一种直觉，在那道窗帘的后面，有一双鹰一样的眼睛在盯着他。距离开哈尔滨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等到那一天。他同样不知道，对自己的试探是丁占国的个人行为，还是来自高阳的安排。明天的现在，他还能守着妻儿吗？还是已经被关进了冰冷的监狱呢？不，他要离开，离开这种日子。

0: 坐吧，春娇。咬身不出声，老辈儿传下来的讲究，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姑且信之吧。
1: 我也听说过，兴许管用。我看到你平平安安的，我很高兴。
2: 老孟的事儿没有露出什么破绽吧？他的尸体被发现了，也运回了哈尔滨，而且丁占国已经猜到那个雪佛兰车的后备箱就是运送老孟的地方。昨天针对我个人，侦查科还搞了一次试探行动，我差点暴露了。
3: 高局长，还是我来吧。哎呀，你坐着吧，到我这儿来呀，没有那么多客气。嗯，其实我也不是客气，我实在是没有脸让您给我沏茶。调到侦查科这么长时间了，寸功未立，还惹了这么大的麻烦。行了，尹秋平的自杀是个意外，干公安这行的嘛，总会有挫折，我们一样。
2: 敌人也一样，所以呀，把你这张沮丧的脸给我收起来吧。我们聊聊丁占国吧。中共有三头六臂，脚上长着眼睛，但相信暴露是一种小的概率事件。我们可以把它除掉。我认为，暂时我们不能动他。他要是出了什么事儿。
3: 只能让我的身份更加受到怀疑，因为我现在也不知道侦查科里还有没有人知道他在查我。如果是一场意外呢？局里安排部署对每个人的历史呢，进行详细的调查。为了公平，也包括你这样的老抗联，当然。 也包括你怀疑的那个人，或者那些个人。别误会啊！
1: 您放心吧，我的心没那么小，我会全力配合的。
3: 这些天你工作没日没夜，眼睛都熬红了。下午回家去吧。我给你放半天假。你爱人的忌日应该就在这两天吧？
1: 难得你还记得。
4: 每个人都得填。哪年哪月在哪儿工作，担任什么职务，证明人是谁，够细的呀。
5: 李哥，你赶紧写吧，政治部人说了啊，今天所有人都得交。每个人都需要填写，看来局里怀疑的并非他一个人。 但是可以肯定，高层已经确认是公安局的内部出了问题。依靠直觉，李春秋感觉到，针对他个人的调查，只是丁占国的个人所为。魏一平今天早晨的话透露出，他针对丁占国会有所行动，这会是一个好机会吗？在哈尔滨能有这样的天气。
6: 难得啊！是啊，这种寒冬腊月，再好的天气也不够多啊。
7: 知足者才能长乐。现在是中共的天下，能让我们见到这点阳光就不错了。
6: 是啊，还是您心态好。
7: 你派去炸顶峰酒楼的那个人，他靠谱吗？
6: 靠谱，他知道的不多。
7: 李春秋这个人，你怎么看？
6: 李春秋，我只见过他两次啊。
7: 他救过你两次。
6: 说心里话，我觉得他不是干特工的这块料。
7: 哦，
0: 说说看。
1: 当然了，优点肯定是有的，聪明果断，有应变的能力，但是缺点也有一个，心太软，这可是大忌，心软的人迟早会栽大跟头。
0: 从某种意义上讲，有时候心软是一个特工的保护色，我怎么没觉得这是要命的问题呢？现在最要命的问题就是李春秋的一个好朋友，看来是时候帮帮我们这个心软的同志了。
1: 明白，我的人一直在盯着丁振国，如果要是有李春秋在内部策应的话，会更有把握。
0: 不能把李春秋卷进去，这样会留下很多把柄。要知道，丁振国只是公安局里我们最近的一个，他身后有许多能人。
1: 但是如果单靠我们外围的人想要制造一个完全看不出来痕迹的意外，那得需要特别好的机会。
0: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1: 明白。
2: 啊，不急，我下了，
3: 别再来不及饭
2: 了。啊，一会儿吃完饭你就跟我到车库去走呗。预备个啥样的？
4: 吉普吧，能爬坡就成。
2: 你中什么？
4: 对，哪辆车车况好一点？
2: 要说车况嘛，来，拍照2935那个美国原厂那吉普，老美的车结实，要不一会儿就整那辆了。
4: 你帮我算算，一共要用多少油？来回啊，我是看我闺女，替我闺女怎么上坟，纯属我自己的私事。来回的路途也比较远，我呢肯定是自己出钱，我不会占姑娘的便宜的。
5: 老板，来瓶酒，前进牌的。
6: 哟，就前进没了，我得去叫你拿，你得等一会儿了。
5: 没问题啊，你要是信得过我，我在这儿帮你看着店。
6: 这哪的话，你们公安局的我都不信，我信谁去？

0: 喂，
1: 喂，魏先生吗？
0: 喂，
1: 你让我查的亲戚资料我查了。
0: 你说，
1: 没有查到。

0: 你的消息准确吗？
1: 啊，差十了。他在寿衣店买祭品的时候，我派人跟踪的。他老婆当年死在日本人的手里，光复以后，遗骨被迁到了西山公墓。
0: 也就是说，不管他走哪条线路，这是他的必经之路。
1: 是。
0: 我小的时候，我父亲经常带我去看杀猪。这些屠夫们在杀猪之前，都要去看看屠宰场。你去吧。
1: 是。
2: 慢点，路上可有兵。
3: 放心吧。
4: 喂，您好，这是法医科，不是侦查科。喂，您好，怎么又是你啊？我不是说了吗？这是法医科，不是侦查科。我怎么可能弄错呢？法医科总共就两个人。
5: 哎，师傅。喂，你好。
6: 哎，同志你好。你们真的不是市公安局的侦查科吗？
5: 对不起，我们是法医科，你打错了。
6: 连着两次都打错了，不好意思。还是你们法医科的人好，在办公室里待着，
7: 也不用出去。
5: 我可以告诉你侦查科的电话号码，你要报案吗？
8: 又有毛病。
9: 陈斌在电话里暗示已经很清楚了，他要求李春秋不要离开办公室，从而减少不必要的在场嫌疑。最好的掩护就是不知情，但是他明白魏一平已经通过某种办法掌握了丁战国的活动路线，他们已经准备下手了。

0: 这里就是魏宜平即将对丁战国下手的地方。本该高兴的他，此时此刻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魏宜平要替自己搬走这块大的石头，这本是好事，但他一瞬间想到的是丁美熙，还有孤儿这个词。自从当了父亲，他再也听不了这个了。
1: 侦察哥吗？我找丁战国。
2: 出去了，什么时候？
3: 电话已经打完了，什么细节都没有说漏，他应该能明白我们的意思。
4: 箱买上了？
3: 买到了。
4: 好好计算一下时间。
3: 是。
4: 人提这怎么样？
3: 安排好了。已经到了指定的位置。
5: 扫完墓以后啊，我带你去滑雪去啊。
6: 真的？
5: 当然真的了，冰车都在我车上呢。
6: 丁叔叔，丁叔叔，你们去哪儿啊？
7: 你看，爸爸要带我去滑冰去，
6: 我也想去。
5: 好吧，上车。
6: 走。哎呀，
5: 来，慢点啊。
6: 好。
8: 喂，护士长电话。

0: 你怎么开的车啊？哎呦，不好意思啊！你看我那车坏了，你搁这等我一会儿，我去借点工具，然后回来，我这车修好了就行啊。
1: 赶紧的！
0: 哎，哎呦，不好意思啊！

0: 哎，好了，
1: 有了。
0: 哎，快快快快快！

0: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数，丁科长命硬，能平安的回家我们也拦不住，死不了也别让他闲着，晚上你去给他送一份特殊的礼物。人就是这样啊，一忙碌起来他就会把钉在我们朋友身上的精力收走的。
1: 这次炸哪儿呢？
0: 这是一份哈尔滨地图，它粘在哪儿你就去哪儿。

0: 怎么样？
1: 这是个新来的，我从没听见过这个手法。
0: 这是个老手，抓紧破译。快过年了，还这么一个人来给我们拜年。

0: 哎，你咋回来了？
1: 你回来了，我这就给你倒矿泉水。
0: 你不是说要去两天吗？
1: 那趟车出了点故障，线路也被临时取消了。我转了个短途，那个车长就放我回来了。这一个星期都不用找夜班了，快来脱鞋。
0: 你撒谎！火车出没出故障，不该上了车才知道。认识你之前，我在车站干过调度。就算火车被人炸了，该走的线路还得走。现在是腊月春节，人家那么多回家的人往哪儿去？衣架上的制服没了，家里的靴子也不在了，手电筒天天都在桌子上也没了。告诉我，告诉我，为什么辞职？
2: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八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金鹰。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湖南卫视提示：
3: 祝福啊！
2: 接下来是面具。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捷径中秋。今晚8点10分，云雀叫天路。
4: 孩子可真水灵，长得跟个送财童子似的。儿子，吃个这个润润喉咙啊，回头给你亲爹多喊几个好。
5: 谢公公，
4: 我弄了一篓，本来是答谢你的美酒，见到我儿子了，先当个见面礼。
6: 好，你小子哪来的？好，
7: 我只能开一些普通的药剂，这是染上失忆。
2: 今晚8点10分，云雀叫天路。
8: 华叔，
9: 风中的美少女
10: ，fabulous，
11: 好漂亮哦！
12: 大家在一起，温馨，
13: 好幸运，
14: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15: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16: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17: 你太厉害了，
18: 很喜欢中国。
19: 我们清水的
16: ，no，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20: 救命！
21: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这么高级西瓜，
22: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哦，
23: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15: 好呀，
24: 我晚上要是出来的话，你们千万别介意。
15: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25: 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了。
15: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26: 对不起。
15: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2: 周五晚10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
27: 还有一分钟，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
28: Darling，
27: Hi Charlotte， 嗯
28: 哇。OK， Darling， This is what we want。Kendall Jenner， I would like and the eyebrow to be more arched， contour the nose a little bit。
23: 玉言。你收到的是什么妆容
28: ？So what about if we gave you like a fresh Kate Moss look？
29: 但好怕被训啊！
23: 我来教妆的姐，快陪我一起。
28: Perfect。
3: 哦，哇，
5: 牛津！
8: 牛津大学一日公派出差。
10: The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unfolding before us is no longer about mere commodity sales。
12: 我觉得我们的速度之所以快，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科研的实力，以及我们的创新的精神。哇，
15: 这是《哈利波特》的吗？
13: 真假美猴王，知道吗？
2: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17: 我让我表姐给我找了份活，在服装厂针线组三班倒，挣的比在铁路上多。你别总站在门口啊，你先进来。

0: 你说你挣那么多钱干嘛？就想养我吗？
1: 你身上成天是伤，我是怕你被他们打死了。你别跟俄国人做生意了，你就在家行吗？哎，
0: 我在家，在家，我是猫啊，是狗啊，我天天在家。哦，我睡觉起来醒了以后，我就躺着，什么事儿都不干，啊，算什么？我是残疾啊！你是盼着我残废呢是吗？你想找一个和你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什么都不干的，晚上和你一起买菜做饭的，那是你想，不是我，我不是啊！你找我干嘛？过不到一起就拉倒，赶紧走人，走走的，滚蛋！哎，哭什么？哭什么？几次了？你自己说几次了？是不是每次都是你哭着喊着自己要留下来的？啊？我没求你留下来吧？我是不是推你都推不走啊？不是我陈明每次都拽着你的袖子求你留下来吧？乐意在这里好好待着，不乐意赶紧滚蛋。老爷们出去干点事儿。一天到晚在那瞎叨叨，别哭了。你把外边那只鸡拿进来换了，炖汤。天天熬夜，气血倒亏了都。你看你这小眼眶。
1: 你说回来就回来，你说走就走，我想找你也找不到，我也不敢问你，我也不敢管你，我是怕有一天你回不来了，万一有一天你真不在了，我都不知道。你要不爱听我说这个，我以后再也不说了。我给你报警。
0: 这年月干他妈什么都不好。等过了年，我不干这事儿了。
1: 你又骗我。那我也乐意听。

0: 慢点慢点。
1: 是的。
0: 再见。

0: 孩子像他妈妈，魏先生。 别慌，我没带着尾巴，有急事儿。昨天夜里陈斌差点出事儿，他的炸弹哑了。需要我做什么？盯住那个丁占国，如果他要追查雷管的情况，马上告诉我。
1: 您不是不知道我的处境，我担心。
0: 我替你想好了。上午9点，我给法医科打一个订报纸的电话。 如果不是你接的，那就说明丁占国侦查的方向是正确。岁数大了，我跟你说过要给孩子带礼物，临了又忘了，下次补上，一定会有机会的。

0: 死者是正面受到的袭击，这儿就是他第一次遇到袭击的地方。凶手拿着刀冲他扑了过来，他用手电挡了一下，手电筒上有刀痕，他的手背被划破了，这些血迹就是从他手背滴落下去的。他一路跑一路呼救，
1: 救命啊，抓他我，抓他我，救命啊，
0: 留下了这一路的血迹。虽然划破的是细血管，但是由于刀口比较深，出血量就越来越大，凶手紧随其后，因此他的鞋底上也应该沾上了死者的血迹。

0: 就差一步
1: 他就可以逃脱了，他甚至已经脱离了凶手的动作范围，
2: 但就是这最后一步成了鬼门关，
1: 凶手还是在他打开大门之前赶了上来，从背后
2: 割断了他的颈动脉。
1: 这一圈血迹就是颈动脉被划断之后喷溅上去的。

0: 昨天晚上在这值夜班的工友，算是白捡了你的命了。
1: 我搞不明白的是，这个爆破装置为什么没有被引爆呢？
2: 雷管失效了，这个是手工制造的，失败率很高。
3: 也许他根本没有来得及引爆呢，
0: 不太可能。
1: 那个仓库保管员进来的时候，爆破装置已经打开了，他为什么不能连着这个仓库保管员一起炸死呢？
3: 要不他就是个新手。
1: 你看看吧，
4: 我觉得凶手跟医院爆炸未遂案的实施者应该是同一个人。
3: 好像这个雷管跟上次的不太一样啊。
4: 这里面是什么成分？
2: 这个不好说，需要做进一步检查。
4: 马上带回去查。
2: 是。

0: 去行政科查一下记录，看看有没有关于最近破获和查封雷管案件中相关内容的通报。
1: 是。
2: 高局长，根据目前的数据，可以基本证实雷管中的甘油成分来自于肥皂的提炼。

0: 三天前警备司令部的巡逻队例行侦查，截获了大量旅馆，运输者因负隐顽抗被当场击毙。
1: 可惜了了。
0: 是啊，人死了，知道的线索也被埋了。
1: 没关系，线索就算是没了，我们可以从土里刨出来。

0: 哎，李哥，我去吧。哎，
1: 你做你的，我活动活动，再不起来走走，屁股底下得长蘑菇了。
2: 也行。
3: 喂，你好，
4: 我是滨江晚报编辑部的。
3: 滨江晚报编辑部，这是市公安局法医科。您是打错了还是推销报纸呢？
4: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打错了。

0: 以肯定，
1: 敌人的雷管被我们一次性查获了，他们的脚步跟不上了。
2: 等不到新的雷管运进来，他们才想到从其他的物资里提取爆破物的原料。
1: 你有什么想法？
2: 雷管被查那是三天前的事情，事发突然，显然想通过购买肥皂来提取，这需要时间，也需要设备。
1: 所以啊，他们很可能要从肥皂厂盗窃。
2: 那我们就从市里的几家肥皂厂入手，看看都是什么人能够直接接触到甘油。
1: 妈，重点是要排查那些新进入场的技术员，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明白。

0: 你快离我们远点啊！
1: 你别传染我和李哥。
2: 两根老姜，二两黄酒煮汤，等汤开了再扔一把冬枣下去，喝完了盖着被子睡一宿，第二天就好。
3: 这么灵啊，李大夫。
2: 京城则灵。
4: 还真有你们说的这么一个人，是三年前来的，大学化学系毕业，工资要求也不高，我就把他留下了。我要是不留下他呀，我就是傻耗子了。啊，
5: 有件事得麻烦您一下。您打个电话，把车间主任叫到这儿来。
4: 好。
6: 我哪知道？自从上次看完电影之后，再怎么约他出来也不出来。你怎么样？
3: 知道我怎么感的冒吗？
6: 怎么感冒？
3: 去，我妈天天在家唠叨，说我老大不小了，不缺胳膊不断腿的，连个对象都找不着，天天叨叨，天天叨叨。我这一天到晚的，多忙啊，怎么整啊？你不能顶嘴啊！你说出去兜兜清净，这街上兜了一圈，回来就感冒。李大夫，听说嫂子医院有不少漂亮护士，您跟嫂子说说，给我们也无所无所谓。
7: 那个新来的技术员呢？
8: 一个半钟头前接了个电话，说他爸生病住院了，请假去医院了。
2: 我也纳闷呢，你们这么好的小伙子怎么就找不着对象呢？
8: 我也说是。
2: 我看啊，关键问题还是在技术上。
8: 技术上
2: 不用看别的啊，就下馆子点菜这事儿就能看出来这姑娘喜欢不喜欢你。她要真喜欢你，你但凡点一个半个贵点的菜，她就得拦着。你想啊，人姑娘得琢磨呀，我跟你结婚了，那这些钱还不都是我的呀，不能这么花。

0: 哟，他们都回来了，李大夫，我也回去了。李哥，还得您多费心，真要是见要成了，您家过年的猪肉我全包了。
1: 多来肥的，
0: 哎，走了。
2: 那个技术员家里有什么情况？我们根据那个技术员在青松肥皂厂登记的家庭住址找过去，发现那里住的是另外一家人，信息都是假的。这如果呢？行了，你们都散了吧。
3: 啊，
0: 是。
2: 怎么样？你们出期间我一直待在法医科，他既没有离开过，也没给外面打过一个电话。
4: 丁科长这么要强的一个人，这次心里不舒服了吧？
5: 是啊，脸都青了。
4: 要想玩弄你的对手，就要不断的给他制造希望，而且一个又一个的希望越来越美好，近在眼前的希望。突然之间，所有希望就像泡沫一样，砰的一下子，彻底破灭了。于是他就从兴奋的山顶一下子坠落到绝望的深谷。我不是炫耀，也不是毫无意义的斗气，我们是让对手意识到他是被反复的玩弄着，让他着急，让他愤怒，甚至摔翻。只有这样，他才能冲动，他会犯下许多幼稚的错误。往往在这个时候，许多不可多得的机会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
5: 站长教诲的是，早上我还担心，要是我有别的原因，必须得在那个时间离开法医科，会不会遭到丁战国的怀疑？
4: 不会的。如果一旦那样，你就会看到失踪的那个技术员明天就会到肥皂厂去上班。
5: 那他一定会很危险。
4: 如果我是你，只需要考虑自己的安全。我们不是菩萨，我们是凡人。你看到这颗哑弹了吗？
5: 啊，看了，说是雷管出了问题。
4: 三天前我们的运输出了差错，雷管是极其紧缺，哈尔滨插得很紧，长城那边一时间又运不进来，我们不能等，等一天，中共就要从容不迫地生产出更多的物资。
6: 我看过你的资料，当年在培训班的时候，你爆破的成绩是最好的。
5: 侥幸考了个好成绩而已，而且那都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4: 现在就不要谦虚了。你在医院里排弹的神勇，至今让我叹服啊！
5: 我这
6: 好，咱们不提这事儿了。坐。那你跟我谈谈，雷管怎么改进才能确保爆破100%的成功？
4: 有办法吗？
5: 毕竟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没有100%的把握，而且。

0: 制造炸弹和安装都是一个精密谨慎的工作，尽管雷管药量小，但是稍不留神就会让制造者失去双手。
1: 党国大业，别说断手断脚，就是要一条命我们都得给，是吗？我相信你。
0: 可以在配料里面加上10%的黄磷。
1: 黄磷？
0: 对，它的活跃性可以充分保证燃烧的发生。
1: 你把湘西的配料比例和混合步骤都给我写下来。哎，你知道哈尔滨医药公司的总库吗？
0: 知道，但是我没有进去过。
1: 我需要了解它的内部情况，尤其是抗生素的药品存放的位置和仓库安全保卫的状况。
0: 好，我慢慢的去打听，搞清楚它。
1: 把慢慢的两个字扣掉，我最晚今天下午就要听到消息。
0: 是，站长。那我先回去了。

0: 马上抄一份，有把握吗？我是个干粗活的，开枪杀人都无所谓，可是这么精细的活，炸死我倒无所谓，可是要是耽误了您的大事儿，
1: 今天晚上这颗炸弹要用。
0: 行，我试试。小心驶得万年船，我相信你的谨慎。
1: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2: 是。

0: 听出来了。
1: 哎，
0: 下午1点到尼古拉教堂门口等我。
1: 喂。

0: 多少？饺子。
1: 哟，饺子。
0: 嗯。
1: 哪儿买的？
0: 食堂。
1: 食堂。几点了？
0: 关门了。你吃我的吧。
2: 喂，谁啊？别着急，慢慢说。40分钟之后，在尼古拉大教堂门口，有敌特进行接头。我们的任务就是盯人，原则是宁愿丢失目标，也不能暴露身份。走，出发。

哎，黄包车，尼古拉大教堂啊！哎。

怎么？电话里听得出来，当面说话反倒陌生了啊？

0: 啊。
1: 把口袋里的东西拿出来吧。
0: 什么？
1: 哦，都在这儿呢。

0: 现在封城紧，
1: 是
0: 见面的规矩改了。
1: 对。
2: 不，
0: 有什么话要说吗？
1: 你让我说什么呀？我真的没有犯什么错啊。
0: 医院里的爆破行动，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有你能猜到，别人不会。
1: 不是，你听我说，我不是，你不能冤枉我，对吧？我真的没有啊。
0: 说实话，打进来多久了？
1: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你不能冤枉我，真的没有啊。
3: 车，
0: 好，
3: 去市医院，
0: 走。给你三秒钟的时间。
1: 我没有，我不知道你们做了什么事儿，你们要找人，你们为什么找我？我多听话，你们让我去哪我就去哪，我只是要活命，你们要干什么？
4: 我
1: 没想到啊，小白脸里也有硬骨头啊！
0: 对不起啊，对不起，这是上峰的意思。我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其实我当年比你还怂，我都尿裤裆了。给我帮个忙。

0: 起活了，动手吧！干什么？对了，忘了个事儿。记住啊，一定要按照这个单子上的步骤去做，一步都不能差，否则你的双手就要被炸没了。到时候你只能眼看着你的漂亮的女朋友。
1: 所以，把时间设计得这么紧，就是想让我们来不及安排人全程跟踪线人。也许接头的线人，
2: 在来尼古拉广场的路上。

0: 大哥是拉肚子吧？
1: 是啊，这都好几宿了。
0: 哎呦，那可能是拉痢疾了。开的什么药啊？
1: 就这些，你看看，咱也不懂啊。
0: 这是中药啊，中药止不住痢疾的，得要青霉素才行啊。
1: 大夫说青霉素没了，让我男人先用这口服药顶一顶，说货来了就给我们换。
2: 你们怎么又给我开这药丸呢？根本就不好使。我现在需要是青霉素，赶紧给我开青霉素。
3: 怎么回事？
4: 酒就别喝了啊，再喝酒你这牙就全掉光了。
5: 好
4: 啊，甭说吃肉了，你连豆腐都嚼不动。
5: 好，谢谢大夫啊。
4: 下一个。
0: 忙了，方大夫。
6: 哟，您来了，我去给您倒杯水去啊。
0: 我来啊，有点小事要麻烦麻烦你。
6: 您说，
0: 我们科呀有个小伙子跑肚拉稀好几天了，吃了别的消炎药也不管用，我正好路过你们医院，我就来问问，你能不能给开点青霉素？
6: 别的药我这儿都能开，就是青霉素真没有，甭说青霉素了，所有抗生素类的西药全都断供了，没了。
0: 你们是市医院，怎么能这样呢？
6: 这不是前线打仗吗？药品供应特别紧张，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的。
0: 这可不行啊，哈尔滨这么多人口，这么冷的天没有抗生素会出问题的。
6: 可不是吗？但是我听说呀，医药公司货已经到了，就在总库，现在正做分配计划呢，估摸着明天我们就能领药了。
0: 手续这么复杂呢？
6: 战争时期嘛，物资统一调配，每次都这样。
0: 也是，我去过那个调配仓库，西边是办公室，东边是库区。
6: 不，您记错了，反了。
0: 不可能，一库是中成药，二库是片剂类，三库是抗生素类。
6: 现在后来都改造了，现在啊，一库是抗生素，二库是片剂，中成药才三库。我前几天刚去，我亲眼见的。
0: 啊，变化这么大呢？
6: 啊，那查的还严了呢。仓库里驻扎了好几个当兵的，门口还有岗哨，什么进门条、证件、介绍信，那盘查的特别仔细。哦，院里还有两条大狼狗。哎呀，出来进去一趟，那叫一个麻烦。
0: 真把咱们当贼了。

0: 门口还设了双岗，而且还有狗。
1: 预料之中。
0: 我在仓库院墙的西侧找到一个电线杆，应该能派上用处。至于里面养的两条狗，
1: 驻守仓库的共军有多少人？
0: 听说只有几个。
1: 你帮我指一下仓库的位置。
0: 好。这儿。
2: 这是郊区啊。
0: 对。
1: 这是离得最近的驻军，至少15公里啊。这是警备司令部，这是公安局。你的消息非常好，下来你可以松一口气了，好好的品尝品尝我这杯好茶。其他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在你离开之前，你再帮我检查检查，按照你说的加了黄磷，你看看还有什么不妥吗？
0: 应该没什么问题。您的意思是要强攻啊？
1: 有什么问题吗？
0: 我觉得毕竟我们没有机会进到仓库的内部，驻守军的情况也是道听途说，万一他们增加了兵力，那我们麻烦就大了。
1: 一个小小的郊区仓库，那就是放满了人能有多少？只要我们做到出其不意，问题不大。
0: 可是现在市区盘查的这么紧，在集结人员的过程当中，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有人被抓，从而暴露行动的目的啊。
1: 那你说就算了，我们把人和炸弹撤回来，然后向长春报告说我们无能为力，让他们再派人来，是吗？
0: 我的意思不是放弃行动，我们可以用一种巧妙的方式。
1: 说。
0: 这次行动我一个人就可以。
1: 丁战国在盯着你，你不怕吗？
0: 就是因为他怀疑我，所以他势必会觉得我短期内不敢有任何动作。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最危险的人往往是最安全的，我想冒险试一下。
1: 说说你的想法。

0: 来。
1: 高先生，回来了。我可是给你打了一个下午的电话。
2: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八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金鹰。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其实我离你没那么远，有些心事你不说我也听得见。
6: 爸，我到了，你别来接了哈。
5: 我到了这三个字总爱比我们先到家。
7: 同学，快递。
6: 谢谢。妈，真别寄了，学校什么都有。
5: 家里的包裹总有点超重，里面多半塞满了想念。
7: 终于回来了，老规矩。
5: 好久不见，隔开的是日子，省下的是客套。这么热闹，加我一个呗。
8: 看我。我是齐天小圣，
5: 一家人整整齐齐，再平常的日子都是幸福的好日子。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2: 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9: 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10: 出发，冲啊！
9: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11: 请大家注意安全。
12: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0: 大家都动了吗？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3: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4: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
0: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0: 认输吧，别硬撑了。纵有千方落败，亦敢再斗一回？
1: 认输绝不可能！
2: 生活就算有风雨，心里也要装满热汤。
3: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4: 赌孙悟空，人生多一点不服输的色彩。赌李白，人生多一点洒脱的色彩。读苏东坡，人生多一点旷达的色彩。在你低谷之时，他们会托举你；在你高光之时，他们同你共襄盛举。阅读让你成为更丰富的自己。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

0: 每年春天，江河里的鱼都要逆流而上，回到上游产卵，这是它们刻在基因里的生命长征。但一座几十米高的水库大坝，对他们来说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绝壁。所以，工程师们在大坝旁边给鱼修了一条回家楼梯。修这条生命通道可不容易，结构太简单，水流太急，鱼游不动。想仿照自然河道做复杂曲面，高昂的模具和人工成本又让人望而却步。
1: 今天晶晶就来到了湖南益阳的金塘冲水库，在这里啊，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木模、钢模，看到的是特制的高性能混凝土，在算法的控制下层层生长，一条仿生生态鱼道就这样被打印了出来。
0: 就在前不久，位于益阳金塘冲水库的这段37米长的鱼道，正式采用 3D 打印技术开始施工。这是全国水利行业首例主体结构采用原位 3D 打印技术的水利工程。
1: 其实啊，我跟这座水库呢还是挺有缘分的。去年年底，我们新闻大求真就来拍过这里，当时啊，我们聚焦的是这里的数字孪生系统。那会儿我们看到的还是一大片的传统的施工场景。而今天不到一年的时间，当我再一次来到这里，这张设计图纸已经从清华大学的实验室里走了出来，在这座水库里实实在在地长了出来。成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哇，真没想到才过了半年的时间，这变化这么大。哎，这个是咱们的 3D 打印鱼道吗？
2: 是的，现在正在打印的就是我们 3D 打印的一个打印头，它一层一层的把我们的混凝土均匀的挤出来，这样的话打印头走到哪里，我们的鱼道就长到哪里。
1: 很有意思啊，咱们看像那个做蛋糕的时候挤奶油似的，一层一层的，像那个裱花棒。
2: 哎，真的真的，您比喻的非常贴切，
1: 一层层是把我们的鱼道给裱出来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我能够近距离看一看吗？
2: 可以的。
1: 看着很像混凝土啊，但是不知道它的材质和我们的混凝土有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2: 您可以轻轻地摸一下啊，小心一点。
1: 它现在是湿的吗？
2: 哎，可以，但是强度已经达到我们的要求了。
1: 不会把我的手掌给硬上去了？哎，
2: 不会的不会的，您能推都推不动。
1: 哦，
2: 您摸一下啊，轻轻摸一下。
1: 哎，它这个手感和那种传统的混凝土还是不一样的。
2: 是的是的，
1: 我感觉好像会要更加的粗糙一些，颗粒感强一些。
2: 哎，是的。
1: 而且上面好像还有一些这种小刺儿，有一点扎手啊。
2: 哎，是的，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材料跟传统的混凝土不一样。

0: 传统我们的混凝土追求的是光滑整洁的一个表面，但是呢我们这里是用在鱼道，它就打印出来呢就有这种天然的糙绿，对于鱼来讲它是更适合我们鱼类洄游的一个糙绿。
1: 鱼道里的回流就像急流中悄悄辟出的一小片环水湾，水流冲过粗糙的壁面，速度被一层层磨掉，在边角处自然形成一片近乎静止的漩涡区，鱼游累了就躲进去歇脚，不用跟急流硬扛，而且粗糙面那些微小的凹凸等于给鱼长了无数个抓手，贴着壁面游的时候能借上力，游起来更省劲儿。
2: 我们这边打印的这段鱼道呢，高是2.7米，总厚度有1米。然后我们现在面前看到的这层打印壁厚呢是10公分，这10厘米呢，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用 3D 打印直接做成了一道永久的免拆除模板。打印成型之后呢，我们内部再用混凝土浇筑形成一个整体。像这种复杂的弧面，传统的木模和钢模呢加工比较复杂，并且成本高昂。
0: 但是如果我们用 3D 打印技术的话，我们设计鱼道它的曲面曲率是多少，我们的斜率是多少，地形结构是什么样， 3D 打印可以复杂的结构一次性的表达出来，这样的话可以实现我们设计及施工所见即所得。
2: 它既充当我们的高精度模板，然后又可以参与我们的永久受力。
3: 那我们选择用 3D 来打印鱼道成本怎么样呢？造价上面呢和传统的相比，
0: 相比传统来讲，它既提高了我们的工程质量，同时也使成本少了20%左右。
3: 原来如此，它是比传统的混凝土会凝结的速度更快是吗？
0: 是的，传统的混凝土我们凝结时间大概在几小时到几天，但是我们这个混凝土在90分钟内就能达到一个初凝，在几十秒内就能够达到一个可以去承载我们上一层混凝土的这个压力的一个状态。
3: 所以我们需要边浇筑啊，就要边给它浇水，而且我看到现场的工人好像也不大多。
0: 是的，在我们 3D 打印的状态下，只有我们一个操作电脑的一个师傅，还有另一个师傅就是盯着我们这个打印头，以防我们有一些特殊的情况、紧急的情况出现，这样两个工人就能够完成我们整一套的 3D 打印的这个混凝土的作业了。
3: 那我们现在还有多长时间能完工？
0: 我们今天的这个1.3方的话，大概在半个小时内就能完工了，
3: 速度还很快，省人省时还省成本。
0: 是的，是的。
1: 专家还告诉我们，这段鱼道里藏着20段隔板，3种形态，曲面各异。鱼道是给不同鱼类量身搭的返乡路，可不是千篇一律的高速路。江里的鱼习性差得远，有的爆发力强，专爱冲急流，有的耐力差，就得靠环水歇脚。这些长短不一、形状各异的隔板，其实就是一道道水流开关，能把同一条鱼道梳理出急流、缓流、回流等不同的流速带，让各路鱼儿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舒适区。
0: 主持人，你看，这个就是我们鱼道的设计模型。我们的模型进入我们的软件中，我们的系统会自动的把这个模型分解成一层一层可执行的程序，这一层层可执行的程序就变为命令，去指挥我们这一整个大打印机。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一层一层混凝土的打印。
3: 哦，我明白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机械臂在来回的游走。
0: 对，
3: 它其实执行的就是我们电脑这个大脑发出的指令。
0: 是的，整个过程实际上不需要人工参与的。那我们现在杨工坐在这里是做什么呢？就是在打印过程中可能有一些我们料想不到的情况，那么人就作为这时候紧急情况下的一个监督者，
3: 相当于一名安全员。
0: 哎，是的，是的，是的。
3: 其实这套系统我还是有一点了解的，因为我去年年底来过嘛。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数字模型。你看今天来，我们看到的是实实在在的鱼道，好神奇啊！
1: 专家表示 ，3D 打印鱼道只是整座水库智能建造体系的一个缩影。鱼道结构复杂，异形构件多，正好能检验 3D 打印技术在水利工程中的适应性。
3: 我们修大坝是为了防洪、发电、灌溉，是为了人；而我们修鱼道是为了那些逆流而上的鱼，为了这条江的生生不息。人与自然从来不是谁让着谁，而是在同一条河里各走各的路。当混凝土能够被打印出各种形状时，水利工程也有了更多的可能。
4: 最近，一条立在江水中的古建筑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0: 大家纷纷热议。
1: 都江堰也是，都是祖上的智慧，千年传承的工程。
0: 这是桥，它有上千年，看上去更像桥墩呀。求真记者查了查它，发现位于广东省潮州市，咱们这就去求证。来到这，求真记者看到了大家做的大生牛，还有清澈江水里的鱿鱼。但是这桥嘛，很不一样。现场看，它更像桥了。飞个航拍看看，那它居然连起来了。仔细看，这中间连接的居然是船。数了数，18只梭船连接成了浮桥。
2: 那其实最早的时候呢，它完全是一个浮桥的形式，是由潮州的一位太守叫曾汪，当时是在江中心建了一块大的桥墩，两边呢就总共用86艘这样子的浮船去连接而成的。那但是呢，你用这种浮船的形式呢，它很容易就会被洪水给冲毁，所以它必须是建桥墩，从两岸向江中心慢慢的递增桥墩，架起梁桥，减少浮船。那从最早时候的86艘浮船啊，缩减到中间剩下现在固定的18艘，是整整花了359年的时间。哇！
0: 直到今天，当地依旧流传着18艘船念四周的民谣。这么反常识的设计，居然被一代代人接受了几百年。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一下这座桥了。
3: 先纠正一下，前面有人说我是千年工程，不，我的真实年龄是855岁啊。作为中国四大古桥之一，特别是我518米的身体横贯在寒江之上，中间的97.3米是梭船。剧透一下，这梭船能拆哟。
4: 其实呢，说它是启闭式桥梁的鼻祖，其实是我们是望洋兴叹的一种做法。
3: 喂，干嘛揭我老底？
4: 因为当时建了24个墩、23个墩的时候，整条江面的45%被桥墩占有了，水流就更急了，所以是没办法建，所以就采取了与之共生的方式，就用梭船把它连起来。
2: 这是你看到对面那里江面漂浮着两个红色的铁桶，它其实也是绳子，就是抛锚抛到江底下面，然后再牵引过来的，它都是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所以啊，你就在上面走的时候，你会感觉非常的稳当。
0: 面对这湍急的寒江，古人究竟是如何建桥墩的呢？让我们把时间线拉到公元117年。
4: 历史上采用了多种方法在建桥墩，靠岸边的一般人围堰，就是用土方法把水围在外面，把水抽干可以建桥墩。但是去到中间，那以前没有大型的抽水设备，所以呢你没办法围堰，所以呢他一般采取的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抛石法，就是在固定的地方先抛石，乱石形成了他的桥，那个桥墩的地基，然后再砌石上来。历史上这种桥墩它是自重式桥墩，它其实就是用自重挡水，到水深的地方一般都是用碎木法，用大杉木搭了木牌，然后把石头在上面砌，按照我们桥墩的形制砌，一层一层砌，让它慢慢的沉下去。我们的木材其实有一个特性，湿千年，干千年，半湿半干每2年，所以它泡在水里是不会腐烂的。
0: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广东佛山的龙舟，划龙舟前后都是将龙舟深埋于水下的淤泥中保存，难怪桥墩要一座座建，因为要保证既稳固又安全。
5: 郭老师啊，我看咱广济桥每天人山人海，这么多人，它能承受得住这么大的重量吗？安不安全呀？
4: 其实呢，这每一块石梁呢，它是有10多米，一个是几十吨。但是石梁有一个毛病，就是脆，人在上面走难度非常大，所以它就有一个断裂的危险。所以我们采用了我们当代的工程技术，就用预应力钢丝去辅佐它。所以怎么做呢？我们在石梁的下面打了 一条槽，然后把钢丝放在槽里面，两边呢两个固定脚把它固定起来，把它用先预印把它拉到我们需要的弹性强度，然后就把它封，形成了这条石梁的刚性，就韧性更好。这些桥墩有一些是从宋代到现在在做地基的时候，就是在石头里面灌挂浆，因为它是国家文物，还是遗产，所以我们在修缮的时候，我们要坚持那四原原则。我们做文物就是要做小刚玉嘛，保持它的原真性，让它能更好的延龄益寿。
3: 看到有人说以前的建筑经得起百年洗礼，其实呀，我被冲垮过无数次，只能学着雨水共生啊。你看我这墩子的形状，南北两端都是尖尖的，就是为了缓和水流冲击呀。只能说当地人的爱太拿得出手了，你捐点钱，他捐点时间，冲坏就修，还不断升级，800多年把我宠成了国宝。别眨眼，给你们现代人来一点小小的震撼。
5: 我现在呢在广东潮州的广济桥上，大家看到呢现在这里是空无一人啊，平时呢那可是人山人海。为什么呢？因为再过几分钟就会上演浮桥开启。没错，就是字面意思，我们会桥面开启，让出航道。林船长哈，你看凭咱们这一艘小船一己之力就拉动了整个广济桥啊。
6: 对对对对对，像子球这边清王厂的话，我们9:30准时拆船，像我们就负责把这个船嘛开了，然后去拉，他们就负责拆，拆了就直接拉到对面这边来，然后方便他们通航，这样子往上通航。
5: 那总共是几艘船？
6: 总共是18艘嘛，我们拉过来又拉12艘嘛。
4: 每边留了3艘是固定，没有把它移走。
5: 这样的一个传统是什么时候开始沿袭下来的？
4: 03年修复，应该是07年，才真正开始的。以前呢是要上面缝封下来，才打开，要泄洪再打开，就没有停停打开。
5: 它又能是一个运输通道，同时现在又变成一个这么多人来看这样的一个
4: 观光，
5: 对，一个旅游的景点啊，真的叫一举两得了。
4: 对，因为它不适应当代的交通要求了，所以我们不能把它放弃，就认为它恢复了明代的。
0: 梭船连接时方便通行，开启时方便通航排洪。作为世界第一座启闭式桥梁，广济桥如今流光溢彩。
5: 现代桥梁啊，绝大多数是永久性的固定结构，但是呢，在一些特殊场景下，启闭的思路依然在发挥作用。比如说啊，像位于丹麦哥本哈根市中心的圆桥，当桥收起的时候是允许大船通行，船走之后再放下。只不过呢，咱们这个广济桥啊，它用的是梭船，而它用液压电力实现开合，原理是相通的。但是呢，广济桥可是造了整整800年呢。800年前的中国工匠用对江水、对潮汐、对材料特性的极致理解，造出了一座可开可合、会呼吸的桥。这不是强行的征服，而是因势利导。这呢是东方工程智慧的结晶。
7: 传闻我国有一种辣椒，吃了轻则流眼泪，重则进医院，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工业辣椒。工业辣椒其实它就是土里生土里长的纯自然植物。不信？那么接下来就和我一起去看看

0: 卢老师您好。
1: 你好。
0: 听说咱们这儿的辣椒都是工业辣椒，可是这看着也太像小米辣了。
1: 看起来虽然很像，但确实不是小米辣，这是国产中椒有机十九，是工业辣椒的一个品种。
0: 这看着确实像哈。那如果说外表看不出什么不同的话，那我们日常吃的辣椒和我们的工业辣椒又有什么差别呢？
1: 最主要的区别是它们的辣度不一样，当然这个用途也不一样。辣椒的辣度单位叫史高维尔，通常来说8万史高维尔以下的叫普通辣椒，8万史高维尔以上的叫工业辣椒。你刚才说的小米辣椒，它的辣度就在5万史高维尔。
2: 史高维尔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啊，我们有一个单位的辣椒，我们把它做成辣椒酱，不停地把糖水加入到辣椒酱当中，加到品尝的人尝不出辣味为止，那加入的这些糖水的倍数啊，那就是这个史高维尔的指数了。
3: 作为对比，甜椒的史高维尔为零，也就是我们不需要用糖水稀释就尝不出它的辣味，而平常我们吃的普通线椒，它的史高维尔为5000左右，也就是一瓶线椒酱我们需要用5000瓶左右的糖水去稀释才能感受不出辣味。不过辣椒的辣度并非一成不变，它会受到种植环境以及果实成熟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0: 那像刚刚您说的国产中椒有 G19 的辣度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1: 它的辣度能够达到8.5到12万左右。
0: 光听这个数字吧，好像有点想象不太出来。
1: 那既然来了，就试试 G19 的辣度的感觉。这里有市场上常见的辣椒品种和工业辣椒，它们的辣度都不一样，你可以尝一尝。
0: 我认识这个，这个好像叫螺丝椒，因为我看很多川菜、湘菜里面都有它的身影。那我来尝一口啊。这个辣度还可以啊，不算特别辣。有一丝丝的辣味，但是可以接受。
1: 这是小米椒，
0: 火锅里面的老演员了。我来尝一下啊。这就是辣了。老师给我水，
1: 喝点水缓一缓。
0: 好，谢老师。
1: 这个就是工业辣椒，它的辣度有10万斯科维尔。你也尝一尝。
0: 这个要不还是算了吧。
4: 你既然来都来了，你尝一口吧。
0: 那我就先来掰开一下啊。哇，我光是凑近闻都可以闻到它这个辣味了，我再闻一下，我的眼睛感觉都快流泪了。那我就来舔一下啊。
5: Oh no！
0: 哇，太辣了！哇，这真的太辣了！刚刚我们尝试了一下这个工业辣椒，这个工业辣椒的这种辣度真的是前所未有的一种体验，感觉它要把我的舌头要辣没了。这么辣是能够去吃的吗？还是说工业辣椒有其他的用途？
1: 工业辣椒其实主要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于工业生产的。比如说工业辣椒，它含有比普通辣椒含量高得多的红色素，晒干以后它的颜色会比普通辣椒深得多。从工业辣椒中提取出的红色素是安全无毒的色素，可以用作食物着色，甚至可以制成口红。
0: 口红？老师你可千万别骗我啊，用这个做口红辣不辣成香肠嘴了吗？
1: 不会的，辣椒的辣味主要来自于辣椒素，而我们用于着色和制作口红的是辣椒中的红色素。工业辣椒它的辣椒素比普通辣椒高很多。
2: 其实啊，工业辣椒里面提取出来的辣椒素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运用到，比如说在国防的方面啊，辣椒素是可以作为武器来使用的，在一些非致命性的限制性武器当中啊，都会使用到辣椒素。 另外一个就是在日常的医药的使用过程中，辣椒素也有一些应用，一些膏药你贴到身上以后会发热，是我们感受到了里面的辣椒素的存在。另外一个，辣椒素本身也具有一定的镇痛的效果，会缓解我们的疼痛。至于说农业的应用，那就更广泛了，因为辣椒素它实际上是一个可降解的生物农药，在喷施到农作物表面以后，可以产生很好的拒止虫害去啃食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包括说我们的轮船要避免一些海洋生物的附着，我们只要是涂辣椒素的话，像那些藤壶啊、牡蛎啊，他们就不愿意上来了啊。这个比涂那些有毒的这些化学成分，对于海洋生物显然是更为友好的一个做法。
3: 专家告诉我们，工业提纯的辣椒素还可以被分为食品级和工业级，达到食品卫生安全要求的食品级辣椒素是可以进入食品加工领域的，所以只要按说明添加食用，大家还是不必太过于担心。
0: 我觉得工业辣椒的这个用途还是非常广泛的。那刚刚您说的能够做成生物杀虫剂，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我们在种植工业辣椒的时候可以不用防虫害，非常的方便，非常的省心呢？
1: 这个说法不完全，因为辣椒的辣味主要是来自辣椒的果实中，在辣椒果实生长出来之前，我们在前期还是需要对辣椒的病虫害进行防治，但是因为我们的G19是从野生辣椒中选育出来的，它还保留了野生辣椒的野性，也就是说耐受级抵抗病虫害的能力比普通辣椒要强。那么我们在种植工业辣椒的过程中会大大减少化肥和农药的施用。
0: 原来是这样，那我看我们现场其实有很多的工业辣椒，我们这边大概种植了多少的工业辣椒呢？
1: 我们这个基地面积大约是50亩，我们整个镇的工业辣椒种植面积达到100多亩，
0: 那其实还是挺多的。那我们这边是有什么种植工业辣椒比较得天独厚的条件吗？
1: 我们当地气候温暖，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土壤肥沃，最重要的是不积水。
2: 辣椒素啊，不仅有极强的刺激性，而且它还有极强的穿透性，普通的乳胶手套其实并不足以阻挡辣椒素的进入，采摘一些辣椒素含量极高的辣椒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比如说选用这个丁腈橡胶手套，或者说其他特殊材料制成的能够隔绝辣椒素的手套来进行采摘。如果说辣椒素含量更高的情况下，那我们还是得考虑是不是得有一些呼吸防护的设备的加入，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安全的工作。
3: 除了给采摘人员配备专业防护工具外，我们还能因地制宜进行机械采收，这样就能最大程度地保护我们采收人员的安全了。刚刚我们实地去探访了工业辣椒的一种，中椒有G19。除此之外，工业辣椒家族还有哪些常见成员呢？
2: 常见的工业辣椒的品种大概有以下几个系列啊，第一个叫红绿系列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叫红绿5号啊，这个系列辣椒的产量非常高，而且辣椒素的含量也非常高，通常啊，它们的辣度可以到60万史高维尔。再者，还有这个杭椒系列，杭椒系列是太空育种的一个结果。另外还有云南的涮涮辣，你听这名字就能明白啊，什么叫涮涮辣，就是一辣椒在锅里面涮一圈，然后拎出来，这里面的汤就是辣的，你可以想象它有多辣。再者还有香涮辣系列，它是从这个涮涮辣的这个系列里面又选育出来的，辣度极高，产量极稳定的新的品种。那大致来说，这市场上可看见的工业辣椒的品种就是这4类啊，当然还有一些小众的工业辣椒，在一些地方或者说在其他的国家 也会广为栽培。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6: 其实我离你没那么远，有些心事你不说我也听得见。
7: 爸，我到了，你别来接了哈。
6: 我到了这三个字总爱比我们先到家。
8: 同学，快递。
7: 谢谢。妈，真别寄了，学校什么都有。
6: 家里的包裹总有点超重，里面多半塞满了想念。
9: 终于回来了，老规矩，
6: 好久不见，隔开的是日子，守下的是客套。这么热闹，加我一个呗。
10: 看我，我是齐天小圣。
6: 一家人整整齐齐，再平常的日子都是幸福的好日子。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3: 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今晚8点10分，云雀叫天路。
11: 孩子可真水灵，长得跟个宋才童子似的。儿子，吃个这个润润喉咙啊，回头给你亲爹多喊几个好。
12: 谢公公，
11: 我弄了一篓，本来是答谢你的美酒，见到我儿子了，先当个见面礼。
13: 好，你找大娘来的。
14: 我只能开一些普通的药剂，这是染上失忆。
3: 今晚8点10分，云雀叫天路，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0次常务会议，部署发展先进制造业、煤矿安全生产和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等“十五五”专项规划。
0: 湖南与中核集团特变电工分别签署合作协议，毛伟明、张涛、张鑫见证签约。
1: 第十二届乡商大会今天启幕，四海乡商齐聚一堂，叙乡情、谋合作、话未来。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22号上午，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发展先进制造业、煤矿安全生产和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等“十五五”专项规划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会议指出，要紧扣企业、产业、产业链、产业生态四个着力点，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全面强化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分类推进传统产业、优势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提质增效，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煤矿三个一批分类处置总体方案送审稿。会议强调，要严格对标国家产业政策标准，以关闭退出一批、提质改造一批、扩能提升一批为抓手，有序淘汰落后产能，持续推进技术改造，聚力打造标杆矿井，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严格国土空间规划实施，提升土地要素保障能力，守牢自然资源安全底线，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全力提升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湖南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湖南省“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送审稿、数字湖南建设“十五五”规划、湖南省就业促进和职业技能培训“十五五”规划、健康湖南“十五五”发展规划、湖南省

0: 十五五中医药发展规划、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交旅融合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并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2号下午，省政府与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衡阳市政府与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在衡阳分别签署合作协议，各方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积极开展核工业全产业链合作，共同打造全国一流的输变电装备产业基地。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中核集团总经理张涛，特变电工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鑫见证签约。
0: 根据省政府与中核集团十五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共同推进核燃料循环、核能与新能源、核环保与资源循环等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积极发展核医疗、核辐照加工等核技术应用产业，致力于将衡阳白沙绿岛高新区打造成相关产业领域的重要承载区和成果转化基地。根据衡阳市与特变电工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特变电工将把衡阳作为“十五五”期间百亿产业投资的核心承载区，围绕输变电、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产业、绿色再制造产业等领域深化合作，助力衡阳建设成为全国一流的输变电装备产业基地和新能源产业高地。会上，衡阳市还与中核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道习、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
2: 今天下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开展大气污染防治专题询问。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出席会议，副主任陈飞主持会议，秘书长王小科出席会议，副省长刘洋到会应询，并代表省人民政府做表态发言。部分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省人大代表和本次常委会会议列席人员围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向省政府及有关部门提问。省生态环境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农业农村厅等部门负责同志应询作答。会议表示，省人民政府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盯“十五五”空气质量改善目标，挂图作战、清单管理、闭环督办，聚焦关键领域，推动产业能源绿色转型，抓实标志性战役攻坚，夯实监管能力根基，全力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整改落实，以持续改善的空气质量回应代表关切和群众期盼。会议强调，要同题共答，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要抓住工作重点，解决好三大结构、两大难题，编制好相关“十五五”专项规划，切实解决突出问题。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对标对表“美丽中国”建设考核目标，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成效，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
1: 第12届乡商大会今天启幕，乡商回归推进会下午在衡阳举行，四海乡商齐聚一堂，续乡情、谋合作、化未来，以浓浓故土情谊为纽带，深化跨省商贸合作、共绘家乡高质量发展的崭新蓝图。
3: 这场推进会是12届全球乡商大会的重要一环，会场里坐着的有从京津冀赶回来的，有从长三角、粤港澳回来的，也有从海外专程飞回来的，大家从天南海北回来，但聊的都是同一件事儿：回家能干点什么。会上，长沙市望城区衡阳市依次做招商推进，两地直接把产业家底亮了出来，重点发展什么产业，有什么扶持政策，营商环境怎么样，一条一条讲清楚。企业代表也结合自身经历讲投资湖南的信心和底气。
4: 这些年经常回老家，回湖南，每次回来都能发现新的变化，我将充分发挥总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广泛联络海内外乡商组织和优秀企业家，推动更多优质项目、先进技术、高端人才向湖南聚集。
3: 向湖南聚集背后， 这份底气来自实打实的家底。自2007年首届全球乡商大会举办以来，累计促成投资合作项目超2000个，投资总额1.14万亿元。2022年以来，全省乡商回乡投资新注册企业6635家，到位资金2.29万亿元。数字背后是一个群体对故土的深情，也是湖南营商环境实实在在的变化。眼下湖南正把2026年定为企业服务年，就是要让企业办得成事、顾得到人、赚得到钱，充分被尊重。乡商回归正当其时，
5: 我们将搭建务实高效的招商合作平台，推进产业链招商，引导上下游乡商抱团返乡集群发展，用实实在在的成效告诉海内外乡商，投湖南不会错，要抓紧。
3: 乡情之外，合作也在落地。会上，湖南乡商联谊总会与浙商总会、楚商总会、赣商总会共同签署跨省友好合作框架协议，四省商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产业联动，跨省商贸协作有了新格局。
2: 湖南省外有超过400万乡商，分布在18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全省乡商回乡新注册企业1990家，总投资5785.5亿元。
6: 乡商勇立潮头，向心求变。作为早期回乡创业的典型，蓝思科技20年时间在湖南累计投资近600亿元，员工超10万人，形成精密模具、光学玻璃等完整生态。瞄准未来产业，蓝思科技布局具身智能产业。目前，企业已经开始批量交付机器人以及关节模组、灵巧手等，进一步带动湖南具身智能产业发展。
7: 蓝思的成长早已和湖南的发展紧紧连在一起，后面我们还会继续的扎根湖南，投资湖南。
6: 看中湖南优势产业，不少乡商选择投资湖南。钛材料比钢轻45%，强度却是钢的2倍。去年6月，湖南宏旺年产10万吨高性能钛材冷轧及复合材料钛合金结构件项目投产，在龙头企业的带领下，娄底形成了硅钢和钛材料两大百亿级产业链，汇聚上下游企业525家。去年娄底乡商回归项目到资361亿元，增速居全省前列。
8: 越是故乡民，挺是家乡龙，感恩家乡的关心和支持，希望在各个领域支持家乡的建设和发展。
6: 2024年，总投资达10亿元的湖南同济医药科技落户衡阳，在其生产车间，移动机器人协同开展智慧化作业，取药、煎煮、包装等95%以上的工序实现自动化运行，能够完成800余种中药饮片的智能配对，每年可处理各类中药材约5000吨。与此同时，企业还在积极向上游拓展，以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布局标准化中药材种植基地，带动当地老百姓增收。
9: 中医药的整个产业链，我们工厂把制造这个产业链全部闭环了，但是呢，缺了一环就是种植，所以呢，我们今年把种植这环补上，就是我们在揽月也开始做种植基地。
6: 今年上半年，民营经济增加值1.83万亿元，民间投资占比67.7%，成为湖南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10: 湖南有我们说场景资源创业的这些机会，他到这边能够做其他地方做不了的事情。
11: 湖南为我们提供了政策土壤、产业生态与开放舞台，而我们则以全球化平台、供应链网络与创新模式，助力湖南突破内陆区位限制，走向世界。
1: 今天，2026海创论坛在长沙举行。近年来，湖南大力支持创新创业，无论是海外的高层次人才，还是怀抱梦想的创业者，都能在湖南茁壮成长。
3: 今年海创论坛首次走进湖南长沙，与湖南举办13年的海归论坛深度融合，聚力赋能。在海创论坛的舞台上，海归创业团队走上讲台，分享自己在湖南的创业故事，展示团队的科技创新实力和创新创业成果。
12: 在湘雅医院丰富的临床资源的多样性的基础上，来实现最终达到有效的能够为患者提升增值服务的这医疗技术和药品和手段。政策的宽松的环境给我们提供了施展的空间和

0: 本次论坛设立的创新创业成果展，重点展示了望城大泽湖海归小镇八个海归创新创业项目、全球青年大学生文创产品等成果。论坛期间，峰峦科技创始人蒋潇迪了解到湖南的人工智能加行动支持大学生创业七个一举措，也给他们入驻望城大泽湖海归小镇带来了更大的信心。
1: 希望在长沙扎根我们的企业，同时呢，本地的产业资源也非常的丰富，产业链的这样的互相的补足，也能给我们这样的创业公司带来很大的支持。
0: 现场签约环节专门搭建了技术和市场资本之间的平台。海归论坛组委会秘书处与世界青年科学家联合会、360集团与全球青年大学生数字文创总部基地等举行合作签约。论坛也让海归青年们感受到，在湖南既能看得见最新技术，也能让好技术找到市场和真金白银。现场20名海归博士与十多家用人单位签订入职协议。
2: 中非教育发展前沿大学校长论坛今天在长沙举行，来自非洲多国的大学校长与国内高校企业代表一起，围绕数字时代高等教育的机遇与挑战，探索中非科教协同、人才共育的现实路径。
0: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共创智慧未来，中非高等教育合作与创新发展。这也意味着中非高校的合作未来会越来越朝着拥抱未来科技发展。参会代表共同发出关于发起组建中非高校数字发展联盟的倡议，推动数字经济、医疗卫生、工程经贸等重点方面的联合科研攻关。
3: China, you have moved on very well.
4: 中国的发展令人瞩目，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尤其是人工智能这类新兴领域。去年我们学校增设了中文课程，我坚信中非友谊一定会更加深厚。
0: 近些年湖南各大高校累计培养了来自非洲约50个国家的留学生，为什么一批又一批非洲青年们愿意来到湖南，留在湖南？来自马达加斯加的林瑞告诉我们，因为这里能学到实实在在的本领。在岳麓山实验室，许许多多和林瑞一样的非洲留学生正在这里学习水稻育种技术。专家们把最好的技术都交给了我们，从种子检测、土壤分析到品种选育，一步步带，手把手教。现在我们回到村里，自己就能指导农民种好杂交稻。合作的背后，来自湖南与非洲多年攒下的交情。中南大学靠轨道交通、矿冶这些硬专业，已经给非洲国家培养了数百名人才。湖南大学成立非洲研究院，依托超算中心的算力建立中非经贸合作智能实验室。活动现场，湖南大学又与多所非洲高校签约。
5: 我们湖南大学非洲研究院呢，实际上在去年开始呢，就有一个叫做中非青年创新创业研究中心。我们也会不断地推动一些产学研的合作的一些这样一个探索式的项目，我是希望跟非洲青年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和一个土壤。
6: 湖南省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21号启动，聚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主题，各地以丰富多样的活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
7: 9月21号，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会在省委党校开讲，湖南省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正式拉开帷幕。宣讲会上，国家民委专题宣讲团成员围绕立法背景、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进行系统解读。启动当日，全省各地特色活动同步铺开，在湘潭韶山举办全省博物馆馆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培训班，湖南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百部视频同步首发，怀化新晃侗族自治县启动三湘十六红同心促发展系列活动，湖南花园、重庆秀山、贵州松桃三县联动，在花园县边城镇举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暨同心大讲堂活动。活动现场，苗乡舞蹈、本土诵读、民俗小品、非遗民乐等节目接连上演。现场还设置了民族政策法规知识抢答环节，让民族政策法律法规入脑入心。
8: 我来自新疆和田，来的湖南花园县，来的十多年，我们中华民族一家亲，压根心。
7: 赛场内外，民族团结的故事同样动人。2026年民体杯全国秋千比赛在

0: 在湘西火热开赛，12米高的专业秋千架上，运动员腾空摇荡，引得现场阵阵喝彩。赛事为期两天，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十支代表队参赛。
1: 能在家乡湘西参加全国比赛，现场观众们给我一点加油，我们特别有力量。
0: 晋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大木村举办老场歌会，乡前48寨歌手群众欢聚一堂。山歌对唱、民族舞蹈、原生态合唱轮番上演，大家紧扣民族团结，演绎乡土风情，现场氛围热烈浓厚。
2: 来到大漠干活场，这里人山人海，真热闹啊！我们富贵乡村的人走在一起来了，相互相爱。
0: 舞台展演精彩纷呈，田间赛事趣味十足。水田捉鱼、田间捉鸭、趣味捉猪等农事趣味竞技项目贴近农耕生活，互动性强，氛围感足。
3: 希望借助48寨干歌场，进一步增进我们乡前48寨各承载资金的文化交融与情感交流，深入推动乡前群众团结一家亲。
0: 曾经旱季缺水，储水挑水，水质浑浊，如今清泉入户，四季稳压，饮水无忧。近年来，祁阳市靶向整治农村饮水痛点，提速供水提质工程，以精准监督护航民生实事，让群众彻底告别季节性缺水愁。
4: 中午时分，祁阳市七里桥镇乌山冲村村民苏海云拧开水龙头，清澈的自来水哗哗流出。今年9月之前，乌山冲村村民用水基本依靠自家打井和村里的老水井。虽然村里也自筹资金修建了单村供水工程，但受水源和地势限制，高位片区的村民每年10月至12月依然面临季节性缺水，水质有时偏浑，带有泥腥味。
5: 以前我们季节性缺水的时候啊，用一桶到隔壁村里面提回来，放在家里面还要沉淀一两个小时才可以使用。
4: 祁阳市纪委监委大力开展农村饮水保障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突击战，紧盯在建工程项目，督促相关部门抢抓施工工期，严把工程质量，加快资金拨付，确保所有项目按期完工，早日惠民。2025年以来，祁阳市将农村饮水保障工作作为重点民生工程，聚焦群众喝水难、水质差等问题，累计投入资金3840余万元。新建改造水源工程35处，铺设改造管网235公里。在潘氏水厂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抓紧建设送水泵房，为后续设备安装打牢基础。目前水厂主体工程已完成，水厂投运后将解决周边3个镇89个行政村社区约14万人的饮水问题。
6: 建立健全管物直营、资金保障、水质监测等工作机制，常态化下定职责，督导调研，确保管网工作和制度落地见效。
7: 中秋临近，湖南本土特色月饼进入产销旺季，各地纷纷打造各具特色的新式中秋风味。
0: 在湘西宝靖县千岭镇，百年老字号邓记糕点传承手工喜沙月饼技艺，一块月饼要经过13道工序，炒沙是其中的核心工序。作坊沿用枯木枝作为柴火，将豆沙搭配白糖、猪油，长时间翻炒，靠柴火恒温激发出醇厚豆香。饼皮需要取用油皮、水皮反复揉擀，做出层次丰富的酥皮后，送入炉中烘烤。每到中秋，不少顾客慕名前来选购。
8: 它这个皮子是层层酥脆，入口即化，它这个喜沙特别特别的好吃，甜而不腻。
0: 在攸县，这款会响的饼成为中秋热销品类。响饼因饼身薄而中空，咬下时清脆作响而得名。制作十分考验师傅功底，面剂经锤子反复锤压，手工推揉延展，面饼锤制的越薄，烤制后的口感就越发酥脆。
9: 每个工具都是坚持在做，我们平均一个中秋节能达到10000多的销量。
0: 在传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湖南多地商家结合本地特产与大众口味，推出多款创新月饼。常德武陵区的这家糕点店，把去骨酱板鸭切碎调香，搭配莲蓉、蛋黄包入饼皮烘烤，形成独特的咸辣风味。仅酱板鸭月饼这一单品，门店单日最高售出500个。
10: 它是能够吃到老酱板鸭的那种肉丝的味道的，里面的内心它是也是软软的。
0: 祁东则深挖本地特色农产品，打造黄花月饼。干黄花菜经过泡发、焯水、烘干等预处理，与莲蓉调和制成馅料，

0: 长了出来。干了30天，一条37米长的鱼道就这么被打印了出来。
1: 这10厘米呢，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用 3D 打印直接做成了一道永久的免拆土模板。打印成型之后呢，我们内部再用混凝土浇筑形成一个整体。
0: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最难的是材料。传统混凝土有模板兜着， 3D 打印没模板托底，混凝土从喷头出来就得马上站稳，不然就塌了。团队花了1年时间，试了几十种配方，最后搞出了一种掺了玻璃纤维的特种混凝土，90分钟就能凝结定型。
2: 什么样的形状都能打，而且一次成型精度还高。
3: 相比传统来讲，它既提高了我们的工程质量，同时也使成本少了20%左右。
2: 工期呢，能缩减15%。
0: 更有意思的是，打印出来的墙面不像传统混凝土那么光滑，反而带着天然的粗糙感，更像河床的质地。水流经过的时候，阻力大了，流速慢了，鱼群回游的时候就能抓得住水流，游起来更省劲。
4: 湖南省演艺集团湖南原创民族音乐会千里潇湘欧洲巡演日前收官。8月30号至9月17号，湖南省歌舞剧院民族乐团赴瑞士、法国、奥地利、英国、德国5国10座城市演出10场，并与英国皇家爱乐管弦乐团等联袂登台。9月9号维也纳站恰逢中澳建交55周年，英国威尔斯站为中国民乐首次到访。
5: 20号，吐鲁番市鄯善县教育系统2026年“红十六，我的韶山行”青少年爱国主义参观学习活动启动。本次研学团9月21号从乌鲁木齐出发，9月28号返程。行程中将赴北京、韶山、衡阳、长沙等地参观科研院校、红色教育基地，开展献花缅怀、乡土少年结对交流等活动，在实地实景中感悟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
6: 9月进入下旬，微风沾染秋意，吹来却仍是夏天的感觉。田野间稻谷渐次成熟，满目皆是金色，秋意只在清晨和晚霞间浮现，一到晌午便悄然消散。就在这夏秋交接、昼暖夜凉的节奏里，中秋假期也悄然临近。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假期湖南天气也格外的配合，大部地区以晴天见多云为主，总体利于赏月和出行。不过在阳光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气温也顺势上扬，尤其是25号后，湘南、湘东将有35度以上高温发展。今晚到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其中湘西、湘南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明晚到后天，全省多云，其中湘西、湘南有阵雨或雷阵雨，湘西北局地中雨。长沙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岳阳阴转多云，21到27度。湘潭晴转多云，21到28度。株洲晴转多云，22到29度。衡阳晴转多云，23到29度。益阳多云转阴，21到26度。常德阴转多云，20到28度。张家界小雨，18到27度。吉首小雨，21到28度。怀化小雨，20到30度。娄底多云，22到28度。邵阳多云，22到30度。永州多云，23到31度。郴州多云，22到31度。山南阵雨转多云，9到20度。吐鲁番多云转晴，20到32度。长沙明天会有小雨出现，明天相对湿度84%。长沙后天多云，24到35度。
7: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8: 再见。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

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3: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2: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 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六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4: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重视啊，不舒服的地方，哎，赶快联系大夫啊，有报片子了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特别认可。
2: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5: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2: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2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 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基宁、吴正龙、沈怡琴参加会见。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2: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台

0: 海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终结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烈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介绍，155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3: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1: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4: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脱犁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5: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4-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4: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 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

0: 水稻涨势恢复。眼下，全市90,000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礼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6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十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 61.45 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3: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4: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5: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6: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1: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4: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5: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5: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4: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十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军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 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0: 开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金鹰。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台湾岛际

0: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降天路。
1: 孩子可真水灵，长得跟个宋才童子似的。儿子，吃个这个润润喉咙啊，回头给你亲爹多喊几个好。
2: 谢公公，
1: 我弄了一篓，本来是答谢你的美酒，见着我儿子了，先当个见面礼。
3: 我只能开一些普通的药剂，这是染上失忆。
0: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降天路。
4: 老黄，又带老婆出车啊？
5: 我爱人坐在前面，他身体有些不方便。
6: 师傅，这是您自己贴的吗？
5: 对，很多人不了解这个病。
6: 那轻度是什么样的？
5: 轻度就是刚说的话就忘，一句话反复问几遍，东西也找不着，然后就是出门在外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6: 重度呢？
5: 重度，
6: 师傅辛苦了，加油！
7: 你是谁呀？
5: 老黄啊。
7: 老黄。
5: 哎。
8: 你饿不饿？
9: 饿不饿？
8: 你饿不饿？
10: 他就是重复你的话哈。
8: 对。
10: 他也很需要你啊。
8: 对，他依赖我，从穿衣到脱衣、洗澡、上厕所都全部在照顾。
11: 秃了，秃了，你又喝嘞？
10: 你几乎每天都带着他跑车吗？
8: 是家务事忙完了都带着他出来。少年的夫妻老来伴，给他在一起，直到看中他，开心，感觉也是幸福的。
0: 我喜欢享受生活中各种美好的声音。
12: 我快乐，新年快乐！
0: 但有一种声音却让我感到紧张。每当鸣着警笛的消防车驶过，就意味着又有人身处险境。一场火灾可能会夺去你的所有，甚至生命。

0: 而悲剧的源头往往都是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或大或小的隐患。我们不希望听到警笛声再次响起，从你我做起，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台湾岛际马上开始。
2: 荷兰人来了。公元1497年，华斯哥达伽马发现了海上新航线。此后，一支又一支欧洲航海远征队带着对财富与征服的无限渴望，绕过非洲大陆最南端，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107年后的公元1604年8月，荷兰人维马朗带领刚刚成立2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来到了澎湖列岛。这里绝佳的地理位置让荷兰人惊喜，西面正对着中国大陆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向北可以航行到日本、朝鲜，向南可以抵达南洋各地。如果占据这里作为贸易中转地，中国的生丝和瓷器一定会带来格外丰厚的利润。维马郎决定登岛。此时大明王朝的澎湖戍兵已至处于换防时间，岛上没有守军，他们就这样驻扎下来。4个月后，明朝军队回来了，荷兰人被明确告知不得通商，并被勒令撤离澎湖。但是野心已然勃发，巨大的利益诱惑着他们。作为17世纪的海上霸主，以强大的舰队控制着世界海洋贸易的荷兰，怎么会轻易放弃？很快，他们就会卷土重来，而且，目标不仅是澎湖，还有台湾。

再获悉西班牙人也注意到澎湖列岛和台湾岛的价值，并计划进军的消息后，荷兰人加快了出兵的速度。公元1622年7月11日，荷兰人的舰队占领澎湖。这一次，他们有备而来。为了不让十多年前被驱逐的事情再次发生，荷兰人在澎湖丰贵围修建了城堡，并正式向福建巡抚提出通商的要求。中国政府的回复很坚决，不谈，除非荷兰人撤出澎湖。双方开始了军事对峙。11个月后，荷兰舰队新任司令宋克望着遍布海上并且不断增加的中国军舰，向荷兰东印度公司发回报告：我们若不肯离开，中国人将诉诸武力，直到将我们从澎湖岛驱逐出中国为止。荷兰人知道澎湖列岛属于中国，但他们以惯于用海上强盗的逻辑巧取豪夺，打算讨价还价再争取一些利益。福建巡抚派来谈判的是副将于自高，听到荷兰人打算撤出澎湖，他便认为已经顺利完成了任务。于副将很高兴，所以当荷兰人假装漫不经心说出后半句话时，他就顺口应了下来。而荷兰人说的是，他们想退居台湾。历史的错误就这样在个人的不经意间铸成了。公元1624年，荷兰人带着建筑材料、大米和武器来到了台湾。1624年，大明王朝天启四年，对于中国来说，这不是一个好年份。2月初，扬州地震，紧接着京师滦州地震。7月，黄河徐州段决口。9月，上海发生破坏级地震。与此同时，正月杭州兵变，5月福宁兵变，7月广州兵变。朝廷内部更是动荡不安。权倾一时的大太监魏忠贤被弹劾。天灾人祸，沉疴积弊，令大明王朝无暇兼顾海上事务。而世界在过去的100多年里已然发生巨变。大航海时代和地理大发现把世界各个地区连接起来，也开启了西方各国海上争霸的历史。葡萄牙、西班牙率先开始海外扩张和殖民掠夺，之后是荷兰。强大的海军带着庞大的商队，荷兰人控制了全世界的海上通道。他们称霸整整一个世纪的重要手段，是占据全球各处最有利的地理位置，从而形成垄断性的商业网络。台湾就处在这样一个绝佳的位置，荷兰人觊觎的正是这座岛屿的战略价值。

侵占台湾后，荷兰人一边在今天台南市的赤崁建造军事城堡，一边肆无忌惮地做起了生意。他们把从中国大陆运来的丝织品和台湾岛内采购的鹿皮卖给日本人，并要求日本人向他们缴纳关税，这引发了日本商人的不满。荷兰人告诉日本人，你们应当缴纳关税，因为台湾土地不属于日本人，而是属于中国皇帝。现在中国皇帝将土地赐予荷兰东印度公司，这是我们从澎湖撤退的条件。半真半假的言辞最容易令人迷惑。台湾是中国的土地，这毫无疑问，但作为从澎湖撤退的条件赐予荷兰，那只是鱼腹将私下应承。荷兰人很清楚，他代表不了中国皇帝，也无权承诺，甚至中国皇帝都不一定知道这个副将的存在。所以荷兰人在自己记录的巴达维亚城日志中对此事所记如下：中国人已获准前往台湾与我方贸易，但中国宫廷并未公开许可，只是军门、都督及大官予以默许。就这样，未经许可的荷兰人在台湾一待就是38年。荷兰入侵时正是郑芝龙集团逐渐形成的时期，郑氏船队纵横东南海上，对荷兰人的海上贸易造成很大威胁。就在荷兰人强占台湾的1624年，郑芝龙的长子出生了，乳名福松。郑芝龙已跟随好友严思琪来到台湾，这仿佛是一种隐喻，刚刚降生的长子似乎注定与这座岛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7岁那年，福松被父亲接回福建老家，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他的大名郑森就是第一位授业老师取的。少年郑森聪慧好学，最喜欢读《春秋》和《孙子兵法》，前者将儒家舍身取义、忠君爱国的思想深植于他的内心，后者为他日后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将领打下了根基。家人希望他通过科举正途出人头地，他果然才学出众，15岁考中秀才，20岁考入南京国子监。南京是明朝的陪都，国子监是明朝的最高学府。公元1644年，年轻的郑森带着家人的殷殷期许来到南京，师从名儒钱谦益。为勉励郑森，钱谦益为其取号大木。大木二字出自孟子中的为巨士则必使公师求大木，寓意很明显，钱谦益期望他有朝一日成为国之栋梁。然而就在这一年暮春，一个噩耗传来，崇祯皇帝在北京自缢身亡，明朝覆

崇祯皇帝死后一月，朱由崧在南京称帝，但仅持续了一年便被清兵攻破。1645年夏，郑芝龙与弟弟等人在福州拥立唐王朱玉鉴继位，改年号为龙武。家国巨变改变了郑森的人生轨迹。于他而言，忠孝节义四字不再是写在书本上的价值规范，而有了无比切肤的现实分量。福州是郑氏的势力范围，军国大权基本都掌握在郑芝龙手中。回到父亲身边的郑森，因此有了谒见龙武皇帝的机会。皇帝对郑森赞誉有加，抚着他的背说：“昔无一女配卿，卿当尽忠武家，无相忘也。”之后又赐予他国姓朱，改名成功。从此，郑森有了国姓爷的名号。不过，多数时候，人们更习惯称他为郑成功。郑成功奉命在福州管理军务，从一介剑生到国姓爷，这个年轻的军官踌躇满志，立誓效忠大明王朝。郑成功要守护的是他心中至高无上的家国忠义。他一直记得父亲为大明王朝赢得的那场空前的胜利。侵占台湾岛后，荷兰人企图独霸台湾海峡以及东亚的海上贸易，拥有福建沿海制海权的郑氏成了他们最强劲的对手。多次摩擦和受挫后，他们决定诉诸武力。1633年6月，荷兰长官普特曼带领舰队袭击福建沿海，中国水师毫无准备，激战后损失了10余船只。郑芝龙从广东赶回来，重新组建了由100多艘战船组成的舰队，于10月在金门与荷兰人展开决战，最终大胜。荷兰人自己的报告说，丧失了4条大兵船，还有3艘兵舰不知去向。明朝官方的记载是：焚一舰5只，夺一舰1只，生擒一众118名。此后，荷兰人感到进一步图谋已无可能，只能退守台湾。父亲大败荷兰舰队时，郑成功还是个10岁的少年。如今，到了他建功立业的时候，只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很快要面临的，竟是与父亲的决裂。龙武政权成立的第二年，郑芝龙收到了一份清朝的劝降书，他动心了。清兵因此兵不血刃进入福州，龙武帝在逃亡路上被杀。父亲的突然转身让郑成功始料未及，不久前他刚刚被龙武帝封为忠孝伯。忠与孝该如何选择？郑成功与父亲自此分道扬镳。他率部出走金门，临行前的祭拜中，郑成功声泪俱下道：“昔为孺子，今为孤臣，向背去留，各有作用。请谢如福，为先师召见之。”祭拜完，他脱下儒服，付之一炬。这是郑成功青年时代最悲壮的一幕。他以烧掉儒服的方式，表明报国之志。
这不是告别，而是要以一个更有力量的身份，坚守信念和气节，坚守被乱世破坏的儒家道统，为大义而战。此后，郑成功逐渐成长为郑氏集团新的领袖。十多年里，郑成功时刻准备着代表大明王朝从荷兰人手中夺回台湾。台湾从来不是一座孤岛，海峡两岸的命运休戚相关。朝代更迭之际，大陆社会的动荡也影响到了台湾。福建沿海战乱频仍，很多人背井离乡，移居到台湾。岛上汉族人口逐渐成为主流，反抗荷兰殖民统治的起义时有发生。终于等到时机成熟的那一天。公元1661年4月，郑成功亲率25000名将士，分成战船数百艘，越过台湾海峡。那是一场颇为艰难的战斗，郑成功没有退路。久攻不下，他便采用围城战术。期间，他在给荷兰殖民者的一封劝降信中写道：“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据，今于来所。

兰人最终宣布投降。公元1662年2月1日，双方完成协议换文。9日，荷兰人退出热兰遮城，在海滩上将城堡的钥匙交给了郑成功的代表。至此，被荷兰殖民者强占了38年的台湾回到中国人手中。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伟大胜利，它不仅仅是郑成功的胜利，而是中国的胜利，是中国人向近代世界发出的一次郑重宣誓，关于国土主权的宣誓。

收复台湾后，郑成功即刻着手将大陆的政治制度和文教制度在这片土地上更续。他继续沿用明王朝永历年号，将台湾定为东都，仿照大陆的郡县制设立承天府以及天兴县和万年县。为解决岛上粮食严重不足的问题，他垦荒屯田，推行寓兵于农政策，战时为兵，闲时为民，并招纳沿海一带的汉人东渡。从那时起，台湾社会立兴法，辟刑狱，起学宫，祭丁庸，养老幼。郑成功知道治理台湾还需一番艰苦努力，他在赴台一事中这样勉励部下：开辟经针主何宜，十年始克复先机，田横上游三千克，如苦艰关不忍离。是的，要建设好这份基业是一条披荆斩棘的长路，但任何艰难险阻都不可能令我们离开。然而就在郑成功即将一展宏图之时，1662年6月，一场疾病夺去了他的生命。去世时郑成功年仅39岁，距离他收复台湾仅仅过去了4个月。郑成功带着遗憾离世，他想要做的事还很多。他或许还不曾意识到自己刚刚完成了一项足以彪炳史册的伟业。他不仅有效捍卫了中国领土的完整，更是将中华的文脉带到了海峡对岸。一批秉持忠君爱国思想的儒家学子追随他来到台湾，他们身负学问理想，在这片土地上撒下了最早的儒学种子。也是从这时候开始，儒家行为准则中的仁义礼智信逐渐发展为整个台湾社会的道德行为标准。与此相伴，那些与儒学思想高度融合的佛教、道教以及其他民间信仰开始在台湾社会发展起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关帝信仰。在昔日被荷兰人侵占的台湾安平城，一座庙宇在官方主持下开始修建，庙中供奉的是关帝。这座关帝庙经过多次扩建重修，在清朝时被晋升为具有官方四典地位的庙宇，与供奉孔子的文庙并称，定名为四典五庙。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关帝信仰随闽南移民一同上岛传播。今天台湾岛上大大小小的关帝庙已有近千家。崇拜关公是因为他的身上集中投射了中国人共同信奉的最高尚的道德价值。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文化中，关公已经化身为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神奇。敬天，法祖。

李百神，形象地概括了台湾民间信仰的传承与多元，他们共同构成了今天台湾社会的核心文化。台湾就是从那时起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以中国文化为根基的中国社会逐步形成。

0: 其实我离你没那么远，有些心事你不说我也听得见。
1: 爸，我到了，你别来接了哈。
0: 我到了这三个字总爱比我们先到家。
2: 同学，快递。
1: 谢谢妈。真别寄了，学校什么都有。
0: 家里的包裹总有点超重，里面多半塞满了想念。
2: 终于回来了，老规矩，
0: 好久不见，隔开的是日子，省下的是客套。这么热闹，加我一个呗。
3: 看我是齐天小圣。
0: 一家人整整齐齐，再平常的日子都是幸福的好日子。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4: 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

0: 消耗，云雀叫天路。
1: 孩子可真水灵，长得跟个宋才童子似的。儿子，吃个这个润润喉咙啊，回头给你亲爹多喊几个好。
2: 谢谢公公。
1: 我弄了一篓，本来是答谢你的美酒，见到我儿子了，先当个见面礼。
3: 好，
4: 你小大娘来的。
5: 我只能开一些普通的药剂，这是染上失忆。
0: 消耗，云雀叫天路。

0: 品牌金龙鱼。
1: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二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4: 鲜香酥嫩，
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7: 欧丽薇兰。
8: 我住在这只白瓷碗里，开着拇指大小的花。我曾以为世界就碗口那么大，直到那个夜晚。原来我还能长得比缸口更高，看得更远。那再往前呢？这一路我淋过雨，也晒过暖暖的太阳，还见过许多从前想都没想过的风景。但也遇到过前所未有的困难。

0: 这么多车，什么时候才能过马路啊？要迟到了。
1: 那个女孩要过马路，这么多车竟然都不礼让，我得让她先过。
0: 她是在礼让我吗？太好了。
1: 哎，她怎么停住了？
0: 好想给她点个赞啊，但大马路上好尴尬呀。
1: 哎，她不会是要点赞吧？
0: 不管了，勇敢一点，要给她一个善意的回应。
1: 哇哦，真的点赞了，太棒了。

0: 品牌金龙鱼，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阿嚏！感冒流感来袭，让我力不从心。
3: 新康泰克氨酚喀纳米片，重拳出击，缓解七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新康泰克。
4: 云雀叫天路，前情回顾。
5: 这卢老板有一师弟，他叫徐青山，
6: 对吧？
5: 哎呀，整个京城是个戏迷他就知道
6: 啊。哎，
5: 那戏迷们他不知道，这徐青山呀、跟我师弟金福这俩人是拜把子兄弟。
6: 是吗？你看看啊，
5: 这兄弟的兄弟他不就是亲兄弟吗？
6: 哎呀，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明白了呀。
7: 自古英雄有些阴，岂能怕死贪嗔，此去寻找无。
8: 这位朋友，幸会，
9: 孟金福，
8: 佩服您那玩意儿，
9: 也佩服您那玩意儿。
5: 难得我们卢老板今天有空，这更难得的是心情大好。有件事情啊，想跟您这儿扫听。
9: 我今儿没空，心情也一般。等回头我孟某也配上一个乖巧伶俐、能说会道的跟包，任凭您两位扫听。

0: 大帅。念你诚心悔过，大帅法外开恩，你可以走了。
1: 谢大人。
0: 等等，你想不想办一个特批的令箭啊？我可以保你以后依然可以纵马驰骋。
1: 不愿，但愿多交罚金。
2: 为何？
1: 将军杀贼无数，勇冠三军，我卢天骏愿多出重金，与将军比武。
2: 那好，我就陪你玩玩。
3: 带来了吗？
4: 哎呦，咱别闹了，行不行？人家这位刘将军，打过发匪，剿过捻贼，那可是正经八百从死人堆里杀出来的主儿，咱不是个儿。
2: 让小子多穿几层皮，伤着你。
1: 不用，自备。

0: 胆狂徒，殴打朝廷命官，罪该万死。
1: 大帅，俺家宅已经给我们了。啊！
2: 这叫帅的值啊！
1: 你说我都找好人了，紧赶慢赶的追过去，你呢，非要跟那大帅干仗啊？哎呦！
3: 按族谱论啊，我是你本家叔叔，今儿无论如何我得好好骂你。
4: 不必。
3: 你说你这是何苦呢？
5: 万贯家产呐，如今烟消云散。
1: 哎，咱好歹把那房子给留下来呀！你说，这咱们现在这藏身在这么一座破庙里，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儿？这算
4: 出口气，
1: 出口气，别气。你瞧瞧，这是什么？
3: 哎，临走的时候，我这关老爷给你顺出来了。
4: 送给那奸贼的师爷。
1: 去，凭什么呀？为什么呀？
6: 别废话，我就想知道到底是谁要害我。
1: 哎呀，庆俊呐，这还用想吗？拿后脚跟琢磨都能琢磨明白，肯定是孟金福那小
6: 子。不可能！
4: 青山的信，
3: 青山在信里说，
1: 此人虽然是狂傲不羁，但绝对公道仗义，对不对？哎呦。青山年轻啊，那是个老实孩子，你说谁骗不了他呀？这
6: 废什么话呀？我信他不信你。
1: 那
6: 快去
1: 去行了吧？
6: 好。哎呦，
3: 这是又梦见什么了？
4: 又把他挑了一次。
3: 好。
4: 不是，你怎么还在这儿呢？哎呀呀
3: 呀，你别着急，我都去完回来了。你看看这是什么？哎，这我可是拿我那头八仙鼻烟壶换的，比你这个值钱多了。
4: 废什么话？
3: 啊，行行。

0: 要我说呀，今后提防着点吧，千万别再招惹姓陈的那对叔侄了，特别是这叫香的，这才叫真正的嫉贤妒能呢，想想就后怕呀，演得太真，装得太像。
1: 瞪你个瞪！瞪瞪瞪瞪瞪瞪瞪瞪瞪瞪瞪！打小点儿，放瞪
2: 瞪！王礼芬，
1: 住手！楼房过，进来！
3: 一盖两盖打响呗！
1: 住手！够了，风火！滚蛋！
3: 带一个，带两个，
1: 接着，唱唱立，唱。
4: 哎，二弟，
3: 嗯，
4: 你知道卢毛包出事了吗？
2: 哎，我听说他被刘大帅打一半死，这儿青一块紫一块，然后吐血而亡。我还听说，
4: 行行行行行，你别听说了你啊。这实情啊，就是遭人举报。未出掌嘴之气，赢了比武，输了家业。最可惜了的呀，是那几匹宝马良驹啊，那懂马的人全都看着眼馋。
2: 那他人呢？
4: 听说窝在西山呢，得一个月以后才能重新登台。
5: 哎，师哥，这事儿不是你干的吧？
2: 啊！既然你们猜到了，那我就不隐瞒了。刘大帅还分我一成家产呢。
5: 嘿，能个儿，
2: 能是我干的吗？
6: 这位卢将军撂下各个班社，他们都有拿手绝活来替他，只有我们家永胜魁没有戏啊。
4: 就咱这些日子练这玩意儿，一出手，京城其他戏班那就不在了。
2: 哎，你可别劝他了啊！我师弟不能趁人之危，
4: 这是趁虚而入啊！之前他一直霸占着戏迷的耳朵，现在让大家伙听些个新鲜玩意儿，等他回来，正好做个比较，这叫巧夺羊毛。
2: 哎，别劝他啊，他得避嫌，
4: 越避越嫌。二弟，以你的心胸豪情，还在乎那些个闲言碎语吗？
2: 别劝他。千万别劝他，他把卢毛包当真。
6: 现在这个卢庆俊呢，那可是外粗里细，他没有十足的把握，那绝对不会造次的。哎，
7: 贤弟啊，
6: 你最怕的是不是你这嗓子？
2: 他最怕我干爹。
5: 大哥，您这锣边敲得有点密啊。
6: 文贤弟啊，两个月期限也过了。你感觉如何？
5: 实话，没什么感觉。
6: 那好啊，那你唱两句，余兄，哎，听听。
4: 哎，咱黄月波黄老板这耳朵，那在京城菊坛可是出了名的灵敏。
5: 师哥，
2: 哎，
5: 这又是你传的局吧？
2: 这是我们心心相印。要不然，咱练这苦功为什么呀？
5: 要不皇兄，您帮我把把嗓啊！
8: 淅沥沥呀，寒尽霜华下，英雄落魄走天涯。到后来，登台把帅挂，福报寒食金榜下。明日里，军帐把责骂，盘珠已自然。黄沙纵然将我的头落下，落一过。

0: 哟，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大老板来咱们家唱了呢。
1: 弟妹，你听过大老板唱戏啊？
0: 那倒没有，但是我觉得呀，大老板就应该这么唱。
2: 师弟，
1: 仨月了吧？
3: 雨莲传话，又在济南加了一个月的串场，那边的人喜欢听他老人家的悲腔。
2: 这俩月之期都过了呀！
3: 你跟爹说了，不管什么事儿，都得等他老人家回来以后再做决定。
1: 你不也没怎么藏吗？行，你不信我。那黄胖子、杨进堂俩人耳朵你也信不过？
3: 要不，咱再让周老板给听听。
1: 哎呦，这人上了岁数，事事都求稳，让他们一说，咱大清国都亡了好几回了。我干爹不回来，他能松口？听没听见什么汁儿啊、刺儿啊，他都能让自己听见，是不是？
2: 你要实在不放心，咱唱三天，三天毁不了嗓子吧？
1: 招啊！
2: 三天最合适，羊毛听高兴了，就是他，哎呀，刚要上瘾还没上瘾的时候，哎，咱不唱了。
1: 哎呀，抓心挠肝啊！我们要听望金服务别人，我们不听。
2: 这卢猫猫一复出，咱就跟他打擂。

0: 师哥，你甭说啊，最近你这歪理是越来越不歪
1: 在那儿，哦，你走吧。二位，不是，咱爷俩来一段。
2: 好。
3: 这里谈情说话下，英雄落魄走天涯，到头来人才把帅挂，说宝海是金宝家，明日里新长相策马，盼着一世人。

0: 哎呦，哎呀，别这样。哎呦，二儿，
1: 嗯，
0: 又来看戏来了。咱们去。哎呦，我沉了。哎呦，我。
2: 嘿，凤仙，今儿多闲了。
3: 少把瓜给我吞，我得来捧来呀。
2: 不小叫天儿吗？艺名都改了，
3: 唱完这出就成了。哈哈，您看了吗？
2: 啊，
3: 这刚第二天，满坑满谷，就唱三天。明儿个几段胳膊你也挤不进来。
2: 呵。我看看，嘿，这孩子可真水灵，长得跟个宋才童子似的。令郎啊，
0: 这是小老板的大公子，小小老板，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再长个一年半载的，我给带进宫里，让老佛爷喜欢喜欢。
1: 不忙不忙不忙，您还是费费心，抽空把他爸先给我送宫里。
0: 哎呦，真好看！怎么样，认我个干爹啊？
2: 我有干爹了。
0: 我可是升平府专门负责给西佛爷找进宫艺人的管事。你要是认了我当干爹啊，我第一个选你亲爹。
2: 那我得问我干爹，他要是同爹，你就当我二干爹。
0: 多聪明啊！你要是进宫当差，安总管都得退居第二。
3: 我您这嘴里什么积点德呀？
0: 嗨嗨，这喜欢孩子，喜欢糊涂了，口误口误，得了。儿子，吃个这个润润喉咙啊，回头给你亲爹多喊几个好。
3: 谢谢公公。
2: 我先住，你留着。
0: 这都是你的，哎，
1: 我这去。哎，
0: 凤仙，这可是新疆库尔勒进贡的乡里，嗯，我弄了一篓，本来是答谢你的美酒，见着我儿子了，先当个见面礼。

0: 你长大也能来的呀。
1: 哎，范小云呢？
2: 今儿高兴，喝美了，先回自己家睡了。
1: 明儿不还演呢吗？
2: 哎，他心里有数。你说这些日子，他天天跟咱家住，突然没了他，我还真有点不太习惯。
1: 你想什么呢？
2: 你先说。
1: 你先说。
2: 我呀，我就在想今日的情形。满坑满谷，如此。打懂事儿起就魂牵的，日思夜想的，就是今天的情形。我事到临头，却没感觉有那么的欣喜若狂，反倒还不如往日自己胡思乱想时那么高兴，就如同隔着层雾，笼着层纱，恍若隔世发生的事情。
1: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被摘牌时好像也是这样的情形，也是数日之后在大牢之内才感到痛彻心扉，痛不欲生。兴许这事情来得突然，都如梦似幻。
2: 只是这数日之后到底如何的心绪非常了，你想什么呢？
1: 我也如梦如幻的感觉，只是刚才突然觉得这树啊，这花呀，这院落，这眼前人，都在不知哪个年月重复过。那后面会是什么呢？我就使劲的回想，想看见明天日出之后会有些什么呢。突然就想到逼婚之夜，你说你再忍个三年五载，我保你一生的荣华富贵，这誓言就实现了。誓言感觉好像恍如昨日说的。我都还能嗅到你嘴里的口气呢。兴许咱们就还是在哪个破庙沉睡着，明儿一早醒来睁眼就是春梦一场，还得继续跟着周奔赶路。想着想着呀，还真不敢继续往下想。
3: 先生，太太，快进屋，快进屋瞅瞅，

0: 哎呀，我这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昨天晚上在外面吃饭，吃完饭我就睡觉了。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梦见我爸爸在床上给我喂了一些止泻药。哎呀，早上做红的上炕睡觉了，刚进屋瞅着不对劲儿啊，现在被我一看全给拉了，人也昏迷不醒了。我看看，那瞅瞅吧。
1: 尚元，你怎么这么烫啊？
2: 我去请大夫。我
3: 帮你。

我只能开一些普通的药剂，这是染上失忆。你还得赶快到晨曦史家胡同找王之慧、王太医，他专门配了对症本剂失忆的药物。

0: 你这病还没好利索呢，跑这儿干嘛来了？回家去。
1: 早了听爸爸的话，回家。

0: 咱们说好了啊，白发人不行从黑发人，不辛苦啊，一落泪的话孩子就走不成了，你怎么着都得忍着，这可是古树老规矩。
1: 你带他去哪儿了？你给他吃了什么呀？啊？把儿子给我！把儿子给我！
2: 您看，给您放哪儿？
0: 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

0: 王老板，事已至此，我现在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您节哀。
1: 刚买的院子不能再还回去，走了一个孩子，还有一对金童玉女。儿子唱不了戏了，老子还能唱一点。反观我这一生，这个坎儿还不算是最难的。
0: 这样吧，我去请生平署给递句话，让九成巡检司着力寻找。咱们新中庙再多召集些同仁。
1: 算了吧，他若想走上天入地，远行万里，他要愿意回来，家就在眼前。

你为什么对我下这种毒招？为什么总缠着我？还有雷击前人。 为什么不跟我面对面了解？撞你的天地不仁。

岳王爷，从今往后，我孟家子孙，如果再踏进这座庙门，就是为了您祭奠您的忠孝节烈，不是为了他不陪着他装腔作调。如果家门不幸，仍有子弟被这个昏君王八蛋勾引下水，误入梨园。 您拿我试问，上天、入地、做人、做鬼，您见我一次，斩我一回。

0: 我原本还琢磨着亲自把他给送过来，跟孩子见上一面，好好的聊聊。可是没想到啊，没想到造化弄人呐！
1: 这孩子自幼嗜戏如命，现在不能唱了，可叫他如何是好啊？
0: 这伶人更是天底下最孤苦无助的生灵，不唱也罢。
1: 您说的对，造化弄人，伶人最是苦楚，咱们各自珍重吧。他若愿意回来，这就是他的新名字。闺女，起来吧。李嫂都拿米汤喂了咱们老三两天了。闺女，咱们得喂活人呐。
2: 爸，金福回来了吗？
1: 还没呢。
2: 沈源，帮妈把大褂递过来。我找你爸去，爸，你说怎么就不着家呢？孩子都饿坏了，他也不管。沈源，沈源，沈源，沈源，沈源，来。

0: 你在哪儿啊？他们说用阴宅的钱换阳宅不吉利。别躲着我，快来告诉我该怎么办呢？人死了，人疯了，人跑了，我该怎么办呢？我你出来跟我说说话啊，
1: 跟我说话呀。

0: 儿子让您失望了。从小到大，我就没让您省过心。
1: 我没看好他，我把尚元也看丢了，我有罪呀！您饶了我吧。
2: 这屋里有罪的，就他一个人。把你媳妇儿搀起来。

0: 我也给你磕一个。我三岁的时候，你就救过我一条命，这恩还没来得及报，我就又害了你一个儿子。
1: 别胡说，他就是走丢了，这不四处找人找呢吗？

父亲，您放心，儿子我已经在越王爷神像前立下了重誓，从我这一辈开始，咱们孟家重回正轨，另属家风，光大门楣，光彩的事儿，有我孟金福引领。

您这套刀法，翠屏山用过，飞云浦也用过。哎哎，您就是孟金湖小叫天儿。

0: 咱也可以养，犯不上恨自己。
1: 我那阵儿就爱听你的戏，尤其就您那句离了扬州江都西。小田，您看我这环弹给我说说。

0: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金鹰。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云雀叫天路。
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4: 鲜香酥嫩，
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7: 欧丽薇兰。
8: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9: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气。
0: 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10: 大家好，我是陈美玲。
11: 大家好，我是黄崇凡。
10: 每到这个时候，总会想起一些很久没听的歌，前奏一响，某段日子，某些画面一下就来。
11: 这个中秋，

0: 果你也被某一首歌勾起了些什么，那就和我们一起把这份心事说给月亮听吧。
1: 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2: 华纳华都，
3: 风中的美少女
4: ，Fabulous，
5: 好漂亮哦！
6: 大家在一起，温馨，
7: 好幸运，
8: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9: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10: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11: 你太厉害了，
12: 我很喜欢这里。
13: 我们清水了
10: ，no，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14: 救命！
15: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
16: 这么高级是
17: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哦，
18: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9: 好呀。
19: 我晚上要是踹你的话，你们千万别介意。
20: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21: 哦，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了。
20: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22: 对不起，
20: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1: 周五晚10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稍后，云雀叫天路，
23: 错落在我身上，我这伤也不是他打的，
24: 什么都不说了，给这位孟英雄结这个月的工钱，送他回京吧。
25: 有些人说许是孩子走得远了，他的天眼一片模糊，已经看不清楚了。
26: 爸，让金福回来吧，别在外头瞎找了，有什么难处回家一家人一起商量不行吗？
27: 金福说他在通州找了份差事，一个月也不少挣，有2-3两银子呢。
1: 稍后，云雀叫天路。
28: 下一场的比赛将组成三人团，要不要和身边的这个朋友继续搭伙？
29: 哇，运气的 yes 啊，
30: 你会不会很伤心啊？
31: 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32: Yes I do。
28: 最后一组自动组成，
33: 感觉自己非常的无力，
34: 我也不知道该说啥。
35: 有请助阵歌手即刻确定，有掌劲。
36: 我一来，我吓疯，我惊呆了嘛，我简直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唱，
37: 瞬间像拉到了上学的时候的画面，
36: 真是太帅了，
38: 我都快被他迷住了。
39: 我看到的是不仅仅摇动的是身躯，他在摇动灵魂，
36: 看哭了。
35: 静静老师的选择是，
1: 每周四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士，美味好品质。
40: 还有一分钟，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
36: Darling,
41: Hi, Charlotte.
36: Okay, darling, this is what we want. Kendall Jenner. I would like, and the eyebrow to be more arc, contour the nose a little bit.
18: 预言，你收到的是什么妆容
36: ？So, what about if we gave you like a fresh Kate Moss look?
18: 但好怕被训啊。我来教妆了，姐，快陪我一起。
36: Perfect。哦，
42: 哇，牛津！
43: 牛津大学一日公派出差。
44: The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unfolding before us is no longer about mere commodity sales。
45: 我觉得我们的速度之所以快，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科研的实力，以及我们的创新的精神。哇，
18: 这是哈利波特的吗？
46: 真假美猴王，知道吗？
1: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47: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48: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49: 鲜香酥嫩，
50: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51: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52: 欧丽薇兰。

0: 我也给你磕一个。我三岁的时候，你就救过我一条命，这恩还没来得及报，我就又害了你一个儿子。
1: 别胡说，他就是走丢了，这不四处找人找呢吗？

父亲，您放心，儿子我已经在越王爷神像前立下了重誓。从我这一边开始，咱们孟家重回正轨，另树家风，光大门楣，光彩的事儿，有我孟金福引领。

0: 上面都是字儿了。
1: 不得。
2: 打开。这俩字认识吗？
1: 心荣。
2: 后边的小字儿呢？
3: 此子，五行中缺金。金乎正气。愿此子，无论何时何处，台上台下，人前人后，永作光荣、正义之士。
1: 现在敢喝了？
4: 太敢了，那就多喝点。咱先把正事说好，我再放开喝。
1: 行，
4: 您接引一下，我想拉一票人马。
1: 你想干嘛？
4: 范四九。
1: 范四九可是办王法的事儿，你要是干了这个，还真是让蒋星辰的给揍了。
4: 家父卧床有病，媳妇又恍恍惚惚，还有俩嗷嗷待哺的，房子上又有还不清的债务，先救济吧，等有些个积蓄再转账看。
1: 我有个尸体，派了个永安兵去，派了些镖师在通州守护许家，想让我领头。我这老胳膊老腿的，哪能动换？你带老板。

0: 见笑见笑见笑！你给我找找段小云，是连自个儿都顾不上，哪还顾得上他？你倒仓后，他来过我这儿，说一切都是他的错，还说一辈子再也没有脸见你了，在北京混不动了。
1: 他跟哪儿都能混，用不着我操心。
0: 到时候你一定会来找我买醉，那我赵毅那是真自责啊。

0: 古怪的。谁都不怪，要怪就怪那昏君老郎神，那老王八蛋。
1: 哎呦！哎，拉胡子那个过来，
2: 失陪了啊，失陪了。
3: 别欺负人家老实孩子啊！
4: 孟兴，
0: 坐着。
1: 哎，喝。
4: 家父严令我终身不能碰酒啊。
0: 啊，就因为你是百年一遇的青衣苗子。
5: 看了
4: 啊！
3: 别！金柔，你很皮滑，但是别在人家孩子身上撒气啊！
0: 我也你不懂，我这是肚子呢，不想上青衣，想改生行，你老婆不同意。你们爷儿俩就因为这一直置气。
4: 是啊，
0: 今儿我就教你个乖，不差就什么都不差。
3: 毁了蛋，
4: 不行，
0: 不用我再教你怎么毁了吧？
4: 不用了，我自己摸索。母亲告辞了。
0: 就那把破琴，在他手里能让他拉的是风生水起，他压根儿就不是唱戏的材料，但他是一好琴师。这路得找对。
3: 干了好事儿，为何不做好人呢？就这么着把人家轰走了。
0: 凡是跟戏子沾边的我都烦。
3: 行，我陪你说。咱们一醉方休，等明儿个醒来以后你就两世做人了。
6: 你就不是戏子孟金福了，你就是永安镖局的达官孟兴荣。

0: 孟金福，小叫天儿。
1: 您认错人了，
0: 您不会唱戏？
1: 不会。
0: 孟欣荣，这可邪了门了，长得这么像。
1: 您要是没别的事，我忙去了。
0: 哎，慢着，您喜欢唱戏吗？
1: 厌恶之极。
0: 啊，我还说呢，咱俩以皮黄相交，多亲近亲近呢。
1: 要是想与在下相交，绝不要提皮黄二字。

0: 您这套刀法，翠屏山用过，飞云浦也用过。嘿，哎，您就是孟金福，小叫天儿。
1: 如果我真的是孟金福小叫天儿的话，放着好好的今儿不当，我跑你这儿看家护院，我吃饱了撑的慌。
0: 哎，我也纳闷儿，您得给我说说。
1: 别再跟我提孟金福这个名字，我和此人有很深的过节。
0: 您跟他有什么过节？
1: 杀子之仇。
0: 这怎么回事儿？

0: 老爷子，您能下地儿了呀？阿弥陀佛，没事了吧？啊，哎，好点了。还得呢。那个跟里屋虎妹妹呢。
1: 老二呢？
0: 让我们家老李带着，跟后院的。
1: 先生，来信儿了吗？
0: 老爷子，这刚走了四天，你也得容他喘口气儿是吧？再保平安呀。
1: 才4天啊！哦，在炕上躺糊涂了，等多少日子了？哎，这是不是药糊了？你看看，要是糊了就得重煎。
0: 哎，得嘞，
1: 不能吃了。
2: 老李呀，
1: 上四喜班，找周老板，让他出俩人去帮着找找太太啊。
2: 好嘞，
1: 李嫂，
0: 哎，
1: 我这药煎好了，你把火压上啊。你也去找。
0: 孩子呢？
1: 孩子交我了。你去。
0: 这太太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怎么办呢？
1: 你先别乱。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一乱，这家里还得指望着你呢。哎呀呀，
3: 紧着点儿，
0: 快过去。
1: 他们去找去了啊，他们找去了，妈这就回来啊。
4: 妹妹，不不不不不。

看看。

0: 哎，太太，可不敢让您进这园子。
1: 我儿子，刚才刚进去，我把他叫出来回家吃饭，我们就走。
0: 那我就替您传唤一下。哎，您家公子是个什么模样啊？
1: 我儿子，白白的，眼睛圆圆的，小嘴红红的，那画上的哪吒呀，要是不踩风火轮，那就是我儿子。
0: 啊，那小公子几岁了？
1: 小公子几岁了？过了中秋就5岁了。啊！那您在这等我一会儿，我给您叫醒啊。有劳您了，快点啊！
2: 太太，您稍等。
1: 刚进去，怎么？
3: 我说你不知道啊，他要在里头，他一定会出事儿，你知道吗？我得赶紧进去看看，不能再等了，不能再等了。
4: 我给您做医了，好不好？
1: 哎呀，小哥，我这给你，我这个，
4: 动手伤人了。
1: 儿子放出来，
4: 要不我就囊死你！
3: 快快快，
4: 把儿子放出来，要不我就囊死你！
3: 快快快，
4: 嫂子，嫂子，
3: 他把少元拐了，把少元，不是，你说我受得了，我给他手放开，嫂子，
1: 少元，少元，他里头
3: 少元已经到家了，他正找您呢。
5: 回家了，我看见了，亲家，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6: 他藏起来了，
4: 他已经回家了，嫂子，回家了，真的，你相信我？
6: 看见了，我看见了，
4: 看见他回家了，这么着，
5: 看见他回家了，
4: 这么着，
5: 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就找你，
6: 我女婆子怎么穿你了？
4: 生日，
6: 李
4: 子，
6: 哎哎哎，大妹，
4: 怎么样？
7: 喝了马五爷的药，好多了，跟屋里睡得香着呢。好，好，那就好。不过我这药啊，治惶恐、惊悸，可治不了相思、伤神，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若是落下什么病根，那就麻烦了。
8: 您两金符啊，回来吧。这个呀。
7: 就算我借给您的，等您还起来再还。这些天啊，你就住在孟伯父这儿，有什么事儿随时听吩咐。
8: 其实我们还顾得过来，没这个必要。哎，他现在这也是没事儿，您就让他有点用吧。孟伯父，您同不同意我爹都得天天把我往这儿赶？你就让我省省腿脚力气吧。
7: 别看这孩子不言不语，那心思细，人机灵。 误不了事儿，您倒是了解他。我们也算是忘年之交啊，得让他替金福多费费心。
8: 是是，
7: 至于金福啊，就让他先别回来了。俩伤心的人凑一块儿，只会更惨。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是让他。
8: 你在这个西屋子远点儿，一来养养心，二来嘛，你得新学一门手艺。还是您有见识，我看治他的心病啊，就得让他换个活法。
5: 从今不到新荣，可算是脱胎换骨啊。
9: 但愿他能少受点罪。哟，王爷，您可让我好找啊！我刚从城里回来，您的事儿我可都听说了。您心里苦，可咱这嗓子倒了可以养啊，孩子没了，咱也可以养，犯不上恨自己。 更犯不上恨皮黄。
10: 小二，添一杯子。
0: 小天儿，你不知道啊，我那阵儿就爱听你的戏，白天就泡在园子里，晚上回家呀，回不去。我哥哥老以为啊，我去了八大胡同给我那顿打哟。转天您猜怎么着？我还去，尤其就您那句。
1: 李了扬州，江都，江都，江都。你就这句嗓子坏了吧？让你唱你就得唱，你还不唱，自命清高。
2: 觉得自己怎么样？
1: 儿子死了吗？嗓子坏了吗？发过誓言怎么样？那就是个屁，你。
0: 就是个戏，戏子，戏子。小田，您看我这环弹，给我说说。哎，别打了。

0: 出了什么事儿了？
1: 遭了绑匪了，
0: 多亏孟英雄救了我。怎么他没事儿，你却遍体鳞伤
1: 了？嘿，人家会功夫，我呢，屁也不会。
0: 那怎么他昏了过去，让你背回来？他还满身酒气，这又是为什么？
1: 都怪刘大头。哎呦，非逼我喝酒，孟英雄呢替我挡酒，喝着喝着就急了，后来呢就打起来了。孟英雄的拳脚功夫好，一拳一个，一脚一个，打他们落荒而逃。后来孟英雄就打累了，就醉了，就这样了。
2: 你别胡言乱语。
0: 那刘大头下午还在药市上跟我抬价抢生呢，怎么同时与你拼上酒了？镖行的规矩改了？
3: 没有啊。
0: 那您怎么能在上工的时候喝上酒啊？就更不应该喝醉了。这酒后打伤了东家，该怎么算
1: 啊？哎，这酒是我逼着小吊天喝的，错都在我身上，我这伤也不是他打的。
0: 按说要报官呢，您就得吃官司，可我这不争气的弟弟啊，为人做事也有荒唐可笑的地方。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给这位孟英雄结这个月的工钱，送他回京吧。
3: 行。
4: 这景德镇的瓷器活他就是好啊，看着比我们家那尊弥勒佛瓷人多了。
5: 这咱们跑了这么多天才请到这么一尊，也不知道哪儿看着好。
4: 以后啊，咱天天的跟他在一块儿，多拜拜，咱就知道了。

0: 柳仙儿怎么说呀？嫂子，柳仙说，许是孩子走得远了，他的天眼已偏模糊，已经看不清楚了。就怪我心不诚，我这种事儿怎么能委托别人去做呢？
1: 就应该当妈的自己亲自上门去问。嫂子，我们改天再找个真正有法力的。该求的瓜都求过了，肯定是凶多吉少了。爸呀，你可不能有个好歹，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咱们这家就垮了。
0: 爸是担心你呀，这还有老二呢，还有老三呢，我还有这一家子老小呢，不能垮，谁都不能垮呀，
2: 说的多好呀，咱这一家子谁都不能垮。
1: 爸，让金福回来吧，别在外头瞎找了。有什么难处，回家一家人一起商量，不行吗？
3: 金福托马五爷捎回话来了，说他在通州找了份差事，一个月也不少挣，有二三两银子呢。
0: 那他不唱戏了？

您呀，现在明白过来就太好了，要不然就这么僵着了，也活成个实习生，活不出个人样了。

1: 以灵等等的，做中等党的，也能吃饱，冻不着。我发了毒誓，这辈子再也不入梨园。我呀，您就让我自个儿给自己留点面子。
0: 你这不是面子，你这是不敢。你媳妇儿不敢承认自己儿子没了，
1: 非要怪罪给自己，
0: 你不敢呀，
1: 非要找个秘书组的，
0: 怪罪给神明。骗一时是当心结，骗自己一世，就是养心魔。
1: 骗得了一时，挡心剑；骗自己一世，养心魔。哎，五爷，您不陪我喝点儿？
0: 瞧你这怂样，陪你喝酒没意思。 你再记住一句话：哪怕有个老狼神躲在暗处阴你，你记住了，这皮黄不是那个老东西的私房玩意，天下人听，天下人尝。
2: 走吧，跟我背酒去，
0: 把你的酒钱也给我背回来。

0: 爸回来了，今天的戏还顺吗？哎，
1: 还行，有些日子没上台了，浑身上下皱。虽说是唱起来了，可回家的劲儿都没了，多亏了玉莲啊。

0: 哎，你尝那个第三根啊。
1: 哎，好嘞。醒醒！干活了，干活了，快点啊！
2: 把那个也搬上。
0: 注意安全啊！
2: 下边的快点啊，
3: 咱慢点。
0: 我背你回去，
4: 别管我，你们接着干，
0: 接着干，接着干，接着干。
4: 走！
0: 大哥，这黑灯瞎火的，我背你回去。
4: 你滚！别他妈碰我！
5: 那瞎子怎么说？
6: 什么瞎子？
7: 我今天去了趟菜市口，有个刘瞎子，说他精通招魂之术，我让他帮我想了个法子。
6: 玉玲，我以为啊，
5: 什么法子呀？
6: 也罢，你就先说说看。
7: 其实没那么难，嫂子，您只需要做一件事。
5: 我做。
7: 只要您看到有办丧事的，就到他们家抓一把米，您能凑够99,999粒儿，就灵验了。
5: 这才不到50斤。
0: 哎哎，
7: 王福，
6: 这法子是瞎子告诉你的，还是你攒出来的？
7: 我自己攒的，要不然嫂子怎么办？
8: 哎，辛苦五爷。
9: 心荣呢？
0: 摔伤了。
9: 怎么回事啊？
0: 天天喝多，手脚能利索吗？都摔下来3-4回了。
9: 他人呢？

0: 不够高，摔下去你就是个瘫子。那您给我找个好法子。真想死啊？露露同地府，
1: 找点最近的，捡捡宝剑有。
0: 早就不带那个玩意儿了。要不，我教你个乖。摔个响尸，想想跳花车，千军万马一杆枪，想想人家高手怎么死的。
2: 我把脖子干折了，把你死的痛快！一、二、三！
0: 五爷，
2: 我看不见底下。
0: 怎么样？ 死很难吧，可死过一回，什么事儿也就不难了。这些日子，只要我一合眼，就看见西台，就看见我儿子。
3: 只能喝，一喝就吐。这趟可是豁出命的买卖，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4: 我想好了，咱怎么来？
3: 好，进屋。
5: 好好的教师爷不当。 为什么去当匪？真是要助人取不义之财，也轮不着你去舍身作非。现在就是你在这儿找借口，想要发泄自己的狂性。
6: 没错，天生就不是守法的良民，抬得上没戏唱的，老子就找一个更大的地方唱，那才叫豪情万里，叱咤风云。
5: 我问你，杀人亡命，怎么收场？
6: 谁说杀人了？哈哈哈哈！原来想当个侠盗啊！合适这终生犯都不会杀人啊！唱个戏都得全情投入的，现在你在干什么呀？打家劫舍，与官府为敌，你现在要干的是全天下最凶险莫测的行当，容得下半点的含糊吗？
7: 那我就一心一意。
6: 闹出个名堂来，让你们瞧瞧。那你就去试试，
8: 就试试。
9: 你想好了，动手吧。
7: 看着。

0: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我的前半生。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下一场的比赛将组成3人团，要不要和身边的这个朋友继续搭伙？
4: 你觉得 yes 啊？你会不会很伤心啊？
5: 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6: Yes, I do。
3: 最后一组自动组成，
7: 感觉自己非常的无力，
8: 我也不知道该说啥。
9: 有请助阵歌手吉克隽逸，有掌劲。
10: 我一来我吓疯，我惊呆了嘛，我简直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唱，
11: 瞬间像拉到了上学的时候的画面，
12: 真是太帅了，
13: 我都快被他迷住了。
14: 我看到的是不仅仅摇动的是身躯，他在摇动灵魂。
15: 看哭了。
9: 静静老师的选择是

0: 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 华都
2: 风中的美少女
3: Fabulous，
4: 我漂亮哦，
5: 大家在一起温馨，
6: 好幸运，
7: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8: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9: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10: 我很喜欢中国。
11: 哇！喂，我们清水的。
12: No，
9: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12: 救命！
13: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这么高级的生活。
11: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哦！
14: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8: 好呀。
15: 我晚上要是踹你的话，你千万别介意。
16: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17: 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了。
16: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18: 对不起。
16: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0: 周五晚十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明晚8:10，云雀叫天路，
19: 打家劫舍与官府为敌，你现在要干的是全天下最凶险莫测的行当，容得他半点的含糊吗？
20: 那我就一心一意的闹出个名堂来，让你们瞧瞧。
21: 你想好了，动手吧。
20: 看，
21: 别慎着了，刀法过硬的一刀就完事儿。
0: 明晚8:10，云雀叫天路。
22: 轻轻的我的宝贝，
23: 越过高山。
2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23: 亮亮的。
24: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维 C。
22: 哇，100%维 C，
24: 100%维 C， 营养加加加，加个美汁源，这餐撑撑撑撑。
25: 我到你这里来呢，是看你可怜，我才给你干这些大婶的活。像我这种在家里喝杯水都是雅情递到我手上的人，你想想你的待遇，你是不是应该跪在地上抱着我的大腿磕头致谢呀？唐小姐啊，你知道吗？每天我在家里吃热饭喝热汤的时候，我都会想起你。30好几的人了，挣这么多钱，连个家都没有。
26: 家是负担，前几天刚刚拒绝了一个。
25: 你说什么？再给我扎杯撑纸，我就告诉你，我手没劲儿了。

0: 贺涵买了一个新房子，让我搬过去跟他一起住。为了避免落人口舌，他从 BNT 辞职了。
1: 真的？好事情啊！你不是一直跟我说在同一屋檐下打工是你们继续发展的阻碍吗？哦，这个天底下唯我独大的人居然做出这样的牺牲，客观的说，难道你不应该表示一下感谢吗？再客观的说，条件还是不错的，错过了就没有了。
2: 虽然我非常讨厌他，
0: 所以我才为难啊。你继续。每天，你等我回家，我等你回家，然后你等我吃饭，我等你吃饭，然后彼此每天都在迁就，就会活得越来越像。哎，夫妻相是不是就是这么来的？最后两人活得像一个人一样。关键是最后还要抱怨说，哎呀，太熟悉了，没感觉了，像左手摸右手一样。每天等俊生回家是我生活中必要的一部分，每天一家人其乐融融的一起吃饭是我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等回家一个小时，然后两个人慢慢的吃饭要两个小时。天哪，一天浪费三个小时，简直是浪费八分之一的生命。

0: 怎么叫浪费时间呢？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啊！要不然俊生干嘛苦哈哈的在外面挣钱啊？不就是为了每天这其乐融融的三个小时吗？
1: 那是你这么想，陈俊生未必这么想吧？
0: 什么话？陈俊生可是跟我发过誓没有爱上别的女人的。
1: 你几岁了？发誓你也信？他在那个女人那儿说不定还发誓要跟你离婚。
0: 那个女人？哪个女人？
1: 玲玲。
0: 切，玲玲，那才是大婶儿，好不好？
2: 哎，最近大婶行情看涨，你不知道啊？啊，
1: 我是不愿意你丢掉你的饭碗，你那么傻乎乎的，根本不是人家对手。我只是想提醒你，但是发现出了问题，我觉得我还是必须要先警告你。
0: 你为什么肯定是玲玲啊？你有证据吗？
1: 我看到他们俩在一块儿了，上个礼拜他们俩一起去上班。
0: 上个礼拜一？
1: 对，
0: 那天我也在。总之，他们那天呢是一起去做提案，总之是各种机缘巧合就碰到一起了。我告诉你，你说谁我都会相信，唯独这个玲玲我就不信。酷哈哈的一张脸，面孔都黄渣渣的，一个黄脸婆都不会打扮自己，我们俊生干嘛要喜欢这样的女人啊？
2: 哎，你是非要抓到现行才肯相信是不是？
1: 那你现在可以去陈星门口等着真相大白，哦，或者你可以去陈星的洗手间里听听陈俊生的女同事是怎么八卦他们俩之间的事儿的。
3: 你别等到自己的家都被别人一锅端了，才后悔没有早听我的话。
0: 你干嘛？你不喝橙汁了？
2: 贺涵来接我一起去打球。
0: 哦，他来了，那我也走了。
2: 哎，你们俩能不能别这么跟猫跟老鼠似的？
0: 哦，他呀，他去打个球，我都可以想象会穿一身自以为帅到爆，其实特别傻缺的运动服，而且还必须是国外买的那种。

0: 就是在国外长大。在国外长大了不起啊？有本事在国外别回来，还不是因为国外混不好才回来的吗？对吧？还不是一样的黑眼睛黄皮肤吗？那破跑鞋，一辆死飞车，还非得在日本定做。会跑马拉松了不起了？有本事你不怕得飞机肿，天天去跑去。
1: 人家这叫生活质量。
0: 你呀、啊，他这种做作的、作秀的所谓低级环保节俭，就用来骗你这种空虚寂寞女的。我是早就看穿了，他才是真正的令人作呕的装模作样，比土豪金讨厌多了。土豪金至少真诚热情啊，干嘛？
2: 真是不巧，听到你们闺蜜聊天了。
0: 没关系，就是说给你听的。
1: 我现在知道什么叫云家路窄。
2: 我要是你呢？就少出来讲别人的闲话，最好像 Seven Eleven 一样，24小时灯火通明，监控全开的看好你了。
0: 你才 Seven Eleven， 你们全家

0: 我告诉他了，陈俊生的小三是林玲，但他不信。他不相信陈俊生会爱上林玲这样的，这跟他的预期不一样。他的小雷达可能只有在碰到那种青春美少女的时候才会报警。他对老公的外遇还有预期，真有意思。你就应该告诉他，只要是跟他不一样的，万般皆有可能。
1: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气死我了！你可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对他这种不求上进、乏味、无趣的女人，你就应该放任她去吃点苦头，壮壮南墙。说不准还能激活她部分脑细胞，来个劫后重生呢。否则她今天跟你聊的，和明年跟你聊的，甚至10年以后跟你聊的，都不会有什么区别。无非就是老公、孩子斗小三儿。 早中晚饭鱼尾纹吗？
2: 哎，你还能再损点吗？
1: 我说的是事实吗？我都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跟他那么好。一会儿见。

0: 怎么这么半天才过来啊？
1: 我在想该怎么回答你的问题啊。
0: 嗯？什么问题？
1: 为什么会跟罗子君这么要好？
2: 我想好了，是因为罗子君心地纯良，不像我们圈子里的人，个个口蜜腹剑。这边说要为了我辞职换房子，那边已经开始着手挖我的客户。
0: 我以为什么事情呢？我不就是约了阿当喝了一次酒吗？这都有人告诉你了。
2: 你的新东家到底出了多高的价码，才说动你离开 BNT？
0: 没有新东家。
2: 不可能。你一辞职，所有的高端猎头公司肯定都已经抢破头了。
0: 是，他们确实都有联系过我，但是我还没有决定。我确实是在试探之前一些客户，想知道有多少是我自己有能力带走的，因为我要对自己给下家公司开出多少价钱有一个比较精确的计算。
2: 所以你见了不止艾达米一个人，还有谁？
0: 我可以告诉你，我还可以告诉你哪些人是有意向跟我走。当然，你也可以上报给 BNT， 让他们做好准备，集中火力打好这次防守反击。但同时，这也很有可能只是我的一个烟雾弹。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们后院起火。等你们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已经带走了一批你们原本以为板上钉钉的大客户。所以呢，真相到底是什么，这需要你自己来判断。放轻松一点好不好？你就是一个项目经理，等着公司给你分配具体的客户和任务就好了。多做一单少做一单，这不是你的工作，何必要那么维护公司呢？唐姐，我们是来赚钱的，不是来效忠的。这天底下的一切不都是交易吗？
2: 那你和我呢，也是交易吗？
0: 到了你和我呢，我们之间怎么可能是交易呢？不过我认为交易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所谓门当户对、郎才女貌、珠联璧合，不都是等价交易的意思吗？
2: 那你的辞职是用来交易什么呢？
0: 交换我们之间更健康的关系，不再因为同在一个公司有诸多的不方便，不再因为同一件事情上的处理方式不同。
2: 不可能，如果真的是这样，你不会现在辞职，起码不会是主要原因。
0: 好吧，在拿下 leave 之后，我跟公司谈了更高的分红比例，但是公司不同意，所以交易失败。

这就对了。喂喂喂喂喂喂！你不跑了？

0: 你好，我找陈俊生，我是他太太。
1: 陈先生在开会，要么您到休息室等他一会儿。
0: 不用了，我直接去他办公室等，谢谢。
2: 虽然我在唐晶面前装得嘴硬，但其实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的，所以选择了星期一的早上，明知道俊生在开会，我特意来到陈兴找看。

0: 还是选这条吧，这条稳重一点。你叫什么呀？我叫
1: Sandra。Sandra
0: 什么呀？这么多人叫 Sandra 了。Sandra
2: 董。那陈太太，啊，那个走过去的是不是
0: Sandra 董？
1: 你要找
0: Sandra？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有一次我撞见他在首饰店里跟陈俊生一起买项链？
1: 那个项链应该是买给客户的吧？不是买给客户的，戴在他的脖子上，我看见了。那个是俊生送给他的，他居然就敢这样戴着项链在公司里招摇过市。我现在过去问他问去。哎，陈太太，你听我说啊，这个Sandra马上就要结婚了，这个项链跟陈俊生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3: 他现在再开会，
1: 要不等他散会以后，你去问问他，而且现在你找三角的话，这么多人有点难看的。他都要把我家庭破坏了，我管他好看难看？哎，陈太太，啊，
0: 你干嘛呀？你说这根项链是送给客户的？陈太太，
1: 你其实弄错了。
4: 不是三角，是我。是你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李俊，你说是你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
5: 我的意思是说，那个项链是我送给客户的。是。
3: 那个零零跟客户有旧交情，托零零送人家才肯收嘛。是，陈太太，麻烦您看清楚了，这可不是我们上次买的那根，这根上面是镶钻的，比那根贵了好几倍。这么重要的事情，我麻烦您记得清楚一点好吗？我是陈先生的实习生，我认为他是非常好的师傅。
6: 但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娶一个您这样没有教养的女人回家？三卓，那个，抱歉，这项链我们会赔给你的。这是我不好，让我太太误会了，不怪他。抱歉，抱歉。哎呀，走了。小姑娘，你还没有结婚吧？有一天你到了我的年纪，我的处境。 你就会知道，相比你的婚姻和你的家庭，教养是完全不值一提的东西。

知道自己出了很大的洋相，也知道他们那些所谓的职场精英都在嘲笑我这个愚笨的鲁莽的家庭主妇，但是我不在乎，他们都是我世界之外的人，他们不会理解我的处境，我也懒得去了解他们的生活。

0: 刚才要不是我拦着，你是不是要摊牌了？
1: 是。那么多人看着我，我是有点想豁出去了。
0: 梁林，你这样……
1: 君生，我改变主意了。我想把你还给罗子君。
0: 什么意思？
1: 其实你一直没有做好离婚的准备。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一个男人来说挺难的，我能够理解。其实我们俩在一起，我挺遭罪的。尤其是那天见了罗子君之后，一方面呢，我觉得我对不起他；另一方面，我也实在受不了他把我当成好朋友，跟我一起分享第三者怎么样千刀万剐的事情。还有别人的眼神，我也受够了。
0: 是，跟子君离婚，我是挺难开口，但这不表示我不打算结束这段糟糕的婚姻。至于别人，再等等，等到我们真在一起了，他们也就不说什么了。
1: 什么时候？我觉得好像这辈子都不可能有这么一天的。我有点累，真的，我想离开。我不能让我的儿子每天看见一个失魂落魄的妈。而且我觉得你也应该回去，不要再伤害他们了。而且我觉得从今天开始，你老婆的疑神疑鬼会变本加厉的。君生，好好生活，好好过日子吧。你不要担心我，我一点都不恨你，而且我非常感谢你，在我们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对我特别好。除了工作关系，我们不要再联系了。

0: 哎，陈总。
1: 玲玲姐刚才全家走了。

0: 我想把你还给罗子君。其实我们俩在一起，我挺遭罪的。
1: 等到我们真在一起了，他们也就不说什么了。
0: 什么时候？我觉得好像这辈子都不可能有这么一天的。我有点累，真的，我想离开了。而且我觉得你也应该回去，不要再伤害他们了。你们在一起十年了，有他的陪伴和照顾，才有现在的陈君生。
2: 我真的是福气好呀，而且我运气好，遇到君生这样的好老公。

哎，雅琴，啊，我晚上不加班，等平儿放学以后呢，你叫子君出来，再叫上子君妈妈、子群、白光都叫上，啊，我们一家人好久没一起吃个饭了，咱们晚上一家人外边吃，哼，好。

0: 一个一个打电话跟他们约时间见面，吃饭喝茶打球 SPA 都可以，总之这周之内我每个人都要见到。
1: 唐总，这上面有20几个人，一个礼拜有点……
0: 那是你的问题，想办法去安排，从早上7点到晚上12点我的时间都可以。这些人贺涵现在也在一个个拜会，就相当于在跟我们赛跑，我们必须竭尽全力。
1: 可是现在都已经5点半了，
0: 约7点、8点、10点都可以啊，赶快去吧，10分钟之后过来告诉我可以先见谁。
1: 好。
2: 唐总，你怎么了？
0: 没事，胃有点不舒服。
1: 药箱里正好有达喜，你吃两片吧。啊，
0: 谢谢，快去吧。
3: 唐总，环球资源的魏总6点半可以见面，三协电子周总晚上8点以后有空，银联的马总8点飞机落地，见面时间需要再定。

0: 我不知道贺涵刚才跟您说了什么，跟您做了什么样的承诺，但是他已经离开BNT了，没有了强大团队的支持，我想贺涵的战斗力会大打折扣。而我们 BNT 跟您这么多年的合作，从来没有让您失望过。你觉得贺涵来找我是来聊什么的？当然是与 BNT 解除合约，与贺涵捆绑了。
1: 其实不是他找我，而是我找他。你说的没错，我是想跟 BNT 解除合约，与贺涵捆绑。说实话，我只相信贺涵，他到哪里，我就跟谁签。这不是一个意思吗？不是一个意思。其实他来找我，是劝我留在 BNT， 因为他告诉我在 BNT 有一个更好、更精诚的业务经理，这个人不是别人。 就是唐晶小姐你。什么？其实你没有必要这么急过来找我的。贺涵非但没有跟你抢生意，反而替你做了担保和承诺。这是我们的新产品，你拿回去品尝一下，很好。谢谢。
2: 唐总，我们本来约好了明天去商住集团签合同的，但是他们给我打电话说要来我们公司跟我们续约。其他的都约好了吗？要是还没定好什么时候见的，就算了。啊，这就算了？你不是跟我说贺涵在跟我们抢人吗？
0: 不是他在跟我们抢，是人家要跟他走，他在劝人家回头跟我们续约。

0: 只要这块儿，剩下的不要。
1: 别挑了，何海哥，要不就全要了。你挑剩下去给谁呀？
2: 别理他，挑肥拣瘦第一。
3: 是因为你来吃我才挑的，好不好？
4: 我自己来吃都是给什么我吃什么。
2: 边吃边说，
3: 嗯，
2: 你为什么这么费力的帮我维护客户？
4: 省得你老说我唯利是图啊，然后接下来好几天对我都不理不睬。
2: 那些公司呢，都不会是你眼里的大鱼，你想用这些小恩小惠来交换我放弃艾登，带走艾当意味着一年至少几千万的营业额。
4: 小恩小惠，他们如果都跟我走的话，那不也是几千万的营业额吗？
3: 既然 BNT 满足不了我提出的分红要求，那么我就是要带走他最在意的客户。这是我为什么非要拿下艾当，而不希望我这么做会对你的工作业绩造成影响，
4: 所以我才跑去帮你维护住那些不稳定的客户。现在你明白了吧？我不是要跟你交换什么，如果有，那也就只是想换来多给我一点好脸色看。
2: 但是我还在 BNT， 我不能让你拿走。大老板今天也跟我下了死命令了，必须和坎曼续约。
4: 那就各凭本事了，看看是 BNT 的招牌硬，还是我何涵个人的魅力大。
2: 那些小恩小惠，
4: 我说了，我不是要跟你换什么。既然都已经在碗里了，那就好好享用，不要浪费就是了。
1: 女神。

0: 哥，剩下的你包圆吧。
1: 让我去。
2: 哦。
1: 来，说好的工作归工作，感情归感情，但看来做起来真的是不容易。
3: 哎，老朱啊，我怎么有时候觉得贺涵和唐晶看着不像男女朋友啊？
4: 你管这么多事儿干嘛？
3: 我就是搞不懂他们俩。
4: 你是吃饱了撑的。啊，干活了。
3: 啊，我还没吃完呢。
5: 哎，子璇，白光呢？
6: 哦，嗯，他跟朋友谈点事儿。呵，谈事？他能谈什么事儿？
7: 嗯，回来。
5: 那就不等了啊，我说两句，前一段呢，我这工作太忙了，其实我们一家人呢，早就应该出来聚一聚的，我呢，对我的疏忽，给大家赔个不是吧。
6: 哎呀，俊生，你讲什么话呀？你在外面辛苦忙，为什么呀？还不为了君君他们娘俩，连我们都跟着沾光了呀？你不忙才怪呢，你像子群这个。哎呀，他们家这个白光啊，简直了！
7: 妈，
5: 来，妈。
6: 啊，哎呦，好啊。嗯，要我说俊生哈，他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榜样和支柱。要说你这个姐姐啊，就这一辈子找对了丈夫。嫁对了人，就全对了嘛，一辈子都对了。你说你啊，小的时候功课那么好，小队长啊、中队长啊、大队长全是的，结果嫁了这么一个丈夫，你说你天，哎呀！
5: 妈，
8: 好了，妈，我跟你讲，我呢再好，也要感谢妈妈把我拉扯大，是不是？子群，妈妈不容易的，来，我们两个敬她一下，谢谢妈妈。
5: 我陪一个。
6: 哎呦，君生啊，哎呦，辛苦了。哎，平儿，来，乖，在这儿哦。
8: 哎，敲一下，敲一下，好了。
9: 那个我也敬一下吧。啊，我就敬姐夫。姐夫，首先先谢谢你这么多年来对我们家的照顾哈，然后再庆祝姐夫回归家庭，也祝姐姐跟姐夫长长久久，白头到老。
8: 什么回归家庭？你姐夫一直在家里。来，我给你倒一点。
5: 你少喝啊。
8: 嗯，你少喝一点。谢谢子晴啊，
6: 白头到老啊。
8: 好，谢谢啊，祝你跟白光好好的。

本来以为我去晋升公司那么大闹天宫，他回来会给我脸色看，但不知道为什么，从那天起他竟然突然变得顾家起来，回家早了，周末带孩子去兴趣班，晚上还会陪我逛街。我以为是更好的生活开始了，却不知道是我们的婚姻油尽灯枯前的回光返照。

0: 你还自己带兜子呢？怎么了，大惊小怪的呀？我去菜场，人都让挑的，你们这个超市怎么就不让挑了呀？对不对呀？不是你自己看看，就这叶子啊，这个把这么长，我买回家就干什么？我不是也花钱浪费吗？我跟你讲，要不是因为菜场地太脏，我穿着这个高跟鞋我不好走的话，我才懒得来你们超市。
1: 你说给点面子啊，这儿的人都认识你的呀，丢人丢人的呀！
0: 有什么丢人的呀？你妈妈也是消费者呀，哎哎哎，你自己回头看看，你看看那些人，人家不都在扒菜吗？你妈妈怎么就不能扒了呀？他们一会儿还要拿塑料袋子走呢呀，你妈妈就不会这样了呀？啊，行了，咱们不说这个事情了，我就想问问你啊，这个陈俊生，陈俊生不是好好的吗？你带咱们去那么豪华的酒店吃饭。
1: 完了，每个人还给个大红包，你哪个眼睛看到他在外面有女人了？啊？哎哎哎，就你那个白光，如果说跟陈俊生一样能干的话，不要说一个女人，搞10个女人，我能忍都忍了。
0: 干嘛了？我是看到的呀。
1: 我告诉你啊，他对姐姐好，是因为他心里有鬼，所以才对姐姐好的。
0: 我可警告你啊，你不要跟姐姐胡说八道的，你万一出了什么问题，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1: 你以后借钱找谁借呀？再说陈俊生，不打。
0: 你不要跳了，不要跳了！啊，你不要，哎，你等一下，哎呀呀，哎哎哎，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等一下呀！
1: 妈有摄像头的呀！
0: 我怕什么呀？我到菜场买菜，人家还送小葱啊，什么香菜的呀？你们这么大的超市，怎么那么小气啊？
2: 好了好了呀，我走了呀！哎呀，怎么这么费劲呀？哎，下次我上班的时候你别来了。一个礼拜你就给我找到这些东西啊？刚入职大学生也能做成这样。Knowledge Group 虽然不直接面对客户，但是你们做的数据采集工作是每个case的基石，这是什么？豆腐渣工程。这是玲玲姐走之前交接给我们的，所以有点赶。
3: 这也是玲玲姐第一次扔下做了一半的工作，突然跑去休假。她是一个特别有责任心的人，她以前从来都不这样的。
2: 这不是你们偷工减料的理由。哎，
0: 你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吗？
2: 我怎么知道啊？
0: 那他们都说是你把她气走的。你觉得这是你应该站在这儿跟我讨论的问题吗？陈总。 我说一句我不该说的话，玲玲姐为了你把婚都离了，你现在又不兑现承诺了。当初你们俩在一块好的时候，就很多人看不惯。你说这女人多可怜呢，遇到这样的事儿，大家都是说女人不好多过男人。你说这玲玲姐要回来，有多少人等着看笑话呢？Hello，
4: 哎，你怎么回来了？
0: 我说过走2天就回来，怎么了？哎呀，你这个走2天，我们还以为你走好几天呢。
4: 我一劳动妇女，走长了谁给我发工资啊？这是我这2天抽时间赶出来的，你看一下。
0: 那陈总，我先去工作了。
2: 谢谢。
4: 辛苦了，有什么不完善的地方你告诉我，到时候我给他补回来。那我先走了。哎，
5: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4: 我能做什么？
5: 赶康的 case。
4: 好。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啊？ 这个陈俊生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5: 我这2天积压的事情比较多，这个事情我明天处理行吗？好呀，没问题。哎呀，我跟你说啊，这个事情啊，你可以找陈俊生要精神损失费的。我现在开始工作了啊，谢谢。哎，你什么态度啊？我这是在关心你呢，你还不领情了这是？哦，我刚忘了，明天还真的来不及。 麻烦你今天一定要做好一份维生素的市场调研发给我。你休假积压了多少工作，那是你的事儿。如果耽误了我的事情， 不好意思啊，我只能投诉你工作不力了。
1: 什么任务那么着急啊？啊？
3: 你不是做港康金牌便利贴的案子吗？跟维生素的市场调研有什么关系？作为公司高级助理，你就这么浪费公司资源的吗？你要投诉，投诉什么？我要投诉你，不务正业，别有企图。
6: 我加个班可以赶出来。
1: 你这是纵容他。我告诉你，要么你现在拿着 U 盘，该干嘛干嘛去；要不然我写封邮件，你给我滚蛋。哎呀，
6: 行了行了，没多大点事儿，那么多人看着呢。
7: 就是啊，发那么大火干嘛呀？又不是你老婆。

0: 你和玲玲的事儿，现在不止你们陈星，连我们楼上的BNT都知道。我跟玲玲没什么，
1: 沈清洁吃了还叫没什么？
0: 那个不是陈俊是他老婆吗？来找玲玲啊！
1: 好好生活，好好过日子吧。
0: 我限你一个月之内了断你那些花花肠子的麻烦事儿。
1: 玲玲姐为了你把婚都离了。
2: 你现在又不兑现承诺了，你不要担心我，我一点都不恨你，而且我非常感谢你，在我们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对我特别好。觉得从今天开始，你老婆的疑神疑鬼会变本加厉的。

0: 子君，
1: 哎呀，你怎么回来了？你是不是猜到我给你准备大礼物了？
0: 买回来了。
1: 怎么样？为了感谢你最近被家里照顾特别多，我就把你一直看上却不舍得买的沙发搬回来了。来来来，你最有权利坐一下了，
2: 来，
1: 好好享受一下。你一直不舍得的啊，来，把脚架上去。把脚踏上来，来，把鞋脱了。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把鞋。
3: 哎，你怎么脸色不好看啊？是有什么事儿啊？还是哪儿不舒服啊？
0: 没有，那个，雅琴，我们要说说话，你先回屋歇会儿。
1: 你先回房间去，有事我再叫你啊。
3: 哦。
0: 有重要的决定想跟你商量商量。
1: 好的，那你先说，我这个重要决定做得好不好，满不满意？嗯。平常都是你给我买东西，都不便宜，可是你连给自己买个几万块的沙发都舍不得。虽然花的也是你的钱，但是是我买给你的，所以这个意义和感觉是不一样的。你以后要是觉得家里有什么你不喜欢的，你想要换的，你都告诉我，我给你一样一样慢慢都换过来，换成你喜欢的样子，这样你就越来越盼着回家，越来越盼着早点回家了，对不对？
0: 嗯。
1: 你有什么事儿说吧。
0: 也没什么事儿吧，就是。我这临时决定要出差几天，得走几天。
1: 哦，又要出差了？
0: 啊，这回家拿几件换洗衣裳。
1: 我让雅琴帮你拿。
0: 不用，我去吧。
1: 哦。
0: 嗯。

0: 生啊，你这次是去哪儿啊？这么着急？
1: 不远，去浙江。
0: 哦，去几天啊？帮你订好。
1: 还没确定。没事，我来吧。
0: 这么着急走？就走了？
1: 啊。
0: 我怎么觉得先生有点怪怪的？

一个新沙发就能让陈俊生狠不下心来跟我离婚。这么想起来，他也不是多么冷血的不念旧情的人，相反的，他可能比大多数男人还是要来得柔软怯懦，否则哪里拖得了这么久。感情上，男人比女人要瞻前顾后的多。

0: 到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呀？
1: 你在哪儿啊？今天对不起啊，我不想你出这么多麻烦的。
0: 你回家的时候，我和雅琴都觉得你有点奇怪。
1: 为了我，在这么多人面前丢了面子，不值得。
0: 你回来想吃什么呀？
1: 我只是一个无名小卒，只要能够帮到你，看到你有所进步，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有意义的，真的。

0: 啊，菊生，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在出差吗？啊，对不起。对不起什么？干嘛要跟我说对不起？
1: 他们离婚了。

自以为是的陈太太的生活就此结束，我哭到撕心裂肺。平儿出生的时候也是这么哭的，我和那时候的她一样恐惧，抗拒从此要走向一个注定苦大于乐的新世界。我们想要回去那个来时的温暖安宁的地方，但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唯有在眼泪和呼喊中前行。

0: 出去啊？没有。那我说，穿的这么精致，好看吗？
1: 我在想啊，可能是我自己不好，过去在你面前太随便了。子君，你很好看，你一直都很好看。
0: 一直过得好好的，样样都好。你们公司的同事，还有你们新进来的员工，不是都羡慕你的工作，羡慕你的生活吗？这都是你告诉我的。君生，我们没有离婚的理由。我知道过去你的压力太大了，而我对你最近的关心特别少。我知道我错了。

我喜欢别人了，不论是谁吗？

0: 你要是不想说，就不说。反正我不想知道。
1: 悠悠，
2: 瞒着你我也很难过。
1: 你应该有所察觉。
2: 其实每回看到你跟你……你不要往下说，我不想听。 你们公司这么多人，怎么可能是他呢？怎么可能偏偏是那个我认识又唯一能聊得来的那个人呢？真的，俊生，你不要跟我开玩笑。我不想离婚。我们还好好的，我们还过得好好的，我们的房子好好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你看，平儿刚刚上了他喜欢的小学，他是一年级的小朋友，他功课也特别好。
1: 我没跟你开玩笑。 我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认真的，离婚也是认真的。

0: 说了，这万一没有的事儿呢？你闹得不可开交，我不就变成罪魁祸首了吗？哎，行行行，咱们先回去，万一有事儿咱们再来，行不行？不要没事找事儿啊！
1: 哎呀，你这孩子，
0: 不是妈，
1: 真有什么事情的话，你还来得及吗？我跟你讲啊，我就要在东窗事发之前把这件事情防患于未然解决掉的呀。就这个陈俊生，我跟你讲，他竟然搞这个婚外恋的，我真该把他的脑袋拆下来，给他好好的洗一洗的。
0: 哎，不，我姐蒙在鼓里挺好的，让他无忧无虑，当个金丝雀不好吗？你这么一说，吓死他了。
1: 什么吓死？什么吓活的呀？什么死活的呀？你看我平时我老跟你姐姐讲要掌控全局，掌控全局。哎呦，我发现你姐姐这个人就不是高瞻远瞩的一个人嘛，所以我必须得来呀，省得你姐姐脑瓜一热，把你长期饭票拱手让给别人，那真成了亲者痛，仇者快了呀！啊，
0: 真是气！
1: 我跟你讲啊，要头也不回离婚的是你。罗子群，打死也不能离婚的是你姐罗子君，你晓得了吧？走了，走了呀，快点了。

0: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我的前半生。
2: 下一场的比赛将组成三人团，要不要和身边的这个朋友继续搭伙？
3: 哇，听起来 yes 啊，你会不会很伤心啊？
4: 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5: Yes, I do。
2: 最后一组自动组成，
6: 感觉自己非常的无力，
7: 我也不知道该说啥。
8: 有请助阵歌手即刻确定，有掌劲。
9: 我一来我吓疯，我惊呆了嘛，我简直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唱，
10: 瞬间像拉到了上学的时候的画面，
9: 真是太帅了，
11: 我都快被他迷住了。
12: 我看到的是不仅仅摇动的是身躯，他在摇动灵魂。
13: 看哭了。
8: 静静老师的选择是
0: 每周4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14: 其实我离你没那么远，有些心事你不说，我也听得见。
15: 爸，我到了，你别来接了哈。
14: 我到了，这3个字总爱比我们先到家。
16: 同学，快递。
15: 谢谢。妈，真别寄了。学校什么都有，
14: 家里的包裹总有点超重，里面多半塞满了想念。
16: 终于回来了，老规矩。
14: 好久不见，隔开的是日子，省下的是客套。这么热闹，加我一个呗。
17: 看我，我是齐天小圣。
14: 一家人整整齐齐，再平常的日子都是幸福的好日子。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0: 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
18: 华都，
19: 风中的美少女，fabulous，
20: 大家在一起温馨。

0: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1: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2: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3: 你太厉害了！
4: 我很喜欢这里。
0: 喂，我们清水了。
2: No，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5: 救命！
6: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这份空间辛苦。
0: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哦，
7: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1: 好呀。
8: 我晚上要是踹你的话，你们千万别介意。
1: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9: 哦，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
1: 了。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10: 对不起，
1: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11: 周五晚十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
12: 第二个主题赛区川渝正对位，
13: 鱼儿鸡，
14: 这个是以前的江湖菜，
15: 下料狠，用料足，重麻重辣是江湖菜的特点。
16: 肥肠呢是市井烟火里的最佳下饭菜，
17: 肥肠口感油韧丰腴，软糯滑口，
18: 毛血旺
19: 是川渝地区豪爽江湖气的代表，
20: 汤汁浑厚浓烈，辣感直接猛烈，
21: 回锅肉呢过齿不忘的鲜香，
22: 传统回锅肉的要点是肥而不腻，涩而不柴，酱香不辣，
23: 上菜吧。
24: 有请中华烹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谢昌勇，收留兔王乔秀君。
25: 这东西太好吃了吧！嗯，
26: 好吃到怪叫。这豆腐竟如此的好吃，
27: 真的好好吃啊！都。
11: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28: 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29: 出发，
30: 冲啊！
28: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0: 姐，你哭过了。
1: 完了完了，还是晚来了一步。
0: 哎呀，姐，姐夫跟你说他外头有人啦？
1: 没有，他说有，我不相信。
2: 他自己说的。啊，这个陈俊生，你吃豹子胆了？他跟你说他在外面搞女人呢？他人呢？他人上哪儿去了？就把你一个人扔在家里啊？啊？不怕啊，俊俊不怕啊，有妈妈呢啊，妈妈帮你去找他。
3: 妈，你不要去，回来，坐下来，听我跟你说话。
1: 我坐不下的。
3: 快点，过来。妈，我跟你说，我跟俊生呢可能是有点问题，但是不是什么大问题，一定会好起来的。你不要去找他，你去找他，你说了他呢，他反而会不高兴的。
4: 你们俩之间不是有一点问题啊？我看到陈俊生跟那女的，他
2: 你不要瞎讲了。
3: 我知道那个人，那个人叫玲玲，我认识他的，见过几次面，还吃过饭。但是他真的不是坏人，这人还挺好的。
2: 坏女人能脸上写着字让你认吗？我是坏女人能吗？你怎么这样简单呢？人家讲什么你就信什么呀？他叫什么来着？他叫
1: 玲玲
2: 哈。我去找他，我跟他好好谈谈。啊，君君，你听妈妈跟你讲啊，夫妻这一辈子啊，总会有那个野插花的时候，一旦发现了，就得连根除掉。
3: 妈，你不要去，真的，你不要去，你去了，俊生要怪我的。
2: 他会，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他怪你呀？你想清楚啊，是他错了，他在外面搞女人，他怎么会怪你呢？你这什么逻辑呀，女儿啊？君君啊，你听我跟你说啊，这婚外恋是最靠不住的，就是无根浮萍，一打就散的，关键在打，你晓得了吧？啊，
3: 妈妈，你不要去。嗯，我跟你讲是这样的，这个事情呢，他万一没有这么严重，万一人家没什么事儿呢，你去了不是错怪了人家了吗？我去，好吗？我去，好歹我还认识他，我跟他见见面，聊两句，我看看他怎么说的。
2: 你都三十几岁了，女儿，你不知道这人心叵测吗？你不知道吗？
3: 好了好了，你们，我已经乱死了，你们都回去好吗？你们先回去吧，子君，你跟妈。我跟你讲，这个事情呢，没有你们想的那么严重。君生是什么样的人，你们是知道的。这么多年，对你们比对我还好。我觉得俊生这次是一时糊涂，我们不要把事情搞大，这样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就过去了这个事情。
4: 姐，也不能想得这么简单，得做两手准备。
2: 哎呀，你怎么老胡说八道呢？做什么准备啊？什么两手准备啊？难道让你姐姐离婚呐？啊！我跟你讲，你真是的，君君，你听我说，可以哭，可以闹，可以打，可以骂，最低底线是不能离婚的，知道吗？啊！我跟你说，你跟陈俊生离了婚，你找一个可能还不如他，你晓得吧？
3: 哎呀，我知道了。好了好了，你们回去吧，我不会跟他离婚的，你放心啊。你们快走吧，一会儿我也出门。快点快点，走了。
2: 哎呀，可是我不放心的呀。
1: 走
2: 走走走走走，别不放心。
4: 你穿好看一点啊，尽量打扮的好看一点啊。
1: 哎，行行行。
2: 脑子坏掉了，让你姐姐离婚，劝和不劝散的，你晓得吧？
4: 那我是看到陈俊生跟那女的都抱在一起了，
2: 那就好好教训教训他们，不要让他们抱在一起，是不是啊？你以为我不生气吗？我跟你讲啊，她是你姐姐，也是我女儿的，我现在恨不得抓住这陈俊生，我就撕，我就手撕了他呀！但是我跟你讲啊。
1: 你妈妈我的脑子还是清醒的呀，你姐姐又不会赚钱，陈俊生对她算是好的了，是吧？现在最好的结果呢，就是陈俊生人回来啊，仍然对你姐姐对平儿好，要不你姐姐两手一摊，什么也不会，喝西北风去啊！所以我就用绳子绑，要把你姐姐和陈俊生绑在一起的。

0: 小姐，你好，您不是这小区的吧？找人啊？我找玲玲。那你给他打电话呗，是你朋友吗？算是吧。什么叫算是吧？
1: 我老公要跟我离婚，跟他结婚。既然你们认可了我的方案，为什么不照我们协商好的去做呢？ 你们花了那么多钱，而我花了那么多的精力，现在就变成一沓废纸，放在办公室里吗？我不仅生气，我而且很不理解。你这样的话，咱们怎么继续下去合作？哎哎，电话给我。
2: 我就这么问你，对方钱都付了吗？付了。那你着什么急？商量不后悔。我们进去吃鱼喝酒，然后呢？哎，再抢下一代。
3: 一寸光阴一寸金，你做的是咨询，不是督导。那我总要知道是为什么吧？电话给我。
4: 吃完鱼就给你。
3: 快给我！
4: 您呼叫的用户已开通来电提醒业务，您的来电信息将被转。
3: 您呼叫的用户已开通来电提醒业务，您的来电信息将被转发到他的手机上，感谢。
5: 老朱，来，送给你的。
6: 谢了，谢了，谢了。千万小心点啊！好。这可是我能拿出手的最好的酒了。快把贺老板的酒供上。
5: 好。韩哥，唐经理。
6: 哎。二位慢用。
2: 就证明这里面的问题，找不出来。秦万用，我敢保证，就是给你一个晚上，这其中的数据和解决方案，你也想不出来有什么问题。我好不容易休个假，别说一个晚上，就是多一分钟，我也懒得理会这些无聊透顶的数字和似是而非的保证。
6: 算我请教你。
2: 再说一遍，你的这个咨询工作已经完成了，也给出了建议，而至于对方是不是按照你的建议去做，就请你不要在意。
6: 怎么可能不在意？这是对我的不尊重。
2: 尊重？那你想想，你刚刚入行的时候，人家是怎么对你的？比较一下，你就不会再说人家现在是对你不尊重了。不忘初心，应该说的就是这层。
7: 我刚入行的时候有你不厌其烦的挑剔指正，我只想着怎么得到你的肯定，我哪管得了别人怎么对我？
8: 露露，
6: 哎，
8: 啊，
7: 你在那磨磨唧唧，听人传话干嘛呀？
8: 哎，老朱，我问你一个千古难题，你说是同行谈恋爱好呢，还是不同行谈恋爱好？你觉得？
7: 我先问你，你是哪行？
8: 我呀，
7: 啊，我餐饮行啊。
8: 你餐饮，你可以转行了，去八卦行。
2: 快给人送鱼去，啊！来，记着，送了以后马上回来，别在那儿庆祝。哎，好吧，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你有没有想过，所有的技术层面你都考虑到了，对方也没有挑出什么毛病，那他们为什么不照着去做呢？ 因为人，你记住，所有咨询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人的问题，所以不要再去管那些什么数据啊、图表，想一想这整个项目链条上的人，究竟谁的利益受到了影响？你动了谁的奶酪，问题就出在谁的身上。蔗糖供应商。
6: 降低了饼干的甜度，符合高中等消费者对于健康的需求，但是蔗糖的需求量就大大降低了。
0: 去啊？
1: 走了。
3: 问题。
2: 先把鱼吃掉。我们也干事儿，不脑子的。哎呀，来，看在你这么焦虑的份上呢，我就再费费脑子，多说一点。从现在开始，这个工作已经彻底结束。记住，不要去做客户没有要求你去做的事情，不要给客户免费的午餐。你是计时收费的，而且还不便宜。所以呢，踏踏实实吃完饭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或者投入下一个项目。总之，就是不要再去想这件事情。
4: 好，贺老师。
2: 喂，哪位？
5: 贺涵。
2: 罗子君。
5: 你知不知道藏青在哪里呀？
4: 我的电话，快把电话给我。
5: 我打他电话，他手机关机了。
2: 那请问，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
5: 我就打到BNT去找唐青的助理呀，我问他知不知道你的电话，我说你肯定跟他在一起的，就是不在一起，你也知道他在哪里的，对吧？哎，
2: 他有没有一点做人的常识啊？他凭什么说你跟我在一起？我刚刚辞职，这个时候。

0: 任何人不适宜这么密切的跟我联系，他懂不懂啊？就算我没有辞职，他也不可以公然宣称我们的关系。他到底有没有脑子？
1: 他又没有上过班，他哪里会想到这么多？
2: 还好老师给自己人打电话，我的助理不会说出去，放心吧。
0: 我是无所谓，他害的是你。
2: 陈军是要跟他离婚，
0: 那太正常了，拖到现在才离，这已经算是严重超时了。
1: 对子俊来说，天都要塌了。
0: 我看这是老天有眼。
1: 你干嘛去啊？
0: 你不是要去看他吗？我喝酒了，你开车顺道把我送回去。走了，老朱。
1: 走了，
3: 谢谢，欢迎下次光临。
4: 哎，老朱，陈俊生是不是就是那天晚上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喝到夜里三点的那个人呀？
5: 怎么了？
4: 你们大城市的人都这样。
5: 大城市的人？怎么了？
4: 乱，怎么都这么乱？
5: 什么大城市的人乱了？乱哪儿了？
4: 哪儿都挺乱的。
5: 你怎么现在越来越八卦呀？
4: 我这不是熟悉生活环境吗？
6: 服务员，买单。
4: 哎，来了，这我买单。
2: 你今天送给老卓什么酒？
0: 一瓶我能拿得出手的顶贵的日本威士忌。
2: 好慷慨呀！
0: 我们每次来，老卓有什么好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我们，该回报的时候是要回报的。
2: 那朋友在你眼里也是交易？
0: 叫交情。有来有往是好事儿，单方面付出叫什么？叫牺牲。一个人有多少东西是可以牺牲的？牺牲掉了，就完了。就没有了，所以还是需要找人来补上。
2: 外力，
0: 你跟罗子君也是一样啊。你们大学毕业，她嫁人做了太太，然后你还是个穷学生，所以她经常的接济你。现在你好了，她婚姻危机，所以你就还人情了，对吧？不过麻烦你替我转告她，以后请她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我已经把她加入了黑名单。打我也是接不到的。
7: 喂，唐晶，我现在在玲玲家楼下，我想来找她谈谈。
8: 可是我又不知道我该怎么说。
7: 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8: 你哪儿也别去，你就在那儿等我啊。
0: 干什么呀？再有一个路口就到我家了。
8: 你没听到吗？他就在玲玲家楼下，这要撞上玲玲就麻烦了，无可挽回了。
0: 那也不差这几分钟吧？
2: 反正你也正在休假，一寸光阴一寸金嘛，享受一下挥金如土的感觉。

0: 快先跟我回去吧，这种事情你应该先问责陈俊生才是啊！你现在什么都没弄清楚，你就跑到这儿来找玲玲，你见到他，你连自己想问他什么，你要替你自己争取什么，你都不知道。我没有要干嘛，我就是跟他实事求是的谈一谈嘛，说不定事情不是我们想的那样，他们什么关系都没有呢。
1: 你傻呀你？他能跟你实事求是说吗？他认识你的时候早已经跟陈俊生牵扯不清了。
0: 他还能那样的跟你那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一样的吃饭聊天，他能跟你实事求是的谈吗？那我就问问他，天底下这么多男人，为什么要盯着陈俊生下手？我问问他，你是怎么做到在我面前面不改色、心不跳的骗我的？我要问问他，你怎么舍得让一个跟你儿子一样大的小孩子失去自己的爸爸？我不能问问他吗？
1: 你知道什么叫扮猪吃老虎吗？不管什么样的女人，但凡能这样让男人回到家就这样跟自己的老婆孩子说离婚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头脑简单的角色。你今天只要跟玲玲当面对质了，那陈俊生就铁定跟你离婚了，因为他都没有退路了。知道吗？

0: 他已经被我们赶出去了，他没有退路了。那我怎么办？不，他没有退路了。那我要跟他聊一下的。
1: 行，那咱们先到车上。哎呦，哎，
2: 对不起，不好意思啊。你是
1: BNT 的贺总。哦，啊，对对，你是。我是晨星的玲玲。
0: 你好，你好。
1: 你在这里找人啊？
3: 先到车里，咱们想好了怎么跟他谈，好不好？你咱们先说。
1: 我就在这里等他，你想了。
0: 我那个辞职了，一个朋友呢住在这附近，然后我来找一下。哎，哪一栋是42号？
1: 这里没有42号。
3: 没有42号。
0: 哦，那我可能就是走错方向了。啊，
1: 好，再找找。
0: 好，
1: 再见啊。
0: 哎。
1: 哎，林小姐，那个你们这个小区里面就没有40几号楼吗？没有啊，我们这里到头也就是30多号，可能那个小区有，要不你去那边看看。好，哎，好，
0: 谢谢，
1: 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1: 陈女生下班了以后。 幸亏没提前送你回家。我告诉你，我长这么大还真没做过几件这么丢人现眼的事情。郑先生的车，快让我下车！我要去找他。告诉玲玲回家的，快去找他！快让我下车呀！你快不要把车门锁起来，你让我下车去问问他呀。他送玲玲回家了，他不会再回家了，他去他家了。
4: 你快让我下车！
0: 你安静一点好不好？
4: 这位太太，你安静一点好不好？不要哭好不好？你也看到了，你的先生应该不止一次去过他家了，所以这个问题不要再纠结了好吗？你现在应该全神贯注关心的问题是，以后让他怎么经常回你们的家。你干嘛要把车门锁起来？你让我下车去问问玲玲，他为什么要让金生去找他？说不定他们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金生是去跟他聊工作的呢。
0: 我的天哪，你这种逻辑思维太奇怪了，好吗？哎，但是像你这种主动替自己老公和他的情妇幽会找借口的，我倒是头一次看到。
4: 闭嘴！你说什么？你有没有结过婚？你有什么资格评判人家的婚姻啊？ 我告诉你，我觉得我的婚姻非常不糟糕，还很幸福呢，根本不像你，40多岁了还不结婚，古惯老男人，就知道转转钱、吃吃鱼、泡泡布，玩那玩弄女性。你以为你这叫引领时尚的潮流啊？人人就羡慕你吗？你根本不知道人家被我怎么说你的。
0: 你说什么呀？40多岁谁玩弄女人感性？
1: 你们俩别吵了。
0: 你有没有搞错？我刚刚帮了你好不好？
4: 哎呀，你帮完了。
0: 哎，你们俩别吵了。
1: 从头到身体都有毛病。
0: 你才有毛病。
4: 你有毛病。
0: 你有毛病。
1: 谁有毛病？
0: 你们俩别吵了。好了好了，
1: 是他不对，赶紧开车。
0: 我喝酒了呀。
1: 先开出去，我走不开啊。
0: 那你不要哭了好不好？

0: 嘉青呢？
1: 他要晚点才回来，补课呢。
0: 一年级的小孩补什么课呀？哎呀，
1: 他不是那种聪明的小孩子，想要学得好，就得笨鸟先飞呀。那这个，
0: 你呀，就是想的太多了。
1: 要有资格才不想的，我没有那么幸运。看这个，
0: 装上。
1: 哦，对了，我刚才看见贺涵了，他说他找一个朋友，但是问他住哪儿，他说他门牌号也不知道。他是唐晶的男朋友哎。
0: 他一个人？
1: 对呀。我是不是想多了？
0: 好了。

0: 歇会儿吧。是不是太突然了？
1: 一边骗着子君，一边让你在这儿等着，我是忍不下去了。
0: 可是这一大早上的，人还没睡醒呢，合适吗？
1: 这种事情有什么合适不合适？早一天晚一天都是说，说了挺好的，嗯，真挺好的，可算透口气儿了。而子君，哭也好，闹也好，打也好，骂也好，我不反驳就是了嘛。反正是我做的不好，结局已经这样了，尘埃落定了吧。
0: 其实我跟你在一起，我没有想过贪很多。我觉得老天爷安排我们认识，有这样的缘分和默契，我已经很知足了。我真的不敢要更多的。我们不是都说好了吗？我好好过，你也好好的。
1: 我跟子欣离婚，跟你没关系，是我自己决定的。
0: 可我觉得你会后悔的。
1: 我发誓我不后悔。
0: 我有的时候想想这件事情，我觉得像在做梦一样。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而且演这么一个角色。我20岁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我以后的生活会是这样的，我要演一个坏人。
1: 玲玲，是我的婚姻出现了问题，即便你不出现我也会离婚的，跟你没。
0: 可是她还挺年轻漂亮，还挺好的，看着。
1: 就是因为太好了，天真，不谙世事，所以我一直都得保护她，照顾她，把一些坏的东西都跟她隔绝。但我也是个普通人，我也需要有人来分担我的压力和焦虑。
0: 回家吧。
1: 为什么？
0: 因为现在是非常时期，他对你做什么你都得忍着，而且你还得跟他们说，虽然你离开他们，你还是会对他们尽责任和关心他们的，对儿子还得更好一点，你就把伤害降到最低，我才心里好过一点。我是不是又想多了？
1: 你为什么不早点出现呢？

0: 我送你去电梯。
1: 哼，嘉庆回来了。
0: 对不起啊。
2: 妈，快回来！
1: 没事儿，给孩子点时间嘛。进去吧。

0: 哎呦，你怎么算回来了？哎呀，晶晶你也来了。哎呀，晶晶你面在？哎呀，其实我回家了。后来子群打电话给陈俊生，陈俊生没有接，我就不放心了。两个人跑过来了，我不知道你在，我要知道你在的话，我就不这么着急了。晶晶啊，说实话，我就喜欢你。我跟你讲，我有时候就想。 我命怎么这么不好，没有你这样一个女儿呢？你看看这个皮肤多好啊！你看看，哎呦，这表，这表，表特别贵吧？好几万吧？啊，行吧。哎呦，我跟你讲啊，就君君从小到大的朋友里面，我只能看上你，也就只有你最像我了，有脑子，有阅历。哎，你呀，还帮我多劝劝君君啊。
1: 妈，你怎么可能跟人家唐晶姐比？
0: 啊，是吗？我是错生了十代啊！我要是晚生20年的话，哎，那我就是你姐姐了。晶晶啊，晶晶放松一点啊，不就是个狐狸精吗？有妈妈，有妹妹，还有唐晶帮你，总会把它解决掉的啊，姐。
2: 别把自己逼上绝路，这个说离婚跟真离婚是两回事儿啊！
3: 我经常跟白光两个人吵吵闹闹，我们俩每天都是要离婚。那你看，其实我们现在过得都挺好的。哎呀呀，
0: 你们那叫过得好好的，你们不要。
4: 妈，子群，你们回去吧，让唐晶留下来陪我。
3: 好嘞。啊，好的呀。啊，那个唐晶跟我的想法肯定是一样的啊。
5: 子群，你们俩如果信得过我，你就先回去。
3: 我进去跟他好好聊聊，想想办法。好的，好的，我肯定是相信你了。你呀，把关啊。陈俊生跟那个狐狸精啊，该打该骂。但是这婚千万不能离啊！这个陈俊生如果有悔改之意呢，就是让他买房买车，还有就是上交经济大权，表表忠心嘛。但是，劝劝子君，不要把事情闹得不好收场了。
6: 而且我们也理解，像姐夫这么优秀，这外头漂亮的、优秀的女人多了，她总是在这，对吧？但是你跟姐夫说，一定不能再犯，没有下一次。
3: 明白，我明白，我都知道。你们俩的意思，我肯定会婉转的传达的。哎，
0: 好，放心啊啊！唐小姐，
3: 你不走吧？
0: 不走。啊，
3: 那我给你泡杯茶，好不好？
6: 谢谢。
0: 好，你去吧，你去吧，我们先走啊！好，哎哎，去吧。
3: 哎，琪啊，哎，拿我的衣服和包包了啊。
0: 那君君，我们走了啊！唐小姐，红茶行吗？可以。你主人还没换戒呢。不是你这人，我给你早晚我得把你换了戒。
7: 这事，你姐姐这事让我操心死了，简直！啊啊！陈俊生啊，我告诉你，你这……妈，你我这……妈，你又……哎呦！没事了吗？闪哪儿了吗？这到家，
0: 好意思问我？你怎么能在外面搞女人呢？这……哎呦！
7: 没事了吗？
0: 哎呀，阿妈。
7: 我没事情了，哎呦，我没有事情了。楼上，你老婆我女儿君君有事情了，你赶紧上楼，求她原谅了啊！小德爸，你快上去了，快去呀！子君，
6: 啊，
7: 要不你带妈去医院看看？
6: 哎，我会的，会的，会的，你去。
3: 我去，有点晕。君生到现在都没回来，你说他是不是真的要跟我离婚了？你想听实话吗？恐怕是真的。两个人在一起，进步快的那个人。 总会甩掉那个原地踏步的人，因为人的本能都是希望能够更多的探求生命、生活的外延和内涵。
6: 你说我原地踏步，
3: 我生孩子养孩子，我努力保持最好的状态，我无时无刻不是她甜美乖巧的陈太太，难道我这些不需要费时费力吗？
1: 我的建议是，不管离不离婚，你罗子君都必须要能自力更生，或者说你必须要具备自力更生的能力，那才是长久之计。
3: 我不想听你那些烦人的女性独立宣言。
1: 你知道旧社会男人为什么可以

0: 三妻四妾吗？就是因为女人都要靠男人养活，你一口饭一碗汤都是因为你取悦了人家，人家赏给你的。这种依附关系一旦建立，还谈什么情感平等？我鼓励你出去找一份工作，不管钱多钱少，你赚回来的是一份尊严。
1: 男人娶你养你给你钱花，跟你一起生儿育女白头偕老，这怎么就没有尊严了呢？得不到这些的人才削尖了脑袋往男人堆里钻，把男人的饭碗抢过来吃。真要是这样，世界上还分什么男人女人？
0: 你要不去找工作，那你真的离了婚之后可能只能靠陈俊生，或者说是陈俊生跟玲玲他们两个人给你的生活费过日子了。
1: 你是我的朋友，我现在很烦很乱，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你能不能不要对我指手画脚？你说两句安慰的话好吗？在你最艰难的时候我帮你的时候，你不是也说你羡慕我，我命好嫁了个好男人吗？
0: 安慰体谅那才是事不关己的态度，我是真的为你好，考虑到将来你该怎么生活才会跟你说这些。我的工作呢，就是帮人解决问题，越难解决的问题，越是病入膏肓，就越是要在最开始的时候破釜沉舟下狠手。
1: 工作是工作，感情是感情，你那么会解决问题，你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吗？你事业有成，你呼风唤雨，你觉得幸福吗？你说我顽疾，你不是一样喜欢一个男人八九年，思前顾后的，到现在都一无所获，到底谁病入膏肓？

0: 是要离婚。
1: 你可以提条件，你要什么？如果我能达到的，我都会给你。
0: 我不要，我要你，我要平儿，我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过日子。我要你离开林林，他提什么条件我都给，我什么都给。我要他把我的男人还给我。
1: 子君，我不会不管你跟平儿的，我会把你们安排好的，子君。
2: 爸爸妈妈，妈妈。
1: 爸爸妈妈没吵架，说事儿呢。作业写完了吗？做作业去。
2: 妈妈，你们是要离婚吗？
3: 没有，爸爸妈妈不会离婚的。爸爸妈妈不会离婚啊，爸爸妈妈就是来说事情。
1: 我公司还有工作，我先回去了。
2: 爸爸，你还回来吗？
1: 回来呀，爸爸肯定会回来的。我先回公司了，到了我给你打电话。

0: 我把自己在房间里关了一天一夜，他们都以为我是崩溃绝望，一蹶不振。
1: 子君，我送平儿去上学了，粥在电饭煲里。
0: 但其实我是在想，该怎么办？再没脑子的女人，在这个关头，也会拼尽所有的人知选择一个方向。背水一战，越是千难万险，老天越是要落井下石，让你孤立无援。

0: 子君，子君，子君，啊，太阳姐，你走之后，子君就没从卧室出来过。我敲门了，跟他说话也没人答应，我越想越害怕，只好给你打电话了。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花儿与少年》2026。
3: 小茹姐在哪儿啊？
4: 小茹姐在他们车到三号头去等你们了。
3: OK， 她听说她好像血压有点高，
4: 对，
3: 还好吗？
4: 我现在就准备过去看他。
3: 好，那我们这边怎么安排？
4: 你们可以商量一下，看是因为车现在是到三号口去等你们嘛，你们要不就是走到三号口那边去跟君如姐碰个面。
3: 那我回去跟他们说一下，去看一下他吧，有点担心他。OK， 好。小茹姐好像血压有点高，
5: 那我们回去吗？
6: 走吧，要不然咱
7: 走。
6: 还好吗？
3: 你还好吗？听说血压高是不是？
6: 对，真的非常高啊。先上，走。
8: 你要不要自己坐一个比较舒服？
6: 你坐一个，对，他自己坐，你跟我坐就行。
3: 嗯，上。
6: 头很痛，
3: 让我们先上来吧。
9: 中途要胶囊，我回去就给你，很管用。
6: 吃点东西，喝点什么甜的饮料。
10: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我觉得是我的问题。

0: 这里是蚂蚁宝独家冠名播出的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1: 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下节更精彩。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现在继续。
0: 这里是蚂蚁宝独家冠名播出的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超级合作伙伴奥利奥，一口多重美味，好吃又好玩。花儿与少年2026旅拍神器华为 P290 系列新一代两翼制拍旗舰。花儿与少年2026合作伙伴思维师，源自澳洲的自然营养品牌。
2: 哦，好累啊！
3: 回家，立马回家，
4: 精疲力竭了已经。
3: 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哇！我没想到会这么长，
2: 起码给我们有一点
3: 心理准备是吧？
2: 我以为是真的去看看风景。
5: 对啊，有一些植物啊。
3: 对呀、
5: 啊。
6: 对，可以聊会儿天我们
7: 因为昨天和今天有点密集，感觉昨天晚上看球。
3: 对，今天又这么嗨、嗯、但今天晚上我们能够
4: 好好休息一下。
3: 对，明天大家准备好明天晚上我们别看摔跤了，明天我们好好休息一下吧，在家里面我们好好聚一聚。
8: 雀鞘的形成其实就是热气球，热球之后等于说我们早起了还要再去遗址这儿极限特种兵一下。嗯，
2: 好啊，
4: 可以啊。
8: 晚上有个墨西哥巨大的摔跤馆，
2: 摔跤还蛮想干的，不知道为什么。你想不想干？
9: 这儿我给大家看一下。
2: 摔跤蛮好玩，
3: 可以吧？
5: 但是，记得陶子姐还蛮感兴趣的。
2: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因为明天大家太早了。对，
3: 好。嗯，
4: 几点出门？
3: 明天4:01必须得上车，所以说我们4:10、4:05、4:05集合，好吗？我们明天4:05集合。
2: 什么时候集合？
3: 4:10集合，早上。
2: 好的，没问题。
4: 3点起吧。OK。
8: 虽然感受到大家都有点累，但是既然来都来了，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一辈子不会再来这个城市，不会再来这些景点，然后又是当地必须体验的一个项目热气球，我觉得大家既然来了，让大家都感受到。
3: 明天大家都最好穿个厚外套或者冲锋衣，因为我们上了热气球的时候会冷。
5: 然后大家穿一些软和好走路的鞋。
3: 对对对对。
2: 我想问，做完那个气球，我们还要走？
3: 还要徒步。
5: 先回房间喽。
3: Good night.
4: Good night.

0: 这个也没用啊，你看也透光了、啊。
1: 这劲儿得拉好就行。
2: 其实还好，
0: 这个还好，
2: 是吧？
0: 哎，
1: 我看个影子，
2: 看不清楚，
1: 看一个完美的线条。
2: 对，
1: 完美的线条。
0: 你刚才为什么不跳？
1: 我刚才跳了，但他们频率太高。
3: 我得出门一趟，没早餐。
4: 我跟你一块去吧。
5: 走。其实我们应该来这儿逛一逛，明天可以带大家，对不对？
4: 大家都累了，
5: 明天。
4: 我觉得让姐姐们自愿选吧，有的姐姐可能想要装箱子。
5: 对，明天收行李就忘了。
4: 我说做导游啊，每天要梳理的事情是不是特别多？
5: 挺多的。
4: 你觉得复杂吗？
5: 不复杂，就是捋清楚所有流程，你知道吧？难在这儿，但一旦你捋清之后，其实就轻松了。
3: 直接买一点三明治，我们在路上吃了得了。
5: 这没有了，
4: 三明治只剩这两个了吗？
5: 我们去那家吧。OK， 我们去那家。
4: 那先买了吧，万一那家也只剩两个呢？只是这家是吧？
5: 不是，在对面，在对面。
4: 不是，我就先买了吧，那家万一也没有了呢？
5: 可以啊。
4: 刚才买了两个，然后三四五六七，妈，你看刚刚好七个，如果刚才那俩不拿的话就。完蛋了，刚刚好七个。
5: 哎，我是冰箱还有一个剩的，我去冰箱剩去。
4: 你确定会有吗？
5: 有一个剩的。
4: 我怎么不记得有呢？我打开冰箱没看。
5: 有，相信我。
4: 哪有啊？没有吧？我说。
5: 今天早上还有的。
4: 咱俩明天一人一半吧，你吃我的一个就好了。
5: 我不吃，我吃我酸奶。
4: 酸奶也不能老吃了。我给拍个照发到群，告诉大家，我摆一下，好看一点。
2: 他买了，他们买了三明治，在冰箱里头。
0: 他去买
2: 了。对，他们两小只。姐
0: ，yes，
2: 快11点喽，你别太。

0: 晚安哟。
1: 睡前得涂兰蔻素颜精雕面霜才行，用一段时间之后感觉整张脸都变紧了，下颌线的轮廓也很清楚。

0: 魏莹好勤劳，昨天睡着了吗？
1: 感觉不像睡着，像昏倒了那种。
2: 想你啊，想死你了！妈妈，等下去坐热气球了耶，以后再带你去好不好？好，我以后带你去。
3: 嗯，抱抱。
2: 嗯，抱抱。I love you。啊，嗯，哎呦，拜拜了，宝贝，先这样了哈。嗯。
4: 弟弟们还是很靠谱的。

0: 亲人，起吧，
1: 3:36啊，
0: 3:36，对吧？起来洗个头，然后，
1: 哦，
0: 不要再睡着。

0: 好热，
1: 差太多了，
2: 太热呀。
3: 嗯，我穿点对的，万一上了那个空中风大呢？
1: 对，回来收拾箱子。啊、哦，收拾箱子。
2: 由衷的发抖啊，
1: 发抖啊。
4: 哎呀，要出门了我们。
0: 嗯，我得拿上那个东西。

0: 新的一天，旅行继续，蚂蚁宝的守护也继续。蚂蚁宝选得对，查得准，全程歇赔，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1: 我在等你们啊。嗯。来。
2: 走。
1: 走，肖哥，我们还需要准备什么？
2: 拿着点护照吧，可能会用得上。
1: 要带护照吗？
2: 带上吧，最好。
1: 只用护照是吧？
2: 嗯，带护照就行了。
1: 从哪儿可以上去啊？
3: 宋美还要光脚穿这个拖，被我制止了。
4: 星月呢？
5: 邓维，邓维，哎，各位，
1: 哎 ，sorry， 带护照，带护照。
6: 啊啊！还要带护照？
1: 带护照。没事，包就放车上吧。笑哥，帮我们看一下，好吧？
7: 对。什么掉了？什么掉？
8: 先去拿护照吧。
6: 啊。走。
1: Sorry。
6: 不用带什么？
1: 护照。
6: 去。
8: Go！ 我不投苍蝇，这可太刺激了，
9: 太好笑了，这一切太好笑了。
6: 我放哪了？我们30秒已经完成我们的。
4: OK，
1: 走。
8: 哎呀 ，Go！
1: 哎，这么快！哎，这么快！
4: 我都出汗了，我都。
10: 我都开始把东西放车上了。
3: 对、啊。
7: 今天墨西哥城的日出时间是几点啊？
2: 6点钟出太阳。
7: 6点钟，我们那还行。
1: OK，Go。谁有润唇膏啊？哎，
4: 我有，我看一下。
1: 太棒了，我带
4: 了。哦，带了。
1: Nice。我直接抹了。
4: 你直接抹了。
11: 我跟星月给大家，取了好早餐。我真的
4: ，我觉得好社死，当众放我的语音。
12: 我昨天更夸张，我8个小时后，我
4: 才真的。还收到吗？
5: 哦，对，我们得想个口号。你得想个自己的简单的 slogan， 有想法吗？各位，
4: 我正在想。
5: OK， 去哪儿都行。哎，去哪儿都行比较符合我们。
4: 会不会有点太随意了？
3: 去哪儿都行也不是很行吧？
4: 七福随行，样样都行。
5: 行，
4: 怎么样？
5: 行，
3: 可以
5: 了，通过。好，那我们
4: 就七福随行，
13: 样样都行，
14: 都行。
5: OK。
7: 到那个地方去看日出的人多吗？
2: 挺多的。
7: 那我们会同时很多个热气球一起升起来吗？
2: 所有的热气球加在一起，我估计可能也得有30个左右吧。
3: 哦，什么听不懂？
10: 今天大概会有30个热气球同时在空中。
5: 小茹害不害怕？小茹，害不害怕？
3: 怕高度。
5: 到时候给你围起来，好吗？
14: 那会不会相撞啊？
2: 不会。
14: 这么黑，热气球。能知道往哪儿飞吗？为啥不能白天做呢？
15: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区对空域的飞行器升降时间有严格管控。此外，清晨气象条件稳定，是热。

0: 气球升降的黄金窗口。
1: 你的问题我发现每一次啊都特别特别
2: 让你无语，我想想打死我，对吧？
1: 没有，就觉得你的脑洞肯定是你化了妆呢
2: 化不了，
1: 太陡了，对。
3: 这路上有点颠哦。
4: 我们等一个红灯吧。
3: 这一路没红灯。
2: 那你手真挺轻的，我喜欢这个力度。
4: 要下重了的话，就回不了头了。
3: 大可，哎，你能帮我化个妆吗？
4: 没啊，你想化什么妆？
3: 男团那种。
4: 哦，那可以，那可以，我
3: 可以吗？要那种汗死在脸上啊，就是
5: 一次性啊，一个月换一种风格。
3: 你需要支付吗？我还挺有钱的，现在
4: 一万比索。
3: 什么？
2: 他说一万比索给你画到7月31号。
4: 对，7月31号，全包。哦，
2: 我都行。我王先生，你太逗了。
3: 咋了？
2: 对，
3: 我给他擦了，算了。
4: 还行，你现在这样就 OK。
3: 可以哈，正常哈。依晨姐，我们现在需要你支付。
6: So how much you pay?
3: Sorry. 各位旅客，来过来签一下我们的名字，需要签一个生死状。哎呀。OK。
2: 8U7 OK。 好紧张了。
5: 是写护照的还是什么？
3: 写一起。对
7: 啊，其实我一直都很紧张，像他们有两三个人说位高，但我感觉他们没有那么害怕。我感受一下外面的空气。
2: Are you ready? Are you there, boss?
3: Yeah. 但小茹有点紧张，感觉他会。紧张吗？
7: 紧张。紧
3: 不紧张？害不害怕？
7: 跟你们一起。
3: 害不害怕？
7: 紧张。我们用写我们的名字的，对。
5: 很好的。
2: Okay, seven, right?Please, you have an abandoned payment, right?
5: Yeah.
2: It's 18,100 tips, okay?
6: Here is
3: 18,500.
2: Thank you so much. Okay, guys, in a few minutes, we're gonna go to the balloon sport, okay? But we have some instructions. The first instruction is no, it's possible fly with backpacks, okay? Not handbag, not possible. Any type, even if it's small, okay?
5: 哇，大背包都不能带，那
3: 可以吗？你装不下是吗？你放车上吧，等会儿。
2: 好。
4: 我们现在就上去了吗
3: ？OK, go.
7: Go, go, go.
8: 金字塔作为祭祀的主要场所，被视为连接天地的媒介。在特奥蒂瓦坎，一条纵贯南北、绵延数公里的亡灵大道，成为了这座新城的脊梁。它串联起月亮金字塔、太阳金字塔和南部城堡区，构成祭祀仪式的核心空间。每年4月29日和8月12日前后，落日会从与大道垂直的方向落下，将天地自然与城市的神圣空间融为一体。解锁这片神秘古文明的绝佳方式，便是在清晨搭乘热气球奔赴一场日出。享受美景的前提，除了早起，还要有足够的勇气。初次见面的热气球直接给七福送上了一记猝不及防的热情暴击。
9: 好烧脸呀！
4: 好死了，
2: 咱现在上哪？
3: 但是
8: 惊吓还是治愈，荷花少团一起感受这场浪漫勇士的高空冒险吧！
4: 哇，好期待啊
2: ！OK, so please follow me.
3: Yeah, OK. 哇，哦，
5: 到处都是热气球。耶，要坐热气球了。

0: 哎，医生姐，手到，哇，好漂亮！小心脚下哦。
1: Okay, guys, that is your balloon.
2: Yeah.
1: Wow. Oh, oh, oh. Oh. Wow.
3: 火都来了！哇哦！哇哦！哇哦！哇哦！给立起来了！啊，来了！哇！来了！
4: 太帅了吧！哇！哇！我们也要起来了！
5: 止不住的赞叹了！哇，好期待啊！Ready,
1: guys?
0: Yeah.
1: Guys, it's necessary five and five. Or they wait.
0: Yeah.
1: Five people.
0: Two, three.
1: What?哇！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哇！什么东西？ 上呗。啊！那 be careful, be careful.
5: 没事的。Here another one. 小心小心。慢慢来。精神紧张。这真行吗，朋友们？你们做过吗？我做过。行啊，行的。
0: Okay, good morning. My name is Fernando.
2: Fernando.
0: Welcome to Mexico. Welcome to We Fly.
6: Yeah.
0: Enjoy the fly.
6: Yeah.
2: Yeah.
0: We can go.
1: 哇，那边已经好多个起来了，好漂亮啊！哇！飞了！哇！哇！哇！We
0: Fly. Yes.
3: 姐姐吗？还行吧，妹子，还害怕就看里面，太刺激了，太刺激了，
0: 太刺激了！
3: 我有点脚软，真的有点腿软，为什么呢？不要往上面看，朋友们。
0: 哇，太刺激了，太刺激了！啊，好高！哎呀，我有点怕，等一下，我有点怕。
3: 抓紧，你们抓紧。好。但是好美啊！看，好美啊！天哪！哇！
5: 真的漂亮，来来来，朋友们，我们飞起来了！不怕不怕不怕不怕！漂亮，真的漂亮。你们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霸十日环游世界》，然后就坐在这种气球。哎，但这真的很爽，很美，
2: 这很美。
5: 小茹姐啊，还好吗？怕不怕？我不怕，
2: 没有想象中的害怕吧？
5: 好漂亮，
2: 漂亮，真的好漂亮。
5: 漂亮，
2: 不要了不要了。我怕我被烧了多少会站起来跳出去跳舞。
5: 你有想跳舞了？
2: 当然。昨天你那个舞蹈太牛了，
5: 真的。
2: 你看，道家，你是舞蹈家，
5: 我带来了很多快乐，真的，我笑的我的脸都疼。
2: 现在这个有太阳了，这边好好看啊。
3: 天时地利人和，
4: 所有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哎，有羊哎！
6: 对对对对。
7: 是羊哦，
2: 是羊吗？哎呦，
3: 嗯，这羊好肥呀、啊。
8: 你看上面涮个火锅哈、啊，
9: 哎，我真好想吃火锅。
4: 我觉得这个时候要是能拿一杯咖啡就好了。
3: 来杯冰美式，
4: 再拿一个茶送。哇，
9: 现在如果再有点那个 wine 什么的就更好了。
6: 那太 romantic 了。
4: 好看，你看一下先。
2: 你看，
3: 好看。我
2: 天哪，太牛了！
4: 没有没有没有，是人长得好，景长得好。哎呀妈，
2: 在这里。
3: 那给我来两张试试。
4: 可以可以，把手放到这两边。
3: 来，我来帮你拍大片。哦，这别动，别动。
2: 哦吼吼！兄弟，神图有了，
3: 神图有了，神图有了，神图有了。
4: 真的吗？你快让我看一眼。
3: check 一下，
4: check 一下。
3: 可以吗？满意吗？有影子的时候，也有没影子的。满意吗？
4: 可以。
7: check 一下。
4: 啊，好棒拍的，下颌线给我拍的非常。
3: 我不随行。我拍的不行吗？
4: 就是你的女孩子视角跟男孩子视角不太一样，咱俩拍的是属于那种带大景的，他是能带上一些后面的景，还能主要拍的女人帅。
3: 嗯，那反正没事，我再苦练苦练。
4: 其实现在给我拍的也不赖了，只不过是另。
3: 你别安慰我了，你别安慰我了，我不听，我不听，
4: 不是，
3: 我不听，
4: 你不是不是，
3: 我不听，
4: 你是这样，
3: 我不听，哼
4: 哼哼，不是真的，
3: 我不听，
4: 你帮我把后面的景都拍下来了，
2: 对，
4: 然后大可呢，他是帮我注重了人像，
3: 我不听，
4: 就一，
3: 哎呀，别动别动，我害怕害怕害怕，紧张紧张。
2: 那是一个什么？
9: 就是我们要去看的金字塔。
2: 就是那里吗？
3: 哎，金字塔，这我们徒步的位置。哇哦，
7: 金字塔哎。
8: 哦，我们去到那个去绕一个圈看嘛。
2: 哇，好漂亮啊！
9: 哇哇，离遗址好近。
1: 那导游啊，哎，这是啥呀？
3: 遗址啊。
1: 这是啥塔呀？
3: 这是考尔多的塔。整个是叫特奥蒂瓦坎遗址，然后小的呢是叫月亮金字塔。哦，对，然后大的呢是太阳金字塔。
1: 不能落在这儿吗？
4: 落到这儿就不用走了。
1: 对呀，为啥不能直接落在这儿呢？
3: 你跟他说嘛，
4: 你跟他沟通，
3: 你沟通一下。
1: Sir, Fernando, can we land there over there?
10: No.
1: Why? Also, no land. It's illegal.
10: Yeah.
1: Okay. 不止整不了，办法整不了。
3: 我明白，谢谢你的翻译，谢谢谢谢，真好真好。
4: 你不觉得很神奇吗？这个你看，埃及金字塔起码能看到大的砖块拼成的，这个一点砖块的缝隙都没有。嗯哼。真的很美，我们徒步往下走的话根本看不到这个视角，
1: 真的

我每次看到这些古老的遗址的时候，都会觉得哇，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那么多年，会有一些画面在脑袋里边出现，然后会想象当时的那些人们是什么样子，就是有一种很神秘然后穿越时空的感觉。

0: 也感叹那个时候的人的智慧。
1: 我们看这个像他们看我们长城吧，更不可思议。
2: 对啊。
3: 我是第一次坐热气球，在上去之前我本来是很紧张的，但是弟弟妹妹们都在陪我，让我放松不少。然后我就想啊，上来这一趟很值得。
4: 哇，好棒啊！热气球的发明好伟大呀。

0: 来，给你拍好看上了。哦，怎么了？
1: No，
2: 没有，就是觉得很感动。
3: 因为我从来没做过热血球，这对我来说是第一次，所以就莫名的非常感动。然后又想到我们一起起床，为了赶一个大早看日出，然后坐在上面真正升起来了以后，看到了我们想要看到的这个景色，我觉得还挺不容易的。我们相互不认识的七个人，然后一起共同见证这个美妙的景色，还是感觉很幸福的。
4: 哇，不错，今天早上这个安排我很满意啊。
0: 满意啊？
4: 真棒，
0: 真棒。Enjoy 吧。
1: Enjoy。
5: 原本还有点担心，因为这个热气球的安排。今天大家都没怎么睡好，一大早就起来，但是当我看见大家都很开心，我心里就踏实了不少。
0: 我想家了。
6: 想家了？
0: 对，因为我每次出来玩我就会想到家。
4: 很希望这种幸福的时刻能和家人一起分享。哇，然后我就给我妈打了个视频，你看，你猜我在哪？但我妈太腼腆了，她也不跟我讲话，她就呆呆地看着，真的好开心呀、啊！我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幸福。一年级四怎么会这么漂亮？
7: 我一直在感叹，我觉得哇，我这是在仙境吧？就是能看到好多漂亮的那个热气球一起飘着，然后你也在上面飘着，看远处的山、太阳、云，还有一个雾蒙蒙那种感觉。它是那种非常安静，你都可以听到耳边细小的风的那个呼呼声，然后让我觉得是最享受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都被熨平了。
8: 哦，哎呀，好美呀！地球真美，特别是太阳刚出来不久。
9: 每次看还是会想哭呢，
8: 看的是好感动好感动，就觉得自己很幸福也很幸运，就是还能够再一次在这样子的高空上面看这些景色，就真的觉得好像就算发生什么不顺遂，我觉得看到日出都有重新再启动的那种勇气与能量，然后迎接全新的一天。
10: 二一，花儿与少年，我们是西湖随行。

0: have such a wonderful day.
1: Okay, friends, now we can get out of basket.
2: Yeah.
1: Let's、okay. make a toast.
2: Thank you.
3: Thank you.
4: Thank you.
5: 我也接我们的美女们。
6: 对，我也接那边的美女们。
5: 美女们小心点啊，慢慢来。
0: Oh, wow.
5: 回归地上的感觉。腿软了。腿软了。Champagne,
6: 马上就起来了。
5: Champagne, 慢慢来啊。
0: Champagne, 哇、wow.
5: 来
0: ，shake
5: 了，
0: 都 shake 了。太贵了
6: ，
3: 快点开始吗？
0: 浪费了。
3: 哇！粉红的，
0: 粉红色，漂亮。
5: 快来吧，
6: 我们今天的早起热气球之行圆满结束。
5: Slogan， 3、2、1，
7: 幸福随行，样样都行。
0: 幸福随行。样样都得，
3: 都得，
0: 来，
5: 你中意啊？
3: 哦，好贵，
5: 好贵，哇！等会还徒步吗？
3: 还徒吗？
5: 但凡有一个人觉得徒步好，我们就去徒步。
8: 啊？就是什么？
6: 我来解释一下，就是大家还想去走吗？想去徒步吗？去刚才我们在。热气球上的看到的金字塔那里看一看，
5: 你想去是吗？
8: 我有点。
0: 现在几点了？
5: 才八点，才八点。
0: 对啊，我觉得反正都在
5: 来都来了。
8: 对啊，
0: 你们呢？
9: 我可以啊。
6: 可以，
5: 那就去，那就我们等会儿再转站。
9: 冬雨，我帮你带护膝跟登山杖。
5: 那就去。
10: 一晨姐，
9: 哎，
10: 你在拍热气球吗？这么远能拍清吗？
9: 可以啊，我正在拍呢。
10: 这漫天的热气球真的太美太浪漫了，手机也能拍出我们现场的这种氛围感。
9: 当然可以，他们说呢，拍热气球一定要用长焦拍，你试试看啊，放大10倍。
10: 这个构图太美了，像电影画面一样哎。
9: 嗯，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电影滤镜加上，你看，是不是更有感觉了？
10: 哇，这太美了，我都舍不得走了。
9: 啊，是啊。
5: 上车吧，我们。
8: 他们要开空调。
5: Sir, so hot.
9: So hot.
5: So hot.
9: Yeah. Sir, 不知道以为你在勾引他，你说他 so hot, so hot.
8: 勾引他。
9: 哎，你给我化这妆，我真挺喜欢的。确实比那个不化强啊。
8: 不如我们每天给 Coco 画，
11: 可以。
8: 每天 Coco 早一点起床，
11: 以后每天早你们躺在床上，我就过去给你们画。
8: 对，
9: 真的，而且他手很轻，我很喜欢。
11: 这个怎么高低得付点劳务，我觉得。不用，我只要让我每顿饭吃饱就可以了。
5: 你每顿饭已经这是基础好吗？这个是。现在你可以收到额外的
8: 万能的 Coco 哦，
6: 万能的 Coco。又开始了，没完没了，
5: 完蛋了，
6: 完蛋了，我就一直在影响你，
8: 整条片都是二语少年啊，一个小时都在
9: 啊。他看到我们打呵欠，他也就会被传染。
8: 对啊，
9: 他就会放松。
8: 啦啦啦啦啦啦啦！哦啦啦
6: 啦！开头我们不应该啦啦啦，我们应该哦。
8: 太多几个不一样的。
5: 我们到了金字塔，
3: 包包不拿哈，
6: 就拿瓶水吧，就每个人
8: 好了，
3: 走吧
9: 走吧，
12: 大家好。
2: 大家好，又是我。
6: 哎，又见面了。
4: 老师，我想预约明天金字塔的时间。
2: 可以啊。
12: 我们昨天晚上做梦都在梦见玉米神。
2: 这么好吗？那看来昨天白天我没有白讲。啊，走走走，往前走，前面有美女。然后那个今天会比较晒啊，就是你们要没有帽子的，要不要买帽子？
5: 买一个帽子，对。
11: 是可以考虑一下。

0: 去搞搞架啊。
1: 搞搞架可以。帅不帅？
0: 我觉得你来个花的。
1: 来花的。
0: 对。
1: 花的。
2: 我觉得那个带羽毛的好看。
1: 这个，哪个？
3: 这个。
4: 那不然就素的喽，
2: 白色会亮一些。
0: 哦。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4: 哦，这好看啊。
1: How much?
3: $600.
0: 你就问他400行不行呗？
5: 400.
3: No.
0: 500，这500吧，好看这个。
1: 好看，那500吧。
5: 谢谢谢谢
1: 谢谢。
5: Gracias.
0: 帅的。
1: 帅的，好嘞。
5: 那我们出发。哇哦哇哦，我们这就进入到特奥迪瓦坎的城市的这个核心区了。
6: 公元2至3世纪，特奥迪瓦坎已经成为了拥有庞大人口、军事力量、远距离贸易和区域影响的国家中心。对当时的统治者来说，太阳、月亮、金字塔已经足以让人相信这里是世界的中心，但还需要另外一座建筑去表达一种更为复杂的力量，对神圣秩序、生命和丰饶的理解。羽蛇金字塔就成为了这个故事最壮观的表达方式。7层台基的斜坡上，一条条蛇的身体蜿蜒前进，巨大的蛇头如同从墙体伸出，当属于鸟类与天空的羽毛与在地面水域畅行无阻的蛇融为一体，代表着羽蛇在人们心中同时具备了大地与天空的力量。而在这座建筑的下方，一条长约103米、深约15米的地下隧道与地上金字塔斜坡上的贝壳、海螺的装饰遥相呼应，让羽蛇金字塔真正在空间上将天空、大地与地下水域连接成了一整套关于宇宙与生命循环的想象，为当时生活在墨西哥高原、依赖季节性降雨维系农业生产的人们带来了世界从旱季到雨季的新生希望。而关于这座城市的秘密，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找到可供查证的文字记录，人们只能通过壁画和祭祀的遗迹去探寻那些问题。1000多公里之外的玛雅文明为什么会出现和特奥蒂瓦坎相似的建筑形式和象征符号？这座巅峰时有10至20万人口的城市为何逐渐沉寂？别怕晒，走进遗址才能靠近答案。
5: 特奥蒂瓦坎，它叫做 Teotihuacan， 但这个名字其实是后来阿兹特克人给它的命名。昨天我们在阿兹特克展厅里边讲了所谓的第五世太阳出生的地方，是不是？阿斯特克人就是认为是在这个城市出生的，所以在阿斯特克人的语言里边 Teotihuacan 指的就是成为神的地方。哦，然后顺着这边走呢，我们就进入到城堡区了，而羽蛇金字塔呢就是城堡区的核心建筑。我们现在要穿过这个区域。
1: OK， 好，
5: 注意脚下啊，这个台阶相对来说有点陡，
0: 侧着走，侧着走会安全一点。
1: 好，
0: 一二一，
7: 哎呀，这个
8: 平安到达，
7: 扭到脚不直了，没有。
5: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特奥迪瓦坎一种非常典型的建筑的一个形式，就是我们眼前看到这样的，它的名字叫做塔鲁塔布莱洛的一种建筑形式。它的这种建筑风格就是底下是一个坡墙斜着下来的，然后上面会用板岩做出这么一个竖的墙，然后那个竖墙里面是一个嵌板的这种形式，所以原来这种嵌板的地方往往都会有壁画，就这样。但是壁画现在呢早已经没了，脱落了。我们在同时期玛雅的地区的一些遗址也发现了这种建筑风格，它明显就证明了当时特奥迪瓦坎人到那儿，当然可能是一种非常友好的这种外交形式，也可能是一种非常不好的这种直接征服的形式。对，
0: 那个时候他们用什么来画壁画呢？
5: 特奥迪瓦坎的这个颜料主要是这个胭脂虫的虫卵。
0: 虫卵？
5: 对，因为它这边的这个仙人掌比较多嘛，所以每到旱季的时候呢，胭脂虫就会在仙人掌上结很多虫卵，虫卵是白色，但是你一碾开它之后它就变成红色。我们现在用的口红就里边会有胭脂虫虫卵。啊，
0: 现在依然有？
5: 有，
1: 胭脂虫是吗？
5: 对，胭脂虫，
1: 红色的主要原料，
5: 当然还有赤铁矿做成的矿物颜料，所以它们颜料是一种非常复合的。 在看到金字塔之前呢，我们要先爬这个建筑平台，它就是建在了羽蛇金字塔的西侧，完全就是为了要挡住这个羽蛇金字塔。至于为什么呢，我们上去我再给大家细讲。
2: 好的。
1: 哇，这个真的有点高。说实话，我们在热气球上看到的时候会觉得它很小一个，到了金字塔边的时候会发现巨大一个金字塔，而且每一个台阶的厚度都很高，还是挺危险的。哇，这个真的有点高，
8: 上去就小心点。我们的
1: 这有点高哎。
9: 哇，这个我反而觉得看到这个我又畏高了。
1: 关键这个腿要抬上去就很吃力了。
9: 没有，反而看到这个我就害怕了。
2: 我把你背上去走。
10: 登山杖。
8: 把这袋子给我吧。
11: 啊，没关系。
8: 你会绊着，相信我。
11: 还好，真的。拿给你两个。
12: 在出发的时候，我就打包行李的时候，我就已经背着登山杖，还有护膝。对，因为不晓得状况，然后又听冬雨说他膝盖不好。然后再加上君如姐，我就想说就能帮忙减轻膝盖压力的我就带着。
11: 要么你一个吧，
2: 给姐吧。
11: 我有两个。
2: 我觉得大姐有点需要。
9: 我不要。
11: 要吗？
2: 那我要。我不行啊。
5: 这个台阶比较高啊，大家慢点爬。
13: 一鼓作气。
14: 感觉用上手会方便一点嘞。
9: 对，你重心前倾就好了。
1: 哇，我帮你拿着包这些吧。
2: 你扶着姐吧，要不？
9: 没有，我觉得这个看往上看觉得
1: 它太垂直了，感觉
5: 看着前面台阶上就行。不要想往上看，
9: 不要想太多啊。
5: 不要想太多。对，
2: 你扶着我吗？
11: 看着前面，慢慢的。
2: 你扶着我吗？
8: 你可以吗？
1: 没事，我走在你们后面。
8: OK，
1: 保护你们。
9: 这个比坐气球更可怕，真的。
2: 你现在想，你现在很 sexy， 你在跳舞。
9: 我 sexy，
11: 就看前面的那几阶就好了。
2: 你上去了，你就是最棒的。
5: 对。
11: 慢慢，
1: 缓一缓吧。
8: 是，
9: 不是累的问题，是心理状态的问题。
0: 不要往下看，就不会害怕。
5: 不要想太多。
9: 这不要想太多。
15: 下来应该靠着他。
9: 坐气球不怕。
5: 不要想太多。我们到这儿就不要想太多。
8: Go！
2: 加油，冲啊！
9: 这不要想太多。
2: 快了啊，还有3、4、5、6。
5: 不要想太多，关键是前面的风景非常值得。
9: 不要想太多。
14: 哇，厉害！重心往前，
2: 这个很练臀腿。啊，还
5: 好吧。大家还记得刚才在下面说的为什么把观景台建在这里吗？
14: 啊，他为了挡住这个吗？
5: 没错，挡住我们现在马上要下去看到的。
9: 还要下去啊？哼，
1: 上来还要下去。
5: 来，大家往这看。
11: 哎呀，好漂亮啊！哇，
5: 这就是羽蛇金字塔。
11: 这太酷了！
1: 哇，好酷啊！哇，羽蛇这么多。
5: 这也是整个中美洲古代文明里边最好看的羽蛇的形态。通常都是张口的蛇首，花瓣形的羽毛环绕着头部。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石砖的颜色，但是原来都是有红、绿、蓝、黄这些彩绘的。
1: 这些羽蛇会不会是排水口啊？
5: 不是，真不是，
1: 只是装饰。
5: 对，它只是装饰。
8: 哥，这是修复的吗？这个上面是？
5: 对，上面是为了防止它上面坍塌，所以进行加固的。啊，
9: 不错。要不要？
0: 要。
9: 帮你拍。
0: 对。
9: OK。
0: 小妹。

0: 咱们合照吗？老师可以帮我们一下，帮我们拍一下可以吗？姐回来，这样，那我站到前面吧。
1: 雷神之杖。一二三，一二三。OK
2: OK，
1: 其实这个金字塔呢，现在只剩下面对我们的这个西侧了。帕提瓦坎人在公元350年的时候把它给拆了，把它给烧了。然后呢，在350到400年之间呢，建了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平台，就是为了让从正面，因为那不是入口吗？
2: 对，
1: 从那儿进来的时候，你根本就看不到这个金字塔。但它又不是说我把你完全毁掉，所以它是一种非常公开性的亵渎。哦，
2: 明白了。
1: 也就是说，350年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的发生，导致他们摒弃了这种信仰。
3: 他们自己干的？
1: 对，这是特奥蒂瓦坎人自己干的。
4: 他们自己干的。
3: Why？
1: 这个很可能就是跟玛雅相关的。
3: 这个连接在哪儿？
1: 首先它的位置，特奥蒂瓦坎人他们明确的知道玛雅地区在他们的东南角，这个羽蛇金字塔其实就是建在整个城市的东南角。
2: 东南角。
1: 其次是羽蛇的这个起源不是从特奥蒂瓦坎这起源的，我们现在发现更多证据起源于阿尔梅克，然后后来到了玛雅地区，然后可能后来才传到了特奥蒂瓦坎，会有这么一个流变的过程。对，所以他们后来放弃了羽蛇，可能因为他们就不再信奉来自于其他地区的这种神灵了。
3: 就他们跟玛雅那边交恶了，有可能。
1: 对，有可能。有什么问题吗？
2: 有，这个里面是什么呀？
1: 它里边就是我们昨天去人类学博物馆看到进里边有一堆祭祀坑的那个。哦，还记得吧？那个一堆人，然后带着下颌骨那个，里边总共发现190多个个体被埋在了这个四角和四边。那大家下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2: 原路返回吗？
1: 可以啊。
5: 我们在哪边下去没有这么？
1: 那边是没有出口的，只能原路返回。
6: 就是还是得回来。
7: 我觉得背对着下比较好。
1: 啊，背对着下可能会有点危险。
8: 其实，在上金字塔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有点不对劲儿了，然后我就一直守在它身边，时不时的看看。
6: 够吧，走，走吧，小茹。扶着你来，
8: 我能感受到他的那个能量好像不太够了，
5: 有点，我觉得这有点，
8: 来，
5: 这个
8: 确实有点恐怖啊，
3: 真的确实蛮
5: 像的，真的的，
8: 金字塔那个楼梯特别陡，就是它的坡度真的很高，然后再加上一直太阳直直的照着我们，再加上就是这个地方又是高原，又可能有高反，就是叠 buff 了，而且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就是觉得自己不 OK。还是挺担心的，我们就一起护着他下去。
5: 真的好恐怖那个感觉。
9: 这样测一下，测一下，测一下。慢点，一步步走。慢点。
5: 你不要扶着我的腰。
3: 好，你痒是不是？
10: 下那个楼梯，我真的很害怕。
5: 我不知道要爬得这么高，我也没想到我会这么紧张。你那个位高，原来是心理状态很不一样。
9: 可以哈。
5: 感觉比坐气球更
6: 吓人。
9: 那还是气球吓人一些。
5: 气球我一点不觉得吓人。我还看到这个。
9: 吓坏了。
2: 小心点。
5: 就还好他们陪着我下那个楼梯，稍微缓解了一些。
3: 你哇，胜利的了，
6: 哇，
8: 很棒吧？啊
9: ，very good，
3: 谢谢。哇，你看，
5: 感觉好害怕
3: ，重心有点感觉往前。
5: 对啊，
3: 侧着会好一点。
9: 慢点啊，
3: 小心。我侧面下去，
2: 慢一点，不要这么着急。
3: 那个也害怕，
5: 害怕。
3: 你7米跳台，你都敢跳？
2: 那不一样啊，这个。
5: 七米都敢跳。
8: safe。
2: OK。
8: safe。他比较会收。
2: 那你来收。那个拔的那块有点。
8: 我的杆呢？
9: 我给你调点你的专属长度，这长度可以吗？
8: 这长度再高点吧，谢谢。
9: 行不行？
8: 可以，完美，谢，感谢。
9: 不中跟我说啊，荣誉。
8: 中，太中了。这个账确实挺。

0: 挺好用。
1: 是吗？
0: 嗯，
1: 很好。
0: 你刚才也害怕高，
1: 我觉得正面真的有点危险，
0: 是不是？
1: 会有点失重。
2: 哇，这个真的很晒哦，隔着衣服都觉得晒得背疼。
3: 我们两点半起床，
2: 现在十点多，
3: 才十点多，
2: 对，才十点多。来吧，
3: 这个没这么重，
2: 这个没事的。
0: 哟，
3: 看一看衣服，真的背都晒了。哎，又来了，小心啊，小心啊，
2: 这
3: 小心啊，来。昨天跳舞跳的腿软，
2: 腿软了。
3: 啊，好热啊！
1: 哇，我想再去脱一件衣服。
4: 奥利奥百分百进口可可粉，层层美味，一口尽享，好吃又好玩。
5: 我们现在坐车去第二个金字塔。
6: 我要去厕所。
5: 啊，对，若要去卫生间。
7: 葛老师，那是博物馆吗？还是什么？
5: 对，这个是新开的博物馆，大家如果想去看的话，我们也可以进去看一
7: 眼。要看一下吗？
2: 可以，我们迅速，反正他们还在卫生间。
7: 好啊。
0: 去外面坐一会儿。
2: 好。
5: 人齐了吗？我们出发。来了来了，走吧。
7: 哎，那个谁嘞，小茹呢？
1: 哎，那发讯息。
7: 我手机没信号，联系不到。
8: 没网，完全没网，现在。
9: 完全没有吗？
8: 没有网。他是在里面找找吧，看看。买这个逛街去了，估计。
1: 他已经在车上了，他头痛。啊、哦。
10: 我是不想扫大家的兴。但刚爬那个金字塔很紧张，然后天气好热，好热，我就觉得整个人都头很痛，我就想着自己先回到车上休息一下。
1: 头痛，哎呀，

0: 说你头疼啊？
1: 嗯。咋样啊，姐？好点了吗？
0: 你有没有精油？
2: 什么精油？
0: 就一点点薄荷，舒服一点，吐鼻子什么的。
3: 难不难受？
2: 哎，老白呀。
4: 喝水了吗？
2: 喝了好多。哦。
3: 看看，其实可以早点回去睡觉。
4: 我在想，那姐，要不然等一下，等一下你要。要不在车上休息？
3: 对，
2: 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
4: 不介意，你不舒服吗？
3: 对，
4: 爬那个实在是太难了。
0: 对呀、
2: 啊。那你们去一
3: ，OK， 你在车上。
2: 我在车上，我真的，
0: 好好休息啊。
5: 你等一觉，
3: 你睡一会儿吧，在车上正好，这椅子可以往后躺的。
4: 看一下这个，
3: 外面的可以坐，你坐我这个吧，右手边，你往后一躺，还可以吗，姐？
0: 我没事。嗯。
4: OK 吗
2: ？OK。
4: 好。
3: OK。
0: See you later。
2: See you later。
0: 好好休息啊。
5: 拜拜，如如。
4: 拜拜，小如啊。
3: 这里有水。
2: 你们慢慢吃。
3: 好，睡一下，走。
6: 来，我们出发。
3: 仙人掌，
6: 啊，这个就是昨天吃的仙人掌，上面长的那个果子就是仙人掌果。啊，嗯，现在还不能吃。
4: 我给你拍照，来。
0: OK。
4: 超好看，看一下。
0: OK。
4: 哇哦。是不是好看？哇，
0: 我也想拍。
4: 来，换一个姿势。啊！
0: 快点，这姿势维持不久。
4: OK。
0: 哦，1.82米了我
4: 给你拍，我拿我手机给你
3: 拍。我帮你拍，你相信我一次吗？
4: 相信，行，你来，
3: 相信我一次啊。OK，check 一下 ，OK。
6: 你别安慰我了，我不听。
4: 不是，
6: 我不听。
4: 你先讲。太 OK 了，太 OK 了，可以，完全 OK。Yes。拍完了，我们出发。
3: 哥。
0: 这个是太阳。
3: 对，
4: 有没有感觉像海市蜃楼一样？
0: 它这个台阶的形态，远看也像个图腾，
6: 有点像一个人形。现在大家眼前看到这个就是太阳金字塔，这个是整个中美洲地区呢算是第二大金字塔，但如果说是一次性建成的话，它是单体最大的，排名第一的金字塔。啊、
4: 哦！天哪！
3: 记一下，过两天要考。
6: 对，然后这个金字塔底边的这个边长呢，大概是215.8米，然后它现在残高呢是63米，所以可以想象啊，基本上是用了很大量的土。我们现在知道的是，这些这个金字塔内部的土壤呢，基本上都是来自于金字塔后边的。
0: 后边。
6: 对，那一边有很多片挖的这个洞穴，然后把那土运过来，然后建这个金字塔。嗯。所以现在就后面就有了所谓的洞穴餐厅。
4: 哦，原来这样子，
0: 是这样来的呀。
6: 对，这个金字塔呢非常重要。我刚才说它底边是215.8米，这个不能用我们现在说基本单位一米去看。特奥迪瓦坎人当时的最基本单位是从一个成年男性的指尖到心脏的距离，大概是83厘米。回去你们也可以测一测啊，是不是83厘米啊？对，这是他们的基本单位，83厘米。
3: 所有男性吗？
6: 成年男性，大部分成年男性都是这个。
3: 那种臂展长的呢？
6: 那就是特殊的哦，所以用215.8除以83的话，会得到一个260的数字。所以太阳金字塔底边是以当时的260个基本长度建造的。这个260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数字，在中美洲。对，这个260天的历法，可能跟这个玉米的种植、生长周期到收割的这个过程有一个非常紧密的联系。然后也可能跟这个女性的怀孕周期有一个非常紧密的联系，所以太阳金字塔的建造和生命时间有很大的关系。嗯，大家有问题吗？
0: 没有了。
6: 那我们可以靠近一点，然后大家可以在这儿拍照，因为这个太阳金字塔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所。
3: OK，
5: 我们拍合影。
0: 好。
3: 来都来了，来。
4: 来都来了 ，Hey everybody。
0: OK。
3: 给小茹留个位置，披上去给她。
4: 给我披上去给她。
5: 我们这个位置要留给小茹的啊！
3: 啊，好，
6: 懂了。来，1、2、3，
2: 我就觉得整个人都头很痛，然后就不停在喝水啊，把衣服脱掉啊，敷冰啊，就把自己的气温降低。
7: Hi.
8: Hi.
7: Nice to meet you.
8: Nice to meet you. Yeah. Are you feeling bad?
7: Not really, just a one side
8: of your head
7: is a little bit.
8: Okay. Okay.
9: 人生这趟旅程长着呢，
10: 姐，我们得选个好保险。
2: 行，
9: 用蚂蚁保，选个适合自己的。
2: 行，合适就行。
10: 有不清楚的地方，直接查一下。
2: 行，清楚就行。
9: 而且理赔啊，全程都陪着你，给你搭把手。
2: 行，都行。
10: 姐，选保险不能都行。
2: 我是说蚂蚁保，样样都行。
11: 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保。
12: 这趟旅程，我感受到自然的治愈，治愈心境，更滋养身体。斯菲斯相信自然的治愈力，黄金温度带的奶蓟草，秘鲁深海的凤尾小鱼，自然的营养吃进去，健康自然发生。斯菲斯源自澳洲的自然营养品牌，斯菲斯自然更健康。
13: 花儿与少年2026超级合作伙伴奥利奥，一口多重美味，好吃又好玩。花儿与少年2026旅拍神器华为 Pure 90系列新一代两翼制拍旗舰，花儿与少年2026合作伙伴斯维诗，源自澳洲的自然营养品牌
14: 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下节更精彩。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现在继续。
13: 这里是蚂蚁宝独家冠名播出的《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志趣生活搭子，志借儿妻，全家出行零焦虑。《花儿与少年2026》旅行扫描官，高清扫描资料提交就用扫描全能王。《花儿与少年2026》行业指定兰蔻素颜精雕面霜，七天轮廓上提。《花儿与少年2026》风味旅行家地中海咖啡，带上咖啡去旅行。来上海博物馆看世界树之巅，每周古代文明大展，一生必看这一次。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五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 ，SVIP 额外抢先看下集，会员尊享加更版、超前营业等精彩衍生。
15: 蚂蚁宝懂你的需求，帮你选到适合的保险。你看不懂的各种产品，一查就知道。做你的理赔向导，全程协助理赔，选得对，查得准，全程协赔。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上支付宝搜蚂蚁宝，选花少同款保险。
7: Wow.
8: Really high.
7: Very high, yeah.
8: Do you have hypertension?
2: 我血压很好，很好的平常。无论做运动啊什么，平常起床啊，睡觉之前啊，都会量一下血压的。但是突然间飙到这么高，我好害怕。Yeah.
8: Do you have hypertension?
7: What?No.
8: No, it's just.
7: Oh, it's just.
8: Yeah. Try not to move the arm.
7: Oh, okay.
8: Yeah.
7: It's too high, 14.
8: Yeah.
7: Yeah. 我真的很想睡觉。
16: 那我们先下去，您睡。我们到三楼门那边去，您就在那睡。
4: 云很美哈。
2: 对。
4: 像假的一样。
16: 这血压有
1: 点高。哎，大可，你是不是饿了？
5: 我没事，我不饿。
1: 你饿了？
4: 如姐好像有点血压高。
1: 你？
4: 如姐，
1: 小茹，
4: 好像有点血压高，有一点点担心。我觉得我要不回去看一看她，了解一下情况。
1: 走呗，走呗，去看看呗，看看。哦，你去看看是吧？
4: 对，我快去快回。
1: 好，等你等你等你，发信息啊。
4: OK OK。当时我很担心，因为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当时的话，可能因为太阳也太晒了，他就会有点中暑的反应。后来我 听到工作人员有说他有点高血压，我有点被吓到了，所以我想赶紧跑过去，因为我觉得我跑过去赶紧回来也跟其他小伙伴通个信，让他们知道现在小茹姐的这个状况怎么样。小茹姐在哪儿啊？
17: 小茹姐在他们车到三号头去等你们了。
4: OK， 她听说她好像血压有点高，还好吗？
17: 我现在就准备过去看她。
4: 那我回去跟他们说一下，去看一下她吧，有点担心她。
17: 可以。
4: OK， 好。
18: 因为现在大姐有点高血压。
0: 啊，真的？
18: 对，她有点高血压。
0: 哈？
18: 我们还看吗？要不我们就
2: 走吧，要不然咱。
18: 行啊，那我找那个葛老师说一声。葛老师啊。那个大姐有点高血压，我们可能得先回去。
19: 好的。
18: 哎，你回来了，他的车 OK 吗？哦，你问到了吗？他的车
4: 不知道，因为小茹姐跟车在三号口等我们。
18: 哦，那我们正好，我们 OK， 我们就走过去呗。
0: 哥，走吧。
18: 冬雨呢？冬雨还没回来呢。
0: 对呀，他去洗手间。
5: 我要去洗个眼睛，可能那个化妆品进我眼睛里，有点不得劲儿，我已经睁不开眼好久了。
2: 没事，那再等等。
18: 我去看一下冬雨臭。
2: 好。
18: 在哪儿啊？厕所。Sorry, where is the toilet? Toilet.
20: Terminando el corredor. Other side.
18: Uh-huh.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Okay. 哇，这么远。
5: 哪呀？这也太远了吧。
2: 不行，你们先过去。那不行，别分开了，
17: 对
2: 这都分几波了。喂，
18: 小姐。
2: 哎，
18: 我们过来了，我们过来都没有人久，要不你别晒着，你先往前走，往回走。
21: 你俩跑过去吧。
2: 不，等着你们，我们一块儿吧，别分成好几坨人了。
4: 对，是。
2: 啊，没事，现在不晒。
18: 行。
2: OK， 好。
22: 我觉得大家不要太分散，相互找个有点。

0: 先上，走。
1: 你要不要自己坐一个比较舒服？
0: 你坐一个，对，他自己坐，你跟我坐就行了。
1: 高到多少？
2: 上。
3: Thank you for taking care of my family. Thank you.
0: 你好吗？哎，
4: 我突然间好痛，那个感觉。
5: 你现在觉得体感温度怎么样？
4: 体感 OK 了
5: ，OK 的。
4: 现在体感 OK 了，刚才用冰啊敷了一下，把衣服全脱掉。对啊，没睡觉吗？没睡觉吗？
5: 那我们先上来吧。
2: 好的 ，Thank you very much.
6: Thank you.
7: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我觉得因为是我的行程的安排导致目前整体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对于这一趟旅行的一个紧张度了升高了，所有人都会担心大姐。
5: 我那里有
4: 中暑药，
5: 中暑药胶囊，你回去就给你，很管用。
0: 吃点东西，喝点什么甜的饮料？
4: 没有，喝这种
0: 电解质。
5: 电解质，
4: 对，因为他说喝水就有一点。
8: 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很多人就围上，但你就是在后面站，就是没有上前去看的原因是什么？
7: 所有人在关心他的时候，其实我也很想上去说，但我会紧张。作为导游，我是想照顾到所有人的一个人，但是因为是我的问题而去造成这些头疼，我这个人就是拧巴，你知道吧？我就不敢去表达自己的。想要关心他，想要那个什么的，其实我内心很急。
5: 没事没事，我觉得他变得更紧绷了，让他更加纠结了，到底这样安排对还是不对？
4: 那我们现在去哪里啊？
5: 去洞穴餐厅，你想去吗
6: ？Sorry， 啊 ，Sorry 各位，安排的有点紧密。
0: 对，反正就是一会儿吃完饭就去回去回家也好，去按摩也好，反正就是各自休息休整。
4: 好的。
6: I'm sorry。
4: 是你的错吗？
5: 不是了，不是了。
6: 我有点自责，安排太紧密。没有想开始，没有想这么全面。
4: 关起了。
9: 我明白，去旅游通常都很想看到它最有特色、最好的风景嘛，对不对？他说得很好，一定很尽力了。其实就再慢一点点 ，OK。
4: 其实也不需要去分析。就是太阳在，还有要爬。刚才159，吓死宝宝。
6: 缓和一点了吗？现在
4: 还是有头痛。
6: 睡觉还是得。我们等会儿可以快点吃。
5: 睡觉。吃完就回去赶紧。
6: 对，吃完回去。
0: 我到了，直接动动。
10: 里面比较凉快，不热。
6: OK。
4: 对。
6: 可以吗，小茹？
4: 可以。
0: 小茹去吃点好吃的。
4: 我要量一下血压。
5: 好，在这儿，在这儿。
4: 小茹这三天太刺激了，不是这三天，从北京，从第一天来到北
0: 京。不要说话，量血压。
4: 天来到北京。
0: 不要说话，量血压。安静。
4: 好紧张，
5: 我也是。
0: 不要说话，没事。
4: 一定正常啦，放心啦。哇，
5: 哇，
6: 174
0: 啊！
5: 怎么变高了哟？
0: 174.93，
4: 头痛，
8: 现在还在痛，
4: 有一点了，这里。啊 ？Are you kidding me？
8: 我要不要再量一次啊？
0: 去餐厅吧，这儿闷。去餐厅凉快，你待一会儿看看。
6: 还可以吗？

0: 包包包，别拿了。
1: 不用，我来，我来，我来，
0: 别
1: 我
0: 了，
1: 来。
0: 护照。怎么还有高上去了呢？
1: 太紧张了，刚刚是，我们都盯着在。
2: 但是刚才好像医生量自己都很，
1: 你拿着，我给你拿着。
2: 医生量都很高。
0: 哎，一会儿我也试试试。我如果我们都170多，说明他就
3: 对，说明这个机器的问题啊。
1: 小心台阶，有点抖，可以走吗？现在我
4: 慢点走吧，别着急。
0: 哦，这样子。
5: 哇，

0: 哇，是很特别。
1: 这也太酷了吧！
0: 来，快去选一个让你觉得最舒适的位置。
2: 快选一个你最喜欢的颜色。
3: 我喜欢这个颜色。
0: 喜欢这里。
3: Yeah。
0: 那我要绿的。
3: 绿的。
0: 我喜欢绿的。
3: 我们每一个人量一次，
0: 每个人量一次，对。
2: 来，我先量一下看看哦。
3: 他那个医生说要把那个手这么放的。
2: 要这样放吗？
0: 你手要平放，这样没有用量血压。
3: 他说要这样，他。
0: 哦，那他们听他们的吧，这毕竟是他们的东西。因为我每天给我妈测血压。
2: 就是这样子的。
0: 对。
3: 通常是放这嘛。
0: 对。
2: 128/50。为什么
3: 他的心跳94太快了吧、嗯、
2: 怎么不可能啊，
4: 我试试，
2: 我要这样放，医生说要这样放，
4: 这样吗？
2: 对，要这样。
4: 129/80
3: 80 OK 正常。
0: 124/67还 OK
3: OK 啊，很 OK 啊。
4: 你再试一次。
3: 我试试，我试试看他那个放松的状态。你们不要看着我，偷偷去量一下。
1: 啊、哦、啊、哦，好，不要。
4: 我看，啊，你测，我们不在。
2: 你要把它这样平放的哦，就放松了。
3: 一样高。
4: 回去好好睡一觉，今天。
1: 你放松心情啊、哦，你放松心情。
2: 咱们先不量了，好不好？
3: 好，不量。
2: 你不要紧张，我根本就不是这样子，他给我测的是这样子的。
3: 他们没问题啊。嗯。
2: 那不能吧？我的也那么高吗？
1: 你也开始觉得不舒服了。
2: 我没有觉得不舒服，只是就是微微的有一丢丢，还是头有点点
4: 疼。他这里头一丢点疼。
2: 但是我怎么，咱们两个怎么回事？
3: 太精彩了，
2: 来，该吃吃，该喝喝，回去睡觉觉。
3: 对，睡觉。
2: 吓死宝宝！
3: 吓死宝宝！
4: 没休息好这次。
3: 不要紧张，立马去睡觉。这个，我平常真的很正常，所以真的有一点，可能真的有点缺水，真的那中暑那个。
5: 好好休息。
1: 希望你快点好起来。
6: 你是不是得吃那个降压药，先把它降下来啊？啊，
0: 他不能，降压药不能随便吃的，那降成低血压出问题的。
6: 我们速吃速回。
4: 速吃速回，我刚说我们快点上，应该是咱们的吧？
3: 肩颈又，
2: 我来吧。哇，感受一下我会不会重了、啊？要重的话你就要说话哦。
3: 行，哇。哇，你现在不是在按摩，你在摸我去。
4: 我来。OK， 放松啊。啊，这个位置吗？
3: 这个
4: 筋是吗？可以吗？这样的？
3: 可以。
4: 其实得从这儿开始，可以。
3: 但是这里好痛，好
4: 痛。很痛吗？
3: 很痛，
4: 痛。很痛啊，那就从下面开始，这儿啊。
3: 我最痛是这里
4: 。我轻轻揉啊。可以吗？
3: 可以，来吃饭，快点，在车上就立马睡。来，吃饭了。
4: 吃饭。
3: 哎呀，哇，好。
4: 不用，你放松，酸是吧？
3: 酸。
4: 好的，轻点啊，按完会很舒服的。OK， 可以吗？
3: OK， 可以啊，吃饭了。
4: 松快一点。
3: 好了，吃饭。
0: 来吧，祝你
1: 早日康复。
0: 好，早日康复。
3: 好，
1: 早日康复。
4: 早日康复。
2: 这是什么东西啊？哦。
1: 哇，这汤好特别。哦，这个真的是
0: 还不错。
4: 这上面是什么？猪皮吗？
0: 哇，
3: 鸡汤，
0: 快喝吧！
3: 我太烫了，我已经好热，
2: 本身就很热，
3: 是脾气。
2: 你慢慢喝嘛。
0: 他这边还有炒的蘑菇，很好吃，要不要试试？
3: 要
0: 要。蘑菇。
4: 我们在瓜纳华多跟坎昆就不会再这么赶了，都是很轻松的。
3: 等我当导游。
0: 好，上城。你会怎么安排？
7: 大家
3: 睡觉，
7: 睡吧。
0: 睡饱了就去按摩。
2: 那我还蛮期待的。很期待。
3: 啊，又血压高了。
0: 血压高就是梗吗？这就是超哥给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埋下的梗，然后应验了吗？
3: 你知道他最老了，血压又高。
8: 因为飞龙姐年纪比较大，然后血压又容易高，他又不好沟通。
3: 哦，对啊，对啊，对啊，那个时候问你们，我没想到我只有血压高的，就随便乱问的，原来真的血压高。
4: 不要再提这个词了。
3: 我从7月1号开始。我人生就变了。没想到。
2: 但是你开心不开心嘛？
3: 我真的开心，
2: 那就好了。
3: 我还是觉得自己很年轻。
2: 不对啊，
3: 但是原来发现有高血压。
2: 哇，我刚才跟你一样。这是最大的秘密。怎么会那么高？刚才我也有被稍微吓到，但我觉得肯定是那个机器的问题。嗯，
4: 走吧 ，Go home。走吧，
2: 好，
4: 走。
0: 走吧，欢迎的，我帮你拿包。
3: 不用，
0: 我帮你拿吧，你拿手机。
3: 其实挺漂亮的，
0: 对，
3: 这个你不来也没办法。
0: 对。
4: 坐车赶路辛苦，平时我自己也开车，车险必不可少。上蚂蚁保选车险，多家保四报价，一

0: 关节疼，我劝你把那个药拿下来。那个，哎呀，膝盖疼，哎呀，哇，膝盖好痛啊！
1: 你想不想去看摔跤？你们不摔了？
2: 你去吧，我怕人到要空，不要。
1: 嗯，那算了，嗯，
3: 你
1: 行，
3: 自己想去吗？
1: 不想去，
3: 好，那也不算。
2: 先不想去。
1: 我不想去，休息休息吧，好好休息吧。
0: 我从今天开始不爬楼梯了，
1: 为啥？
0: 膝盖疼，给你。
4: 谢谢。
5: 君姐，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2: 不需要。
5: 好，好好休息啊。
6: 你在收拾吗？嗯。
2: 洗澡，你要洗吗？
6: 你赶快先去洗。我还要拍那个什么呢，赶快的去洗，洗了我管他们要一下那个血压仪，再测一下。让他跟那个队医讲一下，把血压仪拿来。
7: Hello，樱桃姐。
6: 哎，来了。
7: 那个医生建议，让他先睡觉。
6: 是是是，我就让他起来以后给他量。
7: 哎，对对对。
6: 好的，
7: 我下去了。
6: 谢谢啊，
7: 拜拜拜拜。
6: 饿了吗？你们
0: 不饿？咱们晚上要煮个什么汤底呢？还是怎样？
6: 那个谁，君如姐肯定吃不了那个辣的。那个谁，一晨也不行。
0: 对啊，他肯定就是番茄和菌锅这样子。
6: 你们去超市买食材，我来搞定火锅。
0: 行，那我问一下，等会儿有人一起去超市不？
8: 我都可以，
9: 那我要去。
0: 那我们5分钟后集合。
6: 我太累了，我去不了了。那就不去。
8: Look at me。
3: 还有吗
8: ？Look at me again。
3: 这个。哎，哎，这么不喜欢这个吗？
8: 我现在太困了，我已经有点不听使唤了，再这样下去就生活不能自理了。
3: 那还是别吧，宝宝。
8: 我跟你说，你现在还能去是因为你吃的多，你有劲儿。
3: 是这样的，
8: 我已经不行事儿了，我呢就是现在准备洗澡了，你也该走了。
3: 拜拜。
8: 按你的性格你一定会早去的。
3: 拜拜
8: 拜拜。
2: 睡，今天晚上如果
10: 你要睡还是不睡？
2: 我睡，
10: 睡觉。
2: 我现在睡一下。你不差，你休息。
10: 我
2: 没有睡，可能睡2个小时就起来。不要管我。

我觉得第一个是大家能吃口热的，第二个是要动作快一点，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慢慢搞，大家非常疲惫了。我就想先把辣的先熬着。

0: 菌汤锅底，等你们回来再做那个快。
1: 买点菜吧，
2: 那边有个超市。
1: 很远吗？
2: 不太远。
1: OK， 走吧。溜溜达达，
3: 这种溜溜达达跟我们今天在那里逛金字塔是不一样的。
4: 对，好凉爽啊！
3: 好凉爽，真的好舒适啊！哇，这边是个教堂哎。
2: 对，就是其实墨西哥的教堂还是
3: 很多，对吧？
2: 很多。独立天使纪念碑，
3: 晚上的时候就是绿色的。
4: 哇哦，这间店，
3: 感觉环。

0: 境很不错哎。嗯。我怎么又闻到一股玉米饼的味道
1: ？Tacos， 都是 tacos。
2: 有人想吃 taco 吗
3: ？No，
4: 别，我不想再 taco 了。
2: 再也不想吃了。
0: 吃伤了。
4: 不是，我是觉得我很爱 taco， 但是咱最近频率有点大了。
5: 这个仙人掌上面也是玉米饼。
0: Every day， 玉米。这边也在吃，
6: 他这个就跟咱们吃米饭面条一样，
0: 他们的主食。我又想到昨天的花团了，来那里这样子。
2: 笑。
7: 哇，脑子都回荡那些。
6: 来。便利店
0: 这样子。
1: 这确实很符合我们要买的东西。
7: 别买太多啊，
2: 不买太多，
5: 我们不一定吃掉很多，
7: 就是像蔬菜多一点。
5: 对，
7: 肉，
2: 豆芽
7: 吗？
5: 豆芽需要。
7: 菇类呢？
5: OK 啊。
7: 他们喜欢吃瘦的牛小白菜。
5: 哇，这个好多，可以。
7: 那就这样
2: 可以啊。
5: 哥哥
0: 这里有 MINISO，
6: 应该算是摩城最大的 MINISO 了吧。
0: 哇哦
7: 哇塞，好可爱。
0: 我们要不先转一圈看看呢？
2: 可以啊。
0: 啊，史迪仔。
2: 哦，我最爱。
0: 你也喜欢啊？我超爱史迪仔。
2: 我也是。我有这个。
0: 我上次买的是它哪一个毛头，就是它是材质是植绒的，一整套都买了。等我回了北京，我拍给你。
2: 可以。
7: 三位在家的美女们，有没有想要什么东西呀？这边东西太多了。哇，眼花缭乱，这也太可爱了吧！冬雨需要这个很漂亮，大姐不舒服，让她开心一下。这个很酷，给桃姐。
8: 我自己的个性也比较是观察者，但不会说只观察而不作为，就是行动好像比较重要。但我的行动可能不是一直找大家聊天，而是当观察到对方有什么样的需求，但我看他并没有表示的时候，我会主动送上我觉得当时的他可能需要的东西。
9: 可以看一下，因为这个是我们新出的玩具总动员跟悠悠的一个联名，可以挑选一下，看看能不能抽到自己喜欢的。
0: 我送人礼物，我就
9: 拿一个就好了。我们这次是送人是吗？
0: 对。
10: This is beautiful flower.
11: This one. But I like prefer this one. The color is so dark. I like the color which is brighter.
0: 这是给桃姐的，你猜为啥？
2: 为啥？
0: 你看她头上有个 cherry。
2: 是。
0: 这个是不是送给小茹比较合适？啊，
2: 像，可以，
0: 让她吃起来。
2: 我知道给冬雨带什么，
0: 小黄鸭吗？
2: 不是，那个牙线。欧拉。
9: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叫竹风日记，它其实是可以当一个冰箱贴，然后它还是有香味的，特别有特色哦，它有味道，然后它的手上还可以帮忙去做一些手机线的一个收纳，可以挑选一下，看看能不能抽中自己喜欢的那一只。哇，
12: 这个不错，
13: 可以，
9: 这个是我们卖的最好的。哎呀，
12: 挺可爱的，
13: 谢谢。
12: 这个 IP 在墨西哥火吗？
9: 非常受当地人喜欢，
12: 真的，可以。
9: 希望你们也喜欢，
13: 就这样
2: 吧，就这样吧。啊，对呀，你先看啊，维达，我把我的先买了啊。
0: 对，我的也没了。Good, see you later.
2: See you.
0: 回家了。
14: 怎么样 ？OK， 吃一个水呀。我天，在里面。120
15: OK
0: 天哪，好香呢！哇，
5: 火锅的味道。
3: 哦，真的有哎！我的天哪！
0: 妈呀！
3: 好香啊！
5: 我的妈呀！
15: 哇哇，震撼！哇，震撼美味！
16: 哇，人家终于回来了！
3: 哇，久等了，好香啊！
17: 你这个，但是你来不了呀。啊，
16: 能来吗？
3: 我一点点可以啊，我一点点可以。啊，小柔醒了吗？
17: 好多了，他那个120的，两个就
5: 可以可以看。
17: 120的70多 ，OK 了。
0: 陈姐，你想吃菌菇汤底还是番茄汤底？
3: 哎，我真的吃不太下，我这个吃一点就好，不用跟另外。
0: 但是那个是不辣的哦，
5: 姐姐要吃。
0: 对，
14: 弄个番茄吧。
0: 好，我去拿。先去拿。
14: 哇，好香啊！
5: OK，
14: OK，
5: OK， Nice。
17: 有点冷。这个是麻辣烫，然后再去弄一个番茄锅。嗯，
14: 可以吗？嗯，
17: 非常可以。哇，棒，好香。
5: 你们都去收拾行李吧，这里有我帮忙的。
3: 哦，我也得收行李。
5: 收吧，我收回去。我把土豆皮削了。
14: 行，那我去。
5: 行。这两天行程有点满，有点累哦，姐。
14: 哎，那。
5: 但我们去了圣米格尔，就会稍微好一丢丢。
14: 不是刚来，你也不太知道这里到底咋回事。
5: 嗯。
14: 是吧？
5: 嗯呢。它还是好玩的，这几天哈。
14: 对。
5: 没事，等我们去了瓜纳华托。
14: 先多说一下哈。
5: 对。
14: 觉得还是挺重要，因为他对这个整个城市的
5: 了解。
14: 要不然去景点吧。
5: 嗯。对于陌生这几天这几个固定的几个点是没辙的，
14: 对，
5: 就是你不去吧也觉得可惜。
14: 定的，
18: 我觉得心月他会有一点点自责吧，就觉得是不是这个行程太满了，但是我们没有人会怪他，我觉得对他来讲他已经很尽力了。
5: 记得不住，
19: 你小心点啊。
5: 哎呀，这样懒懒的在家这样弄也舒服。
19: 对，
5: 我都切了，记得不住。
0: 你这刀工，我来。
5: 可以。这个包呢？
0: 给我吧，给我吧。
5: 我来吧。行，你小心点啊。
0: 嗯 ，OK 的。
3: 发火，气死我了！
20: 为什么？
3: 喝不上，必须给我合上，合不上我就把这个箱子砸了。我一威慑他，真合上了。哇，太狠了！哇，你看一眼，不错。哇塞，我简直太厉害了！嗯，好嘞。姐，我洗吧。
20: 你会摘菜吗？
3: 我会。
20: 那你来把这个菜摘了。
3: 好嘞。啊。去下面洗。啊，这里。
20: 需要我做什么吗？
19: 妹妹给你个任务。
20: 好。
19: 把鸡蛋包了。
20: OK。
19: 摸一下，然后拿个小盘子把它包出来。
20: 好的。
19: 其实我们就菜，鸡蛋包了，就煮就完了，是吧？
0: 嗯。
19: 面最后煮，就把菜吃了，最后把方便面下进去。
0: 好，而且还有这个呢，也算主食了。
19: 对。那我肯定要用这个煮个方便面的，
0: 肯定很好吃啊。
19: 可以煮了吧？
0: 可以煮了吧？
19: 心月，帮我把这个火点着。
0: OK。
19: 在进门那儿有三个烛台，我们把它点起来。
0: OK。
3: 真的，洗菜也很治愈，这个。
19: 还可以
3: 哦，我要求很严格。
20: 让冬雨洗菜，我们将会吃到世界上最干净的菜。
3: 你怎么？我怎么觉得你不是在夸我？
20: 没有啊，因为你爱干净。
3: 你发誓你是真心的。
20: 哇，

0: 经没有一点信任了。
1: OK。
2: 世界上最干净的菜。
1: 对。可以，最后一汤肉。
2: OK。哎，太幸福了吧
3: ？Yes。我觉得这个的话，就属于是大家可以悠闲的一起做的一个事情了，不是在赶着去吃饭或者去景点，感觉就像是兄弟姐妹这样子一起一顿家常饭的感觉，就很温馨。
1: 需要我做什么吗？
0: 暂时不需要，你帮我，对，我用完了，你帮我拿走。
1: 好
0: ，OK。
4: 我们一起围在厨房里嘛，大家就是各司其职，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很像在家里，就过年的时候大家一起做年夜饭那种感觉。哇，
1: 很浪漫，
5: 太香了，
6: 太棒了。
4: 哇，你知道这拍出来有多香吗？
2: 绝对香，我跟你讲。
0: 哎呀，现在好想来碗
2: 米。我也是，
0: 真的听到他说哇好香啊，太棒了什么的，其实那个声音就让你很治愈，就是那种感觉很像一个家，就我们自己几个人，然后看到每个人都很期待，很简陋的一个麻辣锅，我就觉得挺好的。
7: 哦，有点硬，再煮一会儿，这味儿还行啊。
1: 啊，不错的，哎呀呀
2: 呀，非常非常棒。OK 了，
0: 上桌吧。
2: 好嘞，
6: 可以吧？
2: 可以，
0: 可以，可以。
6: OK， 哇，好满意，
4: 我觉得可以啊，
2: 非常可以，非常棒、
4: 啊。李晨，来了来了，
6: 吃饭吃饭。
4: 金如姐，
8: 吃饭吗？
4: 可以吃饭哦。
2: 这个是番茄锅。哇哇哇，这个是番茄锅。
0: 你坐哪里？你坐你的番茄锅面前吧。哎呀。哇
8: 太美好
6: 了！哎呀，哇
4: 哦哇哦！
6: 来吧，
4: 来吧，
6: 来各位，没有哈，都在哈，一二三，耶！
8: 好
6: ，OK，OK，
0: 拜
6: ，OK，
4: nice nice，
2: 嗯，还不错，
9: 你不胖。
4: 哦，好好吃啊！
0: 真的吗？嗯，
8: 你的手机哇塞，
2: 这个豆腐！
0: 对呀，我觉得可以耶，终于
2: 非常可以，
0: 好不好吃？
2: 好吃。
9: 你那个是什么？圆圆的那个
6: 鸡蛋，这里面也有。
9: 嗯，你们煮的？嗯，
0: 对，
8: 你全部把扒了。
0: 把煮熟了，对。
9: 那我们明天
10: 早餐吃什么？
0: 早餐明天早上再去买吧。
9: 好啊，好啊。
10: 这谁放歌？好高级，有点太优雅了吧
11: ？Morning Jazz，
10: 是你吗，姐姐？你放的？嗯，
2: 是带了音箱过来是不是？嗯，哇，
4: 你真的是百宝箱。
6: 来吧，
8: 来吧，
4: 来吧
8: ，Cheers。
6: 是今天辛苦的我们，早起的我们，辛苦了各位，
1: 辛苦了，
6: 辛苦了。小茹 ，sorry， 今天 today
8: 没关系。
6: 那你不舒服 ，sorry。
8: 没关系。我没想到这个旅游发现自由高血压。你都有。你都有。
11: 要不要再量一下你现在有没有恢复？哎。哎
8: ，Cherry 啊，
1: 量血压的，
8: 想要给他们量来。
0: 姐姐都已经降到120了，你再140多的话，就该关注你了。
11: 哎，我好期待啊！
8: 紧张的时刻又到了，
2: 又来了，
6: 又来了，紧张的东西又来了。
0: 125、69也算正常了。
8: OK， 男生 OK， OK， OK， 正常，
2: 正常，
0: 正常，正常。
1: 姐，
0: 你要来呀、啊？
1: 一量，万一我不行，明天你们就先走啊，不用等我。
8: 什么？
0: 不要说话了，不要说话了。
8: 平静。
0: 还没。还没啊。肯定你凉到了。
7: 完了，他没有。
0: 啊，你没有？
2: 没有。啊，
1: 明天就不用先不用等我了。明天我就先去干点正事。
7: 没有哎，
8: 原来他是。
3: 原来他是
8: 妖来的，
3: 妖来的。
7: OK， 94/46低压有点低，
8: 所以他低啊，
7: 就是累了，没事睡觉就好了。
1: 我低压低，这是影响我的寿命吗？
7: 你就慢点，乌龟活得最久，慢慢悠悠的能行？啊，
8: 我觉得你肯定会活得很久的那种人，
1: 是吗？
8: 因为你是妖来的。很遗憾没去到最高的那个，
6: 我们把你批住了，给你们留了那个空位，
7: 让他留了个位置。
8: 我们什么地方也不需要去了。
6: 每天派一个代表出门去那些景区。
2: 是个好办法哦。
7: 明天咱们10点出发是吧？
6: 对，10点。
8: 导游，我们明天中间夜镇，我们要不要去拍呢？
6: 我们可以停留吃个饭在那儿，因为我们刚好到那儿的时候就是中午的时间，然后可以逛一逛，然后我们就去瓜纳华托。
8: 去到那边我们要做什么？
6: 瓜纳华托吗？嗯，自由活动。哦。
3: Do you like it?
8: 它没景点，
6: 它那个整个城市就是一个景点，它就是一个镇。嗯，然后还有去那种山上，我们坐那种缆车上去，可以看那种绝美日落。那个城市就是不需要开车，就是纯走路的一个城市。
8: 啊，这样。
6: 对，后面几天我们不会太累的，后面几天我们的行程比较 free。嗯。
8: 哇，很满足了。
2: 开始疯狂犯困了，现在我
6: 睡一会儿，睡了，
2: 这东西还没收呢，
8: 睡了，
6: 你去吧，我来，睡吧，

0: 微微，我有两件。
1: 好好好，
2: 我运得这么认真啊！
1: 我真的，我很专业的。
2: 拿上去吗？
1: 等会儿还要再两分钟，我一会儿给你送上去，行吗？
2: 好 ，delivery。
1: 我跟你说，这是我觉得最酷的事情。
2: 好。
1: Yep， 给你看看。我跟你说，不会有人比我运得更平整。
0: Thank you.
1: Good night.
2: Good night. See you tomorrow.
1: See you tomorrow.
3: 我今天真不行了。所以这几天这么满，会累吗？
4: 会累，但是开心。
3: 值得吗？你觉得？
4: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要单独就是说，哎，我们玩的话，可能记忆不会深，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这样高强度的这样在玩，所以记忆就变得特别深。嗯。不单单是玩过就玩过了，而是这段记忆会加强。你知道吗？我回来的时候就路上，我有在想，哎，我好像有点喜欢这个地方。
3: 吗？
4: 对。我觉得咱们上的这个综艺真的还蛮神奇的，不然我觉得咱俩可能都没有机会认识。
3: 对，你很细腻。
4: 我很细腻。嗯，
3: 感谢你。现在说的我也想过，但我也
4: 你别炫耀。
3: 不，我会忍的，能继续跟他聊聊天。今天真的很感动。

0: 我认为旅途就是这样。也正是意料之外的插曲，才让旅途的记忆变得格外深刻。
1: 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下节更精彩。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现在继续。
2: 华叔，
3: 风中的美少女
4: ，Fabulous，
5: 我漂亮哦。
6: 温馨，
7: 好幸运，
8: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9: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10: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11: 你太厉害了，
12: 我很喜欢这里。
13: 哇！喂，我们清水的。
14: No，
10: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14: 救命！
15: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
16: 这么高级辛苦。
17: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哦！
18: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9: 好呀。
19: 我晚上要是出来的话，你们千万别介意。
20: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0: 哦，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了。
20: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21: 对不起，
20: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22: 重温《鸡毛飞上天》《五福临门》等嘉宾精选好剧集《网际花少》，让芒果剧宗承包你的快乐周末。快乐出游，入手花少同款 Clubi 毛绒盲盒。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独家花絮，放送更多花少超级内容。向往的生活游戏和花儿与少年联动了，来芒果 TV 首页按住下拉即可玩。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花儿与少年官微和花儿与少年节目主话题，解锁更多惊喜福利和嘉宾互动，上微博搜索话题花儿与少年2026，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和嘉宾旅行日记，打开百度网盘搜索花儿与少年2026，高清物料全盘掌握。

险种是针对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意外磕碰提供医疗资金保障，299元保费保一年。它的特点是，一年内被保险人因意外住院就医，保险公司除了赔偿医疗费用，还会按照住院天数每天赔偿150元的住院津贴。

示提示，祝福。接下来是新闻大纠正。新闻大纠正马上开始。

0: 大家好，我是 J 博士，救援逃生跟我学。今天呢要说两件事，都是血管突然堵住，一件是堵在脑子里叫做中风，另一件是堵在心脏上叫心梗。这两件事真正要命的原因是同一个，不是没救，而是送晚了。而送晚的原因呢也是同一个，在场的人没能够认出来。所以今天不教你怎么救，教你怎么认。长沙一个19岁的学生走在路上突然倒了，头痛，一边身子不停使唤，同学要送他去医院，他说不用，躺一躺就好了，结果他躺了一夜。第二天中午送到医院，从头痛发作算起已经过去了整整19个小时了，没有一个人发现这是中风。孩子当天下午开颅。在中国，一半以上的中风病人都拖了23个小时以上才送医院。那么如何才能认出来呢？中国卒中协会推广过一个口诀，很好记，那就是120。一是一张脸，让他笑一下或者是呲一下牙，看看两边的嘴角是不是一高一低。二是两只手臂，让他的两个手臂平举上抬，看看有没有一只手无力下沉或者是根本提不起来。聆是聆听的聆，让他说一句完整的话，比如今天天气不错，看看是不是含糊了或者是根本说不出来。
1: 有的脑卒中的患者早期的症状还会有像剧烈的头疼，这个时候呢不要简单的认为他是普通的高血压头疼，或者是我们常说的一些偏头疼。如果这种头疼剧烈，那么你要考虑会不会是脑卒中的这个早期表现。有的患者会伴随着呕吐，甚至是这种喷射状的呕吐，一般是由于脑卒中这种疾病导致颅压增高表现的。这个时候呢，不要简单的把它认为是这个胃肠炎呀、胃肠性感冒啊、吃坏东西的这种呕吐，要考虑到脑子的问题。还有的患者呢，他会出现这个四肢抽搐，这个时候要和我们常说的这个癫痫大发作要区分清楚。有些脑卒中的患者也会出现这种癫痫大发作类似的抽搐，但它本质上是脑卒中、脑出血或脑梗死导致的。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他会出现视物旋转、天旋地转、头晕这种现象。那么有些患者也可能是由于脑卒中导致的。
0: 这几样不用凑齐，有一样能对上，就按中风处理。赶紧拨打120，开口第一句话，怀疑中风。然后回想一件事，他最后一次完全正常是几点钟呢？到底是刚才还在跟你说话，还是昨天睡前？为什么非要这个确切的时间呢？因为中风的药和手术只在发病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面管用，在这段时间里面把血管通开，堵住的那片脑子还救得回来。错过了这段时间，脑细胞已经死了，这个时候再硬把血管通开反而可能出血。所以医生遇到病人的第一句话往往是，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就是这个患者当他一切都正常的时候，能够确

0: 确定的时间到现在就医有多长时间，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个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脑梗死，对它进行血管再溶栓，那么我们的最佳抢救时间窗口是4.5小时。如果患者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时间窗口，我们再给他进行溶栓药的治疗，不但不能够把血管打通，反而呢会带来更高的风险。所以呢，家属、现场的第一目击者要能够清晰地表述出来患者的发病时间是多长，为我们的治疗提供一个可靠的依据。
1: 救护车到之前还有3件事儿：第一，让他躺下，别搬，别摇；如果他吐了，让患者的身体处于一个稳定的侧卧位，头朝向一侧，嘴在下面，有利于呕吐物的排出。第二，别喂水，中风会伤到管吞咽的神经，极易造成气道堵塞窒息。第三，别喂药，别掐人中，别针刺放血。
0: 我们不建议社会公众啊，对于急性脑卒中的患者，特别是昏迷的患者去掐人中。第一呢，掐人中对于脑卒中这种疾病本身来说呢，没有什么实际的治疗意义。第二呢，就是我们在掐人中、按压人中的时候，往往会造成患者的下颌内收。当患者昏迷的时候、仰卧的时候呢，由于重力的原因，舌根会下坠，阻塞气道。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流传的方法呢，就是给患者的4个手指的指尖进行针刺放血。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啊，这种方法呢，对于缓解急性脑卒中患者的症状、治疗这种病情是没有直接的、明确的这种治疗效果。
1: 一张脸，两只手臂，聆听他说话，对上一样，拨打120，记住，120。中风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讲另一根血管——心血管。它比中风更容易被认错，因为它经常不疼在胸口上。武汉一位阿姨胃疼了一个星期了，反酸、恶心，吃胃药也不管用，到了医院做了心电图，没事儿。医生按胃病给开了药，还是不管用。换了一家医院做心电图，还是正常。但是呢，抽血一看，心梗的指标是高的离谱。造影一看，右边的那根冠状动脉已经堵死了。他的原话是：“我明明是来看胃病的，心电图也正常，你们说我心梗。”43万例心梗的统计，1/3的人进医院的时候，胸口是不疼的。我们先说那些疼的，那疼啊不是一个点，你问他到底疼在哪儿，他说不出来，他会攥紧拳头压住胸口中间，就是巴掌大这么一块地方，压着闷着，歇下来也不见好。再说说胸口不疼的那1/3，可能疼在了胃上，被当成了吃坏肚子，可能疼在牙上、下巴上，牙医查不出毛病，可能疼在肩膀、胳膊上，像落枕，也像是干活累的，也可能是哪儿都不疼，只是喘不上气，浑身发软，一身冷汗。广州一位50岁的先生，他左边的牙疼，而且呢，这疼还有个规律，就是一激动、一活动就疼，不动的时候反而不疼。看了好几次牙医诊所，结果呢是越跑疼得越频繁，直到有一天他疼的是大汗淋漓，家人把他送到了医院，确诊为急性心肌梗死。
0: 特别是一些7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一半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他在患这个突发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是没有胸痛的，可能是一些其他表现。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鉴别。我们一般来说，3高人群都是急性心肌梗死的高风险人群：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如果这些慢性疾病控制不好，就有可能导致冠心病的发生，然后呢，导致这个血管的急性堵塞，造成急性心肌梗死。
1: 那么什么样的难受要往心梗上想呢？3条要同时对上。第一条，疼痛发生在下腹部到下巴之间。第二，从来没有过的难受，甚至有一种濒死的恐惧感。3，歇下来也不见好，而且冒冷汗。3条都对上，拨打120，打完电话把家门打开，方便救援人员进来。门开了就坐下，之后啊，一步也别再走了。 还有一件事得说啊，有心脏毛病的人家里面都备着应急的药，最常见的就是硝酸甘油。真到了胸口发闷的时候，这片药到底

0: 服药，一般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二，硝酸甘油呢是一个降压药，必须是血压正常的情况下服用硝酸甘油，如果血压已经下降了，不能服用硝酸甘油。我们普通人啊，在家里没有做心电图之前，其实并不能确定自己是哪种类型的急性心肌梗死，这时候呢，对于硝酸甘油要慎用。
1: 最后一件事儿，别自己开车，也别让家里人送。两个原因，路上如果心脏停了的话，私家车上是没有人能救的，救护车上是有急救人员的，人上了车，抢救就已经开始了。而我们自己开车的话呢，要到医院才能够开始。最后再强调一遍，腹部到下巴的位置濒死般的难受，歇了也不见好，三条全中，拨打120。今天说的这两件事呢，一件是在脑子里，一件是在心脏上，他们的用药不一样，手术不一样，甚至进的科室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能否抢救过来，关键在于能不能有人认出来，认出来就打120，剩下的交给医生。
2: 生活中很多人看到同伴漏水，第一反应就是伸手去拉，甚至有好几个人手拉手连成一串去救人，大家都觉得这是勇敢仗义的行为。可是你知道吗，这条看似充满着善意的人链，很多时候却潜藏着危险。
3: 2026年6月，江西景德镇四名大学生结伴到河边玩水，其中一名学生下水不幸遇险后，其余三人手拉手救人，最终造成悲剧。今年4月，福建省闽清县四名小学生结伴到当地一处池塘附近游泳，其中一名孩子溺水后，其他三人拉手救援，导致接连落水遇难。
2: 今天我们通过真人模拟实验告诉大家，为什么绝对不能够手拉手去救落水者。
4: 老人，救救我，救救我，
5: 有人落水了，我来救你，快拉住我手，快拉住我手，站住，站住，
3: 伸手施救看似简单，却极度危险。溺水者慌乱中的爆发力远超普通人岸上的拉力，单人徒手救援100%会被拖入水中。
4: 救救我！
5: 有人落水了！
4: 站住！
5: 不对。不能拉，这个树枝可以，我来救你了，快点抓住，抓住，抓住树枝，呀，哎，怎么断了？快，这边，这边，抓树枝，快，哎，哎。
3: 情急之下随手抓的树枝纤细脆弱，韧性差，一旦受力极易折断，根本承受不住溺水者的拉力，不仅救不了人，施救者自己也会陷入危险。

0: Let us do it!
1: 其实手拉手救援这是非常危险的，溺水者在落水之后他会发出惊人的力量，他一旦抓住某个人或物体他不会松手，导致施救者重心不稳落入水中。
2: 那如果我们在岸边看到有人溺水，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0: 救救我，
3: 有人落水了。
4: 哎，来帮忙，有人落水了，
0: 你帮忙打120，你帮忙找一下有没有救生圈或者绳索，应该在大堤上。长棍子，长棍子，结实的长棍子，这儿有。
4: 来，我来救你了。
0: 来，抓住棍子，抓住棍子。好，

0: 抓住，别动，放松。好，
1: 最后为您总结一下，发现有人溺水，绝对不能够盲目下水，一定要安全救人，保全自己。第一步，立刻大声呼救，集结帮手，吸引周边的成年人前来帮忙，并且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为专业救援争取黄金时间。第二步，在岸上延伸长物拖拽救援，就地取材，利用长竹竿、绳索、救生圈、水桶等等物品，趴在岸边，降低重心，将施救工具伸向溺水者，让对方抓住以后缓慢拉回岸边。
2: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每年春天，江河里的鱼都要逆流而上，回到上游产卵，这是它们刻在基因里的生命长征。但一座几十米高的水库大坝，对它们来说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绝壁。所以，工程师们在大坝旁边给鱼修了一条回家楼梯。修这条生命通道可不容易，结构太简单，水流太急，鱼游不动。想仿照自然河道做复杂曲面，高昂的模具和人工成本又让人望而却步。
1: 今天晶晶就来到了湖南益阳的金塘冲水库，在这里啊，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木模、钢模，看到的是特制的高性能混凝土，在算法的控制下层层生长，一条仿生生态鱼道就这样被打印了出来。
0: 就在前不久，位于益阳金塘冲水库的这段37米长的鱼道，正是采用 3D 打印技术开始施工。这是全国水利行业首例主体结构采用原位 3D 打印技术的水利工程。
1: 其实啊，我跟这座水库呢还是挺有缘分的。去年年底，我们新闻大求真就来拍过这里。当时啊，我们聚焦的是这里的数字孪生系统。那会儿我们看到的还是一大片的传统的施工场景。而今天不到一年的时间，当我再一次来到这里，这张设计图纸已经从清华大学的实验室里走了出来，在这座水库里实实在在地长了出来。成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哇，真没想到才过了半年的时间，这变化这么大。这个是咱们的 3D 打印鱼道吗？
2: 是的，现在正在打印的就是我们 3D 打印的一个打印头，它一层一层的把我们的混凝土均匀的挤出来，这样的话打印头走到哪里，我们的鱼道就长到哪里。
1: 很有意思啊，咱们看像那个做蛋糕的时候挤奶油似的，一层一层的，像那个裱花棒。
2: 哎，真的真的，你比喻的非常贴切，
1: 一层层就把我们的鱼道给裱出来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我能够近距离看一看吗？
2: 可以的。
1: 看着很像混凝土啊，但是不知道它的材质和我们的混凝土有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2: 您可以轻轻地摸一下啊，小心一点。
1: 它现在是湿的吗？
2: 哎，可以，但是强度已经达到我们的要求了。
1: 不会把我的手掌给硬上去了？哎，
2: 不会的不会的，您能推都推不动。
1: 哦，
2: 您摸一下啊，轻轻摸一下。
1: 哎，它这个手感和那种传统的混凝土还是不一样的。
2: 是的是的，
1: 我感觉好像会要更加的粗糙一些，颗粒感强一些。
2: 哎，是的。
1: 而且上面好像还有一些这种小刺儿，有一点扎手
2: 啊。哎，是的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材料跟传统的混凝土不一样，传统我们的混凝土追求的是光滑整洁的一个表面，但是呢我们这里是用在鱼道，它就打印出来呢就有这种天然的糙绿，对于鱼来讲它是更适合我们鱼类回游的一个糙绿。
0: 鱼道里的回流就像急流中悄悄辟出的一小片环水湾，水流冲过粗糙的壁面，速度被一层层磨掉，在边角处自然形成一片近乎静止的漩涡区，鱼游累了就躲进去歇脚，不用跟急流硬扛。而且粗糙面那些微小的凹凸等于给鱼长了无数个抓手，贴着壁面游的时候能借上力，游起来更省劲儿。
3: 我们这边打印的这段鱼道呢，高是2.7米，总厚度有1米，然后我们现在面前看到的这层打印壁厚呢是10公分，这10厘米呢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用 3D 打印直接做成了一道永久的免拆除模板。打印成型之后呢，我们内部再用混凝土浇筑形成一个整体。像这种复杂的湖面，传统的木模和钢模呢加工比较复杂，并且成本高昂。
2: 但是如果我们用 3D 打印技术的话，我们设计鱼道它的曲面曲率是多少，我们的斜率是多少，地形结构是什么样， 3D 打印可以复杂的结构一次性的表达出来，这样的话可以实现我们设计及施工，所见即所得。
3: 它既充当我们的高精度模板，然后又可以参与我们的永久受力。
1: 那我们选择用 3D 来打印鱼道，成本怎么样呢？造价上面呢和传统的相比？
2: 相比传统来讲，它既提高了我们的工程质量，同时也使成本少了20%左右。
1: 原来如此，它是比传统的混凝土会凝结的速度更快是吗？
2: 是的，传统的混凝土我们凝结时间大概在几小时到几天，但是我们这个混凝土在90分钟内就能达到一个初凝，在几十秒内就能够达到一个可以去承载我们上一层混凝土的这个压力的一个状态。
1: 所以我们需要边浇筑啊，就要边给它浇水，而且我看到现场的工人好像也不大多。
2: 是的， 在我们 3D 打印的状态下，只有我们一个操作电脑的一个师傅，还有另一个师傅就是盯着我们这个打印头，以防我们有些特殊的情况、紧急的情况出现，这样两个工人就能够完成我们整一套的 3D 打印的这个混凝土的作业了。
1: 那我们现在还有多长时间能完工？
2: 我们今天的这个1.3方的话，大概在半个小时内就能完工了，
1: 速度还很快，省人省时还省成本。
2: 是的，是的。
0: 专家还告诉我们，这段鱼道里藏着20段隔板，3种形态，曲面各异。鱼道是给不同鱼类量身搭的返乡路，可不是千篇一律的高速路。江里的鱼习性差得远，有的爆发力强，专爱冲急流，有的耐力差，就得靠环水歇脚。这些长短不一、形状各异的隔板，其实就是一道道水流开关，能把同一条鱼道梳理出急流、缓流、回流等不同的流速带，让各路鱼儿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舒适区。
2: 主持人，你看，这个就是我们鱼道的设计模型。我们的模型进入我们的软件中，我们的系统会自动的把这个模型分解成一层一层可执行的程序，这一层层可执行的程序就变为命令，去指挥我们这一整个大打印机。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一层一层混凝土的打印。
1: 哦，我明白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机械臂在来回的游走。
2: 对，
1: 它其实执行的就是我们电脑这个大脑发出的指令。
2: 是的，整个过程实际上不需要人工参与的。那我们现在杨工坐在这里是做什么呢？就是在打印过程中，可能有一些我们料想不到的情况，那么人就作为这时候紧急情况下的一个监督者，
1: 相当于一名安全员。
2: 哎，是的，是的，是的。
1: 其实这套系统我还是有一点了解的，因为我去年年底来过嘛。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数字模型。你看今天来，我们看到的是实实在在的鱼道，好神奇啊！
0: 专家表示，3D 打印鱼道只是整座水库智能建造体系的一个缩影。鱼道结构复杂，异形构件多，正好能检验 3D 打印技术在水利工程中的适应性。
1: 我们修大坝是为了防洪、发电、灌溉，是为了人；而我们修鱼道是为了那些逆流而上的鱼，为了这条江的生生不息。人与自然从来不是谁让着谁，而是在同一条河里各走各的路。当混凝土能够被打印出各种形状时，水利工程也有了更多的可能。
4: 最近，一条立在江水中的古建筑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0: 大家纷纷热议。都江堰也是，都是祖上的智慧，千年传承的工程。这是桥，它有上千年，看上去更像桥墩呀。求真记者查了查它，发现位于广东省潮州市，咱们这就去求证。来到这，求真记者看到了大家做的大生牛，还有清澈江水里的鱿鱼。但是这桥嘛，很不一样。现场看它更像桥了，飞个航拍看看。那它居然连起来了！仔细看，这中间连接的居然是船。数了数，18只梭船连接成了浮桥。
1: 那其实最早的时候呢，它完全是一个浮桥的形式，是由潮州的一位太守叫曾汪，当时是在江中新建了一块大的桥墩，两边呢就总共用86艘这样子的浮船去连接而成的。那但是呢，你用这种浮船的形式呢，它很容易就会被洪水给冲毁，所以它必须去建桥墩，从两岸向江中心慢慢的递增桥墩，架起梁桥，减少浮船。那从最早时候的86艘浮船啊，缩减到中间剩下现在固定的18艘，是整整花了359年的时间。哇！
0: 直到今天，当地依旧流传着18艘船念四周的民谣。这么反常识的设计，居然被一代代人接受了几百年。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一下这座桥了。
2: 先纠正一下，前面有人说我是千年工程，不，我的真实年龄是855岁啊。作为中国四大古桥之一，特别是我518米的身体横贯在寒江之上，中间的97.3米是梭船。剧透一下，这梭船能拆哦。
3: 其实呢，说它是启闭式桥梁的鼻祖，其实是我们是望洋兴叹的一种做法。
2: 喂，干嘛揭我老底？
3: 因为当时建了24个墩、23个墩的时候，整条江面的45%被桥墩占有了，水流就更急了，所以是没办法建，所以就采取了与之共生的方式，就用梭船把它连起来。
1: 这是你看到对面那里江面漂浮着两个红色的铁桶，它其实也是绳子，就是抛锚抛到江底下面，然后再牵引过来的，它都是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所以啊，你就在上面走的时候，你会感觉非常稳当。
0: 面对这湍急的寒江，古人究竟是如何建桥墩的呢？让我们把时间线拉到公元117年。
3: 历史上采用了多种方法在建桥墩，靠岸边的一般人围堰，就是用土方法把水围在外面，把水抽干可以建桥墩。但是去到中间，那以前没有大型的抽水设备，所以呢你没办法围堰，所以呢他一般采取的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抛石法，就是在固定的地方先抛石，乱石形成了他的桥，那个桥墩的地基，然后再砌石上来。历史上这种桥墩它是自重式桥墩，它其实就是用自重挡水，到水深的地方一般都是用碎木法，用大杉木搭了木牌，然后把石头在上面砌，按照我们桥墩的形制砌，一层一层砌，让它慢慢的沉下去。我们的木材其实有一个特性，湿千年，干千年，半湿半干每2年，所以它泡在水里是不会腐烂的。
0: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广东佛山的龙舟，划龙舟前后都是将龙舟深埋于水下的淤泥中保存，难怪桥墩要一座座建，因为要保证既稳固又安全。
4: 郭老师啊，我看咱广济桥每天人山人海，这么多人，它能承受得住这么大的重量吗？安不安全呀？
3: 其实呢，这每一块石梁呢，它是有10多米，一个是几十吨。那石梁有一个毛病，就是脆，人在上面走难度非常大，所以它就有一个断裂的危险。所以我们采用了我们当代的工程技术，就用预应力钢丝去辅佐它。所以怎么做呢？我们在石梁的下面打了 一条槽，然后把钢丝放在槽里面，两边呢两个固定脚把它固定起来，把它用先预印把它拉到我们需要的弹性强度，然后就把它封，形成了这条石梁的刚性，就韧性更好。这些桥墩有一些是从宋代到现在，在做地基的时候就是在石头里面灌挂浆，因为它是国家文物还是遗产，所以我们在修缮的时候我们要坚持的四原原则。我们做文物就是要做小刚玉嘛，保持它的原真性，让它能更好的延龄益寿。
2: 看到有人说以前的建筑经得起百年洗礼，其实啊，我被冲垮过无数次，只能学着与水共生。

0: 你看我这墩子的形状，南北两端都是尖尖的，就是为了缓和水流冲击呀。只能说当地人的爱太拿得出手了，你捐点钱，他捐点时间，冲坏就修，还不断升级，800多年把我宠成了国宝。别眨眼，给你们现代人来一点小小的震撼。
1: 我现在呢，在广东潮州的广济桥上，大家看到呢，现在这里是空无一人啊。平时呢，那可是人山人海。为什么呢？因为再过几分钟就会上演浮桥开启。没错，就是字面意思，我们会桥面开启，让出航道。林船长哈，你看凭咱们这一艘小船一己之力就拉动了整个广济桥啊。
2: 对，江子桥这边清王厂的话，我们5:30准时拆船，像我们就负责把这个船嘛开了，然后去拉，他们就负责拆，拆了就直接拉到对面这边来，然后方便他们通航，这样子往上通航。
1: 那总共是几艘船？
2: 总共是18艘嘛，我们拉过来又拉12艘嘛。
3: 每边留了3艘是固定，没有把它移走。
1: 这样的一个传统是什么时候开始沿袭下来的？
3: 03年修复，应该是07年，才真正开始的。以前呢是要上面缝封下来，才打开，要泄洪再打开，就没有停停打开。
1: 它又能是一个运输通道，同时现在变成一个这么多人来看这样的一个旅游的景点啊，真的叫一举两得啊。
3: 对，因为它不适应当代的交通要求了，所以我们不能把它放弃，就让为它恢复了明代的。
0: 梭船连接时方便通行，开启时方便通航排洪。作为世界第一座启闭式桥梁，广济桥如今流光溢彩。
1: 现代桥梁啊，绝大多数是永久性的固定结构，但是呢，在一些特殊场景下，启闭的思路依然在发挥作用。比如说啊，像位于丹麦哥本哈根市中心的圆桥，当桥收起的时候是允许大船通行，船走之后再放下。只不过呢，咱们这个广济桥啊，它用的是梭船，而它用液压电力实现开合，原理是相通的。但是呢，广济桥可是造了整整800年呢。800年前的中国工匠用对江水、对潮汐、对材料特性的极致理解，造出了一座可开、可合、会呼吸的桥。这不是强行的征服，而是因势利导。这呢是东方工程智慧的结晶。
4: 传闻我国有一种辣椒，吃了轻则流眼泪，重则进医院，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工业辣椒。工业辣椒其实它就是土里生土里长的纯自然植物。不信，那么接下来就和我一起去看看

0: 卢老师你好。
1: 你好。
0: 听说咱们这儿的辣椒都是工业辣椒，可是这看着也太像小米辣了。
1: 看起来虽然很像，但确实不是小米辣，这是国产中椒有机十九，是工业辣椒的一个品种。
0: 这看着确实像哈。那如果说外表看不出什么不同的话，那我们日常吃的辣椒和我们的工业辣椒又有什么差别呢？
1: 最主要的区别是它们的辣度不一样，当然这个用途也不一样。辣椒的辣度单位叫史高维尔，通常来说80000史高维尔以下的叫普通辣椒，80000史高维尔以上的叫工业辣椒。你刚才说的小米辣椒，它的辣度就在50000史高维尔。
2: 史高维尔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啊，我们有一个单位的辣椒，我们把它做成辣椒酱，不停不停地把糖水加入到辣椒酱当中，加到品尝的人尝不出辣味为止，那加入的这些糖水的倍数啊，那就是这个史高维尔的指数了。
3: 作为对比，甜椒的史高维尔为零，也就是我们不需要用糖水稀释就尝不出它的辣味，而平常我们吃的普通线椒，它的史高维尔为5000左右，也就是一瓶线椒酱我们需要用5000瓶左右的糖水去稀释才能感受不出辣味。

0: 不，辣椒的辣度并非一成不变，它会受到种植环境以及果实成熟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1: 那像刚刚您说的国产中焦油 G19 的辣度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2: 它的辣度能够达到8.5到12万左右。
1: 光听这个数字吧，好像有点想象不太出来。
2: 那既然来了，就试试 G19 的辣度的感觉。这里有市场上常见的辣椒品种和工业辣椒，它们的辣度都不一样，你可以尝一尝。
1: 我认识这个，这个好像叫螺丝椒，因为我看很多川菜、湘菜里面都有它的身影。那我来尝一口啊。这个辣度还可以啊，不算特别辣。有一丝丝的辣味，但是可以接受。
2: 这是小米椒，
1: 火锅里面的老演员了。我来尝一下啊。这就是辣了，老师给我水，
2: 喝点水，缓一缓。
1: 好，谢老师。
2: 这个就是工业辣椒，它的辣度有10万斯科维尔，你也尝一尝。
1: 这个，要不还是算了吧。
3: 你既然来都来了，你尝一口吧。
1: 那我就先来掰开一下啊。哇，我光是凑近闻都可以闻到它这个辣味儿了，我再闻一下，我的眼睛感觉都快流泪了。那我就来舔一下啊。
4: Oh no！
1: 哇哇，太辣了！哇，这真的太辣了！刚刚我们尝试了一下这个工业辣椒，这个工业辣椒的这种辣度真的是前所未有的一种体验，感觉它要把我的舌头要辣没了。这么辣是能够去吃的吗？还是说工业辣椒有其他的用途？
2: 工业辣椒其实主要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于工业生产的。比如说工业辣椒，它含有比普通辣椒含量高得多的红色素，晒干以后它的颜色会比普通辣椒深得多。从工业辣椒中提取出的红色素是安全无毒的色素，可以用作食物着色，甚至可以制成口红。
1: 口红？老师你可千万别骗我啊，用这个做口红，辣不辣成香肠嘴了吗？
2: 不会的，辣椒的辣味主要来自于辣椒素，而我们用于着色和制作口红的是辣椒中的红色素。工业辣椒它的辣椒素比普通辣椒高很多。
5: 其实啊，工业辣椒里面提取出来的辣椒素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运用到，比如说在国防的方面啊，辣椒素是可以作为武器来使用的，在一些非致命性的限制性武器当中啊，都会使用到辣椒素。另外一个就是在日常的医药的使用过程中，辣椒素也有一些应用。一些膏药你贴到身上以后会发热，是我们感受到了里面的辣椒素的存在。另外一个，辣椒素本身也具有一定的镇痛的效果，会缓解我们的疼痛。至于说农业的应用，那就更广泛了，因为辣椒素它实际上是一个可降解的生物农药，在喷施到农作物表面以后，可以产生很好的拒止虫害去啃食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包括说我们的轮船要避免一些海洋生物的附着，我们只要是涂辣椒素的话，像那些藤壶啊、牡蛎啊，他们就不愿意上来了啊。这个比涂那些有毒的这些化学成分，对于海洋生物显然是更为友好的一个做法。
0: 专家告诉我们，工业提纯的辣椒素还可以被分为食品级和工业级，达到食品卫生安全要求的食品级辣椒素是可以进入食品加工领域的，所以只要按说明添加食用，大家还是不必太过于担心。
1: 我觉得工业辣椒的这个用途还是非常广泛的。那刚刚您说的能够做成生物杀虫剂，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我们在种植工业辣椒的时候可以不用防虫害，非常的方便，非常的省心呢？
2: 这个说法不完全，因为辣椒的辣味主要是来自辣椒的

0: 果实中。在辣椒果实生长出来之前，我们在前期还是需要对辣椒的病虫害进行防治，但是因为我们的G19是从野生辣椒中选育出来的，它还保留了野生辣椒的野性，也就是说耐受疾、抵抗病虫害的能力比普通辣椒要强。那么我们在种植工业辣椒的过程中，会大大减少化肥和农药的施用。
1: 原来是这样，那我看我们现场其实有很多的工业辣椒，我们这边大概种植了多少的工业辣椒呢？
0: 我们这个基地面积大约是50亩，我们整个镇的工业辣椒种植面积达到100多亩，
1: 那其实还是挺多的。那我们这边是有什么种植工业辣椒比较得天独厚的条件吗？
0: 我们当地气候温暖，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土壤肥沃，最重要的是不积水。
2: 辣椒素啊，不仅有极强的刺激性，而且它还有极强的穿透性，普通的乳胶手套其实并不足以阻挡辣椒素的进入。采摘一些辣椒素含量极高的辣椒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比如说选用这个丁腈橡胶手套，或者说其他特殊材料制成的能够隔绝辣椒素的手套来进行采摘。如果说辣椒素含量更高的情况下，那我们还是得考虑是不是得有一些呼吸防护的设备的加入，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安全的工作。
3: 除了给采摘人员配备专业防护工具外，我们还能因地制宜进行机械采收，这样就能最大程度地保护我们采收人员的安全了。刚刚我们实地去探访了工业辣椒的一种，中椒有G19。除此之外，工业辣椒家族还有哪些常见成员呢？
2: 常见的工业辣椒的品种大概有以下几个系列啊，第一个叫红绿系列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叫红绿五号啊，这个系列辣椒的产量非常高，而且辣椒素的含量也非常高，通常啊，它们的辣度可以到60万史高维尔。再者，还有这个杭椒系列，杭椒系列是太空育种的一个结果。另外还有云南的涮涮辣，你听这名字就能明白啊，什么叫涮涮辣，就是一辣椒在锅里面涮一圈，然后拎出来，这里面的汤就是辣的，你可以想象它有多辣。再者还有香涮辣系列，它是从这个涮涮辣的这个系列里面又选育出来的，辣度极高，产量极稳定的新的品种。那大致来说，这市场上可看见的工业辣椒的品种就是这四类啊，当然还有一些小众的工业辣椒，在一些地方或者说在其他的国家也会广为栽培。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傅以小凳扶窗立，教师中天北斗星。千年前古人在灯下教幼子辨认的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如今同一片星空下的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为世界标注时空坐标。2020年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开通，面向全球用户免费提供公开的卫星导航服务。作为联合国认可的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也是中国首个全球公共服务产品，北斗已全面进入民航、海事、搜救、移动通信等11个国际组织的标准体系，服务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北斗已然成为世界的北斗。卫星导航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一个更加开放、包容、共享的中国北斗正走向5洲4海，汇集全球，造福人类，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斗系统造福中国人民，也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持开放融合、协调合作、兼容互补、成果共享，愿同各方一道推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推进北斗产业发展，共享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成果，促进全球卫星导航事业进步，让北斗系统更好服务全球，造福人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北斗正式进入了规模化落地、全球化共享的全新阶段，把来自中国的时空技术变成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财富。跨越山海，北斗正把中国精度带到世界各地的建设现场。在北非地中海岸阿拉曼星城超高综合体项目工地上，中建集团自主研发的中建北斗 RTK 测量仪完成了它的海外首次落地应用。阿拉曼星城是埃及政府主演国家长远发展规划建设的现代化滨海星城，由中建集团承建的超高综合体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地中海沿岸新的地标建筑群。测量精度直接关系着这项超级工程的安全与品质。项目地处地中海气候区，风沙与海雾交织，传统光学测量受天气制约明显，而高精度卫星定位几乎不受影响，为全天候连续作业提供了可能。
1: 我工作已经有17年了，我一毕业就加入到了中建的海外事业，先后在阿尔及利亚和埃及等国家参与了一些项目的建设。
0: 在施工现场，有着17年海外项目经验的中国工程师刘海洋，正在向埃及工友们传授来自中国的北斗高精度测绘技术。
2: Lido, what means star?
1: Yes, Beidou star, seven star. It lacks a spoon. Ancient Chinese usage to find the direction. Now it found us.
2: Oh, found us.
0: 在阿拉曼星城这片沙漠与海洋交界的工地上，北斗 RTK 的到来，直接改写了当地超高层工程的测量效率与精度标准。
1: 这是一个基准站，用来接收信号，接收到信号之后发送给移动端，整个北斗系统开始进行工作状态。
0: 这是正在建设中的埃及阿拉曼 T01 标志塔，高度近300米。建设者们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来自高度。埃及本地建筑偏好设计复杂曲面与密集梁柱， 很多测量点位常常被结构遮挡，这让传统测量设备根本无法完成通视作业。此外，工地上频繁移动的塔吊不仅会遮挡卫星信号，还会造成信号反射，形成测绘领域最棘手的多路径效应。
2: Before we used a total station, a job that took three or four people, two or three days, can now be done by one or two people in half a day with Beidou RTK.
0: 这套首次走出国门的国产北斗测绘系统，它将北斗卫星的实时定位数据与惯性导航数据深度融合。通过抗干扰算法实时剔除虚假信号，哪怕是在300米高的复杂工况下，读数也能稳稳锁定在厘米级精度。
1: 这是单北斗卫星系统，一共用6颗卫星来进行工作。现在只用我们自己的卫星系统，就可以实现测量精度达到厘米级。其他的导航能够实现的，我们北斗也可以做到；其他导航系统不能够做到的，我们北斗仍然可以做到。
0: 起初，面对这台小小的设备，埃及工程师甚至难以相信，它只需2秒就能锁定一个测量点位。
2: It was so small and simple. Honestly, it didn't look like such a high-tech device.
1: 第一次接触新技术时，他们心里有一点这个排斥的。我们一次一次到工地中测量运用，他们通过最终的结果比对，发现这项技术非常可靠。
0: 当埃及工程师第一次独立操作设备，屏幕跳出稳定的坐标数字时，跨越语言的技术传递已经在这片沙土地上悄然完成。没过多久，周边其他工地的埃及同行也慕名而来。
2: Now, my friend come to me and ask about Beidou. I teach them how to use it.
0: 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70年来，在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里，技术普惠始终是两国合作最坚实的底色。顺着一带一路的脉络，北斗这份来自中国的时空技术实实在在留在了北非的土地上。
1: 看到了他们从了解北斗、使用北斗到最后认可北斗，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民以食为天，中国不仅端牢了14亿多人的饭碗，还以中国智慧助力世界粮食增产增收，让丰收的希望洒满五洲沃野。北斗农机技术工程师高伟这几天正在土耳其给当地农户安装北斗农机。
3: 今天呢，我们将安装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的拖拉机，包括田间测试的工作。
0: 科尼亚省是土耳其最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之一，过去当地农业生产高度依赖农机手的个人经验。随着中国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被引入这片田野，农机手不用盯着方向盘，拖拉机也能沿着预设路线自动行驶。土耳其本地农机技术人员福坎是第一批体验这套系统的农户，体验结果让他倍感振奋。
4: Düzenlememizde başlamadan önce daha önce tarlamızda gece görüşüyle yapamadığımız ekimleri dümenlemeden sonra daha net, daha yakıtta tasarruf sağlayarak ve tohumdan daha verim sağlayarak daha performanslı çalışmasını sağlıyoruz. Daha önceden alanlarda az aldığımız verimlerden daha çok verim almaya başladık.
0: 在莫桑比克加扎省塞塞市的中非合作农业园里，搭载北斗高精度终端的植保无人机，按预设航线作业，每小时喷药上百亩。依托北斗赋能， 当地水稻亩产从每亩不足100公斤提高到400公斤以上，带动周边农户共享丰收红利。在非洲、尼日利亚、突尼斯、塞内加尔等30多个国家已建设北斗 COS 站，为当地水利、交通、农业、气象监测提供高精度位置服务。

0: 刀山之国塔吉克斯坦地处中亚，位于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93%的国土被群山覆盖，半数区域海拔超过3000米。中塔两国山水相连，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塔吉克斯坦是第一个同中国签署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备忘录的国家。如今，北斗的毫米级感知能力正在为这片雪山与峡谷交错的土地筑牢一道看不见的安全防线。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成交的中亚生态与环境研究中心，来自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的刘洋、潘东阳和塔方科研人员准备出发前往瓦尔佐布区域，对北斗灾害监测设备进行入冬前的全面维护。
1: 去年这个积雪观测雪深度达到了2米，对我们的设备有一定的损坏。
2: 最严重的就是瓦佐尔布地区嘛。
0: 乘车从杜尚别出发，前往塔吉克斯坦第二大城市胡占德。这条连线南北的干线公路是整个国家的交通大动脉。公路沿着山体蜿蜒穿行，路旁陡坡碎石密布。每到雪季，这条路上的防雪走廊下往来的车辆都要在落雪和碎石间小心翼翼穿行。
3: 首都杜尚别到胡占的公路，冬天基本上雪崩灾害特别严重。
4: 这个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隧道，这个是防雪崩的，叫防雪走廊。这一块区域是降水的一个高值区。同时呢，这个山坡你看都是大于38度，这个雪呢它就从山上它就会崩塌下来。
5: 咦，这太阳能板一看，这表面的玻璃全都碎完了。你看这个杆也有点歪，这就是积雪压坏的。
0: 北斗灾害监测设备的选址，既要防止被积雪压坏，又要能同时覆盖东西两侧雪崩易发区。这个雪崩监测点团队在山里整整找了7天。
4: 左侧和我们的右侧它都是容易发生滑坡和雪崩灾害的区域。我们这个选址是在一个比较平坦的一个区域，不容易发生滑坡和雪崩灾害。
0: 最终落地的这套综合道路灾害监测系统，把气象、积雪、图像和北斗监测融为一体。依托北斗毫米级的形变感知能力，哪怕山体发生几毫米的微小滑动，系统都能立刻捕捉，自动把现场图像同步发送给研究中心和塔吉克斯坦紧急情况与民防委员会。
6: 杨总，你叫我的باش بسرعه دو دنی متر باف نشه نکه این دستگاه ها برای منفعت ما هم
7: زشیشاید نشیخ دراغ اتاج زشیشاید بزپاس نست نشیخ و دیتلی
0: 经过4天的硬件更换与系统调试，第一个监测站顺利完成维护。赶在冬季大雪封山之前，团队还要完成剩下10个站点的巡检升级。在塔吉克斯坦，北斗的守护也延伸到了河流与湖泊之上。在帕米尔高原海拔3263米的地方，萨雷兹湖静静地躺在群山之间。中国北斗已再次连续守护了5年。
8: Это озеро образовалось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разрушительного землетрясения 18 февраля 1911 года с магнитудой 7,4, приведшей к обрушению большой массы горных пород.
0: 萨雷兹湖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堰塞湖， 它蓄水约170亿立方米，湖水最深处可达500米。堰塞坝体内53处渗水点常年掏蚀岩土，加上区域地震活动频繁，一旦发生溃坝，下游数百万民众的生命安全将面临巨大威胁。2021年，中国科学院国家授石中心牵头，联合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塔吉克斯坦科学院等多家单位，将北斗监测系统布设于此。
9: 硬件、软件还有平台，从2021年先在新疆完成了试验，然后呢再运输到塔吉克去。
10: 从首都到萨里后，我们跟着这个路第一天是到乳山，第二天从乳山到最后一个村中巴尔奇地，第三天从巴尔奇地到萨里后还有22公里。我们租了15头驴，运输这个设备。
0: 从杜尚别出发，车辆开到最后一个村庄，就再也没有公路。15头驴拖着2吨重的设备，在漫山遍野的巨石陡坡间穿行。白天在峭壁间找路，晚上在雪线附近扎营。整整走了10天，才把所有设备运抵大坝，将北斗设备成功安装。
11: 当北斗无信号调试成功的时候，我们都非常高兴，我们付出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
0: 2021年10月8日，塞雷兹湖上传来了第一缕稳定的北斗监测信号，这套系统从此24小时不间断守护着堰塞坝的安全。
9: 塔方给中国科学院开通了权限，那么我们可以去了解终端的运行情况。你比如说现在7号点可以看到它从建成到现在一直在持续的偏移，而且现在偏移的形变量已经超过了100毫米。
0: 2023年2月23日，塔吉克斯坦发生7.2级地震，震中距离塞雷兹湖只有52公里。北斗平台第一时间捕捉到坝体的波动，经过多轮数据分析，确认坝体形变很快回归常态，成功排除了溃坝风险。
10: Beidou is helping protecting mountains, rivers, safety and lives. Thank you, Beidou, for making differences.
12: 谢谢北斗，为北斗点赞。
0: 同世界，共北斗。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是行业内唯一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国际性峰会。自2021年首届峰会举办以来，

始终致力于推广北斗规模应用，推动北斗产业发展，推进北斗应用国际交流合作。如今中欧班列搭载北斗双模终端，实现跨境精准追踪。在秘鲁前凯港依托 5G 加北斗高精度定位加 AI 应用，建成南美首个智慧港口。在巴基斯坦，基于北斗的洪水预警系统覆盖该国 80% 的洪泛区，预警时间提前至6小时。宇宙广袤，容得下各国共同开发利用，星海浩瀚，需要全人类合作探索。中国愿同各国共享北斗系统建设发展成果，共促世界卫星导航事业蓬勃发展，携手迈向更加广阔的星辰大海，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啊！
1: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22号上午，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发展先进制造业、煤矿安全生产和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等“十五五”专项规划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会议指出，要紧扣企业、产业、产业链、产业生态四个着力点，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全面强化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分类推进传统产业、优势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提质增效，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煤矿三个一批分类处置总体方案送审稿。会议强调，要严格对标国家产业政策标准，以关闭退出一批、提质改造一批、扩能提升一批为抓手，有序淘汰落后产能，持续推进技术改造，聚力打造标杆矿井，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严格国土空间规划实施，提升土地要素保障能力，守牢自然资源安全底线，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全力提升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湖南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湖南省“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送审稿、数字湖南建设“十五五”规划、湖南省就业促进和职业技能培训“十五五”规划、健康湖南“十五五”发展规划、湖南省“十五五”中医药发展规划、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交旅融合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并研究了其他事项。
0: 22号下午，省政府与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衡阳市政府与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在衡阳分别签署合作协议，各方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积极开展核工业全产业链合作，共同打造全国一流的输变电装备产业基地。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中核集团总经理张涛、特变电工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鑫见证签约。
1: 根据省政府与中核集团“十五五”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共同推进核燃料循环、核能与新能源、核环保与资源循环等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积极发展核医疗、核辐照加工等核技术应用产业，致力于将衡阳白沙绿岛高新区打造成相关产业领域的重要承载区和成果转化基地。根据衡阳市与特变电工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特变电工将把衡阳作为“十五五”期间百亿产业投资的核心承载区，围绕输变电、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产业、绿色再制造产业等领域深化合作，助力衡阳建设成为全国一流的输变电装备产业基地和新能源产业高地。会上，衡阳市还与中核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道习、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
2: 今天下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开展大气污染防治专题询问。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出席会议，副主任陈飞主持会议，秘书长王小科出席会议，副省长刘洋到会应询，并代表省人民政府做表态发言。部分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省人大代表和本次常委会会议列席人员围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的热点难点

0: 点问题，向省政府及有关部门提问。省生态环境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农业农村厅等部门负责同志应询作答。会议表示，省人民政府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盯“十五五”空气质量改善目标，挂图作战，清单管理，闭环督办，聚焦关键领域，推动产业能源绿色转型，抓实标志性战役攻坚，夯实监管能力根基，全力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整改落实，以持续改善的空气质量回应代表关切和群众期盼。会议强调，要同题共答，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要抓住工作重点，解决好三大结构两大难题，编制好相关“十五五”专项规划，切实解决突出问题。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对标对表美丽中国建设考核目标，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成效，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
1: 第十二届乡商大会今天启幕，乡商回归推进会下午在衡阳举行，四海乡商齐聚一堂，叙乡情、谋合作、化未来，以浓浓故土情谊为纽带，深化跨省商贸合作，共绘家乡高质量发展的崭新蓝图。
2: 这场推进会是十二届全球乡商大会的重要一环，会场里坐着的有从京津冀赶回来的，有从长三角、粤港澳回来的，也有从海外专程飞回来的，大家从天南海北回来，但聊的都是同一件事儿：回家能干点什么。会上，长沙市望城区衡阳市依次做招商推进，两地直接把产业家底亮了出来，重点发展什么产业，有什么扶持政策，营商环境怎么样，一条一条讲清楚。企业代表也结合自身经历讲投资湖南的信心和底气。
3: 这些年经常回老家，回湖南，每次回来都能发现新的变化，我将充分发挥总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广泛联络海内外乡商组织和优秀企业家，推动更多优质项目、先进技术、高端人才向湖南聚集。
2: 向湖南聚集背后，这份底气来自实打实的家底。自2007年首届全球乡商大会举办以来，累计促成投资合作项目超2000个，投资总额1.14万亿元。2022年以来，全省乡商回乡投资新注册企业6635家，到位资金2.29万亿元。数字背后是一个群体对故土的深情，也是湖南营商环境实实在在的变化。眼下，湖南正把2026年定为企业服务年，就是要让企业办得成事、顾得到人、赚得到钱，充分被尊重。乡商回归正当其时，
4: 我们将搭建务实高效的招商合作平台，推进产业链招商，引导上下游乡商抱团返乡集群发展，用实实在在的成效告诉海内外乡商，投湖南不会错，要抓紧。
2: 乡情之外，合作也在落地。会上，湖南乡商联谊总会与浙商总会、楚商总会、赣商总会共同签署跨省友好合作框架协议，四省商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产业联动，跨省商贸协作有了新格局。
0: 湖南省外有超过400万乡商，分布在18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全省乡商回乡新注册企业1990家，总投资5785.5亿元。
5: 乡商勇立潮头，向心求变。作为早期回乡创业的典型，蓝思科技20年时间在湖南累计投资近600亿元，员工超10万人，形成精密模具、光学玻璃等完整生态。瞄准未来产业，蓝思科技布局具身智能产业，目前企业已经开始批量交付机器人以及关节模组、灵巧手等，进一步带动湖南具身智能产业发展。
6: 蓝思的成长早已和湖南的发展紧紧连在一起，后面我们还会继续的扎根湖南，投资湖南。
5: 看中湖南优势产业，不少乡商选择投资湖南。钛材料比钢轻45%，强度却是钢的2倍。 去年六月，湖南宏旺年产十万吨高性能钛材冷轧及复合材料钛合金结构件项目投产，在龙头企业的带领下，娄底形成了硅钢和钛材料两大百亿级产业链，汇聚上下游企业525家。去年娄底湘商回归项目到资361亿元，增速居全省前列。
7: 越是故乡民，情是家乡浓，感恩家乡的关心和支持，希望在各个领域支持家乡的建设和发展。
5: 2024年，总投资达10亿元的湖南同济医药科技落户衡阳，在其生产车间，移动机器人协同开展智慧化作业，取药、煎煮、包装等95%以上的工序实现自动化运行，能够完成800余种中药饮片的智能配对，每年可处理各类中药材约5000吨。与此同时，企业还在积极向上游拓展，以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布局标准化中药材种植基地，带动当地老百姓增收。
8: 中医药的整个产业链，我们工厂把制造这个产业链全部闭环了，但是呢，缺了一环就是种植，所以呢，我们今年把种植这环补上，就是我们在揽月也开始做种植基地。
5: 今年上半年，民营经济增加值1.83万亿元，民间投资占比67.7%，成为湖南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9: 湖南有我们说场景资源、创业的这些机会，他到这边能够做其他地方做不了的事情。
10: 湖南为我们提供了政策土壤、产业生态与开放舞台，而我们则以全球化平台、供应链网络与创新模式，助力湖南突破内陆区位限制，走向世界。
1: 今天，2026海创论坛在长沙举行。近年来，湖南大力支持创新创业，无论是海外的高层次人才，还是怀抱梦想的创业者，都能在湖南茁壮成长。
2: 今年海创论坛首次走进湖南长沙，与湖南举办13年的海归论坛深度融合，聚力赋能。在海创论坛的舞台上，海归创业团队走上讲台，分享自己在湖南的创业故事，展示团队的科技创新实力和创新创业成果。
11: 在这湘雅医院丰富的临床资源的多样性的基础上，来实现最终达到有效的能够为患者提升增值服务的这医疗技术和药品和手段，政策的宽松的环境给我们提供了施展的空间和舞台。
2: 本次论坛设立的创新创业成果展，重点展示了望城大泽湖海归小镇、8个海归创新创业项目、全球青年大学生文创产品等成果。论坛期间，丰銮科技创始人蒋潇迪了解到湖南的人工智能加行动、支持大学生创业7个1举措，也给他们入驻望城大泽湖海归小镇带来了更大的信心。
12: 希望在长沙扎根我们的企业，同时呢，本地的产业资源也非常的丰富，产业链的这样的互相的补足，也能给我们这样的创业公司带来很大的支持。
2: 现场签约环节专门搭建了技术和市场资本之间的平台。海归论坛组委会秘书处与世界青年科学家联合会、360集团与全球青年大学生数字文创总部基地等举行合作签约。论坛也让海归青年们感受到，在湖南既能看得见最新技术，也能让好技术找到市场和真金白银。现场20名海归博士与10多家用人单位签订入职协议。
0: 中非教育发展前沿大学校长论坛今天在长沙举行，来自非洲多国的大学校长与国内高校企业代表一起，围绕数字时代高等教育的机遇与挑战，探索中非科教协同、人才共育的现实路径。
2: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共创智慧未来，中非高等教育合作与创新发展。这也意味着中非高校的合作未来会越来越朝着拥抱未来科技发展。参会代表共同发出关于发起组建中非高校数字发展联盟的倡议，推动数字经济、医疗卫生、工程经贸等重点方面的联合科研攻关。
13: China, you have moved on very well.
14: 中国的发展令人瞩目，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尤其是人工智能这类新兴领域。去年我们学校增设了中文课程，我坚信中非友谊一定会更加深厚。
2: 近些年湖南各大高校累计培养了来自非洲约50个国家的留学生，为什么一批又一批非洲青年们愿意来到湖南，留在湖南？来自马达加斯加的林瑞告诉我们，因为这里能学到实实在在的本领。 在岳麓山实验室，许许多多和林瑞一样的非洲留学生正在这里学习水稻育种技术。
15: All the core technologies have been fully.
2: 专家们把最好的技术都交给了我们，从种子检测、土壤分析到品种选育，一步步带，手把手教。现在我们回到村里，自己就能指导农民种好杂交稻。合作的背后，来自湖南与非洲多年攒下的交情。中南大学靠轨道交通、矿冶这些硬专业，已经给非洲国家培养了数百名人才。湖南大学成立非洲研究院，依托超算中心的算力，建立中非经贸合作智能实验室。活动现场，湖南大学又与多所非洲高校签约。
11: 我们湖南大学非洲研究院呢，实际上在去年开始呢，就有一个叫做中非青年创新创业研究中心。我们也会不断地推动一些产学研的合作的一些这样一个探索式的项目，我是希望跟非洲青年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和一个土壤。
1: 湖南省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21号启动，聚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主题，各地以丰富多样的活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
0: 9月21号，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会在省委党校开讲，湖南省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正式拉开帷幕。宣讲会上，国家民委专题宣讲团成员围绕立法背景、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进行系统解读。启动当日，全省各地特色活动同步铺开，在湘潭韶山举办全省博物馆馆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培训班，湖南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百部视频同步首发，怀化兴晃侗族自治县启动三湘十六红同心促发展系列活动，湖南花园、重庆秀山、贵州松桃三县联动，在花园县边城镇举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暨同心大讲堂活动。活动现场，苗乡舞蹈、本土诵读、民俗小品、非遗民乐等节目接连上演。现场还设置了民族政策法规知识抢答环节，让民族政策法律法规入脑入心。
16: 我来自新疆和田，来的湖南花园县，来的10多年，我们中华民族一家亲，压根心。
0: 赛场内外，民族团结的故事同样动人。2026年民体杯全国秋千比赛在湘西火热开赛，12米高的专业秋千架上，运动员腾空摇荡，引得现场阵阵喝彩。赛事为期2天，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10支代表队参赛。
17: 能在家乡湘西参加全国比赛，现场观众们给我一点加油，我们特别有力量。
0: 晋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大木村举办老场歌会，乡前48寨歌手群众欢聚一堂，山歌对唱、民族舞蹈、原生态合唱轮番上演，大家紧扣民族团结，演绎乡土风情，现场氛围热烈浓厚。
18: 来到大漠干歌唱，这里人山人海，真热闹啊！我们富贵两省的人走在一起来了，相互相爱。
0: 舞台展演精彩纷呈，田间赛事趣味十足，水田捉鱼、田间捉鸭、趣味捉猪等农事趣味竞技项目贴近农耕生活，互动性强，氛围感足。
19: 希望借助48寨干歌唱，进一步增进我们乡前48寨各村寨之间的文化交融与情感交流，深入推动乡前群众团结一家亲。
0: 曾经旱季缺水，储水挑水，水质浑浊，如今清泉入户，四季稳压，饮水无忧。近年来，祁阳市靶向整治农村饮水痛点，提速供水提质工程，以精准监督护航民生实事，让群众彻底告别季节性缺水愁。
2: 中午时分，祁阳市七里桥镇乌山冲村村民苏海云拧开水龙头，清澈的自来水哗哗流出。今年9月之前，乌山冲村村民用水基本依靠自家打井和村里的老水井。虽然村里也自筹资金修建了单村供水工程，但受水源和地势限制，高位片区的村民每年10月至12月依然面临季节性缺水，水质有时偏浑，带有泥腥味。
20: 以前我们季节性缺水的时候啊，用一桶到隔壁村里面提回来，放到家里面还要沉淀一两个小时才可以使用。
2: 祁阳市纪委监委大力开展农村饮水保障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突击战，紧盯在建工程项目，督促相关部门抢抓施工工期，严把工程质量，加快资金拨付。

0: 确保所有项目按期完工，早日惠民。2025年以来，祁阳市将农村饮水保障工作作为重点民生工程，聚焦群众喝水难、水质差等问题，累计投入资金3840余万元，新建改造水源工程35处，铺设改造管网235公里。在潘氏水厂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抓紧建设送水泵房，为后续设备安装打牢基础。目前水厂主体工程已完成，水厂投运后将解决周边3个镇89个行政村社区约14万人的饮水问题。
1: 建立健全管务责任、资金保障、水质监测等工作机制，强态化下井执政、督导调研，确保管网工作和制度落地见效。
2: 中秋临近，湖南本土特色月饼进入产销旺季，各地纷纷打造各具特色的新式中秋风味。
3: 在湘西宝靖县千陵镇，百年老字号邓记糕点传承手工喜沙月饼技艺，一块月饼要经过13道工序，炒沙是其中的核心工序。作坊沿用枯木枝作为柴火，将豆沙搭配白糖、猪油，长时间翻炒，靠柴火恒温激发出醇厚豆香。饼皮需要取用油皮、水皮反复揉擀，做出层次丰富的酥皮后送入炉中烘烤。每到中秋，不少顾客慕名前来选购。
4: 它这个皮子是层层酥脆，入口即化，它这个喜沙特别特别的好吃，甜而不腻。
3: 在攸县，这款会响的饼成为中秋热销品类。响饼因饼身薄而中空，咬下时清脆作响而得名，制作十分考验师傅功底。面剂经锤子反复锤压，手工推揉延展，面饼锤制的越薄，烤制后的口感就越发酥脆。
5: 每个工具都是坚持在做，我们平均一个中秋节能达到10000多的销量。
3: 在传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湖南多地商家结合本地特产与大众口味，推出多款创新月饼。常德武陵区的这家糕点店，把去骨酱板鸭切碎调香，搭配莲蓉、蛋黄包入饼皮烘烤，形成独特的咸辣风味。仅酱板鸭月饼这一单品，门店单日最高售出500个。
6: 它是能够吃到老酱板鸭的那种肉丝的味道的，里面的内心它是也是软软的。
3: 祁东则深挖本地特色农产品，打造黄花月饼。干黄花菜经过泡发、焯水、烘干等预处理，与莲蓉调和制成馅料，口味清甜适口，
7: 既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又植入了家乡情怀在里面。
3: 最近在益阳金塘冲水库工地上玩出了新花样，把一条鱼道给打印出来了，这是全国水利行业首次把 3D 打印用在主体结构上。
8: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台履带式的机械手臂沿着设定好的路线稳稳当当往前走，机械臂前头的打印头不停地往外挤出一种特制的混凝土，就这么往复来回，一道2.7米高、只有10厘米厚的薄壁边墙一点一点长了出来。干了30天，一条37米长的鱼道就这么被打印了出来。
9: 这10厘米呢，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用 3D 打印直接做成了一道永久的免拆土模板。打印成型之后呢，我们内部再用混凝土浇筑形成一个整体。
8: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最难的是材料。传统混凝土有模板兜着， 3D 打印没模板托底，混凝土从喷头出来就得马上站稳，不然就塌了。团队花了1年时间试了几十种配方，最后搞出了一种掺了玻璃纤维的特种混凝土，90分钟就能凝结定型。
10: 什么样的形状都能打，而且一次成型精度还高。
11: 相比传统来讲，它既提高了我们的工程质量，同时也使成本少了20%左右。
10: 工期呢，能缩减15%。
8: 更有意思的是，打印出来的墙面不像传统混凝土那么光滑，反而带着天然的粗糙感，更像河床的质地。水流经过的时候，阻力大了，流速慢了，鱼群回游的时候就能抓得住水流，游起来更省劲。
0: 湖南省演艺集团湖南原创民族音乐会千里潇湘欧洲巡演日前收官。8月30号至9月17号，湖南省歌舞剧院民族乐团赴瑞士、法国、奥地利、英国、德国5国10座城市演出10场，并与英国皇家爱乐管弦乐团等联袂登台。9月9号维也纳站恰逢中澳建交55周年，英国威尔斯站为中国民乐首次到访。
3: 20号，吐鲁番市鄯善县教育系统2026年“红十六，我的韶山行”青少年爱国主义参观学习活动启动。本次研学团9月21号从乌鲁木齐出发，9月28号返程。行程中将赴北京、韶山、衡阳、长沙等地参观科研院校、红色教育基地，开展献花缅怀、乡土少年结对交流等活动，在实地实景中感悟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2: 再见。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八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金鹰。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

0: 你的学历在这地候选人里没有优势，工资就这么多，还讲究什么生活？
1: 工作这么久了，你有什么长进？
2: 你的伤还没恢复。

0: 认输吧，别硬撑了。纵有千帆落败，亦敢再斗一回？认输绝不可能！生活就算有风雨，心里也要装满热汤。
1: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尽沧海。读孙悟空，人生多一点不服输的色彩；读李白，人生多一点洒脱的色彩；读苏东坡，人生多一点旷达的色彩。在你低谷之时，他们会托举你。
2: 在你高光之时，他们同你共襄盛举。阅读，让你成为更丰富的自己。请大家注意安全。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吗？出行在外，安全第一。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啊！公共场所，安全第一。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1: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我喜欢享受生活中各种美好的声音。
4: 快乐，新年快乐！
1: 但有一种声音却让我感到紧张。每当鸣着警笛的消防车驶过，就意味着又有人身处险境。 一场火灾可能会夺去你的所有，甚至生命。而悲剧的源头往往都是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或大或小的隐患。我们不希望听到警笛声再次响起，从你我做起，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
5: 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没带什么东西。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6: 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
0: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2: 华都，
3: 风中的美少女
4: ，Fabulous，
5: 好漂亮哦！
6: 大家在一起，温馨，
7: 好幸运，
8: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9: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10: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11: 你太厉害了，
12: 我很喜欢中国。
13: 喂，我们清水的。
14: No，
10: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14: 救命！
15: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
16: 那么高级喜欢。
17: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哦，
18: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9: 好呀。
19: 我晚上要是踹你的话，你千万别介意。
20: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21: 哦，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了。
20: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22: 对不起，
20: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0: 周五晚十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
23: 要做就做 Number One，
24: 要做就做
25: Number One。
0: 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26: 出发，
27: 冲啊！
0: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0: 我们都老了，老掉牙的调子就不能重弹了，得换换新思想啊。哀家，爷爷相信你一定能够带领丁氏集团度过这场危机的。
1: 爷爷。

0: 这样太棒了！对呀，这样我们挤不下吧姐？你看同志们，坐得下，坐得下，都已经分配好了。咱们行政部的呢是原来船队的大办公室，财务部是原来方总那个办公室。
1: 什么？事务部呢就这张桌子，
0: 一张桌子怎么挤啊？挤不下去啊！这样，
2: 大家听我说，大家可以围着坐，这样方便于沟通，保证大家业务蒸蒸日上。
1: 那研发部呢？
3: 还是说，研发部已经没有了呀？有啊，怎么能没有研发部呢？就在这儿，这儿依然是咱们丁氏的心脏。开什么玩笑！堂堂丁氏集团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不干了。
4: 就是，干嘛呀？这是，别走啊！
3: 不干了，
4: 听我说。
3: 各位，听我把话说完。
5: 各位，听我说两句。
3: 各位。 丁氏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是我对不起大家。但是，今天站在这里的每一位员工，我相信，都是对丁氏有着深厚的感情的，而且，也是丁氏最核心的力量。而这里，又是丁氏的心脏。所以我在这里恳请大家，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们重新回到这里。 让我们这颗心脏可以继续跳动起来。我相信我们有信念，有技术，我们是一定可以成功的。
6: 没错，
7: 那就忍一忍呗。大家信吗？对吧？
6: 我相信，
7: 相信，相信，相信，
6: 相信，
7: 相信，
6: 相信，
7: 相信，
6: 相信，
7: 相信，
6: 相信，
7: 相信，
6: 相信，
7: 相信，
6: 相信，
7: 相信，
6: 相信，
7: 相信，
6: 相信，
7: 相信，
6: 相信，
7: 相信，
6: 相信，
7: 相信，
6: 相信，
7: 相信，
6: 相信，
7: 相信，
6: 相信，
7: 相信，
6: 相信，
7: 相信，
6: 相信，
7: 相信，
6: 相信，
7: 相信，
6: 相信，
7: 相信，
6: 相信，
0: 你怎么过来了？
1: 于小姐，我能不能进入你的心脏啊？
0: 你不是已经在里面了吗？

0: 你来干什么？
1: 我要给你样东西。
0: 我不要。
1: 要不要也等你看了之后再说。
0: 我不用看，我不要。
1: 跟我走。
0: 于诗薇，你松手！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于诗薇，于诗薇，到底想干什么？
1: 现在我已经把这栋大楼盘下来了，海边的那些房子你别再住了，搬到这儿来吧。
0: 你现在有这么大的权利啊？
1: 平亚正好想在国内置办物业，我只是提了一下建议。
0: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是在偷偷挪用公司的资产？
1: 这些我都想好了。这是一份租赁合同，目前呢，这栋大楼平阳那边不会派人过来的，所以这段时间闲着也是闲着，租出来很正常啊。我让财务给你做个账就行了，不收你的钱。
0: 随便你找什么样的理由，只要是让我们使用了，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平阳肯定是不愿意的，你这么做很危险，你知道吗？
1: 我堂堂一个中国区的负责人，连盘个大楼的权利都没有吗？
0: 你真以为你现在这个位置坐得很安稳吗？你都没有发现吗？
1: 发现什么呀？
0: 人家凭什么让你一个没有经验的人来做负责人？还不是为了 AJ6？ 我劝你还是小心行事，别那么冲动，别那么猖狂。
1: 现在项目在我手里，到时候如果成功了，我看谁敢说闲话。
0: 那要是不成功呢？你从此以后就不做人了吗？于幼美她是在利用你，拜托你清醒一点好不好？你不要再被她利用了。
1: 够了！为什么我做什么都是错的，韩明他做什么都是对的？
0: 你到底要我说多少遍，我们两个是不可能的，你永远是我的弟弟，而且柳小美一直在你的身边，你为什么就不能在意她一下呢？你为什么非要执着在我一个人身上呢？你知不知道这根本就不是爱，这是执念，你只是在赌气而已。而且我看得出来，你对柳小美并不是没有感情的。
1: 胡说八道什么呀？
0: 石薇，你现在应该做的是好好珍惜身边的人，好好对待小美，而不是跟着于幼美兴风作浪。听姐一句劝，她真的是在利用你。
1: 你别说了，
0: 在这个世界上钱不是万能的。
1: 我让你别说了。这个大楼现在就归你使用，合同我就当你签了。
0: 于诗薇，你别傻了好不好？这么做肯定是不行的。
1: 傻就傻，不愿意就把它撕了。

0: 石威毕竟还小，所以有时候他会乱来。如果他可以什么都不想，安心的过来帮我，那该多好！
1: 你不用担心了，我觉得会慢慢好起来的。嗯，
0: 你爷怎么样了？
1: 还不是老样子。哦，等一下我要去找我爷爷，跟他说我要以合作方的身份跟你谈合作的事情。
0: 为什么？我不放心哀家。
2: 韩总，你来了。

0: 爷爷，今天感觉怎么样？
1: 不好。
0: 你怎么了？
1: 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0: 我刚才跟阿姨说过了，不许你出去。还有你今天跑去丁家，你把我吓死了，你知道吗？
1: 我现在啊，想出去散步都走不了了。
0: 散步可以啊，在院子里散步可以。你不去医院，待在家也行。
1: 我跟你说呀，我一直觉得自己要死了，我连遗嘱都快写好了。
0: 爷爷，我想好了，如果你答应我去医院的话，我不会跟佑威在一起，我向你保证。
2: 真的？
0: 真的。
2: 哎呦，谢天谢地，我孙子终于开窍了！谢天谢地，我孙子终于开窍了！
0: 老天爷，其实我有个请求，我希望爷爷能够答应我。
2: 你说我什么都答应你。
0: 爷爷，你之前不是说丁氏跟韩氏要合并吗？我想这件事情我来负责，你觉得怎么样？哎呀！
2: 你说了半天，你就是糊弄我，你还是想跟那丫头好，对不对？
0: 我说得出来，我就做得到，我不会和佑威在一起。但是我又不是个机器，艾佳和佑威向来不和，我只希望给佑威公平的待遇。还有啊，我保证绝对公事公办。这样的话，您觉得怎么样？
2: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也可以做出让步。但是你不许骗我。
0: 我不会骗你的。爷爷，这种书最好少看一点。
2: 就说你想看就得了。
3: 这么早啊？
0: 早上好，于总，我是韩氏集团的代表。以后丁韩两家所有事情由我负责，请多多指教。我叫韩明。
3: 早上好，韩先生。你也同意了。可是还是不同意我们两个在一起。
0: 但是我觉得爷爷已经开始有改变了。
3: 真的吗？
0: 要不然以他的性格肯定不会让我处理这个事情。走吧，你还没宣布跟韩氏集团合作呢。来。
3: 哎，我很担心丁氏的员工会不同意，毕竟丁韩两家斗了这么多年，而且 AJ5 和 AJ6两次泄密都跟韩氏有关系。
0: 这很简单啊，现在跟丁氏员工说一声不就行了吗？走吧。

小李，我这是在哪儿啊？这不是我的家。

0: 他们都是老员工，他们反对也是正常的。你爷爷都松口了，你就别那么多负担了嘛。哎，其实那些老员工对丁氏还是有感情的，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的。
1: 发生什么事了？爷爷不见了！啊！爷爷！丁爷爷！爷爷！爷爷！哦，妈！爷爷！哦，
2: 喊爷爷！嗯。
1: 爷爷，你跑哪儿去了？吓死我了！以后不许乱跑了，知道吗？
2: 没事，吴秘书。 陪我出去散散心，是吧，吴秘书？
3: 哎，
2: 我坐一会儿啊。
3: 哎，我扶你。哎，过来。我跟你说，他自己这么在家住着不行，啊，脑子有毛病，万一出点事儿都没人知道。我想了想，我呢，跟他。
2: 斗了这么多年了，我也不想跟他计较了。这样，回头让他搬到我那儿住去。我这吴秘书，我还就做到底了。
1: 韩爷爷，你这……
2: 但是有一点啊，这是我们两个老头之间的事儿，和你和丁涵合作没有关系啊。我明白，我知道。
1: 只是我还有一个要求。怎么着？
2: 丁涵合作，我希望可以保持丁氏的独立性。这个，摆明了就是拿我当跳板是吧？那丁老头都没说什么，你再说就矫情了。那个董事长，董事长，该喝水了，啊，喝一口，喝一口，不烫啊，哎，一点都不烫啊。

0: 来，先喝杯茶吧。
1: 谢谢。现在，丁氏员工的事情已经告一段落了。我最担心的，就是我爷爷。
0: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爷爷会照顾丁爷爷的。
1: 我相信。
0: 饿吗？
1: 我不饿。你饿了？
0: 你有一点。
1: 我去帮你弄。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这次我来弄。
1: 你？
0: 嗯哼。
1: 不，你可以吗？
0: 我可以。

0: 来，
1: 原来都是买的呀，有备而来。我就说吧，
0: 做也好，买也好，好吃就行了。来，请喝一杯。
1: 怪不得说饿了，小心计。
0: 来，我觉得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所以你要坚持。
1: 谢谢你，我最坚强的后盾，我会坚持的。

0: 么样啊？
1: 嗯，我饱了。
0: 饱了？
1: 嗯，饱了。
0: 哎呦，总算是吃饱了。
1: 嗯啊，
0: 你多少天没给他吃饭了？你瞧把他饿成这样，还说我土豪，这才是土豪呢，大土豪，老土豪。
1: 秘书，
0: 嗯，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啊，你不想在这干了是不是？
0: 不是不是不是，想干想干。
1: 真
0: 是不
1: 是，你还想在我这干不啊？真是的。哎呦，海家
2: 啊，
1: 这房子什么时候装修的？不如原来那个好。这怎么这么土啊？
0: 您住过好房子吗？你知道这房子什么时候变？
3: 吴秘书，吴秘书，不可以对董事长没礼貌。
0: 谁吴秘书？他吴秘书，你也管我叫吴秘书？我揍！
2: 哎，
0: 什么嘘嘘什么呀？
1: 吴秘书，
0: 嗯，
1: 这西瓜不错，
0: 是是是，
1: 不错。
0: 你看这个饭也吃过了，水果也吃过了，我让他们把这些都撤了，你该上楼休息了，好不好？
1: 你光给西瓜不给饭了？
0: 怎么不给饭了？你三块牛排，你一个人刚才都给吃了，还喝红酒了，忘了？牛排？
1: 好，好，好，我不给吃了，走。我不吃了。
0: 不是你，你说他这个人三块牛排，他一个人都给他。
1: 你把我送到楼上去。
2: 爷爷爷爷，我送你上去，我送你上去啊。
1: 好好，吴秘书，
0: 嗯，
1: 你辛苦一天了，早点回家休息。
0: 哎，
1: 哦，小李
3: 啊，
1: 你把吴秘书安全送到家啊。
3: 好，好，好，放心啊，董事长，我会送他回家的。您快休息，快休息啊。
1: 好，好，好，你们忙，你们忙。
2: 爷爷。爷爷，
3: 吃饱了吗？吴秘书，
0: 讨厌，我现在什么都没吃呢，你们都吃饱了，
3: 把西瓜吃完。吴秘书，
0: 讨厌。
3: 哎，你还喝红酒？吴秘书，
0: 讨厌，
3: 还喝呢。吴秘书，
0: 小李，开车去。

0: 哎，韩爷爷，
1: 您找我啊？是，我找你啊，有点事儿说。
0: 啊，
1: 哎，你坐下，坐下。
0: 哎，
1: 怎么了？我呢，做了一个决定，啊，我想让这个韩氏跟丁氏两家合并。
0: 韩爷爷，您开玩笑呢吧？我开什么玩笑？真的。为什么呀？你看我跟这个丁老头呢，有30年的交情了，我想帮帮他。今天叫你来呢，就是跟你打个招呼，明天我就跟他们签合同。我让你看看合同啊。
1: 哎，韩爷爷，哎，韩爷爷，
0: 这个合同呢？
1: 韩爷爷。
0: 您跟丁氏都斗了大半辈子了，眼看就要赢了，怎么这个节骨眼儿要帮他们呀？这快赢了我才帮他们呢。这叫胜利者同情失败者，你懂不懂啊你？
1: 我懂，但这么重要的决定，是不是要等董事会通过才行啊？您怎么能擅自做主呢？
0: 我都董事长了，我怎么就不能擅自做主了？啊！
1: 你先跟我说这事儿，你有意见没有？
0: 啊，
1: 我？
0: 啊，我肯定不会跟您对着干呀。
1: 啊，
0: 我就是觉得，您这草率的决定，万一董事会对你有意见呢？最重要的是，丁氏眼看着就要破产了，咱们要跟他合并，那不就等于赔钱了吗？
1: 行行行，回头我开董事会，我跟他们说啊。今天呢，找你来先告诉你这件事儿：第一，你是自己人。
0: 第二，你在丁氏待过是吧？
1: 是啊。那如果他们就是反对呢？谁敢反对，我就让他坐董事长这把椅子。谁敢坐呀？<笑>是，是。哎，韩爷爷，现在其实是这么个情况，我们刚跟韩国那边合作，运营部的压力特别大。
0: 要是马上跟丁氏合并的话，这一下来这么多人，我怕对我们的影响不好。这事儿啊，
1: 我已经想过了。我让韩明作为和丁氏合作的代表人。韩爷爷，您怎么能让韩明哥跟他在一起呢？你看，你负责平亚这边，他负责这个丁氏这边，这事儿我已经考虑很久了。
0: 你别这么瞪着眼睛看着我，你心里想什么我都知道啊。韩明啊，已经说了，他跟这个于有为已经分手了，你不许这么小心眼啊。男人不喜欢小心眼的女人，知道吗？记住了啊。
1: 我记住了，韩爷爷。
2: 韩氏要和丁氏合并了。
3: 怎么可能？韩叔跟亲口跟我说的。为什么呀？这于有为如果得到韩氏的帮助，不就等于找到靠山了吗？我去找韩董事长。
2: 哎，
3: 史威，没用的，我都说不通他。改变他的决定是不可能了。可是，如果稍微改一改合作方案。
4: 还是有可能瓦解丁家团队的。什么意思？哎，
2: 史威，
4: 请进。
3: 有事吗，
4: 董事长？
3: 我听说，你要跟丁氏合并啊？这哀家的嘴真够快的。她是我姐嘛，当然会告诉我的。我是觉得啊，如果我跟丁氏团队合并了，那我韩氏就是行业里绝对的老大了。是，但是呢，我还是劝您仔细的考虑考虑。
4: 我考虑过了，没问题。
0: 再说，这是我们韩家的事，与你有个狗屁关系。
3: 对对对，和谁合并呢？是你们韩家的事情，但是如果影响到了和平亚的合作，好像就不是你们自己家的事情了吧？据我所知，你们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并不是很好，这也是你们跟平亚合作的一个理由。现在，再承担这么大的风险，恐怕会影响 AJ 六的项目运作吧。
0: 你放心啊，这事儿不会影响项目运作。
3: 那就太好了。根据当初我们签订的合同，当项目进行到了试航阶段，这部分的组装和试航的费用都是由你们韩氏出资的，对吧？
0: 是。
3: 那董事长。